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0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七，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加32度，温差呢非常大哈。古历是8月27，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的司法。即马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死刑，一种是那一旦废除死刑。所以咱即马是废除死刑是无啦。但是你要判决死刑呢，必须要符合真侪真侪条件啊，才会当判决死刑安尼是。简单讲，迄条件是非常之困难啦哈。所以呢。有一个案件发生了，就引起了大家真大的讨论啊，像昨呢，大家就议论纷纷哈。有一个47岁谢文雄，这位谢文雄咧，去年7月咧新北市的土城街，同居台西伊的太太，台西的姨啊，结果呢，新北市的地方法院8月底一审的时候呢，判决的是。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死就唔是死刑咯，所以呢，地方法院呢，初五公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出来了，引起大家呀真大真大的，卖讲愤怒啦，应该讲讨论啦，无同的声音，就是讲，伊讲这个案呢，你无法度证明这凶手，伊咧呢，拍算要做这样代志，就是讲咧预谋的时阵。你无法度证明伊讲，伊就设计是要连续杀人啊！而且呢，伊杀人无达到3个人以上啊！所以无符合到咱的民国113年的时候呢，迄个时候呢，有一个宪法法庭的判决第8号的迄个要件迄要件就是讲，你犯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呢是杀多人。真多很多迄个道理安尼是，所以呢，即马呢，就即个立案会当提来运用。一台真多人，多人，偌多人叫做真多人，3个人以上叫真多人啊。两个袂当讲真多人嘛，一般咱的立案是安尼来理解嘛，哈。所以一台两个啊，无台个3个，毋是真多人，不是多人呐、啊。安尼先也会当做一个解说，所以真正可能咱的读书读无够多吼，这法官呢，伊的解说，唔知你要接受无啦吼，所以袂当判处死刑，而且你检察官无证明啊，讲这个凶手，又是有再犯的可能性，而且是官道危险，你检察官无证明安尼是啊。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教化嘛，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社会化嘛。确实讲你拢证明啊，才有思考来判死刑嘛，你无嘛，所以呢，我嘛无法度改判死刑安尼是的。所以呢，这款的判决出来了，被害者的老爸这张老先生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抓狂啊，伊讲这是什么法官？恐龙法官呐、那台湾要安尼？咱规矩废除死刑，规矩废除死刑啊！但是你嘛唔敢废除死刑啊？安怎讲？你若废除死刑咧，可能你的选举会真凄惨无？因为反对废除死刑的台湾人是相当的比例嘛，所以唔敢废除死刑。唔敢废除死刑，都要想一寡办法，让伊咧卖死刑。所以你甲看讲，这方面的一个判决书内底这款的立案呢？真正是真奇怪啦，真奇怪啊！所以这位被害者的爸爸张老先生，伊讲你规矩废除好啊，甚至这律师表示讲，你这个法官是安怎？你是找无立案通个讲啊？上未付新词强说愁，想尽办法呢，讲两句啊，有一个交代。伊讲一个人的性命权是安尼先啊，你做衡量的吗？是不是但新北地方法院是安尼回应，伊讲咱司法院宪法法庭所做的判决，就是属于补充咱宪法的
哦，意思讲伊只有相当一个权威性。所以咱法官呢有遵守的义务哦，将这个责任撒位呢宪法法庭来判决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判决是安尼写哈，因为检察官主张这个谢文雄，伊台死因某台死伊啊，哦，而且预谋，哦，就是故意的设计连续的杀人，这是检察官主张的。但是来到法庭的时候呢，法庭的法官呢，你讲这位啊凶手。哦，你杀人前啊，你开家事庭的时候，伊家庭有问题嘛？吼，你开这個家事庭的时候呢，伊嘛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来啊。哦，所以你讲你设计要杀两个人，伊本骨都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到现场啊，所以唔是专工设计就对啦。啊，过来呢，这位啊谢先生，这位凶手一开始，伊要杀对象，哦，是因太太妹妹。后来是现场，因太太安尼，你甲救，你甲救，哦，安尼死呢，即系三成个，啊好啊，我嘛，互你，甲你毒死，哦，所以意思讲，唔是设计好就对了哈。好啦，啊，所以呢，法官认定讲，即、這个谢文雄凶手啦，丫头啊，杀因某，杀因姨啊，哦，短短时间内就甲毒死呢，哦，即、這个过程当中，伊嘛无比啊，无对即、這个啊死者。哦，什么款的凌迟啦，啊，什么款的侮辱啦，哦，还是讲用上残酷的手段无嘛？短短的时间就个杀死啊，所以唔是呢，啊，十分唔是非常的残酷，啊，啊好，这是第二个解释。过来就是讲宪法法庭，宪法法庭啊所讲的上界严重的这些犯罪的情节，啊，伊来对下着讲呢是。杀害多人，哦，多人啊，多人是偌济，叫做真济人，多人杀以上嘛，唔才叫多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两个人啊，袂当讲是杀害真济人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这是伊个解释啦，吼。所以昨呢，这死者爸爸咧真激动啊，真激动啊。所以讲啊，最后的判决下头就是讲，伊唔是连续杀害多人。哦，伊是连续杀两个人，哦啊，所以呢，这无算真侪人，哦，伊讲安尼是，是得杀真侪人吗？哦啊，所以这变作是，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啦，吼、哦，只是讲有当呢，这理干啊，法律是白纸黑字，哦，所以提出来，意思讲，你要用这种啊，要找一个理由啦，无你嘛找一个大家可以当接受的理由。你敢那讲呢？宪法法庭一个判决来对，讲杀害多人，真侪人是三个人以上，所以这边不是三个人。哦、好啦，安尼大家听有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马铃薯啊、哦，马铃薯检验出来龙葵碱呢超标，这个马铃薯啊，龙葵碱超标，这是真危险没有？啊，这是本身呢是有毒的，好、哦，咱依然呢。混林混林，即咪咱生产马铃薯是上主要的产地哈。好啦，所以咱以啊，馆长所讲好啦啊，张立善县长张县的讲，伊讲啊，这龙葵碱呢，伊是真强烈的有毒性的，绝对袂当吃的物件。哦，所以这边验出来，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将近呢340公吨哦，哦，验出来龙葵碱是超过标准的。啊，咱混林。嘛是咱台湾马铃薯上主要的生产地嘛，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呢，咱生产也好啦，销售也好哈，以咱国内马铃薯呢为优先，啊，卡数也无够啊，再来进口安尼先哈。当然啦，这是咱甲美国之间的贸易的一挂协议就对了哈。啊，所以呢，混林县政府表示，咱国内马铃薯生产的面积，就差不多3000公顷。混林占一半，超1500公顷。目前市面上的马铃薯呢，将近25%至30%啊，是咱本土的，其他拢是进口的。啊，所以进口这边的把关就非常要紧咯，是不是哈？所以馆长是表示讲，咱本土的马铃薯，咱有真好一个保存的设施啊，啊，咱有环境的设备啦，而且呢，咱自己本土嘛。
哦，咱咧无阿袂误个，也是咧真好个时间来，咱就送到消费者的手来啊。哦，所以你即马为进口，进口这过程当中，时间也好啦，环境也好啦，湿度也好啦，伊若误个咧发芽咧，啊，就是三星，三星啊，他多讲个，这个龙葵碱这危险的物件，有毒的物件的时候，好啦，因为咱咧甲美国之间，咱有哦 ，ART 就是贸易协定。咱主要放宽马铃薯进口的标准。农业部呢是咧二月迄阵啊，有一挂规定啦吼，啊这规定咧，伊就干话咧，甲放宽，放宽咧，即嘛美国已经不给发芽的马铃薯，无必要规批甲退掉，会当去除呢不给一部分，然后呢加工变作各种的食品安尼先。啊，结果新制度上路了呢，咱食药署伊是咧九月礼拜头一遍，就咧海关遮查到一批龙葵碱超过标准的美国的马铃薯，将近尾啊340公吨哦。哦，当然这要退掉，也是讲爱废掉，安尼是吼。啊，主要是咱国内这华源食品，华源食品有够大件啊吧，好真出名吼。伊咧报验一批。因为美国进口，哦，是有新鲜的马铃薯。其实呢，为外表看吼，嘛无误个呢。外表看无误个，但是这检验落去你要恶害啊！哦，伊这个龙葵碱呢，超过标准，超过标准，啊，就通报啊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向农业部通报这案件。啊，这批的等于无过关。未当进入咱国内加工，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个食药署啊，就咧这间公司海关咱查到吼，咱咧加强个抽验，针对销来咱台湾的迄间美国公司嘛，好加强个抽验。啊，抽验的比例呢，为20%到50%不等。哦，啊，但是所有美国的马铃薯呢，嘛是照本来迄个抽验。啊，本来抽验是偌济年呢？就是2%。上最个10%，但针对出代志的资金，啊，咱比如20%至50%安尼先，啊，所以呢引起了相当的批评啊。啊，美国来这个物件有问题啊，你应该所有美国入来这个物件，拢会加强抽验嘛。那讲出代志的资金呢，加强啊，其他无要紧啊，哎，那当安尼先。哦，啊，过去来讲吼，过去加工用的进口的马铃薯。咱若发觉就讲有误个发芽，咱是规批退掉，哦退掉。啊，农业部呢，你个放宽美国加工用的这马铃薯的一挂本来规定啦，买单讲本来限制啦。哦，啊，这因为咱个美国要做生意嘛，是不是哈？迄阵啊，咱行政院长嘛讲到，伊讲啊，为着要确保咱台湾人啊食的安全，所以咱的进口的马铃薯呢。咱咧海关遮呢，甚至要拆出呢一粒一粒检验，结果呢，大家就讲有可能吗？啊，尾啊，佮讲啊，咱就是咧一粒一粒的先做检查一下，针对外表看起来，敢若有糖的啦，有木的啦，哦，然后一粒一粒看，安尼先吼。好啦，这个为着要做这生意呀，哦啊，所以呢，咱放宽真侪真侪，本来应该严格。检查一挂动作，这大家也知影啦，哈，这有刀嘛无法多，反正是哈。过来来提醒大家，流行性感冒，干那一礼拜哦，增加了219位啊，重症，44位啊，亡生，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咱顶礼拜流感的门急诊呢，来看医生呢，13.9万人次。人数是比顶一礼拜较落一点啊，但是咱头拄仔所讲的当前的增加200几个啊，往生的40几个啊，这是5年来的新冠哦。哦，哎，所以即马逐天啊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主要是要啊提醒大家，是不是你来注疫苗嘛？啊，即马阁有健康币好康的福利啊，拜托你来注疫苗。好、哦，是不是啊？你来做安尼先。昨这个阮社区
啊，广告嘛，啊，广告，这个应该是里长吧，有安排哦，什么时间？希望讲啊，咱这个社区来，咱这阿公阿妈，哦，哎呀，叫你去倒位住，你可能不方便，来来来，啊，那个呢，活动中心啊，希望你来住啊，就是哈。好啦，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医生啊，特别的提醒，伊讲啊，流行性感冒，哦，你卖个动作干那是感冒呢？啊，流行性感冒。不是感冒吗？是感冒不对，但你别当作一般感冒、哦、特别是有糖心肾方面的问题。糖心肾，糖就是糖尿病，心就是心脏心肺梗的问题，肾就是你有慢性腰椎病的慢性病的患者。糖心肾呢，用这呢感染了会引发动静，甚至死亡，增加真多哦，数例的讲话。伊讲，确实讲，有慢性心肺梗的患者，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了，你的死亡风险比一般人低143%。慢性腰椎病的人，你带着呢流感，你死亡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呢85%。啊，那糖尿病的呢，增加50%。啊，这咱啊，电台的节目中嘛，甲大家有提醒过吼，啊，就是讲。老大人，看起来敢那唔是讲真严重的两项代志，但是往往呢会变严重去。一项就是咱即马讲的感冒，另外一项呢就是跋倒。哦，这两项来讲呢，对老大人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就是尽量来个避免。哦，啊，跋倒方面，当然你家己身体筋骨来够用，哦，行路各方面来注意嘛。啊，跋倒真麻烦咯。啊，那是。即嘛讲的感冒呢，啊，就是讲应该注疫苗的时候呢，啊，就来去注一下，安尼先较理想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经典地少

0: 1-2-2-9-3-8。喂，你好，我梁啊。
1: 阿梁啊呀。
0: 嗨。
1: 你好，我要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1: 我有个灌骨酒，而且买张骨啊哈。
0: 是。
1: 灌骨酒啦哈。
0: 是。
1: 啊，我转来我就随个食，那个是啥？
0: 三椒。
1: 哎啦，阿个瓦骨啦，阿个莲藕精啦。
0: 是。
1: 会使不？
0: 会啊。
1: 无要紧啦吼。
0: 你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哦。
1: 有，我怎么开始的？啊，无本来我就食两顿呀。啊，你灌骨酒转，我是食酒。也差不多两三年有啊啦。
0: 啊，你检查数字偌济？
1: 无，我无，我是灌骨浆。
0: 啊，灌骨浆。
1: 啊，系啦，系啦，对啦，你讲说骨头的数字啊。
0: 系数字对啊。
1: 诶，我未晓讲啦，伊讲什么富个什么国来，国，富国家，国个价个多少我未晓讲。
0: 你后抓这个问，再甲我讲好唔好？
1: 好啦。啊。我八十也未晓讲。
0: 啊，总爱叫三顿食吼。
1: 我叫叫啥顿啊？连高天嘛叫啥顿食？
0: 是啥拢总叫啥顿食？啊，卡麦莫你阿当哦。
1: 哦，我无莫。
0: 哦，麦挂当哦吼。
1: 哦，我拢无。
0: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1: 爱做安怎？
0: 系。
1: 做头毛啊。
0: 啊。
1: 爱做头毛要安怎？
0: 爱洗头毛。
1: 哎呀，我家己爱家己洗啊。我想我爱阿咧洗头毛啊。手
0: 一支，
1: 一支
0: 画笔，
1: 啊，一支
0: 叫
1: 啥么？叫啥么？安尼
0: 啊？安尼碎掉，安尼碎掉，安尼
1: 会使啦，吼。
0: 安尼碎掉，哈。
1: 哦，
0: 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2: 阿亮，嗨。我之前无讲正手吼，啊，拢安牙拢咬袂起啊，安尼拢第一个倒手来甲吐起，一根脚头只。
0: 是，我记。
2: 哎，啊，食了有较好啦，啊，但是奈你食期间哦，这个倒卡的大腿骨折哦，我那很痛噶安尼呢。
0: 遐嘛是有叮当的所在，所以你即马三椒话骨折，规身骨叮当的所在拢会反应。
2: 会痛呢吼。
0: 对，你要注意迄个所在哦，包括你即马手的所在哦，哈。
2: 手加好足多咯。
0: 啊，拢会活动哦。
2: 有啊有。
0: 好爱活动好。
2: 哎，我想讲吼，无麻烦你个叫静安了，你是静安来看咯。啊无吼，话多哎呀都话骨轮。
0: 大嘴，好，阿骨大嘴，
2: 嘿，
0: 上一组哈，
2: 好，
0: 啊，你三招，你吃无？你
2: 三招是要够啦。
0: 我讲好，安尼先给你上阿骨大嘴哈，
2: 好好。
0: 明仔载要上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
2: 好啦，我上好是爱下早洗头。
0: 透早好唔
2: 好？好好啦，好。
0: 早起差不多9-10点好唔好？
2: 拢可以。
0: 啊，要出门靠你哦哈。
2: 好，阿骨，两再请问者嘿，伊迄像这油啊吼，咱若要食是。我拢有时啊，拢定超过15分呢。
0: 无要紧，无要紧吼。
2: 无要紧了。
0: 伊建议迄个时间吼，互咱来做参考。啊，咱来家己有当我食西药，我得半开一点钟啊，对不对啊？
2: 哦，有西药，我有食心脏科的药
0: 啊。咱以啊医生的药啊为准，然后改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配合就好哈。
2: 阿亮，我唔捌叫恁电台药啊，食到70分吼，甲你叫电话头一遍安尼。
0: 安尼吼。
2: 嘿，阿是啊，结果阮隔壁吼，汽车行听我咧讲。讲食了有差吼，啊又去药房买一罐讲啥物美国的，伊讲一罐啊食完吼，又话要倒我叫。
0: 啊，安怎食你也记甲讲哦吼。
2: 嘿啦，啊伊就是咧讲电台，我伊会惊啦。
0: 好好好。
2: 啊，我甲讲买人食侪，可以拢讲食好都偌好。
0: 安心食，真诶哈。
2: 安心食哈。
0: 谢谢你哈。
2: 啊，这种袂结招啦哈。
0: 绝对袂安心哈。
2: 好好好，谢谢，好好。
0: 好
2: 好，拜拜。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4: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5: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转来啊。
3: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5: 我罐我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4: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5: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哦，外国大组的即马药房遐呢，你就直接甲注文好唔好哈？啊，伊买甲你送到厝内，即拢无问题哈。 像头拄啊，这阿

伊啊，伊是安尼，吼，伊就是一手呢夹袂起来，啊夹袂起来呢，伊要用另外一只手呢甲吐的，啊，这手脚我都夹起来呢是，啊，真困了啊，哦，那安尼是呢，啊，伊嘛无讲到什么原因呢？啊，过去是做甲要死吗？啊嘛无呢，嘛无呢，啊，但即马就是安尼啊，啊，卡电话来，量啊，你看别人做哈，这当然啊，咱老化的程度也有。哦，啊，筋骨的退化嘛，哈、哦，所以你爱刺激到伊安怎呢？肌肉收缩力，和你牙齿，或者真要紧。哦，骨头呢爱肌力，啊，关节呢爱柔嫩嘛。哦，所以综合到伊需要加强的，就是食咱的三焦，食咱的瓦骨嘛。哦，哎、欸，真简单，你就是食这两项，较少去讲食咧。哦，啊，即马手举袂起来，你嘛袂当买叮当啊。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哦，啊，食了呢，当然就真啊，真有进步嘛，哈、啊，就真欢喜哈。持续搁较高安尼先好。啊，三椒瓦棍两项呢，拢爱斗阵食。好，啊，即马呢有咧食西药呢，要安怎呢？你叫我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哦，咱若一动就食饭前十五分钟，三椒两粒，瓦棍两粒斗阵食。但是我食西药啊，好，咱呢以医生西药食时间为主，咱甲伊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食。好，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新北市的地检署啊，指挥着调查局办一个案件了哈，因就是违法将美国啊，美国呢一寡属于较科技的晶片，啊，那呢走私啊，将伊啊卖去啊中国，哦，这是大代志哦。哦，主要是优活科技的负责人叫做陈建雄等，因是为2017年开始，哦，基亚呢中科伊的名义，向咱国内代理商来买着呢，像德州仪器、哦安德诺半导体所生产的，这是属于管制晶片。这款的晶片为什么要管制呢？因为用咧都呢，用咧做武器。做飞弹，哦，做呢飞行机，哦，做雷达，做电子侦讯，哇，这不得了啊！啊、哦，不怪管制，哦啊，但是你竟然是咱台湾中科院的名义来向着咱国内代理商代理着美国这方面的晶片，刷到呢，甲当作是咱台湾的，敢若讲啊水产地啦，哦，竟然变作唔是管制晶片的这种手段。刷到呢，用招数的方式去甲中国，去甲香港，啊，这利润真好呢，所以应该呐安尼做呢，赚呢3-4亿，啊，即嘛代志变啦，啊，代志变啦，代志大条咯，哦，拢总呢起诉，对头，拄仔咱讲迄个陈建雄呢，咱即嘛求出10年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哦，所以检察官的调查就是讲，被告这个人。因出口的种关节晶片呢，拢总有10几种。哦，啊，种关节晶片的生产地是咧美国，还是菲律宾哦？哦，啊，会当用咧，头拄仔咱所讲的遐飞弹啦、武器啦、无人机啦、雷达啦，啊，这啊是军事的用途啦。照理讲，要摕到这个晶片，你拄仔安怎咧有一挂证明？为倒去买，无有啥物人，最后这个晶片是用咧倒。拢必须要声明，你知吗？啊，最好是虾米人用的？伊用咧倒，啊，用咧无人机的，啊，用咧雷达的，啊，用咧飞弹的，啊，等等安尼先。啊，当然你袂当写中国啊，写中国无可能袂伊啊。啊，所以因就利用啊，利用呢，咱所讲的，咱这边国家中科伊的名义。啊，然后佫讲最后使用者啊是中科伊。哦，所以咱国内晶片的代理商，也是讲原厂那边啊，就被骗嘛。啊，被骗了呢，伊物件摕到了，再佫个改包装啦、啊，再申报，比如说咱台湾生产的，安尼先袂有香港，也是袂有中国。啊，不过啊，不过当然啊，咱家己看条看了有一个感觉啦，吼，真正卖伊的人真正唔知影吗？真正安尼就被骗了吗？哦，有可能啦，有可能安尼被骗。或者是讲，这个物件，这么敏感的物件，对方敢那安尼跟你讲一个了，你就感觉无问题，就卖伊啊嘛。好、哦，这唔知啦，无定后续啊，佫有甚物款的新闻哈、哦。所以呢，这个晨报检察官就查出来，哦啊，另外一个诈骗晶片是享德投资的负责人赖金兰，伊嘛为2019年开始，伊就交接着呢。啊，像呢，华裔科技的负责人蒋坤成，同款的手段来卖这种啊管制晶片，和香港那边的人去。其中有一款是美国的军队内底所认证的，哦，这方面呢，急速的晶片，干那赚这行啦，就赚1亿3000万啊，那是。好，其他还几啊间，有的晶片是做了无人机的。啊，就无人机这边的晶片呢，安尼卖出去啊！啊，听讲嘛，赚了1亿桶哦，所以这当然啦、啊，风险非常之高啦、啊。你是袂当做这啊？即嘛抓到啊，抓到你要可能会判真重哈。过来来讲啊，毒品，有一个叫做呢黄伯廷呢，个一个叫做王彩杰啊，因啊组织一个做毒品的集团，因是咧桃园，啊咧社区大楼内底。黑着工厂来生产来制作，
包括大麻烟弹，包括呢咱讲的毒品的咖啡包。哎，这个采取的是我生产跟我销售，哎，一路通一条龙。哦，所以警方呢长期间的收证嘛，后来抓嘛，啊，抓到第三级的、第二级的毒品，啊，大麻烟弹呐、咖啡包啦、等等啊呢，哈、初步咧抓迄个计小啦，那是做出来卖出去啊。起码所查考的只差不多价值咧600万啊，那是。啊，这两个带头的基本上唔是男女朋友哦。哦，黄伯廷29岁，王彩杰23岁。啊，不是男女朋友，那去啊，夹到阵呢，两个拢食毒啊。哦，是食毒的朋友，安、啊、是哦。啊，两个呢，就是租咧桃园，伊这社区大楼啊，伊是租两间，无共楼。哦，啊，然后呢，内面咧生产，家己生产，家己销，啊，分层加工，安、啊、是呢哈、哦。结果发觉就讲不止哦，这个姓黄的，伊嘛是电子烟。哦，电子烟这边的大盘商啊，啊、哦，嘛呢做真大，啊，你甲想看嘛，才几岁呢？啊，生意做这大，啊，台湾有偌侪人咧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台湾的毒品呢，慢慢是啊，毒价唔在这里做嘛，咁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水井，他都要讲的这黄伯廷啦、啊，什么系啦，啊，这看下都嘛是啊，乌多的哈。咱即马讲的就是竹联帮，这是堂主哦，哦，姓戴。涉嫌呢成立了29间人头公司，伊是专门替你做诈骗的，来你的钱我替你处理。啊，你做网络跋筊的地下博弈的，你要洗钱呢，我替你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呢？替你去收钱，啊，替你去发路，好、啊、洗钱安尼是吼，干那6个月啦。安尼洗钱去海外的金额。来到呢4亿2000万，哦，所以台湾有偌侪钱是安尼走出去的，洗钱洗出去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台南市的警察啊，办到一个博弈诈欺的案件，追查落去了。哎呦，这个公司呢，真侪间，29间嘛。啊，后边面呢，也是竹联帮，而且堂主这55岁，啊，伊就成立一挂呢啊，康格公司。工作化妆品的啦，工作什么的啦，然后呢，将这水钱的水房就下个公司里面，专门呢，你咧做这方面呢，我替你去收钱啦，替你去发路啦，安尼是吼，专属拢洗到海外的银行户头，走去倒去呢，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中国，安尼是。哦，所以咱是为3月开始的沙坡的搜查。啊，甚至查到呢，这朱延焕因后生，吼、哦，嘛做个呢总会计，啊，规个家族啊，啊，拢咧做这派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台电采工主管，啊，伊是主管呐、啊，哦，所以一挂工程啦、啊，一挂虾米咧也手来啊，啊，所以呢，我要提好康的，啊，这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帮派哈、哦，天都的同心会。金山分会会长呢叫做郭简春，伊也涉嫌呢，就是叫一挂厂商夹起来呢，变作一个啊围标集团呐。为什么工程干阿咱家会当？哦，啊那别人例外呢，先叫来讲，啊，给你一挂好康的，你买啦，你买来，啊你呐，我跟你讲啊，你搁要来，哎，就跟你抬啊。哦，啊这干阿以前电影要播过这种的内容。啊，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代志哈，所以非法承包了16件，咱呢福林发电厂哦，核一厂、核二厂的工程哦。啊，当然内心呢通话贵啊。啊，案件呢，佮查出了讲台电的采工主管叫做呢贾如龙。啊，我给你甚物款的消息啦、啊，吼甚物款的方便，安尼先啊，要甲你提钱嘛。哦，所以主任电话你考虑啊，即马呢，假如拢是有认罪啦，嘛将伊犯罪所得冇交出来啊。不过啊，这犯罪嘛啊，判处5年6个月。啊，他都讲的这姓戴啊，判处2年啊，但是一旦呢用一颗罚金啊，那是哈啊，这个案哦，
三审啊，一个上诉拢驳回，所以这个案整个是已经呢定谳了，安尼吼。另外，咱来讲啊，咱嘉义遮的一个算讲是大好消息安尼吼。咱台积电设厂嘛，啊设厂呢哦，就真侪建设发展安尼是吼。所以咱嘉义县政府推动要扩大咱县市啊市地定位嘛，啊咱是采取的分期开发。所以即马总面积来到367公顷，总开发的费用大约是200亿。哦，这是咱嘉义县呢啊，有史以来上界宽、上界大，经验嘛上界多，咱市地定位嘛。啊，结果呢，哎，即马第一标工程呢，叮当落去啊，动土了。甲120年呢，规区啊。开发完成安尼先，所以规个定位、规个征收了呢。伊讲啊，即安尼落去了呢，咱遮会产生超过100位以上的地主。未来呢，拢是啥物？亿万富翁。啊，这绝对的嘛！突然间呢，规个土地呢，哦啊，计大家安尼先吼。阿亮阿毛亲戚，唔是咧遮，咧都咧南口，咧南口。啊，南口遐呢，哦，后来发展嘛。啊，本来呢，因啊是这个表亲呐、啊，吼、哦，算讲阮妈妈迄边的亲戚。啊，本来哦，乡产地嘛，种田呐，较挖土岭来呀。后来呢，哦，后来征收啦，交通建设啦，做球场啦，哦，起码阮遐亲戚，大家嘛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哦，拢总是亿万富翁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呢。
4: 较早被老推拢用白，落老推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真侪咱的新的消费者哈，你买瓦骨回来吃，三椒回来吃哈，阿亮哥甲您报告一下。初初吃，初初吃呢，咱本身较严重的所在，啊，伊的一寡反应啦，啊，直接讲就是反疼啦，啊，你爱先忍耐一下，哦，啊，我以前吃别种的买呢，对，啊，因为咱的外骨呢，针对咱已经受损的所在，啊，是讲咱的关节边啊，甲咱筋条的啊，遐软组织呢，伊有修补的作用。哦，修补作用啊！既然要甲你修补，哦，伊就会去刺激到伊嘛，啊，会愈来愈好嘛，啊，所以会反疼。好、哦，阿、啊、妈谢谢咱真侪听众呢，替阿亮阿介绍。啊、哦，你啊，经过拜你啊，食瓦骨来食三椒了哈。但是你啊，介绍了啊，一句话啊，连带国家先交代一声。哦，你这啊，嗯，可能初初食吼会反疼哦，爱忍耐一下。好医生有地觉一下，知影一下，哦，啊，你放心，就是无止疼剂嘛，啊，袂去伤腰子，安心食，爱豆豆啊，愈来愈好，哦，安尼先伊就袂一开始食呢，一个反疼，哎呦，那呢，哦，食了呢，颠倒疼，啊，伊就先知影咧头前就对了吼，啊，食这绝对有对症，绝对会愈来愈好，啊，你介绍伊呢，你是咧帮助伊，伊日后呢会甲你谢谢，真的，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到一项代志哈，啊，就是讲食青的物件。啊，过去啊，另外真爱食青的物件，比如你爱食啊生鱼片无？哦，食沙西米无？哎呀，哦，真好食，真爱食呢，是哈。啊，就是有一遍哈，加啊朋友，啊，一遍我记得是去东南亚。啊，去东南亚食食海鲜呐、啊！哦，很喜欢吃海鲜，对不对？哈、哦，一挂青啊，那是哈。啊，伊讲我不爱食青的。啊，好朋友啦，啊，我不爱食青的。我这真好食呢，你我啥物煮哦，要食哟，不哈啊！一不食青的，啊，然后呢，身体出大问题啊。好、啊，所以伊啊出国，就算讲是沙西米哈，煮熟啊再来食，安尼是哈、啊。这伊有伊的考虑。阿嘛真正吼，后来呢嘛是类似啦，类似的代志，愈来愈知影了。即马呢，青的物件啊，生鱼片真好食啊，但是真正嘛，较唔敢食青的安尼是哈。所以咱呢，两面也来讲到，发生咧咱家，发生咧家吼，伊啊确诊呢是咱本土的啊，本土的伤寒，伤寒是伤寒杆菌。哦，所团练嘛，那是哈，所以真正哈，一般来讲，那么希望吃煮熟的会较理想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摊。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号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出国啊，台湾人爱出国。台湾人呢每一年啊出国超过1000万人，哇，这多人爱出国。啊，出国嘛真感慨呢，敢来出国开啊，嘛超过呢1000亿以上啊，你是哈？即马出国呢有淡薄啊呢变化呢，主要变化天气，然后时间上做调整，因为热天呢太热了。我你出国啊，热闹关的国外真热，你去欧洲看麦。所以呢，即马呢，嘛因为出外。出国迄个时间点的调整的时候呢，过去啊，你要出国上贵的是当时啊，暑假真贵嘛，对不对？即马呢，即马看来唔是安尼先啊。过去来讲，9月、10月、11月是出国旅游算一般的季节啦，因为暑假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啊嘛，啊开学啊嘛，开学了啊，就一切敢那恢复恢复到平静，是不是啊？现在没什么讲啊，照你说暑假结束了，机票比较少啊，出国开销比较少啊，团体介绍比较少啊，现在也没什么，所以现在呢有的选择就是秋天才来出国，很多因素是因为天气温度这样是好。好啦，假期呢，假期呢不这样是暑假比较贵，这样我们就暑假过了才出国嘛，现在呢暑假过了再出国的天气呢更加舒服，所以现在呢观念在做改变啊，有一个旅游这方面呢一个联盟啦，伊的资料是安尼讲，伊讲今年啊秋天定位啊比去年同款秋天啊增加59%，真侪个传统个联盟的所在，譬如讲意大利、日本啊、希腊、法国这些啊，这些呢因为啊本来现在呢暑假过去啊，较凶嘛，较凶呢。然后人虽然较凶，但是人嘛较少啊，因为即嘛无影呢，无影吼。所以咱的旅行业啊，屏保协会今年咱的数字，咱8月的数字哈，受到通膨，包括机场税，包括油较贵嘛，所以今年的10月、11月、12月，以日本团来讲就好了哈，比去年同款。10月、11月、12月呢是较贵，加7%至10%。甲今年的7月、8月、9月这传统的大月，对不对啊？哈，嘛呢起超5%至10%。照你讲啦，哈，过去第四季呢，通常是比第三季较俗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变化真大哈。佮加上日本，大家真爱去日本啊，日本你甲看哦。真热哦，跟东京也同款哦。风台，你看风台呢，来，拢靠伊日本去啊。包括落大雨，哇，好雨啊，你是吼。所以呢，这航班呢，定定咧变动嘛。你可能爱促销啦，你可能爱赶时间啦，等等，这嘛给你一条开销呢。所以屏保协会这边讲啊，过去暑假啊，日本这边的旅游是大个。但是这几年的暑假市场呢，嘛无特别讲啊，人啊加真多。伊讲啊，这嘛因为今年真多风台，真多人要拜日本的时候呢，嘛想着讲啊，卖啦，这暑假呢日本风台真多，咱这嘛钱交落去啊啦，机票呢还拢下落去啊，到时呢安怎的时候，甚至啊应该等来台湾的时间呢，哇调咧日本，这嘛是啊，大家思考的因素之一呢。日本的自由行的较多，地团的即马是较少啊，自由行的
啊，包括去日本的会自己开车，啊，你去啊申请一个证明，去日本自己租车，日本租车真方便啊，啊自己租车自己开车，啊，但阿亮啊较无建议啦。安怎讲呢？因为咱呢开车行正平啊，日本的开车行倒平啊。啊，所以你哦，你真够开车开几十年啊，我知。但是迄个习惯性呢，有道理，你未记呢？啊，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我嘛试过，啊，我嘛试看卖。去日本嘛租车，哦，租车，真正迄一开始迄未习惯，未习惯，哦，所以呢，共车顶厝内人哦，哇，我要惊死。是安尼啊，哦啊，所以除非你有相当的时间练习吧，啊那无呢，家己坐车、家己开车呢，咱较无鼓励啦，较无鼓励。好啦，欧洲线这方面呢，欧洲线这方面呢，这几年欧洲线七月、八月，将旅游的市场渐渐啊开始变化。哦，当然天气啊，天气是因素之一。你看欧洲吼，欧洲真侪所在你去，真热门无唔对。热到要死，你来买倒冷气呢？啊，袂当倒冷气，因为伊要维持本来迄个传统。哦，伊看起去，哇、哦，安尼啊，迄、哦、种传统，你即马冷气甲按落去啊，整个就走进去啊。哦，所以欧洲一挂传统的迄个建筑，伊是冬暖夏凉，但即马呢，即马种天气闹像以前的天气，即马热天热到要死啊。哦，啊，真侪欧洲啊，真出名，就讲啊，真热门的所在，伊啊大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哦，挡袂掉，会产生这状况，吼、哦，所以即卖呢，欧洲这边的旅游渐渐才变作稍微从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这呢，干那颠倒，吼、哦，颠倒呢，靠人要去安尼是吼，包括美国这边嘛讲啊，用今年的八月啊，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八月。哦，西班牙今年六月、七月、八月，哦，这种热呢，热个热浪情况诶，有61天。啊，你那这段时间呢呀，真正你敢那去啊呢，他家都戆啊，会产生这状况。包括像地中海，啊是大西洋沿岸的这海温呐、啊，海温嘛，拢咧升高几啊度嘛，是不是？啊，你温度这热，啊土卡较大，真侪所在害羞啊。哦，所以整个影响呢，会当讲为甚至为北欧、甲法国、甲西班牙、甲意大利、甲希腊呢，拢总受到影响。哦，拢总受到影响。大家想要去日本啊，日本的气温加来到40-40度以上诶。哦，这种叫做酷暑日啊，这嘛拢是新冠的记录。好，会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啊，这两天咱讲高铁嘛，哈。啊，高铁呢，即马新车的礼拜，啊，毛呢，李伟呢，咧质询的时候讲啊，咱高铁啊，没有亲子车厢，对不对？带囡仔，哦，有种亲子车厢也无。结果呢，咱交通部长一个听，哦，这真好啊，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思考。哦，啊，即马高铁专人嘛。哦，坐高铁人啊多，你讲我学一个亲子车厢，伊讲即卖安尼，咱尽量包括新车陆续个礼拜嘛。哦啊，礼拜呢，这空间各方面呢，咱就赶紧来试班。哦，这亲子车厢啊，囡仔啦，你带幼囡仔坐啊，也方便呢。咱迄个车厢，对囡仔较一个方便性安尼是好。过来，咱要来讲的，就是针对着食生鱼片，食生鱼片，这是初六。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台湾今年头一个本土的伤寒病例，30多岁一位啊女士，哦，啊这潜伏期间呢，伊就是食沙西米、食生蚝、食海参哈，结果呢，咧八月下旬的时候呢，伊就发烧，伊就吐，哦，伊就流安尼先吼，这伤寒呢持续性的就是讲伊一阵。发烧，头壳疼，啊，人就安尼酸啦，哦，啊嘛无啥物食呢，啊，腹肚会疼，腹肚会流，哦，甚至呢，心脏安尼敢若心搏过缓哦，哦，心脏呢，规个敢若呢，啊，怪怪较慢落安尼是吼，啊，身躯甚至会出疹，这都伤寒，啊，20天内，伊前前后后呢，
四处吼装病啊，然后加确诊，啊，确诊了当然就较好处理了哈。确诊了嘞，治疗一礼拜，啊，出院。爱接触的人呢是五个人，但是敢那无什么症状，啊，不过咱们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伤寒的病例咧，咱台湾是较少。过去哈，这四五年啊，每一年本土的个案嘛，超两三个年哈。这伤寒是一种啊，菌伤寒杆菌所引起的肠子这边的传染病，哦，潜伏期差不多八天至十四天。啊，头家就是讲啊，这个带菌的人也是患者，哦，伊的这个小便啊、大便这方面呢污染到的，啊，包括啉的水等等啊那些。好，啊，这是头一个哈。过来讲到医疗方面，咱来讲啊，咱常常咧讲的瘦瘦针，这个瘦瘦针呢，哦，治疗会较散呢。啊，其实这瘦瘦针呢，原料呢，伊是本来是糖尿病的药啊啦。啊，就是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卡无遐尼搞食，大可有的是胃够食好呢，是不是啊？哈，啊，伊这个瘦瘦针呢？伊针对肠癌作用，袂遐尼搞腰啦。啊，这点就真好啊，敢是呢？哈，过来伊就是讲，本来是咧治疗糖尿病的药啊，所以瘦瘦针咧真侪人去治疗，体重呢减落来呢，哦，我欢喜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这瘦瘦针呢，伊是需要医生监督之下，注偌侪量，包括这瘦瘦针呢，伊是必须要保存咧差不多两度至八度当中诶，但是一般人你家己买来咧煮，哦，我白煮，啊要赶紧，哦，加煮真侪，哇，身体出问题，会产生这状况嘛？一定诶，一定诶，哈、哦，啊，另外有亲戚，啊，这个查甫，哦，一百哦百几公斤诶啦，哦，啊、有一边呢就是大家咧运动拍球啦，哈、哦，爱就咧走。伊咧造型，我看伊个巴肚吼，敢那滴油安尼，安尼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哦，惊死人！你嘛安尼，哦，因为惊讲伊身体出问题啊。啊，今年才四十岁吧？哦，阿伯安尼，伊就是做这个瘦瘦针，真正有较瘦落来呢。哦，但是我较无遐尼赞成，因为伊住日本。自己买来自己煮自己煮，我讲这个物件你一定要有透过到医生的监督之下，煮偌侪量，甚至咧食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睡眠呢，嘛都要配合到医生这边的监督，甚至啊，食一挂药啊才会用的，袂当像你安尼买的啦。哦，但是甲硬讲安怎呢？嗯，吼、哦，迄加偌贵的呢？啊，咧日本啊会当用买，啊加真俗。哦，所以即马发生一个问题，小三通，小三通的人客招数瘦瘦针，安尼咧赚钱，啊，这袂当啦，这袂当安尼是吼，啊，伊就是安怎呢？啊，就咧对花买，啊，再来咱只买，哦，听讲啊，你大陆吼，大陆一支啊，敢那是人民币350块至550块。台票差不多一两千块啦，两三千块安尼是。但是你若咧台湾来讲，哦，这几啊千甚至呢，那有的是爱一万至万二块呀。啊，所以变作跑单帮诶，安尼吼，这咱较无鼓励。哦，上好是透过合格医生的监督之下，唔是讲反对你做，哦，无反对，哦，但是要有医生边啊，甲你监督安尼就对了哈。过来来讲出国，那一直讲出国啊，出国呢，你可能手机啊，你也买这个啊信卡，对不对？啊，买信卡上网啊，但消基会这边啊，检查了呢，差不多嘞，超过700张的信卡，发觉就讲啊，七成，以这种信卡的发行商，哦，你要去倒位，但伊唔是迄个国家的厂商。啊，就是讲代表到呢，有第三方掌握到你咧网络顶面的使用，哦，为多一个多一啦，联络什么安尼先。所以消费者基金会是咧建议大家，哦，你是不是
采购到咱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国际漫游服务，啊，或者直接买到你去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当地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信卡，安尼是呢会比较好哈、啊。其实呢，阿亮阿个人的建议哈、啊，你譬如讲，啊，我用中华电信的，啊，我即马要去日本啊，譬如安尼讲哈，我到呢中华电信这边直接用手机安尼取取的。申请的都是中华电信的，安尼是一点啊问题都无，好像问题。啊，若无吃，你本身的买种信卡，伊个唔是当地的业者，对不对啊？好，譬如讲啦，消费者，你要联络韩国啊某一个购物网站，啊，当地的业者呢，伊需要将这资料呢，爱传来传去嘛，是不是？啊，你发行的信卡的这个业者呢？同意，叫我都处理啊！你消费者，你上网的时候一挂需求嘛，所以呢，等于讲，伊这发行商会当掌握你的上网的记录啊，包括你啊，看过什么网站啦、啊，吼、哦，看偌久啦，啊，去到什么所在啦，哦，打卡的记录啦，啊，这比作对方呢，拢掌握掉呀。安尼是呢，当然是较无理想的嘛。好，另外咱早有讲到吼，中南总统。总统的后生呢？咧美国伊是工程师嘛，哈、啊。结果呢，有中国的啊，一位小姐啊，其实这个是已经美国籍啦，啊，不过是中国人，34岁啊，一位叫做张婉玲，甲弟嘛，弟咱赖总统因后生啦、啊，厝内人啦、啊，甲翕啦，翕伊的车啦，翕伊的什么样的事？哈，即马知影就是讲，这张婉玲呢？是受到中国那边的官员甲指示叫安尼做的嘛？好、哦、啊，即卖呢，美国 FBI 哦，将这位啊张小姐给抓起来嘛？啊，抓起来了，找我开庭啊！这位啊张小姐哦，真冷静哦，真冷静哦！哦啊，结果呢，法官甲表示讲，你了解阮人甲你指控什么罪名吗？啊、哦、啊，伊讲伊知影。啊、不过呢，这公司的辩护人呐、啊，使用法官呢表示讲呢，这位张小姐又想讲自己要来啊，请律师啦，啊，所以请法官呢是不是讲将开庭的时间延为初七啊，再来举行安尼先哈，啊，即摆呢就是等初七开庭，看后续是虾米款，啊，但即摆咱嘛真了解这位张小姐。啊、哦！伊个生活啦，伊是安怎啦？哦，啊，当地伊大所在是属于好业人区哦，所以嘛，当地厝边咧讲呢，哎呀，因这对翁某吼，啊，少年少年，哦，啊，住即个所在，我嘛感觉很惊讶，因为一般来讲，因迄个社区啊，住咧遐拢靠一点啊年纪，少年人住袂起啦，当地厝价啊，差不多是。300万美金至1000万美金呢，要相当有钱啊，才有可能住遐的是哈。好啦，所以呢，到底伊听到中国那边的指示啊，做个一个什么程度，即马拢爱查嘛哈。不过美国的司法部指控就是讲，你踮在讲美国，结果你接受到呢外国的政府的指示咧做这方面的代志啊，所以你无呢？登记做呢外国的代理人，无照起工登记就对，所以这条罪名呢，即马要来甲办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要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三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摆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好亮啊，哈、哦，哎呦，我听你的节目吼，
0: 嗨，
5: 啊，我要跟你请教哦，
0: 请讲啊，
5: 我这去，某这你讲个大声些，
0: 嘿，请讲啊，
5: 嘿，啊，我讲迄个我去灌酒啦，哦，
0: 是，
5: 啊，半个月啦，哦，
0: 是，
5: 啊，我要吃啥好？
0: 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一定要吃三椒。
5: 哦，好棒！
0: 一定要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爱拍日头哦，哈。
5: 哦。
0: 上个月当行路。
5: 我请教你讲，加三椒，不是爱过迄落瓦骨。
0: 当然啦、啊，你若骨头拍架呢，你的关节软骨啦，一定会跌掉啊。
5: 我到第三站，哇，两骨吼，第三站吼。
0: 嘿。
5: 啊，外道去要含。叫含烧鱼
0: 哦，是，
5: 买来灌浆啊，讲是鸡骨啊呢。
0: 三椒外骨拢买来吃，三顿吃。
5: 有啊有啊，
0: 哦、
5: 啊，迄个我要问你讲，啊，我爱使食止疼药啊无？
0: 真疼才食止疼药啊，无尽量卖食止疼药啊。
5: 有啊，医生开拢开个止疼药啊。
0: 我知影，咱也是真疼才食，啊那无卖食吼。
5: 哦，阿哥，我问你，阿迄个我怎啊食你个吼？啊，我迄个像你保养迄个什么，迄个钙甲啥物啊，拢迄个爱搁食无？
0: 迄拢先放一边，即马即两项好好我甲顾，好唔好？
5: 哦，啊，这爱食偌久啊？这哦，我就听，头拄啊先久，听到要死个，听到死，听到根本无早睡呢。
0: 三顿食，食八礼拜。
5: 哦
0: 哦，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都较袂疼咧了。
0: 我再讲一遍咯、哦、哈。
5: 哦，
0: 骨头是一轮咯哈。
5: 啊，
0: 爱三个月的啦。
5: 爱三个月哦。
0: 看咯，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好好好。
0: 安尼了解哈、
5: 哦哦。你的意思讲三个月才会较袂疼哟？
0: 哎，这筋骨较完整啦。
5: 哦
0: 哦。好，
5: 好，
0: 拜拜，拜拜。
5: 好好好，谢谢
0: 了
5: 哈，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啊，好你我头拄啊，没无交掉。
0: 好，哈、哦，你讲来。
5: 系啊，我尾啊，我有叫囝去搞迄个信啥？信辉
0: 啊。哦，信辉有信辉啊，
5: 我挂了啦。
0: 哎是。
5: 你也买啦。
0: 哦是。
5: 信辉掉。
0: 有啊，信辉掉啊。
5: 哎、欸、呀、啊，我要甲伊问，要甲伊请教啥物？哇，头脑歹去啊！
0: 你甲信辉买啥物货？你会记？
5: 我甲伊买瓦骨啦。
0: 哦，买瓦骨买三椒。
5: 瓦骨加迄落啥？
0: 嘿。
5: 三钙。
0: 哦，三椒钙好啦。
5: 哈？
0: 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对了，嘿啦。
0: 你是？
5: 八斤啊。
0: 你即马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饭
5: 煎十五。瓦骨只写一粒呢。
0: 无，你即马拢爱食两粒吼。 好冇哈？
5: 哦，刚才我来问一下，我看你的客啊，写一粒名哩。
0: 啊，两粒，两粒哈。嗯，
5: 我迄个啥，外国食两粒啊，迄个三椒盖好才食一粒名。
0: 啊，拢爱两粒，拢爱两粒哈。
5: 哦。
0: 啊，再卡电话我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兄。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家家三椒多多多，爱看我做瓦骨多多多。
0: 三椒一个大桌，瓦骨一个大桌，拢总是8000块。
6: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
6: 明仔日
0: 咯。嘿，明仔日过道以后。
6: 好，明仔好。
0: 来，我对一个啊，你的电话好唔好啊？
6: 嗯，
0: 哈、哦，我对只电话啊，看地址有正确。
6: 无，你按阮厝的电话，按阮家的电话，我这支手机啊，反正拢较无咧打。
0: 好，来啊，厝内电话爱互我来。
6: 6992493，我在云林关东区厝的。
0: 哦，云林啦，哈。
6: 嗯嗯。
0: 过去过去捌甲你送过未？
6: 有送过几落摆了。
0: 我看只电脑的哈、嗯，啊，你是陈大姐啦，哈。
6: 嗯，
0: 好，给你送三椒大枣的，瓦骨大枣的，明仔日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6: 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到哦，哈。
6: 那后日再看了，哎，叫他第一点我遐寄出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6: 好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8: 本来就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转硬啊。
10: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起来脚会疼。我食两罐瓦粉，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瓦粉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瓦粉吼，啊现在袂咯呢，现在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现在袂啊，食瓦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1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个苏之峰苏妈妈呢，佮来台湾安尼先哈。哦，伊是这个世界上啊，影响力嘛是非常大哈，是超威的党署长，佮兼执行长苏之峰。因是咱台南哈、哦，台南这个人。即马咧，全世界 AI 呢，真重要两个，会当讲是世界性的领袖，黄仁勋、苏之峰，拢是台南人啊，台南的出口人哦。我啦，所以呢，伊啊，哎呀，如果呢，变倒来台湾呢，啊，包括黄仁勋嘛，同款啊，卡袂到呢，飞龙机坐家己的啊，就飞倒来台湾啊，啊，无代志，定来倒来食夜市啊嘛，当然唔是，当然唔是啊。飞回来台湾的赶紧的就到呢台积电啊，就到呢相关的供应链啊。哎呀，我欠血哦，啊，我什么血你当时爱教我哦，哦、啊，所以要搁做什么血哦？你到时哦，哦，是袂当甲欠着血哦。啊，回来安怎呢？固装的啦，啊，一定要拜访台积电吧，包括供应商，包括一寡呢合作的伙伴。所以苏之峰啊，这位啊，苏董啊，哈，这苏妈妈，伊安怎讲呢？伊讲啊，即卖呢 ，CPU 啦、GPU 啦、AI 相关的需求呢，啊，比我想的也佫较强啦。本来想讲做偌济、销偌济都袂歹啊嘛，哦，都真好啊。啊，即卖呢，比我需要佫较济，啊，无倒来呢，遮呢，先啊，发落好，要等，要等来安心的呢。所以呢，啊，像台积电，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后段制程，以及所有的基本的供应商，哦，就是说咱共同呢来提悬咱生产的产能嘛。所以这边等下台湾，哦，等下台湾就是要确保呢，整个呢所需要这供应链呢，你拢爱共步呢扩大这个产量，对不对？我这个产品我需要呢1000项的物件，甲到底生产出来。你当中甲欠一项，我就调个啊，哦，所以这是真大条的大代志，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伊咧5月时阵不宣布嘛，对咱台湾这边要投资呢超过100亿的美金啊，即马讲呢啊不止不止，袂当袂当啊，安那袂当，该增加，该增加，无增加呢，这个产能不够。啊，必须要再增加呢，是吼。所以呢，今嘛呢，苏之峰强调就是讲，台湾整个这个供应啊，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产业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啊，阮公司、阮 AMD 甲所有咱台湾这麦子的，啊，拢维持啊非常密切的合作。就跟他回答啊，黄仁勋讲呢，那无台积电呢，就无回答嘛。哦，所以呢，那无台湾呢。全世界半导体呢，爱停起来啊，是不是啊？所以讲啊，整体来讲，因为有记者甲问啦，甲只问哦，哦，投资台湾，哦，台湾啊，啊那台湾即，因为台湾有风险，哦，因为有一个派出兵，是不是啊？好，所以有记者甲讲，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讲啊？爱，这个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啊，就是讲呢。像台积电啊，是讲咱这个工厂是不是爱别个所在嘛有就对了。结果伊回答是安尼讲哈，用对所有企业来讲，确实讲，乃当啊有一定程度的地理的多元化，哈、啊，地理的多元化，哎呀，讲到安尼是咱无听无啥有，简单来讲，哈、啊，你遮有行，遐有行，某一个所在安怎的时候呢，咱靠袂起啊，顶打着。是不是？伊讲当然啦、啊，因为台湾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供应链来讲，伊是绝对的关键的重要性嘞。是不是？啊，你哪会当地理多元化？我感觉嘛，真好嘛。好，好啦，好，所以大家来了解意思啦。好，所以即马的 AMD 来讲 ，AMD 啊，哦，这几年嘛是下下叫呢。所以甚至有记者甲问讲，你是不是想要将回答个？病倒安尼先啊，哈，伊是笑笑啊啦，什么人嘛希望会当赢别人嘛，敢毋是？哦，所以根据彭博的报道，咧亚洲各地，即马阁要兴建到将近哦几啊百座，人讲的数据中心。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爱学设备啦，爱工厂啦，爱水电 哦，是不是爱爱土地爱什么什么样的事吼？所以 AI 岛主呢，也列不不甲当时呢，一共甲2050年，啊，这需要个偌济几项落力去呢？伊讲干那亚洲啊，可能都要260条。哦，所以即卖你看出来一个状况，过去啊，中国哇呢，一直咧进步，有无？一直趁钱，一直咧变变求新呢。全世界钱拢落入去中国，敢是呢？即卖全世界钱拢为中国一直走出来，有无？走去倒去，走去倒去。台湾、韩国、日本嘛有做到，啊，东南亚嘛有捡到，有无？啊，佮一寡呢设备商。冇探到这边这条呢 ，AI 钱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咧，头多人讲咧，吼，讲什么叫做即多元化，地理多元化，哈，较惊讲咧，同一个所在，也是讲干阿一个所在，靠迄个风险性安尼。咱即卖来讲咧，是一个民意调查，做民调，啊，即个民调呢，是美国这边所做的民调，详细的民调表示咧，中国人。中国人呢对讲啊，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敢问啊，中国人拢安尼想啊？结果呢，这是美国的卡特中心，伊做一遍叫做《中国脉动》，为四月中一直到六月底来做这方面的调查哈、啊。当然，这时间点呢，嘛会当涵盖到啊，川普，包括呢郑丽文。哦，国民党的主席了哈，去中国访问啊，用、哦、了这個时间来嘛，哦，这些时间来做的民意调查，麦当知影讲这个事件啊，是会对整个哦，整个中国人针对台湾问题而且看法，啊、哦，咱做参考就好了哈。好了，结果呢，有51%受访问的人认为讲呢，两岸的问题，确实讲要动用到武力。这是啊，和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尔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哦，那问着讲，啊，那台湾呢正式宣布独立嘞，哦，安尼时呢问起来答案就无同款啦，就干那呢，哦，态度变作非常的强硬啦哈，甚至有77%受访问人认为讲，嗯，安尼会当对金门啦、啊、对马祖啦、啊，会当采取呢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哦，但是我全面性的讲台湾呢，中国人支持度敢那24%尔。哦，结论啊、哦，美国的媒体表示讲，中国人的整体嘛是较希望用和平、用外交来处理呢两岸的关系安尼。哦，所以受访问的人被问到讲，任何情况呢，拢无应该以武力来统一台湾。哦，有37%的同意。46%不同意啊，这是中国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态度啦哈？啊，不是咱去做访问的啊，做调查是美国这边的中心卡特中心所做的调查案的是哈。所以，伊这调查的过程当中呢，针对讲呢，动用的军队，动用的军队有51%认为这不需要啦，更加恶化了啦。哦，啊，党用军队支持多是33%，等于讲无支持的是51%就对。啊，上大的差别在度，就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的时候，甚至有77%认为讲会当针对金门马祖呢，甲安怎一个？好、哦，啊，这呢，啊，就是了解到呢，那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调查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伊即马呢，美国要集中选举啊。但是川普总统的民意调查呢，即马敢那剩偌济？剩32%的美国人肯定呢，川普总统执政的表现。哦，这当然是较无理想啊。支持度呢，无介悬。尤其什么呢？就是讲啊，你美国真侪拉丁裔的美国人，啊、哦，拉丁裔的美国人。拉丁裔的美国人呢，即马对川普的支持度呢，敢那剩24%，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顶边的选举的时候呢，拉丁裔的选民哦支持川普呢，非常非常之支持。即马是川普呢选赢真重要因素。 但即马呢，拉丁裔对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对川普呢，敢那24%的支持度呢，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当来讲。哦，因为川普呢最近的选举啊，当然要涉党检啦。啊，讲到呢啊，甲伊朗的战争，啊，伊讲啊，因为战争啊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呢，啊，是安怎呢？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讲经济虽然受影响，但是战争呢，哦，这重要性呢，经济影响呢就无啥要紧啦。啊，为着世界安全，为着咱国家安全。爱付出经济这方面的代价啊，这是真少的代价安尼是。但是刷了一讲的话就趣味啊。用卡斯讲伊朗啦，真正呢，发展到核武器啦，甚至呢，伊朗有能力来打到咱美国的城市。哦，安尼咱呢，伊卡斯讲要毁灭咱的城市，无叫因呢打洛杉矶啦，哦，和因呢来打咱的圣地亚哥啦。安尼是，哦，这话一讲出来了啊，代志个大条啊！你哪会当讲啊？对方用核武器来打咱美国的什么城市呢？虽然迄个城市可能唔是遐尼支持你，所以这后生呢，唔知个呢有啥物款的反应出来哈、啊，有待观察哈、啊。得力林国晶。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骨来入。
2: 瓦骨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术啦，阿袂行，像你这三招瓦骨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骨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让卡头骨的得力瓦骨，让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重阳节啊，重阳敬老，所以咱是瓦骨，瓦骨大做特别做。啊，一组呢300粒，一组5000块哈。啊，三周是88折，啊88折。啊，即马有药房哦，啊，佮有三周，而且好代志嘛，你紧甲讲嘛。哦，啊，有药房无啊，你就问北京看卖，好唔好？哦，因为一般来讲，三周外骨呢兼顾筋骨，大家食了是非常的好了哈、哦。因为这两项呢，配合起来呢，真正是相辅相成。哦，相辅相成，固定咧食诶真侪安尼先哈啊，所以有诶哎，爸爸节有买三九大组诶，啊，即马等甲即马外国大组诶来啊，啊，伊就夹咧个叫夹咧买，这无问题哈、啊。但迄阵啊咧，你想讲要等外国，啊，即斗阵叫，啊，即马哇，外国大组来，诶，三九大组诶，有房也无啊，哦、啊，变安尼先哈，所以即种诶电话咧，即两三天咧开始陆续较侪，啊，你北京问看卖啦。好唔好？阿伯，你就卡电话来接，啊，阿咱工作人员呢，给你道问一下，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好、哦，什么代志呢？需要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8: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9: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

0: 啊，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一个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布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个他就没有混淆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伊嘛伫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哦，跟他再去我想看到种伊家这类哈，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哈、哦、佩洛西有来台湾，那个佩洛西，哎、欸，他们两个哦，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哈、哦，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哈握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哎、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哦，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嗯，受到当地咱的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嗯、哇真的哦、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说啊说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刚才说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之后好，这些美国的侨胞叠供，他们很明显的哈，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讲，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它这引回台湾哈，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说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哦、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哦哦、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的这个政局啦、
0: 哦、应该是这样说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啊！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麦，咱的边共享，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吼，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吼，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打完动了，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想咧，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票在五万点呐、啊，你今仔啦跟中国经济体白做伙吼，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十八个等于十八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五万点呐、还在努力当中，好来，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十八名，十八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伊这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讲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只是伊改排那个排名出来第十八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预测啦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十七名是香港。香港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是5%，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第8名是 Georgia 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刚一直没听到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越南7.8%，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那没说啊剩下第一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这台湾是第一名呐，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简单，请你来想看哦，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关于以本来也激起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而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喔、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础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咱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11%，还惊死人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几年这个爸爸呢，他几年这五十亿个，在那边这样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咱那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哎、欸，对呢，为什么没有亚洲、
0: 啊？没有啦、啊、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
1: 嗯、
0: 那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
1: 嗯、
0: 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已经慢慢今年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
1: 嗯，
0: 吓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1: 嗯嗯嗯。

0: 秋意上心头了哦。今天刚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哦。早晚的温度呢？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我伫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有公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哎，你不要讲啊，早上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你如果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如果穿一件毛的，我跟你说你如果穿毛的哦，那毛的挡油油很重，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美金，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它将近1兆9300多亿美金，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了。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说的 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就是我们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哦，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哦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哦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在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哦，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以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哦，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哦，去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哦，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哦、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哦、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呢，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安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哦，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哦，洗土洗土，好、哦，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哦，要整个要重新的哈、哦，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哦，真的没那么快哈、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现在第一枪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第22枪、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对啦，已经量产、这已经量产第一枪、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你今年也肯看到这个鹏哥手机啊、不管是、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还是说这个、
0: 折叠、
1: 折叠、这个月 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那个他们的晶片、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光是这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 iPhone 折叠机啦，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拉马 K 走诶，哈啊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厂、第五厂、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啊，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啊，全部投产啊，那个对啊。另外还有第六厂哈，第六厂哈，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所以还有第六厂、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白埔这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后啊，那么可以这者的上梯这类北波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吼，很短的这个供应链，骑卡达车骑奥多巴也当搞，5-10来贵，
0: 所以、
1: 这个就是
0: 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真的不简单呐、不简单哦、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啦，
0: 对
1: 啦，
0: 你看那规端端规泥吼，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呀，
1: 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这个 S 两带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这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人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 super 啊，各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敏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了。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要在釜山弄一个，没有啦，这没在。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说他要在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我们的南科、竹科这样、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让你整个都用起来可能2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回头说、台积电、最近不是这样，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坑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攻梗，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啊，被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然后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啊吼，肝甲筋啊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该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讲。讲讲，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哦、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啦，吼、哦。这肝吼，浸润啊，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哦，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哦，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安尼讲啦。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嗯，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
0: 嗯，
1: 无氧嘛，
0: 嗯，
1: 你的 hip 底啊，
0: 嗯
1: ，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吼、哦，维他肝吼、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等家你肝安怎
1: 吼，
0: 真的肝，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吼，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哈，我肝药啊吃嘞吼，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吃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哈，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
1: 嗯。
0: 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咧，吼，先去边放咧。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哦。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哦。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咧，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哦，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诶，嘛唔是干那食烟啊，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哦。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哦，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哦、酸碱平衡啊、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哎，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
1: 嗯，
0: 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大项好诶，大项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哦，练动起来，哈，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哦，人嘛，安尼，哦，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哎，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 前，你吃是时爱酸芋钙粉哈、嗯，啊酸芋钙粉来个吃，啊抹嘴去，哎、欸，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齿哈，咱听众朋友。

0: 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都不简单哈。
1: 亚洲侪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德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多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卡比狗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哦，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这个若有去韩国的朋友就知道，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吼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吼，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好、哦，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甲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甲中国共产党哦，即嘛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拢已经哦已经咧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即纽约市长啊吼，啊来啊即嘛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在共产主义甲中国的共产党啊，甲因即嘛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吼啊，亲中国亲啊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吼，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吼，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讲起来熊明白，就是讲，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康奎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这样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生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生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但是你看，只是去他们坐一下，好，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哦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你到底要经济啊，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哦，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看一般人吼，未吃饱吃硬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像那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撒旦。
1: 有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岛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弄抓到弄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要撕破脸了啦，现在见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跟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么咋讲，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齁，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安的感官啊，这样摇旗子这样子齁，结果马上被中国呢齁，这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这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秋环齁啊，这齁真正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我说啊我喝加探景的喝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哈！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咱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哦，说什么中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
0: 去
1: 这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什么鬼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卡台啊，
1: 我
0: 冲啥？
1: 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哦，即便他即便去站。站台有
0: 什么？哦，真的，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到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因此家道中落，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尘封起来，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对。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甲詹跟俺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下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蔡康永过去在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说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还、哦、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诶媒体业哦媒体业啊套柜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起码哈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呢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呢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说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欸、你喜欢 A、嗯、喜欢 B 哎、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欸、你过来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嗯、同意哎、欸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 啊所以说、啊、
1: 你只走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你拔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欸、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
0: 集权
1: 主义、
0: 欸、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嗯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史、嗯嗯、就是起码中国、嗯嗯
0: 嗯、好来
1: 俄罗斯也是一样、嗯、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啊、
1: 白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哎、对啊对啊北韩啊、这东西啊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啊、对、啊、都是一样啊、哎
0: 来三片甲贺来分享哦
1: 甲贺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盖混酸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甲盖混保证未结焦、嗯、我吼、哦、十几年前常常都在碰焦啊
0: 嗯
2: 哼我吃盖混了后都不要碰焦啊因为我吼、哦嗯、不要在考验的
0: 嗯
2: 哼啊你的那个产品吃十几年啊头是怕说我常常碰焦啊啊吃的盖混不知道吗啊结果我十几年都不要碰过焦啊
0: 嗯等等
2: 啊吃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了都现在都不听
1: 嗯，吃钙粉啊，你看，嗯、就是听众朋友在问说，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隔冬隔晒体质哦，都要开始被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吃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吃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咱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吃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的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吃咱的酸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吃过，甲百种钙拢有吃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吃咱钙粉伊都。
0: 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酸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嗯嗯嗯，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哈，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闷，会拄到会足困觉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嗯、就是哈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欸、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我就这样的是安尼，
1: 变成讲
0: 放弃呀、
1: 啊，吼、啊、
0: 放弃、啊。所以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得跟他这点，你得真正得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嗯，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乌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 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哦，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贵个都是只纯，我一百拍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珊瑚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珊瑚钙我台都比较贵哈，那就有差了哈，就有差，真正都有差，好，所以纯。好，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呐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000多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哦，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0800775595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网也行。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大家如果有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气，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无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美国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关税啦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从中国的电商淘宝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己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都买，伊即马淘宝这个电商甲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座，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看起来嘛做甲水水啊，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几千块啊都买着。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时机就歹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个电商呢用这种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然后给你运到台湾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他的购买已经买美国企业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这样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个也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法度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己别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马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马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给你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的，吼，用做并沙发，用并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你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公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在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做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做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哈，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哈，几十种都不要紧哦，诶，装潢设计，甲摆。 摆饰，椅啊桌啊吼啊灯吼，包括灯吼，怎么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不用多久的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那是透过 AI 嘛吼，那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哎，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这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哦，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设计给你看出来，哎，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哈、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得个设计师，那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了，哎、欸，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得请设计师，满面装潢的呀、啊，吼、哦。因为中国哦，伊即卖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哈、哦，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哈、哦，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嗯，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IKEA 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哎呀、啊，
2: 对啊，因为IKEA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
2: 啊。没有这个就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2: 对了、啊，对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嗯。因为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哈，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啦。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赶、欸、快差不多的沙发嗯给小叉狗不会怎么会他刚派嘛是被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2: 我们要撇除
0: 掉。这几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里去店的来对不对店来对有买嘛做这东西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2: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今嘛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免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甲你探一手对吧？哦。好了、啊、
2: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齁、嗯嗯、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跟客人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就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金马利用这 AI 咪秀咪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2: 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加固、美加固。
2: 在 AI 时代，
0: 哎、欸，对，
2: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袂催你。
0: 其实哈、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今嘛有 AI 嘛，就简单嘞。
2: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2: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2: 对，你只要描述、欸、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啊，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这么那边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 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天
2: 连歌也是啊，你看连这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2: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你讲大条个沙花呀，吼，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鞋的，等下规家伙哭个卡片。有干
0: 要干哦，
3: 搞不着，挂挂烧烧掉。
0: 哦，安尼哦，啊是安怎？是安怎？嘛唔知。
3: 好啊。
0: 哦，好，好，好啦。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好来，咱扣印电话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哦、下来他就忘记了他要戴口罩啦、哦、他有戴口罩、哦、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啊、他就说、哦、给他买奶鸡、啊、给他买奶鸡、啊、他买奶鸡的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改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哦、啊其实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2: 伯姐，我要请教你。
1: 哎，你想讲
2: 我儿子，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脂啦。
1: 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咱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安尼
1: 来算。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啦
1: 。嗯
2: 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2: 对啊，
1: 太多了
0: 啊哈。
2: 嗯。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
0: 啦。好啦，
2: 啊、
0: 谢谢
2: 哈。妈妈，哎，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好。
2: 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
0: 你好。
3: 我过来是的。
0: 哈？
3: 我问我过来是
0: 的。直接讲得好，嘿，直接讲得好，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手拢袂顶袂动，拢痛甲拢袂绷直。你到家去中介，中介也无甲我照。啊，干那伫遐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那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来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睡？你好。喂，你好。啊，刷卡，请讲嘿。

0: 是幸福。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诶，好、嗯啊，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哦”哦，一个甲讲一遍，伊讲啊，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呐、啊，吼、哦，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在你的面前都不知道，一个人说、嗯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嗯、你是有认识沈文成的阿姊的没有啊？其实、哦、沈文成可能有当人老啊、哦、人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哦、那个肥下碰肥下，有当会变成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的声音、哦、有时候会找人嘿嘿嘿、那个、所以说那个美乃姐说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哎、欸，
2: 你
1: 好，
2: 苏鹏，我那家只刚叫我家贵
1: 点，来刷卡
0: 哈。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想我听你说你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吼，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卡入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就咱这支电话0800-75559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吼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唔、哦、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卡，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55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都，阮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吼，阮啊客服人员会甲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4: 梅花，
0: 请问啦吼，嘿，针对要
4: 买
0: 用甲
4: 钙粉，
0: 哦，来 ，OK 吼，来，好啦，哈。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好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5: 哎、
0: 欸，
5: 小军啊！哎、欸，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老长长，啊，个长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6: 啊，你好，
0: 嘿，
6: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嘿，
7: 你好，
0: 嗯，嘿。
7: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7: 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7: 看不起人，就是啊。因为他刚刚打那
0: 个 PRP。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就是已经有韧带撕裂伤。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8: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喂。看医生怎么做嘛。
7: 大腿嘛乌。
0: 大腿嘛乌哦。
8: 然后不要多。
0: 开膝盖哦。那第一个。哎呀。一脚是两脚。
8: 会帮助哦。
7: 一
0: 脚，
7: 拢共脚啦，
0: 拢共脚，啊，开四脚，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7: 哎
0: 呀！哦，开摊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钙啊，嘛莫搁开啊啦，拢开四钙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搁较好吼，嘿。
7: 我说你不
0: 要再拔了，你又再拔了，我就拔你的拔了。哦，对啊，你那就是有故障，就在走路就不知道，比较拔倒啊，还有退化严重啊，算了，钙粉和钙油啦，这两种一定要吃啦，吼。
7: 好，
0: 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算了，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7: 好。
0: 哦，啊，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算了，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
7: 好。
0: 拢2500嘿，两种拢介绍同款，2500，2500。好，来，好，祝福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哇、哦，伤脑筋呢。
6: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家里金烛光，这个妹来接过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好，来call in电话0800
6: 7775990800777599。
0: 拄则咱伫咧讲2026，即、這个亚洲银行吼，即、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即个国家吼，好、啊，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个会记得无啦？迄个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闹什么国庆啦、啥啦、总统啊、上一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你感觉会记咧？一条歌，哈。
6: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哈，迄、那个我还记得，刚才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哈。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首《风的女人》啊，《风的女人》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咯。哎，这个可见就，哎，你甲查落来，问落吼，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拢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咱请问吼。
0: 嘿。
3: 咱这西雷哦，啊，听你的电台那拢袂清呢。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一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哈？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一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哎，你好！
4: 刚才有订钙粉哈，康复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呢？
0: 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3: 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哈，来一线，你接我二线，我接来。

0: 中啦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西的出海口啦，所以今年在十月十号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西出海口，今年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

0: 伊这条歌吼，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啊，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山田亮，
0: 啊，山田亮哈，哦，Mita 啥 real
1: 亮
0: 了，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哎。哦，啊，过当年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伊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哦，如果你若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很简单，你改说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就会跳伊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哦，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天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哦，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今天啊，昨天哈，好，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可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已经是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哦，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星空。
1: 哦，我印象很深刻。我们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然后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阵啊，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可以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啊，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天就没有搞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2: 翻牌了，
1: 啊，对，
2: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生命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2: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2: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底下讲，我张德公这类，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你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用自己的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干嘛？这不难的是安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哈，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其政府啊，歌咏其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哈，整理了这个哦，咱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呐，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吧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嗯嗯，后边敢那有车咧，甲你迄落啊，咧甲你跟踪哦，是不是国仔啊？
1: 哦，我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国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哦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计程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国仔咧甲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引导，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下问到后约未到的对。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引导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然后一直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是安那家己有车唔坐，才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嘞。哎，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恁遐，家己叫警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队咧后边，一直甲对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哩。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那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古仔咧佮跟踪哦，好。

0: 哎，你好，小龟毛盖。
1: 大哥。
0: 哎。
1: 我有买。
0: 嗯。
1: 什么泡泡？
0: 是。哎。
1: 啊，我第头来吃的时候是。
0: 吼吼。广告，嘿。
1: 两粒。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粒，那吃两粒都未晒啊。
0: 未晒咯。
1: 再未晒，医生讲应该会比较平尿。
0: 哦，
1: 频尿啊啊！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而吃多一点，你就更频尿的对啊，一列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尿过多些啦。
0: 哦，这冇紧啊。
1: 我这个退顿啊能量，
0: 哎，
1: 这个是刚吃能量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黑的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我当下吃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还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喝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紧张，边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我觉得行动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
0: 不，你这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棒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啊、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哈、
0: 哦。你我来讲，你卖减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这么多，我那只两粒。
0: 哎，对，一天四颗，哎，对，聚焦安尼，好不好？哦。哦，祝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好了，这是陈随意加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哎，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2: 最
1: 快的方式，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2: 货到付
1: 款。艺术。
0: 哦，艺术哦，哈，艺术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
1: 你教我多听
0: 诶。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个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雪滚扑个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订港主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个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包时阵都是高企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了，有啦，不给了，有买一寡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的是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啊，你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哎、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到吗？
1: 那高企剥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哎，我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天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啊，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袂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不会啦，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兄弟这部是 B 类林香得力公司盖婚盖 U 伟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伟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你啊，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7: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6: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7: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 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9: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0: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莹莹，你好。
1: 哎，我是海丽。
2: 我妹弟好当头几招。
1: 好，来，感谢吼，咱今麦中岛叫拢是奥利修掉，奥利修掉。哎，明天再冲一波，好朋友啊，好朋友啊，明天再个冲一波，你就要放假了呢，开心哦，欢喜哦。后来，马上迎来的，你看中秋连假了，第一个连假就是咱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哈。来，好朋友，你也当喝喝这节规划跟安排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422602233的电位哈，控诉00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台中的哦，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0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那你看现在都是这样，白天闷热、早上的开始感觉会凉，会凉啊，有冷风哦，寒是还没有啦，现在潮都是这样，凉加热哦，啊，热是热到哦，腰酸哦，到热啊，刺激啊，刺激到不能说了，就是我就怕热的嘛，来听说明，所以自己的身体要调节好。伊咧讲老大人甲囡仔迄种免疫力调节力较差吼，真正人安怎你就咧对安怎，人感着你就感着，人流行你就对流行吼，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哦。你看吼，这有人啊吼。最近咱中华嘛有呢吼，那个主任因弟弟的，也本来用这代表嘛哈，就是好像个人身体的缘故啊哈，的停电吼，去了这天使啊吼，啊有人被变六连霸吼，这乡民代表哦嘛，雄雄无去吼，啊用杂件发现的时阵，然后他就倒在那个椅子上，你看嘛吼，所以人生无常先到，把握当下最重要，好不好？无健康哦，真正啥话拢唔免讲嘞，你讲是不是？好，来听众朋友，电话正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会给你加控诉，0022602233，好，包括营养午餐有出问题，这是在台北私立的延平高级中学，21个学生上吐下泻呢，哈，哇，真的很吓人的哈。那你看今嘛就是站温差，今天早上的最低温哦，我再去起来看春二十三度。我忘记好像是22哦，吼，那一个套炸最给温吼，还有更低的18.8度，讲阿哥也可看冷，阿无冷嘛袂应急啦吼，阴暗的冷空气讲上强吼，上强的啦吼。那紧接着呢，就是说。你不冷嘛，不会晒你了哈。那国庆的连假，礼拜五哈，礼拜五，因为明天你再冲一波，礼拜五就要放假了哦哈。礼拜五是10月9号，因为10月10号国庆日，礼拜六不来的黑苦嘛哈，所以他就前一天9号就开始休了哈。礼拜五、礼拜六，这个水气较多哈。亚红兵北移的后景加国庆当天北部凉爽会下雨哈，南部的是小热有阵雨的情形啦哈。所以说来听众朋友哈，外套还是要带着就对了哈。那辐射冷却力干嘛？搁较冷，好搁较冷。所以注意身体，得加保重。日时头哦，西北部拢是安尼啦，晴朗的好天气。那白天体感是偏热的，好偏热的。啊，就是安尼啦。啊，你得一无注意，你较皮皮的吼，你就去干掉啊哈。所以希望天就没有身体得加保重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刷点位，好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022602233。中岛叫的，好，中岛叫的拢是爱晚一天，好，拢是爱晚一天，所以早上你也不要太晚来叫哈，提醒大家，你若讲早时咱要叫的是不要超过10点，尽量啦哈，尽量卖超过早时的10点，因为咱订单拢那个传登去这个总公司嘛哈，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就个物仓储这边出货哈，所以希望大家 都够配合，好，感谢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了哈，谢谢你哦。好，2602233的电话继续给沟通哈，来。爱情的骗子王猛力啊，对不起，爱琳的队长照哈，快点。

来再冲一波，很快又要放假了哈，田中朋友，咱先来讲到，哎，再去讲到这个食安的漏洞，就是问题的 potato 哈，来大家要注意，发芽的就不要吃哈。那 potato 的这类料理方式有很多种啦哈，你介意哪一种呢？哈，哎，每一种都有不同的那种啊那，不同款的迄个口味风味哈。好，那现在就是说买灵芝发芽会产生天然的毒素叫做龙葵碱，吃过量就是会中毒。那过去进口买灵芝抽检就是说发芽就不可以了。好，那你看这个就真的咱包括现在水果我都给咱听众朋友大家提醒过，英拜人是这样没错，可能较日子艰苦过创啥，你换起的水果下掉个其他继续吃，可是基本上你营养师的说法是它其实它整个都已经有污染到了，就算旁边那边还没换，可是那毒那个细菌什么在团你看不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这几年吼，健康是最重要，健康无价，你说是不是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咱台中现在就是绿美图嘛哈，这个非常的有名。我还没去过呢，找时间再来去哈，加快哈。咱来讲的哈，阅读的好习惯要培养，咱要营造书香社会也很重要哈。这个加马东，我咱来听讲哈，咱来讲这阵呢哈，这个之前是哇，问题很多了哈。啊，问到有人伫家咧上班咧哈，哇，无用器材哈，为什么他们那个？要开啊吼，这是新德馆的总图书馆，经过四年外兴建，甲室内装修，预计十月二九甲十一月十五起营运，十二月十八号开馆。馆府文化局讲吼，总图原本计划经费四亿元吼，后尾因为物价起啦，室内装修啦，因应着智慧图书馆的趋势需求，啊，增加甲十一点五亿，新增加超过七亿，由着馆府中年编的主轴看作营业。新德馆政府文化局长。在议会报告讲吼，总图图书馆吼，这个老地板面积差不多13069平方公尺，地上四层、地下两层的建筑，未来会当用到差不多500,000本的这个册，啊个资料，也定位是全龄的学习中心哈，结合着智慧图书馆展演。阅读的功能，目前在做这个土建验收，好现在整修施作。文化局长朱秀斌讲哈，伊讲中度兴建计划2019年得到教育部补助2.8亿。原本总经费是4,580,000，老尾因为工程预算来室内装修需求不给起啦，因应着智慧图书馆的趋势，真侪摆调整预算哈。好，那即马就是。中途过去的建筑，就是讲厝顶用迄个阿鲁米做的耐候建材，啊，人讲迄外观美术是大替当厝同款铁皮屋啦哈。后尾经过优化设计改善，包括增加孔洞啦、灯光设计、夜间点灯了后，灯很无同款的视觉效果。不过毛议员讲，接到民众欢迎啦哈。厝顶原本铺设，今嘛出现局部白色的区块，可能影响建筑外观跟防水品质哈。已经韩文跟文化局要求厘清啦哈。哇，这个。他们是搞很久哈，某下个讲，中岛一条尊重在地主人人文环境这些为设计理念，采取绿建筑的形式串联周边哈，东兴镇哈，东兴镇的这类绿带公园呐哈。好，那挥别了铁皮屋哈，新竹县的总图呢，10月29开始试营运哈，大概敬请期待了哈，总是一个大概假日哦平日。的一个好去处哈，而且它是全龄的，是专播哈，你不管你几岁啊哈，几岁买晒来的话，但个人较差哈。儿童也有儿童的阅览室，这我唔知啦哈。一般咱有的拢有儿童的阅览室啊，中华区啊哈，啊中华馆各地拢有嘛哈。其实那个空间还蛮舒适的哈啊，所以我感觉，与其要带小朋友去创啥，你要阅读是自细汉，红衣啊，你得有一种红衣啊，你看的绘本啊，对不？吼，欧贝啊，啥会黑啦吼，因为他的感觉统合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哈，啊，有布书啦，哈，很多绘本，我感觉绘本其实很好看的，对不对？哈，啊，你可以帮他多多的启发，哈，这是真好的啦，哈，啊，你总比底下这山西儿童、山西的大人啊，较好，不要让山西当保姆，哈，好。营造书香风气很重要哈，书香社会大家这回来关心哈，有人讲与书为友，天长地久哈。2260233定位拢甲靠通哦，安尼靠气质诶无诶啦哈，给看册真正你的涵养哈，气质会是不错的哟哈。2260233，many key 最黑，many key 最多读书都有帮助的哈。阅读啦，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就是你刚刚看，看一寡什么休闲类的啦，以及看漫画，我蛮爱看漫画的，我看小说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哈，啊，等下把旧毛一直紧哦哈。哎，来，还是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休息哈。2260233，定位继续甲卡好通带。中的哈，娃娃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号来听七龙这首《思乡情歌》，咱这边来欣赏。

0: 进攻阁。
1: 喂，大姐，阿丽姐吗？喂，
2: 喂，
1: 大姐，阿丽姐吗？孝叔要嫁去你遐，还是要嫁妈遐？
2: 嫁你家，
1: 嫁我家，嫁我家，妈妈。
2: 我当时想家。
1: 呵呵哈，张大嫂，阿东老0977一个电话嘛哈。
2: 哎哎，对对。哎，
1: 呵呵。哎，阿丽公，你点解是买着特惠组的孝叔和妈妈家是不？
2: 没有啊，一
1: 哦，你是买一罐一罐哦。
2: 哎，一罐2000滴嘛。
1: 2000滴嘛哈。嘿，阿妈妈是迄个便秘不顺，安尼是无？长辈啊，你年纪，
2: 阿姨讲食了有差，
1: 哦，食了有差，
2: 阿公食了有差，我都是讲无啦，换来买安尼。
1: 哎呐，老大人唔甘食吼，嘿
2: 啊嘿啊，无换来买，换来买我干嘛？
1: 加油哈！
2: 我弟弟讲，哎，这个牌品牌不错安尼啦，
1: 嗯，这美国来的，
2: 看看讲品牌不错，
1: 安尼吼，阿你弟弟就八岁。
2: 哎呀，爱甲讲安尼袂歹哦，
1: 袂歹哦，
2: 安尼我来只看卖，我来只在学校再叫我妈喂。
1: 嘿，真的很好用，因为吼，你啊度掉八级透生水，它不是只有吃球妈妈那便秘袂顺，好，你啊安尼一胀气啊透生水啦吼，消化败，甚至有的人是安尼一直拉的，有没有吼？来吃咱的酵素拢真好，因为咱这里边有消化加速滚跟益生菌的物件。
2: 哦，消化加多骨跟益生菌的物件。
1: 对，益生菌一般就是讲调整体质，吼，和咱的身体该用安尼好。那再来，咱的消化加多骨、凤梨酵素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加就是给咱的胃肠道到这康亏。所以呢，吃完准备的晚上吼，像咱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吼，你可能拢会吃较多嘛，吼，哎，感觉讲肚肚消化歹，咱的酵素你该吃落去哦，30分钟你啊再看卖哦。紧紧的小套，特别来度掉干枯。
2: 嗯哼哼。
1: 嘿，啊，整个肠胃道吼，你呐，慢慢像妈妈安尼讲，较排便袂顺有无吼？迄个人是老大人，肠啊较无淡吼，啊，但是伊食了都有感觉嘛吼。那你持续吼，甲调理也好，咱的咱胃肠啊，通身体都健康啊。
2: 哎嘿，对对对，
1: 真的，人讲
2: 蛮白贵的。好汤好食，也未歹啦。
1: 哦，好汤嘛，
2: 好食。好汤好，阮查囡，妈，你是用啥煮的？那感觉较好食。我看到用好汤，我做来睇
1: 下
2: 看。
1: 好好，睇下看，安尼
2: 好。因为今年有等下一瞬寄出来嘛，
1: 啊，等下
2: 我就讲我用好汤好煮安尼啦。
1: 哎，真好。
2: 哎嘛，食起未歹，佫清淡啊，佫袂
1: 油啦。嗯，真的。
2: 哎呀，真的啊，很不会油啊。
1: 啊，口感很好。啊，你有感觉在餐足简单的吼？
2: 系啊，
1: 那炒青菜
2: 啊，
1: 就
2: 加淋落就好啊。
1: 真的，
2: 啊，你啊，汤嘛，加用落就真好食。
1: 哎，真的，迄汤吼，那掺咱的好汤头，迄种口感度不要讲嘞，啊，佫袂，迄个袂伤
2: 甜。啊，就清甜的啦，
1: 嘿，清甜
2: 的安尼。
1: 对，啊，食完啦，
2: 汤蛮不错。
1: 哎，而且食完袂出
2: 汤。我算啦，两阿婆了，平安是佮你订的啊。
1: 嘿嘿，
2: 我那边都爱这个在订。
1: 好啊，啊，食完。
2: 啊，算，今麦你小叔先嫁我啊，我
1: 好
2: 一只。
1: 好，
2: 哎，当然是中午。
1: 我给你写早班，好吧？哈。
2: 好，早上好，
1: 好，谢谢大家，祝你健康哈，好，再见，
2: 好，
1: 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吃贺影贺到小宝，看来听影影的广告哈，这友好的这个杂件了哈，2602333电话弄个卡通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听一首莫西卡斯的，计算机控诉。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柠檬水这项东西好喝吗？哦，像有一个掺蜂蜜变成蜂蜜柠檬嘛，很好喝的啦。那柠檬水不是只好喝而已，还真好用，有什么样的用处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处理哦，这个浴巾啊，浴室的马桶，好四周围还是地板。假使讲哦，那无细里啊，有人放尿去滴掉，都有那种派皮的臭豆香味，有无？你点发现讲奇怪，那都有那种臭豆香味吼，一阵一阵走出来。好，啊，迄个在洗的时阵吼，建议啊，安怎做？地板马桶的所在喷一点。

0: 的雷蒙水，好，噴一點的雷蒙水，過十分鐘之後再來洗，如果生態再環保，齁，可以把那個尿垢跟露露洗得清潔，同時我們的浴室也有淡淡的檸檬果香，齁，雷蒙有一個香味嘛，這就是因為雷蒙的雷蒙酸有不錯，齁，除垢的一個好歌哦，所以說聽眾朋友，這雷蒙水如果喝了不錯啦，健康，齁，有的餐廳，這個你去遐要等你点餐的时阵啊，是不是拢会附迄个柠檬水和你啉吼？啊，有淡淡的柠檬香味，袂歹啦吼！啊，当然出来店啊，要做健康的饮品吼，蜂蜜柠檬是真好啉的吼。那听众朋友呢，这不是干那喝啉尔，吼，搁喝水，会当去除尿臭味，不妨做些参考甲运用哦。有的人讲哦，柠檬甲切开，放伫咱的冰箱内底，讲买当除臭嘛。啊，那讲要用柠檬汁。哦，你就是用迄个吸管，吼、哦、啊，加粗粗尖尖，吼、哦、啊，堵落去雷蒙内底，吼、哦、啊，对，当你将雷蒙汁加接出来，哎，这嘛是袂歹的做法吼、哦，吸管准准的呀、啊，吼、哦，听众朋友，这手吼、哦，较袂讲八卦吼，有迄雷蒙加酸嘛，吼、哦，和你做些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哟，嘿，
1: 那个杨超，听到，

0: 进攻阁。
1: 来，大姐，
2: 嗯，
1: 哎、欸，大姐，你有听到吗？
2: 有、
1: 哦。嘿，你讲你是爸爸是迄阵有买呀？
2: 嘿，
1: 嘿，迄阵开始食。
2: 啊，开始食，食不了，佫剩两三工呢。
1: 哦，剩。
2: 啊，我拢食三粒，十顿都食三粒，啊那我那袂放呢，袂安安放安规条，拢一粒一粒安。
1: 但是你本来是咪会闭结啦？
2: 系啊，
1: 系啊，即卖
2: 都有逐工放，啊无逐，拢是安一碗安尼，安一碗碗。
1: 即卖都是安尼吼。
2: 我讲要大碗安尼。
1: 无要紧啊，你这打开四年吼，因为咱一组才两罐大罐，一罐小罐的吼，对吧？
2: 嗯。好，
1: 所以你爱持续啦。
2: 到到来，
1: 三粒三粒，哎呀，叫三顿吗？是吧？叫三顿嘛吼。啊，我给你建议，你买使把迄卡背开，卡背开直接食粉安尼。感受看卖，嘿，吸收可能更较紧啊！嘿，有话听就先来分享哈，看你卖个食，好吧？再看卖，
2: 嘿，
1: 有人感觉安尼效果更较紧、较明显。
2: 好，再加一罐啦，
1: 再加一罐，
2: 那较差再来过来买。
1: 爱持续啦，大姐话你讲真正爱持续哈，因为你今麦才食两罐，嘿，才食两罐半年年嘛吼，嘿，爱有耐心，叨叨来啦吼。慢慢的迄落，慢慢的那来那好啦，因为这无遐紧。
2: 啊，明仔载就到啊吼。
1: 嘿，明仔载就到吼。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吼，0928这支嘛吼。
2: 哎，好头
1: 诶。啊，加油嘿哈。好，安尼一罐2000哩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 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是。我要牙膏三
0: 支一千一组是吧？
1: 一组嘿。
0: 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你电话24，你等一下。

好，来，咱来甲大家讲一下吼，今嘛秋游吼涨价起价，万物皆飞涨，我们早就习惯了，对不对？忘记后言哦吼，往往后言去日本的团费降低，起将近安怎一成哦，旅客避暑啦，比较的团痛，夏日的旺季吼，价格也涨了超过5%呢，超过5%吼，旅游的趋势向着啥？你知无？高位甲十一位吼来递延啦吼，因为过去高位甲十一位是旅游市场这个典型的平季平平啊安尼吼，暑假就是旺季吼，唔是袂记哩啊，是做旺的旺啊吼。结束了后，机票、饭店、旅行团的这个价格通常拢会回落吼，啊袂少旅客就是讲啊，秋天。秋高气爽再来出国，不过随着全球旅客为着避开盛夏高温假期哦，这是都一种趋势，一开啊拢无讲哦。今嘛往秋季延后，秋天一定比较便宜的观念，来，无强用啊哈，正在改变呐、啊、正在改变 ，ING 哦，正在改变哈、哦。好，那全球顶级豪华跟体验式旅游显。这个顾问联盟吼、哦，资料显示今年秋季订位比较去年同期增加59%。意大利、日本、希腊、法国传统联盟目的地拢受到旅客的青睐。哦，地书原本淡季价格，无去了，无去啊啦吼，好啦，所以大家参考哈，都无啥同款啦吼。来，首先咱来安排继续挂起吼，这个是文林最新专辑的主打歌第一波。爱无时差，吼，有点文林跟陈伟强老师，吼，说来对唱，那他这个也是三立八点档尖线的片头曲，最顶来欣赏哦，谢谢。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年这部是盈盈好不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哇，噶今仔日安尼特别轻松哦，因为这个明天就要开始放。双十国庆的连假了哈，大家好好这几月该安排。2260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啊，那我搞咱听众朋友报告啊，给你哦。我们的这个下下礼拜天哈，下下礼拜天掉了哈。下礼拜天呵呵不是下十月十八号哦，这礼拜10月10号国庆连假哈、哦，下个礼拜天呢，十月十八礼拜再洗高点，包括一波四点，咱伫家乐福彰化店，今嘛叫做万家福啊哈、哦，万家福的一个在家乐福了哈、哦。好，咱的爱心捐血活动，电台收来下班哇，迄李署长来讲，咱今嘛吼实在是吼、哦，迄、那个人哦加追啊哈、哦，所以我们现在有减少场次哈、哦，那咱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发挥爱心来走人，那咱今麦关怀250送你这个家乐福的礼券200块，关怀500cc， 我想卖讲万家福啦，讲家乐福大家熟悉哈，500cc 送500块礼券，还有加码的奖品哦，讲不完，好棒棒哦哈！所以大家当这个月安排给你哦哈，今年度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啊，今麦一年让能拜年咧，存能拜年咧哈，啊送礼券更加实用，你很顶对，让消费实用。用啊！你阿伯两个都有700块礼券的做汤用的啊，呢好不好哈？阿你也跟恁挂恁囝，阿恁查囝哦，哎，1000多块太好用嘞哈！来听众朋友哈，你就一次够足，好满足，对不对哈？不止各种的会员，食饭碳黑的碳。吃饱趁熬早来吼，不要空腹哦吼，啊，炸着你的身份证件来关怀做人，关怀一块做人一名，公德无限大吼，就在10月18号的礼拜天早上9点30到下午4点，中华家乐福代理哦，关怀送礼券实在是好棒棒的啦吼，感谢你，谢谢大家的爱心吼。

0: 喂，你好，喂，
1: 喂，林姨娘，
0: 嘿，是，
1: 我要甲你叫回，下一关教室啊，一关咧，你哥嘛一组啦，

0: 你好，我莹莹，喂，有听到无？
1: 小姐，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啊，阿姐，喺休息馆啊，对啊，

是啦，心挂已无路用，爱心无挂个，你真正好过，你讲是不是哈？好，来该放就爱放啊哈。诶，顶礼拜流感的重症死亡，双双创下五年的新冠哦，所以大家不要无紧哈，因为十月一号开始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哦，这次很踊跃，很棒哦哈。一个这波流感疫情上届进展一月，对当呢脱离掉流行期哈，目前社区当中流行流感病毒哈，就是 A 型的 H1N1 为主哈，降比率超过高峡，所以大家要谨慎预防，严阵以待啦哈。好，那防疫医师林永清咧讲，北部五十外岁男性死亡个案情况较特别，好，因为本身就是安怎哈，咱有慢性病爱注意哦，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腰椎病啊，规组咁样害了了去啊哈，好。哎，五十外岁呢，那真正身体拢不歹去吼。啊，伊无注点一季的流感疫苗，结果到九月下旬啦，吼发烧啦、咳嗽啦、胸腔啊闷闷、会喘呢，伫阴道突然间哇跳神啊，心跳都点起啦，无跳会再见去呢。经过上边医急救，恢复性命现象，好你加载嘞吼。林英谦医师来讲，这个个案快筛结果就是确诊 A 流，胸部 X 光。显示双边的肺炎，啊，病医马上吼收起迄个 ICU 病房吼，和伊抗病毒药物。虽然病情持续恶化，但是后尾后续阁出现什么缺氧性脑病变、呼吸衰竭，还有败血性的休克吼，严重的并发症啊，结果还是无多吼，这个不幸吼，不幸。断饮食干了后的嘛是再见去哈，所以希望大家要小心，好，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你无拢无要无紧的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公斤嘞哈。啊，做落去不是完全袂掉。我们家族嘛，迄种傲笑咧，大家笑个变鬼，你拜托的，都唔去做啊，搁咧掉啊。啊，对，对，就是，就较无代志，就是安尼啦，安尼了解无吼？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好不好？吼，咱后边钱的进去煮啊，咱家己爱开钱，咱嘛是爱去煮啊，对不对？吼，来，双十连假吼，凉意不减，还要注意有局部的阵雨吼。我拄只咧讲，可能有人无言无听到吼。今麦拢凉啊啦吼，你说再洗二十几度，你那有时候都不用吹冷气了，除非比较闷，你冷气还是要开下去吼，啊无真正困袂起嘞吼。哎，这就是讲该。开爱开，改性吼，咱的性来，起来到处健康，绝对也回本袂了去的啦吼。南投县政府吼，得到120箱 AI 智慧的定位鞋垫哦。哦，这一组啊吼，透过科技主动个件，长辈可能无去，也是需要协助。查询即时位置甲移动的轨迹，快速锁定位置。哎，你看现在这个 AI 是不是很厉害吼？你要好好做运用嘛吼。希望啊，当长辈走无去了后，倒催吼，就步行向着事前的预防甲即时的掌握啦吼。伊要哔哔哔哔，有诶来倒什么警报器喔？啊，一开门，哇！你内底人啊，知影讲，哎呦，啊，咱即个老朋友吼，即个老小孩，搁要偷跑出去啊？呢，有诶是逃走出去啦。有的活动力比较强，像那个艺人林彦廷的爸爸，伊行路啊紧，伊可以让跟你对话，你完全不知道他是失智老人呢。好，所以啊，有诶就是有攻击性，啊，有诶真正较混沌诶，你可能还较放心啦吼，伊就走未出去啊吼。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样态，他表现。出来的一种疾病的现象是不同款的，所以我们都要针对不同款的情形，看怎么样可提供最好的帮助，然后不要都添高人，社会主管加追长照的喘息服务都要多多的做运用，跟我们最近来关心，这就是一种也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了哦。那国庆三天连假，高雄景点以及一点个人车多，好加上遮崖万年祭哦，今天就登场啊啦吼！台新是不是交通管制？连假期间，基丁、博二、蛤蟆星、吼、基山、美浓，在热门景点，这里都有我们的听众吼。我阁有去过基丁哦，妹妹塔高雄的海洋大，迄、那个我妹妹塔海大嘛吼。那我们有去坐那个渡轮的吼，看车流弹性管制吼，出游前。要先查询路况，还有替代的道路哈。起码廉价一点，人车多，景点都有弹性的交通管制哈，大家要多加的注意哦。那另外讲到高雄哈，干嘛哈？
高雄港的引水人啊，吼，当年哦，坐老旧的交通船，风影当中挖进大型的商船啊，吼，啊，爬迄个楼梯，吼，去哩迄个船顶，吼，那这个落海急伤事故一直传出来，这个真的很恐怖呢，吼。你敢知引水人薪水是很高的哦，但是他的风险很高，好，因为我有朋友同学因伫船公司大高雄嘛，好咧上班，好啊，这就是我伊捌传影片的，我讲哇，这啥？就是引水人哈，李孔李素妮呢，四五个引水人哦，丁伦啊，这阮朋友嘛传给我看哈，去和两台船一等卡呢阿娘喂哈，人家出输超过三分之二高雄港的引水人吼，集资打造复合新规格。专业引水船吼，西航一号长开航，但是还未解决的是符合新安全标准的船啊，是不是当公备进入这船营运体系当中吼？高雄港呢是专台引水作业上界无用的港口之一啦吼，逐港进出港口的船只差不多60到80台哦。哦，这个真的繁盛时期哈，你看我姐阿瑟啊哈，我表嫂因到好野人，因到一到个一个用人嘛哈，因到的是船公司呀哈，啊有迄、那个一个千金小姐嘛哈，有迄个上船呐哈，哦那个很忙的，他就在自家帮忙嘛哈，那再上着引水人的15台船，又着6间民营业者经营哈，船龄拢超过20年，那有3台是30年，无专门为引水作业打造的这个船只。那刚才以去年调查报告来讲吼，咱国登记无引水船吼专用甲限量的这个标准。高雄港引水人办事处的主任吼，陈切琴来讲，今年台北港、台中港吼曾经发生引水人的落海身亡哦。哦，阿娘喂，啊，2022年吼，高雄港的这个涉案引水人哦，伊就是要去船啊顶，结果哦，一个死角插我。卡索给登起了哈，触发了自行造船的这个初衷，因为他们要自保啊。虽然钱多多，但是无命你啊，有栽掉，摊开这钱无栽掉嘛，对不对嘞哈？其实你看各行各业吼，就像那个咱先讲你啊，那个空军对吧吼？好像那个消防人员他们的加急，因为他们东西。危险性极高的一种工作哈，所以相对待遇高，可是风险很高啊，对不对？就是搏命嘛哈。那来讲，引水人是引，就是得引的引，引水哈。引水人如果叫做捏钢管呐哈，就是讲专门伫港口还是特殊的水域当中，引导这个大型船只安全进出港口。迄船啊大只哈，啊天客啦，还是离港的这个专业的导航，他们是专业的导航人员哦哈。那伊做什么工作？好，像外国也是大型商船的船长，伊无熟悉各地区复杂的港口地形、水文加法规，引水人伊就去船顶协助伊指挥。吼，咱讲你去停车，有诶酒店、啥货饭店的待客趴车有没有？像你去看那个长，你去长荣桂冠五星级的酒店嘛，吼，你去长荣的时阵，你开到门口，吼，迄个因的伊服务生就甲你倒趴车，吼，好，那。主导航向，就是讲你登上大船了后，又着引水人接手，指挥驾驶台加拖船啊，吼，下达这个船舵的指令，就是讲你要推进转向这样子吼。那伊是海上的功能，就是让人看这是守护港口安全加国家水域第一线的代表。哦、就是叫做引水人呐、啊、哈、哦，那他工作流程都讲那种共点哈，搭船接驳，一坐迄个高通船哈、哦，因为我比喻影片了，我讲我讲，哎，那是啥货？讲会叫引水人来、啊、坐船啊，哎，挖进大船要甲导航的对哈、哦，啊，然后要爬绳梯，哦，阿娘我也看到会惊嘞，你看就很像你在看影片，有看到这样有没有？风影当中背景过了公秋馆的引水梯，好、哦、叫做临港梯，哎、啊，要去准点感激的哈、哦，那。机会进出，入去驾驶室和船长交接，吼，引导船只平安离港，还是讲离开安尼啦吼。那当然，你这背景来讲，你要有远洋商船船长的资历哦，爱做过船长哦，3年以上，而且呢，你要经过国家考试，有甲乙种吼，含报单一港口。中心袂当跨港，你也伫高雄港，你也伫高雄港，一世人伫遮，袂当讲，我要去台北港，我要去台中港，袂使吼。那你知道他多少钱吗？一个月啦吼，普遍差不多，咱是台约啊吼，50万到80万。
阿年会有人讲我一年年薪都无到五十到八十的是嘞，吼，人一个月的赚五十至八十万，吼。那他们不是公务人员，吼，依照工作量，还是讲办事处的机制来计酬，但是上无的是还有五十万左右。但是你爱知哦，迄是足危险的哦，吼，足危险，因为你要去哩，你甲看哦，嘿，一个身体迄跳腿哦，安尼风影当中安尼海过来海过去，哦，你看所以都有人。要接卡登去啊，有无哈？好，所以他们才想说要来打造这个新航一号哈，改善作业的安全，因为没命嘛，爱狗啊，不你你要坐机啊，开袂到，无命通开有卡抓无哈？那以某年龄的限制，好，就是讲职业的年会通常甲六十五岁的 top 啊啦哈，六十五岁上限，好，你不能在你想人会跟我摘掉哈，好，但是。即马即种诶吼，有人感觉讲我太侪钱，较做无命去，拢无在条开啊吼，所以可能就是不是人人都能那个啦吼。那你看哦，搏命的日常，我有看迄个《天下》杂志有咧介绍过吼，专台湾唯一 only 吼 only one 查某诶，阿娘喂，这查某人咧，诶无输查某人吼，女性的饮水人，然后搏命的日常，有一个月薪水上悬八十万啦，但是你爱知哦，死亡率悬15%呢。哦，伊比车祸也搁较悬，吼，车祸也搁较悬，吼，所以即位叫做黄昭玲，吼，黄昭玲，的女士，吼，你看这个意外真多，吼，有参像2022迄时有八年主力的姓张的饮水人，一直台中港落海身亡，吼，那你看这个像搁较早伫2017年。十二年租赁哈，前台北港因水办事处的租赁嘛哈，一个叫做袁顺光，他也是不幸的因公殉职哈。那你看一几天啊哈，都打磕掉接脚专呆完第一嘞吼，人家女性之光哈，女性的饮水人黄昭玲的第一后边，请把酒看掉这一切。哦，袁顺光是黄昭玲毕业了后第一代船的船长，两个人交情十多年啦哈。伊讲那无这船长吼，伊可能未对这个行业对家己有信心，连饮水人拢是这个船长吼鼓励伊去考的啦哈。因为迄当阵就是领港的第一个月。哦，嘛是第一摆，伊就因水人新婚，甲即个船长吼港船出港，想袂到也是最后一摆，吼最后一摆。那时候就是迄当船是泰利红台打造，哇，有一款流吼，你看印安尼哦，哦，一个足大诶啦吼，无符合红港标准，那因干那开始吼例行登轮作业，吼作为主领港诶袁顺光。他竟然意外的落海哈，那伊廖尊公诶，人到落去海底，救生衣会马上充气，然后浮起来，伊讲无啦，充气嘛需要时间，诶，我也这样以为呢。我也会以为说下去你可能就碰起来，有无哈？像咱迄个开车你呐，万不出代志的时阵，啊你迄、那个。今嘛拢安全气囊有无？安全气囊碰一下就起来有无哈？好，然后拍摄哈。无他搞啦吼，冲起嘛是爱时间。那他语气平淡，可是呢，你听了是惊心动魄。伊讲一沉落去可能十秒外浮起来时阵，啊，够载人哦。他松了一口气，想袂到讲人明明救起来啊，都无去啊吼。所以那一场意外让他一度没有办法面对，伊起码就看到呢，吼、哦、那。但是伊也讲出着饮水人能力的现实面啦吼，你袂使无做啊，不得不做啊，吼、哦、你啊讲完。都已经减少一个啊，后一摆要招，阁是两年了后，因为他有考试，又有证照，对不对？吼，你看海上几秒钟的判断，吼，背后至少有15年的历练啊，吼。饮水人咱拄只讲到，伊叫做临港员，吼。全世界港口拢无啥港，吼。啊，各个船长嘛无了解，所以要有人甲引导，不然那个意外会很多啦，吼。啊，你看船啊，若空呢，啊，船会害呢，食水介少，伊就会起去。哦，有时候悬空爬呢，吼，手很难施力。伊讲哦，伊只个曾经哦，一查某呢，吼，两手两米悬哦，吼，伊个高度落来，吼，落到迄个小艇的甲板顶悬。阿娘喂，吼，栽来呢，吼，真正很可怕。你可能无法想象吼，那个安尼摔来吼，即声吵想讲哇，食力啦，脚只片着地受伤。啊，假使讲伫外港落海。搞不好就跟那个船长一样了呢，对不对哈？所以来，这是简单跟咱朋友讲个遮啦哈。啊，你看，除非红港，无因讲吼天上落刀，
得啊吼，你嘛得爱顶准吼，嘛得爱顶准，这是危险性超高、极高 ，very very 高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吼，非常的大。好，噶咱你怎样啦吼？为什么爱冒险？因为讲作为海上国门第一人，因水人因面对真大商业压力，因为你看你无在这个行业吼。我们可能隔行如隔山，对不对？啊，那以我朋友底下，所以我看有粗浅的了解，也讲好我知嘛哈。专台进出靠无也运输量超过95%，拢是依赖海运哈。啊，根据统计哦，你看2023年自由贸易港区贸易值就5991亿，你若风港也是讲安全需求暂停因水作业，也是代表着讲你就削弱了这个贸易物流的这个能量啦吼。那伊讲到底啦，因水人他是体力活，甲劳工同款哦，无奖赏的这个行业吼、哦。这个因讲先拜捌讲过，除非风港。无吼，天上下刀子雨，你也得要登船。但是苏果要个是乌吼，那起码好像他们也是想要自保吼，想要自保啦吼。呵，那你看哦，伊讲吼，伊迄个女性饮水的伊第一类嘛吼，啊，诶，连接查某都拢无，所以育婴假最多吼，就是拢甲伊。第一个查某出现才开始红讨论，伊一般这较早可能拢是查甫人咧做的工课啦吼。好，所以这个是嘉宾又讲嘉嘉，因为相关可能相关的单位要去处理啦吼。他们真的也是赚钱多，但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得来看你家己的感受是安怎啦吼。我想要有相当的理想跟抱负，要热忱，要做我热爱我的工作，对不对？无你刚好在调，对不？昨天听起讲可怜哦，啊，你透早四点就起床，啊，来个电台，哦，啊，迄、那个，哦，啊，很辛苦。我讲其实不会啦，就是说，咱你家己诶作息是安尼，你得爱较早困诶，较早起来，对不对？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对不对？所以有时阵我买皮皮无怪熬夜啊，吼，啊，你也度孤啊，精神不济啊，哦，开车开袂落去，你家的在靠在。啊哈，那个哦，要早一点睡哈，这样比较理想，安全最重要哈。好，来，咱来听。所以吼，你得爱看你有在调哈，这几个工课呀不，这个钱你赚不赚得起啦，对不对？啊不，咱要个是讲，像我个做者听众朋友讲啊哈，身体不好为着赚钱，但是我感觉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做那种夜班的工作，你的身体不会抗拒啊，为什么别个伤害你的身体？那个都是咱连科工，卡过来谈兵断开，咱得好呀，对吧？轻俭廉节。中午几缸你的一桶金就实现了，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努力哦，健康还是最重要的。来，安全嘛是，康葵安全嘛是爱顾你哦。来，当这来听这爸爸是家尊人哈，这地来欣赏，谢谢。我们也跟饮水人说辛苦了，赶紧致敬起来了哈，莫干单哈，让人尊敬的工作，虽然高所得，但是高风险，极高的风险哈。来，22602333，营收卡带你哦。

0: 进攻个。
1: 来，喂，你好，喂，
2: 喂，好汤头，
1: 好汤头哈，好，来，阿大姐有吃过哈？有买过无？
2: 有啊。
1: 啊，有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啊，好吃无？
2: 好吃啦
1: 吼，食甲拢惯习啊，对无吼？
2: 嗯。
1: 在掺什么吼？哎，真正即马一罐好汤就搞定啊吼。
2: 哎。
1: 嘿，啊，食了会脆大未？
2: 没啦，
1: 拢没脆大吼。啊，搁简单用哦，吼，
2: 好，
1: 安尼甲大姐吼，即咱拢共故乡的啊，吼，
2: 哎，我参会呢，
1: 哎，啊，阮隔壁大庄啊，大川啊，
2: 哎，咱大川啊，共关的啦，
1: 啊，咱拢共彰化关啦，吼，
2: 哎，彰化关，
1: 拢共彰化关的吼，乡亲啦，乡亲哈，好，参会大姐，啊，你自己电话嘛，吼，
2: 哎，
1: 好，啊，好，汤头一盅，哎，拜六再搞啊，吼，
2: 拜六无变，
1: 哎，好 ，OK， 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啦，再见哈，哎，你看。食了惯习啊吼，一罐就搞定。吼，我上爱吼煮汤安尼吼，像诶昨吧，昨还是昨我妈煮米粉哦，哦，爱死吼，迄个蚵啊吼，来然后阮来老师诶吼，啊，煎好几包安尼吼，啊，掺落，然后蚵啊够香有够香诶，啊，我妈就欠香我迄边啊，肉丝啊啦，啊香菇啦吼，安尼按那个面这样吼，人送迄种面条嘛吼，啊的爸爸好朋友送的吼，啊这几包吼，啊你煮起来安尼哦，哎无米粉面条是做哩，食甲袂记哩，做哩煮面吼，啊真是米粉哦哦，快有好头咯吼，大家拢会当愈来愈进步啦哈，好汤三罐1000块钱，好吃好健康好营养，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欸，来拄只好，汤阿姨卡起来吼，歹势哈，我拄只咧去到甲朋友服务吼，你甲卡起来嘿，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无非要请咱食好料吗？来，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继续得把得这里用吼，来甲卡起来哈，吼好，汤阿姨啊哈，可能要请，可能是要请来款啦吼，可能啦吼，来。
1: 哎、欸、妹，要请你吃好料的妹，
0: 拢用讲的，有影才通讲，无来来讲过节，
1: 你等，我拢来给你闹钱，
0: 好啦，来讲过节闹钱话了吼。
1: 哎，闹起来，你拢无来哩。
0: 好食爱两碗，好食爱两碗，你等下啊，过一下
1: 就。两碗呀，
0: 好啦，
1: 两碗，遐就两碗
0: 咧。你上少我感谢啦，来来干干净讲
1: 过。拢给你闹起来呢，
0: 好啦，来干干干净讲过，好来嘿，拜拜上。
1: 嗯，啊，都买好食好汤头啊。
0: 系、啊、啦，一定爱爱
1: 嘿。哦，莹莹，我再去吼。嗯，我再去听你咧讲，你迄肉肉安尼食，安尼用个遐尼啊好食，
0: 好好好。
1: 哎，人我再去嘛去用，你知无？去
0: 买等下
1: 用。
0: 啊，
1: 我搁用一杯。
0: 搁用啥？
1: 迄个，哎，我咧特别记，迄个做啥哈？洛梨。
0: 哦，你搁用洛梨啊？哦，
1: 噶。无啦，迄另外一杯啦。
0: 哦，
1: 你讲的迄沙巴虾啊，迄肉肉虾啊。哦，哎，亲切，我给你学起来了。
0: 好食无？
1: 啊，好好吃哦！
0: 好吃哦，
1: 啊都汤那好汤了
0: 哦，
1: 啊我都一个用一杯的，
0: 用啥？
1: 我家己有一杯讲肉梨哦，我就去买一个肉梨。啊，迄个肉梨吼，都差不多拢皮，你爱去买迄毛丁丁哦，买
0: 小花头都安尼。
1: 啊，豆腐呢？啊，那个皮会那个剥掉，
0: 白的啦，
1: 切开。嗯嗯。哎，啊，我就甲切切的切切的，啊，佮买迄番茄。哎，
0: 番茄
1: 哈。哎。嗯嗯。啊佮买一罐迄。鲑鱼
0: 哦，鲑鱼哎，搞哦，吼吼，
1: 嘿，啊，你鲑鱼吼，你鲑鱼迄油你爱倒跳哦，油
0: 油
1: 不要
0: 吃
1: 油
0: 啊，
1: 嘿
0: 啦
1: 嘿
0: 啦，肉的，哎，
1: 那个肉不要，哎，不是那个油不要吃
0: 皮干啦，皮
1: 就好
0: 啦，
1: 就好啊，
0: 嘿啦嘿
1: 啦，你是爱买较好的哦，你莫买迄歹的哦，
0: 嘿啦嘿啦，嗯，
1: 啊，参咱好汤头有够好食
0: 的呢，乖乖的，安尼就是足足健康的呀，
1: 哎呀，啊，过来配迄沙巴呢，
0: 哎呦，哦吼。
1: 啊！你话介意，我介意。好食啦！
0: 好好好，赞赞赞！
1: 好食，甲讲安尼，大家讲，哎呦，阿姨，你那也要用安尼啦？
0: 对啊，哦，搞搞搞，袂歹袂歹。
1: 肉梨哦，肉梨啊，番茄。
0: 我知啊，足健康的啊。
1: 那凉拌的，
0: 这个青食啊，
1: 好汤头，
0: 汤头哩，哦，
1: 哎呦，好吃呗！
0: 赞赞赞赞！啊，有甲滚，有滚汤，一点汤来配
1: 嘛？有哦，
0: 有哈，一点爱。
1: 煮较清的啦，
0: 清哎呀哎呀，
1: 冬瓜啦，我
0: 感觉冬瓜吼赞赞赞对，
1: 哎，煮冬瓜汤啊，清啊安尼，
0: 对啊对
1: 啊，两三粒啊蛤蟆，较大粒的蛤蟆，啊无你他们细啊料你都无快，
0: 是啊，
1: 快肉肉啊，
0: 是啊是啊吼，
1: 哎呀我拢买黑头，拢一斤拢头都百五以上的，黑你啊你才有快肉肉
0: 啦，你这
1: 都买黑无吧，黑是要创啥，
0: 跟咱开不创啥，出手的一定爱买大粒的才好吃才好看，
1: 对咪？
0: 啊，那
1: 红椒人买鹅肉，
0: 对，无人讲，
1: 哎，
0: 阿姨买细细粒嘛是辣哟，买辣吼，安尼好食啦，哎，阿姨，感谢分享，
1: 嘿
0: 嘿，贵州，一组好，来下来，后边人咧等啊，嘿，记得
1: 吼，来，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来来，我到游览车来和你请哈，
1: 来，
0: 再见再见了，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好来，谢谢，喂，你好喂，哎，你好，我是莹莹，哎。我英语
2: 呢？好汤无？
0: 好汤吼！哎、欸，阿姨一直讲啊，甲咱写甲巴肚拢枵起来吼，好汤头一组啦吼。
2: 嗯啦，
0: 阿、啊、大哥。哎，今麦叫爱拜五啊嘿，吼，中岛拢会办一间，啊，你电话就是空九七一支机嘛吼。对吼，今麦卡一支机吼，好，来感谢大哥嘿，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吼。哎、欸，阿姨拍戏嘛，写甲巴肚一直枵起来。真正呢，煮一领清汤陪阮昨阮妈妈煮迄个紫菜汤哦，啊无，昨阮家有人去包便当吼，无用啊吼，工课工厂无用啊，诶，阮弟包便当，啊，佮包迄个猪血汤吼，猪血汤妈得佮洗啊个者，咱家佮掺一寡菜，啥物类哦，诶，菇菜吧吼，好吃吼、哦，那个汤很好喝，啊，当然一定是佮套水啊，佮套咱个好汤头佮调味起啊，大家下班等唔只有到你嘛，啊，你嘛得佮煮，妈今仔日得佮煮新的呀吼，煮新的，诶，妈妈咧讲要煮冬瓜汤，啊，这妈妈拢最有默契的吼，佮来吼，我你讲，哦，佮来我上爱吼，这。 菜头若钓时的时阵啊，哦，迄卤菜头，滚菜头汤，哇，偌好啉！你敢知卤咸的，我拢爱食卤咸的菜头吼，哦，伊是掺咱的好汤头，娘娘吼，啊，佮掺我爱食迄细粒的豆嘞呐，哦，水滚过啊，泡泡啊，洗澄清去，油泡拢啊澄掉了哦。那个，你在当我拢做脆咸面，加会喷汁的哦，会喷汁的，好吃啦吼，哦，八豆芽吼，我来吞些水拿水的吼，好汤头三豆干几千块，非常的好用。来22602233，包括杜小郎讲哦。猪鼻粉哦，来配这个吼、哦、脆皮的烤猪吼、哦，烤三层猪肉应该五花猪拢袂歹食吼。啊，你烤、哦、我跟你讲，我有烤松板猪嘛，最好食吼、哦。然后达种拢会使，在你介意嘿。然后你做个那个轻食的那个沙拉，哎，今麦做侪人安尼做无？哦，阿姨安尼甲咱写，你知有人上简单安怎做？你知无？你用洛梨哈。哦然后你买虾仁嘛可以，吼虾仁迄个好事多的拢咧卖啊，你水滚起来，即卖有迄种已经拢备好的，十秒钟的勾起来哦，那个弹牙好吃吼，一尾，好啊，你得用海苔，哎，尾鱼就是油拢甲用掉，哦，伊得你也不爱油，你得直接买水的啦，水煮的吼，水煮的搁较无味啊吼，然后你也感觉无够咸香，你好汤头你甲底细罐来尖尖安尼吼，煮起来就好啊，一嗦嗦啊，哦，安尼海苔甲包起来吼。哦，哦，一系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试试看呐、啊、哈、啊！你要加洋葱，加什么水仔粒融合酱，好、哦、啊，够洛梨啊那个搞起来哦，真正非常的可口美味哈，无、哦、输餐厅哦哈、哦！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好汤一罐就搞定了，一罐五百，两罐几千，买二送一，三大罐几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几大，来行动，赶快行动！这个双十连假别个。康吧，好不好？来，咱这波个 OK， 在恁家吹这个吹冷气哦，爽爽的，还可以追剧啊，可喝个小啤酒，然后烤五花猪啦，烤那个三斩的啦，烤梅花猪啦，松板猪哦，烤鸡肉也可以啊，鸡腿肉、鸡胸肉哦，鱼呀、啊，拢真赞。啊，搁迄个什么乌节啦，是套丢塔可的拢会使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海山类、贝壳类都很棒的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谢谢。阿嬷拄只讲，阮个阿孙个啊，操，这个操孙个啊，讲好啊吼，阿嬷已经传好啊。哦，哎，你学校他用手机个传讯息讲，阿嬷你不要忘记哦，我下课我要带同学回去吃哦。老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嗨，
2: 哎，你叫哎，我叫来办个哦。
0: 哦，你拄只迄大姐讲不用带子的大姐嘛吼。哦、你有不同地址要寄到大雅吼，拜拜五吼好，来我先讲寄办个地址吼。
2: 好
0: 謝謝，谢谢你，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哎，给你交代哦，我加规你点解地址去哦，哈。你如果有不同地址啊，如果讲地址的无差无差哈。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哎呦，跟那个八卦姐，我带何妈妈讲去，何妈妈来要听两伊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啦。伊讲都真无人听，我讲哦，我买尿急啊，我八卦姐总去上个厕所哈。来，哎，何妈妈点播哈。何妈妈，你的迄个贺藤桃爱甲拜五才会当收着咯哈，来，欸，一半心酸一半醉，伊讲爱凉伊的才好听哈，再点来欣赏哦，谢谢。二六零二三三，银沙卡蛋里哈。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哎，我想叫两组好康。
0: 来，调酱兵哈，我们明天再冲一波，马上要迎来的就是这个双十节的连续假期啊哈，呵呵，这鬼月安排哦，啊买单喝喝，还有捆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哈，买吃喝料的啦哈，买做那个脆皮五花猪的进来，秘密武器的搞定啊，赶紧来哈，来零零六空零零三三哈，零四二六零二二三三。那因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华西赞助提供，明仔透早六点 FM 一零五点五华西早安空中再会咯，拜拜。
2: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和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5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立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心。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巴拉布布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对对，这是黄飞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同款由着咱的肯直接陪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乡亲时段更加感谢你准时来收听着咱的节目。节目当中的电话，咱已经直接甲来报告。恁的随时拢会当靠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得听。诶，手机啊，直接嘛，家来报个啊，有需要我做服务的所在，要顾健康，要买产品，拢会当直接靠通。那乡亲，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那乡亲不要拢记起来哈，底下呢，咱来听个你报告哈。啊，那总共呢记不起来，结果呢吼，找时间我个会报告另外抄。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那乡亲不要呢，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吕兹三人男》，做回来欣赏。稍等一下，要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哦，做好准备。谢谢你。

0: 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就是吕兹三人男。在这里上好用亲和朋友，今麦要来邀请咱的金麻婆来点歌。来，咱的金麻婆呢，要听什么歌？电话今麦卡起来，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你好，你
0: 好，古锥的。你就是高追耶，
1: 高追耶，
0: 哎呦，唱了个未歹听哦。哎、欸，明明的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来听《串起又散落》江玉。
0: 哦，哎、啊，你也知影我是一早啦，一早是江玉恒的粉丝啦。
1: 粉丝啊，我嘛是呢。
0: 啊，但是即卖无，
1: 即卖无啊，伊叫都喊你出来，你免讲
0: 哦。对啦，对啦。啊，串起又散落。
1: 啊、你即卖粉丝像？
0: 我即卖粉丝哦。
1: 没啦，你的偶像啦。
0: 哦，好好，我的粉丝，我是说我哪有粉丝。
1: 啊，我的粉，你的粉丝就是我啊。
0: 啊，那一起来讲要很欢喜的。啊，我的偶像哦。
1: 你的偶像啊。
0: 我爱个想看卖呀。
1: 啊。
0: 嘿。
1: 啊，无了，我让你做偶像啊，你话做粉丝。
0: 啊，迷迷的啦，偶像迷迷的啦。
1: 我来讲欢喜的。
0: 对对对，今麦咱这年纪介少会去偶像啊啦，足少啊啦吼。
1: 哎
0: 呀。嗯啊，生活甲。
1: 我来问个偶像像你咋？
0: 像
1: 高玉泰跟啥叶启田？
0: 好、哦，安尼吼，对，这两个是吼，真正台湾吼，诶、嗯，常青树呢，
1: 一个国语，一个台语。
0: 哦，安尼多好呢吼，哎呀，赞啊，嗯，袂歹，串起又散落，小带来来播哈。
1: 嗯，好，
0: 谢谢你，
1: 謝謝
0: 再见。嗯，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啊，丽君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今次叫林强，
0: 林强，
2: 少年兄，
0: 春风少年兄。我再来做安排、嗯、好、
2: 啊、
0: 谢谢、嗯、好拜拜、嗯、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煎一个红蛋
0: 一个红蛋哦、喔、一颗红蛋哦、喔、
3: 好
0: 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煎李明阳
0: 嘿
4: 我想你
0: 李明阳诶我想你啦齁好安尼我再来催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
5: 欸、你好、
0: 欸、你好
5: 我要点东京布鲁斯、
0: 哦、东京布鲁斯的夜啦齁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齁谢谢再见謝謝来你好
6: 丽萍、欸、你好、
0: 欸、你好
6: 我要点陈淑华的歌都可以
0: 只要是陈淑华啊不那个梦醒时分好不好
6: 好好，
0: 这首好听啦哈，好，谢谢。来，梦醒时分哦，这首歌好听，而且较侪人会晓对咧唱哈。来，乡亲朋友，个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谢谢大家哦。来，乡亲朋友，歌虽然点满，但是电话继续卡，等你吼来顾健康，互你肯照顾乡亲好朋友，你绝对袂后悔。你肯本身呢吼是读中医吼，咱本身有这个呢医学的专业吼，所以讲。咱袂学袂讲话啊，而且讲话实实在在依住我，咱立庆呢吼，佮伊就专过来照顾你，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下个日和咱立庆来照顾，我相信你俩一定会当咧吼健康食百里，食个几回吼，这东西啊，食个百里回，唔是工作袂够呢吼，啊食个。几回不重要，上个重要就是讲咧，咱不管食个几回，身体一定拢爱健康，一定爱做家己的主人哈、哦。谢谢大家，卡电话，谢谢你，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管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搁在一处，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好、哦，这个呢，操播起来，朋友一旦搁再操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拢会当卡通。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所以去要为咱的国粹的哈咪咪所来播上的这首歌是《串起又散落》，姜玉恒所带来。哎，当初是哈，那总共这个心中姜玉恒的女孩子，应该都是这个情窦初开啦哈，啊，这个梦幻型的啦，啊，而且心中着这个才子哈，这个呢才子啦哈，就是讲有才华的男，这个男明星啊，啊，不姜玉恒，讲伊说做演导嘛，不改演导啊，但是。 家出来时阵，就是拿一支吉他吼，啊，底下唱，哦，这个唱歌吼，好像很有才华，哦，啊，唱一首《爱我》好听。林刚，我来唱这首歌，好，大家听哈。谢谢大家来听歌，串起又散落，这回欣赏。

这首歌曲是姜育恒所带来《串起又散落》哈，伫只为听众朋友播送。永庆好朋友，你一个月领偌济钱？吼、哦，这若讲问人的薪水是无这个，会使讲是无礼貌代志呢。所以讲吼、哦，袂使讲问薪水哦。不管讲是伫咱台湾还是伫其他国家，这拢是足禁忌的啦。但是咱家己知道，咱家己的薪水偌济啊？到底呢吼、哦，咱的薪水是这个中上薪水还是呢低下薪水？那乡亲朋友，台湾主计总处呢已经公布着2025年，这个呢吼、哦，工业甲服务业的薪水资料显示着咱国内各级的专职员工经常性的薪水，不包括奖金加着加班费用，平均工一个月50,524元。你敢有超过50,000？即卖其实足侪人薪水拢无30,000呢，吼、哦，或者是30,000左右啊，尔呢？竟然咱台湾的平均薪水是50,524元，而且逐当拢咧增加，年增率超过3%。不过如果加上加班加掉呢，吼，这个加班费用啦，以及奖金啦，吼，整体诶，这个总薪水讲会当来到着58,878元，其中金融保险呢遥遥领先，平均一个月薪水竟然超过100,000元，真呢吼，比呢一般诶产业要搁赚较侪啦。所以讲哦，人伫咧讲原来上个会赚呢，唔是医生嘛，唔是工程师啦，有着公布诶，这个数据来看，排行前五诶，这个高新产业呢是第一名，金融加保险业，这个呢吼薪水突破着6位数，来到着10,000吼841元。第二名是电力加着煤气供应业吼，有73,511元。第三名是出版影音加着资讯诶，这个呢吼产业啊、一个月差不多当赚73,376元。所以其实是医疗保健，还有社会工作服务业的这个老板4,067元，以及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的老板3,442元。这一些产业不打工的薪水稳定，收入也明显关出整体的平均。不过如果回到现实面，这么多人你的薪水可能感受不到平均这个温暖，因为这是平均值啊，不一定大家都领这么多、就是有人领很多，平均下来才变成这个计数。根据着中央的这个算讲位数来看啦，这个中位数啦，不是中央啦，以着中位数来看，4月份专职的员工啊，经常性的薪水只有39,744元，毛真侪人无到这个计数呢。代表有一半以上的劳工，其实实际上收入拢是这个数字30,000元尔。这嘛凸显着平均的薪水，有当时会比少数高薪的一群较有关。所以讲呢，并不是讲大家人拢领有遮的钱啦，哈。除了讲薪水成长的报告当中，没嘛揭露加班的情形。这个4月份的平均加班的工时啊，是8.9点钟啊，8.9小时啊，比的去年刚个月加了0.4小时。加班费用平均是2,423元，比呢去年成长6%。对的哦，这个足侪小上班族来讲，这笔加班的小红包虽然讲聊胜于无啦，但是嘛反映出不少的产业内吼公司压力依然不少。为着要帮助大家更加了解着家己的薪水伫业界的相对位置，主计总处嘛设计着薪情平台，民众只要收入着家己的年薪吼，选择着行业。别都会当快速知影讲家己拍败偌济同行，或者是即、这个呢，是不是应该努力来追赶倒一个区段？这个呢，互动工具嘛，伫网络当中引起着不少的讨论啦。有人伫咧笑讲，查完了后，发现家己唔是最低薪呢。这个吼，心内有淡薄安慰哈、但是呢，领的也不多哈、整体的产业都觉得很惨哈、所以讲，有人伫咧讲有查哈、比无查较好，无查心内袂艰苦。查得到底心里更艰苦，所以说呢，平均册哦，平均册说我们台湾人平均册薪水是50,524元，你敢有赚这么多？有啦齁，那不嘛不要紧啦齁，就呢咱就赚较济齁，咱嘛是这个算讲嘛爱欠啦齁，咱若赚较少，咱就是开较少啊嘛爱欠啦齁。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哈，这呢赚钱有所齁，健康爱顾齁，生命嘛爱顾，春风少年兄，做伙来欣赏，谢谢。

0: 春风少年兄，这是林强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哦。咱呢，今麦要来进一段广告。明阿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明阿姨。
1: 我伫中山，就是一个镇友啦，伊嘛伫遐住大堂诶，一我嘛伫遐住大堂诶。
0: 好，
1: 一就是伊是癌症啦，啊，即讲，
0: 嘿，
1: 空气空啊，做我甲讲叫伊买牛肉炖互因翁食啦，
0: 食较营养诶，就对啊啦。
1: 有啦，有啦，哎，伊讲诶。迄牛筋哦，滚滚几啊摆拢滚袂烂，用夹开开，要电烤烤，几啊点钟安尼啦吼。我唔免，你吼，我甲你讲，我嘛无赚你个钱呀，我是爱你肯较赚钱嘞吼。我嘛爱你滚会烂对吧？啊，咱若初见面尔对吧？安尼甲讲，伊讲，好啦，啊无我则阮。我翁嘛拢听因这代，我含你的电话就甲报号，
0: 你甲报，
1: 二二

0: 吼，安尼就拢食会发啦。
1: 我食好食的就入口即化，唔是讲食一类呢。
0: 是，
1: 我拢安尼滚。
0: 是嘿。因为尹先生哦，那安尼身体较无好吼，是无胃口啦，所以讲这安尼甲滚起来好食，较有胃口，嗯，对啊，都无胃口啊。
1: 啊，我唔只甲讲，你滚一寡牛肉好食，
0: 嗯，
1: 那是大台南吼，都牛肉汤，嗯，阮查囝拢坐啊去食的，
0: 嗯，
1: 碗饭，
0: 嗯，
1: 一碗呛的牛肉汤，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嗯嗯，
1: 系啊。啊，我讲咱都倒来食嘛无方便，啊，牛肉汤一打咱嘛唔知。
0: 嗯，
1: 啊，我那去台南，阮囝都会坐啊去食呢。
0: 啊，咱倒伫家，咱得家己滚得好，用咱的万用钱来快锅。
1: 滚下食迄现冲的啦，你去。
0: 对对对，哦，啊，但是咱用咱的万用钱来快锅，家己滚好食，尹先生就食会得起啊啦，哈。
1: 有啦有啦，都，
0: 嗯，
1: 咱那唔是讲，我讲我未去害人，我拢做好代志。
0: 是是，
1: 我讲我安尼坐公车，啊，未熟悉啊，
0: 嗯，
1: 我嘛讲不，
0: 讲不，咱的万用节能快过，
1: 是嘛？自家的强买，
0: 是。
1: 就讲滚地卡滚煤暖都伫车顶咧念，
0: 系啊系啊，谢谢你呢，明阿姨，谢谢你哈。
1: 咱咧咱报迄机咱十多年啊了，
0: 用十多年啊都唔捌歹吼。
1: 嗯，对，
0: 是。
1: 我这机。
0: 嗯，
1: 哎，我这个你就开始卖的时阵，我就卖啊了。
0: 安尼嘛是十几档啊呢，哦。
1: 啊，我一个朋友，
0: 嗯，
1: 因出地人啦，伊嘛卖两台了。
0: 嘿啊，阿东唔捌派啦吼。
1: 唔捌。
0: 谢谢碧英阿姨，你真的好好。
1: 你是在做功德做足济。
0: 谢谢你，你嘛是呢，哈。加油。阿东
1: 爱好你食百二回，我只有他听你讲话。
0: 对对，咱大概只会食百二回哈。谢谢谢谢碧英阿姨，谢谢你，感恩。
1: 那有需要的人再来家里买也无吼，咱那呢也不见面啊，也不看到啊，就跟他听你才有信用。
0: 是，
1: 个规些人拢也无去，我讲才两千三尔，这几粒电锅嘛两千七百。
0: 对啊，阿哥用十几档拢无歹哈。
1: 啊，对了，
0: 谢谢你，谢谢。
1: 哦，阿即马带动的嘛，足快下耶。
0: 咱得讲咱家己的，阿其他的吼，咱得。
1: 我知啦，我都用过来去呀。
0: 是是，谢谢碧英阿姨哦。来，这算广告。你讲有甲咱买万用节能快锅吼？
2: 哎，我已经买三支，即个要搁买一支。
0: 黄小姐嘛，今仔日搁要来订一支，啊，这算第四支啦，哈。
2: 对对。
0: 啊，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感觉好用无？
2: 真好用，我是拢落地卡，
0: 拢落地
2: 卡，嗯。一个是红豆啊，绿豆啊，
0: 是
2: 八宝粥。
0: 啊，搁有煮八宝粥。
2: 对。
0: 八宝粥你是用啥物煮的呀？
2: 啊，就是
0: 红豆，
2: 都红豆、绿豆啊。啊，个花刀，
0: 嗯，
2: 啊个荷啊，啊个米呀，米呀，煮米呀，
0: 米是用煮米的对啊，吼，
2: 用煮米，
0: 吼，啊，煮熟加南糖吗？还是免南糖？
2: 我是拢无南，爱食拢是南啦。
0: 吼，你拢无南的对啊，八宝粥煮起来，吼，足好食吼，
2: 好食。
0: 吼，啊有南迄个荷迄个荷
2: 包
0: 吧？
2: 有荷包，有，就是。几十行，几十行诶！
0: 安尼就是有南荷巴豆诶，小块甜啊啦，吼！
2: 对对对，
0: 免南糖啊。
2: 因为阮无爱食甜，
0: 嘿，
2: 所以阮就无掺啊。
0: 你若准讲不爱食甜吼，你甲南一点点啊。
2: 拢免个砍分啊，因为薯片本身都有粘性啊。
0: 对对，啊你有南荷巴对唔对吼？啊你甲南一点点啊好汤头落去吼。
2: 我拢无。
0: 你拢无，啊你若人工有甲南好汤头南一点点啊落去吼，吼迄个滋味更加提味。哦，很提味哈，
2: 都不用这样子，很好吃，
0: 很好吃哈。
2: 对，
0: 有那这个万用钱啊，鱼到位，鱼煮饭的吗？
2: 我是你家讲我说鱼手动，
0: 手动，
2: 鱼煮饭一下安尼俩。
0: 哈，你就是鱼煮饭的一下就对了啦，手动免记啦哈。安尼八分钟煮出来就是安尼，磨一磨就好吃。
2: 不用到八分钟，不用到八分钟吧？
0: 不用到八分钟啦，吼，鱼手动
2: 五分钟，伊就哔哔哔就好啊。
0: 吼，安尼鱼手动五下五分钟啦。
2: 无，我手动起一下了。
0: 吼，无啦，这就是啊，足好吃吼。
2: 对，真好吃。
0: 吼，真好吃吼。
2: 对。
0: 哇，我嘛是呢吼，希望大家当主，因为即卖呢吼，这个天气愈来愈转凉吼，食一个八宝粥足好个啦，吼。
2: 对。
0: 哎，谢谢你嘞，啊，今日一支吼，迄个。奥吉高哈，
2: 好好，
0: 奥吉啊，永和感恩到小宝，这第四季啊哈，
2: 好，
0: 来，那你听这种比如呢，只要用那的。

我用这当怪过呢吼，一个人拢变了四五支啊，一二十支，甚至呢吼，给咱介绍几百支的呢，咱呢吼，这个好朋友。所以讲用这边，我用这当怪过，就是祝贺用，大家干嘛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而且吼，这呢个俗。一斤2300块，有一位大哥讲咧，市面上无地买，真的啦。哦，你即摆干那咧，单纯咧一挂电锅，一斤得过6000块啊。你是变哪去买这呢？吼，哎，这样你要好用，这样你要省电锅用袂晒，派的一支快锅2300块，2300块，你若用过咱这支快锅，你哦，别支快锅你得。袂下用啊啦，因为这支太好用诶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话，足俗诶拢无起价呢。介绍一二十档啊，拢无起价呢。用亲时代即卖天气热吼，来煮红豆汤、绿豆汤、薏仁汤吼，放伫冰箱凉凉，囡仔则袂去外口乌白食。吼、哦，安尼呢，身体比较较好。诶，煮诶吼，绿豆啊、红豆啊，偌好食呢，咪呢，吼、哦，真的很香，很好吃。用亲时代吼，尤其咱到老大人呢，吼、哦，要食饱，你得用这个甲滚入口即化，啊不呢，迄滚吧滚了那边暖吼，食咧到底歹消化，所以讲用这个来滚入口即化，够够香，够好食。试看嘛，你得知吼，买一支啊，倒当用，你等甲咱入去倒介绍，2300块啊，那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上盖。喝，真系有个养生，有个里边都免得搁再淋盐加米素粉，而且搁非常的清香美味。来，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千，加着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智慧来备，哥俩好一对包，谢谢大家哦。来，贝贝卡电话以上公告。

0: 一粒红卵，这是这个凤飞飞所带来的听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那乡亲的朋友呢，跟咱不过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的的春节目当中的电话2265233，2265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看看手机啊嘛，甲咱听众表来报告哦。这部当中，咱立庆呢吼，而且个现场电话你那不多卡，你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看看手机是0987617335。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我是立庆。
1: 啊，你立庆啊？
0: 嘿，
1: 啊，我先讲一下
0: 哈。嘿，
1: 我买块股吼，啊，买股买还。

0: 来，大姐你好，嘿，这算广告，你你我的快哥搞要多久啊？
1: 我甲你买超三个外汇，啊，我也是煮个鸡肉饭，真好食。
0: 吼、哦，你煮鸡肉足好食啦吼。
1: 啊，无啥，要无啥要煮啦。
0: 吼、哦，安尼哦，你大概买三个外汇尔，啊，你遐煮鸡肉，其实吼、哦，其他要煮啥，就是拢照安尼落去煮就好啊。
1: 哎，啊，煮了真好食哦，滚的。
0: 嘿。
1: 哎啦。嗯。木耳啊，白木耳啊。
0: 哦，白木耳吼。
1: 白木耳，咱们，那个。那为啥咱爱食啥都
0: 南对啊，买当南迄个荷包啦、红枣啦、枸杞啦，嘿安尼煮起来，那亲像迄个燕窝呢，足好食吼。
1: 我著煮白木耳，甲迄煮南一寡迄个薏仁啦。
0: 哦，薏仁啦吼，哇，安尼即卖即个时间嘿。
1: 哥哥
0: 做好食，哥哥
1: 做好食吼，
0: 啊，做金卵，啊，不你呐，用家叔煮爱煮足久呢吼。
1: 我煮电锅煮几下摆拢袂烂，
0: 好啊，
1: 煮你这点都会烂。
0: 好，你用电锅煮拢袂烂，用咱这支就会烂啦吼。因为有蒸汽加压力，所以讲这支快哥做好用吼。
1: 做好用诶，
0: 做好用，用好干到小
1: 杯。嗯，我若煮袂用，伊就要买啦。哎，一般就是买无三轮菜，我要煮来看。
0: 妈，你煮鸡巴还是煮迄个啥？迄种白毛你好看。嘿呀、啊，啊！你三五草都去南北货买都有啊。
1: 南北货、
0: 哦，嘿，迄南北货人咧专门店咧卖南北货，迄种都有啊。
1: 哦，哦有啊。
0: 嘿嘿嘿，好，谢谢，謝謝来，
1: 以上。我讲话真有信用啦。
0: 好、哦，我讲话真有信用吼、哦，谢谢你哈，大姐，来，以上讲个。
1: 我跟你买那个啥。
0: 好、哦，你搞被古大行的呵呵，啊，有机会再去打电话跟朋友哈，谢谢你，呵，再见，来，啊，咱来听讲话，真正有信用，做些好朋友跟我买产品了后，干嘛讲呢？用了好用，吃了啊有效，所以讲呢吼，拢对咱来听非常的信任，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感谢哦，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来听。
2: 来。
0: 嘿，你好。
2: 我想要请教你哦。
0: 嘿。
2: 你的古龙用啊哦。
0: 嘿。
2: 我给你买两大罐来。好。
0: 来讲过，你讲你去了古龙用搞买两三罐，啊，吃了安怎？好、哦，食了白摆会用的就好，就对了啦吼。
2: 哦，拄食的时我食三顿哦，唔过会拄食的时会疼咧。
0: 我跟你讲咧，啊，你食两顿就会使啊咧，骨碌用食早暗就会使。你是讲要加强就对了啦吼。
2: 对啊，我
0: 嗯，欢迎。嘿呐，咱有甲白通顺的所在，伊甲你欢迎吼，要甲你泡通的顺，你会较艰苦无唔对。啊，你食偌久了有迄、那个有效果出来啊？
2: 我即马就食第三罐啦。
0: 哦，食第三罐，你感觉袂歹就对啊啦吼。
2: 啊，我即马是讲哦。哎，当买较济有优惠啊无啦？我。
0: 哦，较侪优惠吼，较侪优惠连米啦，连米伫买迄落哪看咱的即、這个。八八节看有优惠无？吼、哦，公司也未公布啦，啊，但是看八八节有优惠无？嘿。来这广告。
2: 哦，
0: 就是
2: 哦，
0: 就是讲食了有，食了有发挥伊的功能出来，食了真好，即卖想要买一盖买十罐啦吼。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哥。

来工商服务一下，乡亲好朋友，为什么呢？伯伯七十岁，你看伊看起来年轻，你看另外一个看起来真正老态龙钟。最主要的是有夹乖啊无，行动有得无，有自由无。少年唔打工，干那心态行动，那才是咱的关键。所以讲行动，咱有个人看起来叫做少年，走路轻棒棒的人看起来叫做少年。这里吼，安尼因为双脚用搬物件搬起来的人叫做少年，走路紧。哦，这呢速度美丽的人看起来叫做少年。乡亲好朋友，来行动来靠咱的骨碌用，互你行会远，徛会稳，骨会累，爬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专利配方，全面补充关键营养。咱内底营养真正足关键，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过去你必须爱一罐一罐买，即卖拢总伫咱的骨碌用当中浓缩起来啊。内底有咱的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即卖足侪人咧食 UC2， 也个有软骨素，也个有玻尿酸，也个有呢吼，即、這个呢葡萄糖胺，刷入去个有猫爪糖，有即个猫爪糖，就会当互咱听众，比如麦个再去食美国圣诞，麦个再去食迄个止疼药啊，迄食食身体拢害了了吼，刷入去个有安怎中西合并的古板乳加。林松黄芪豆中，这拢是身体当中所需要，会当甲咱补气，会当甲咱增强着机能，会当促进着咱的循环，而且和咱的钙质甲着骨头安安结合做伙，拢袂去哦伤气，拢袂去哦受伤气。乡亲时段，食咱的菇落用，针对着你吼、哦、这。这么坐当来，这个已经有鼻损啊，已经有人胖啊，会烧哭啊，会烧磨啊，变形啊，无力啊，骨袂落，爬袂起来，落楼梯跟两脚爬楼梯你得害头，也阁有足侪好朋友，因为行动咱无，所以讲萎缩起来，脚骨大细肌一堆，这拢总会当食咱的骨碌用，甲咱安怎找回倒当个健康？乡亲时段。顾双脚健康介重要，互咱双脚行会知，徛会知，有力足，有力头。那么工课不管啥物工课，你都有在调做。今天呢，双脚足重要，那要顾双脚，要互咱双脚有力有行动，咱赶紧来食咱的骨碌用，互你骨碌爬起来，用健健的骨碌用，唔通哦，这个呢，哦，安尼讲唔对名，一定爱讲好伊。对，吼，讲回健康，古板的古，落街落，古落用，和你古了背起来，用看看，古落用，你甲讲雷庆介绍的特别白唔对，雷庆介绍特别白唔对，一克啊千五块，吼，作者好比拢讲爱讲一罐，吼，一克啊一罐拢会使，吼，千五块，吼，咱人人食得起，吼，真的真正是啊，和咱乡亲好朋友呢，食得起的一支产品，但是足珍贵的。乡亲是多打电话给俺来庆做询问到位呗。即卖呢，吼，即个指定药房拢买有啊，吼，指定药房拢买有啊。会当打电话来给俺来庆询问到位呗，或者是直接到咱的指定药房去购买拢可以哈。谢谢大家，直接呢，家己来提起打电话，家来庆询问家庭讲主本以上。功格哦，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哦。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身体够用吼，啊钱爱俭，俭来够健康，欢欢喜喜，逐天趁钱有通存。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能随时靠通，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边头前会记一家控诉，你看个手机随时买单靠通，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向亲和朋友呢，吼，第二阶段，咱呢华裔弟弟村诶节目呢，吼，继续进行。而且呢，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向亲和朋友哦。咱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即卖呢，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哦，只要你想要听啥物歌，拢会当打电话起来，赶紧听讲。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你好，喂，你好，
1: 阿King，
0: 嘿，
1: 我播一条《日落北京城》。
0: 日落北京城哦，什么样唱的呀？
1: 别刘家昌。
0: 刘家昌哦，安尼我找看买呀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3: 我点一首张宇，
0: 张宇
3: 用心良苦，
0: 用心良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播的杨哲唱的，
0: 嘿，
4: 淡水孤情，
0: 淡水孤情，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5: 我点郑智化的水手，
0: 水手哦。好，再来做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来，安尼咱就点到这吼。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因为点着，刚刚是可怜端火再回吧。
0: 可怜端火再回吧，台语的吗？
6: 台语的。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6: 好，
0: 谢谢你，再见。嗯、来。听众朋友呢，这个点歌点满吼，搁点落去，点袂落去，报袂完啦。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拍谢，非常的感谢，谢谢哦。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可能要点歌。来，用车票点袂落去啊哈。啊，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东京布鲁斯》，做回欣赏。

0: 完，伊个结扎生嘞。
1: 安尼哦，啊你迄个无方便收啦吼。
0: 恁有专人咧送无？
1: 无，阮无专人咧送咧，阮干那会当甲你叫栽培乌鸟，我甲你送尔呢。
0: 安尼啊。
1: 系啊。
0: 啊，无恁有帮过有？
1: 你等一下哈。

那谢谢，这首歌是陈淑桦呢所带来《梦醒时分》哈。伫遮呢上吼，乡亲好朋友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嘛一当算是老歌啦哈。啊，但是真的好听，好永远都不退流行呢。乡亲好朋友，你是不是这个老外？听这种比如讲，我老爸、我老母拢台湾人，正港的台湾人，我乃是老外。人我讲的是老外，老外三餐老是在外。听这种比如讲，无啦无啦，两餐呐、啊，啊无一餐。一顿啦，吼！那样就不管如何啦，吼！咱那食外口啊，咱总是呢，吼，会感觉讲食外口真正是油汤汤啦，但是无够油，阁无好食，吼！这个外食族想要靠着健康餐盒管理身材，这呢，吼，真正是有真侪雷区啊，吼！即卖呢，真侪卖便当的便当店拢甲你讲哦，这是健康餐。啊，但是是不是真正吃得到的就很健康，而且有当时健康餐哦，卖了也更加贵，所以讲呢吼，外食族啊，吼，咱食外口的人想要来吃健康餐，来管理身材，来吃健康，咱嘛得爱安怎，知影讲什么是真正诶这个健康哦，啊不呢吼，有当时啊开较侪钱去吃健康餐，吃的又不健康哈，来，咱来听呢，甲你共同来探讨哦，这个思想当着。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啦，吼。那是这个健康餐呢，有一挂雷区，吼，就是踩到雷崩起来，吼。这个外食族呢，身材管理调整加侪，营养的管理调整嘛，非常的侪啦。所以讲呢，选择的健康，吼，而这个健康餐呢，嘛有可能打到雷区啊。所以讲一定爱呢，吼，这个片边一挂蔬菜量不足。淀粉伤多，加着蛋白质加蔬菜，蔬菜的量不足哈。以及呢，真侪人感觉讲松板猪啦、牛腩啦，吼，这东西属于比较较健康的，所以讲拢会放伫健康餐内底。其实呢，内底热量吼真的是很高啦，吼。而且呢，你食这个松板猪啦，食这个牛腩，这东西红吧，红吧，其实咱得听直接跟你讲，它本身就不是很健康哈。但是伊是有这个蛋白质。是啦，哈，那用这边选择的健康的这个算讲便当，咱一定爱做注意。第一点就是讲蔬菜量爱有够，最好蔬菜多一点，蛋白质买当多一点，哈，减一寡淀粉类。蔬菜量若无够，哈，啊你呢内底要搁呢吼一寡这个松板猪还是牛腩，一寡健康餐，而且头家拢讲松板猪甲牛腩热量很低啊，啊嘛足健康啊，但是其实伊是隐形热量的杀手呢，哈。所以讲你要食健康餐，你一定爱特别注意蔬菜，一定爱大量。健康餐吼不饿法门啦，蔬菜就是要多啦，而且你要吃松板猪加点牛腩啦，上好就是该吃鱼啊啦，吼，一挂这个青鱼便当啊，这种诶，我都感觉讲非常的好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健康餐呐，吼，那我当下踩到雷区，就是啥淀粉比总营养还要多，吼，淀粉的物件比内底营养素要更加侪啦。第一种思想就是看到咱的饭盒内底，这个淀粉类大于蛋白质。饭较侪，卵一粒，蔬菜一点点啊尔，所以讲呢吼，淀粉类食了伤侪，唔打讲不利着咱的血糖的稳定，容易大颗，而且嘛不健康，营养属于空洞的哈，这个淀粉类它算是比较。没有营养的，咱袂使讲伊全部拢无营养，但是营养比较较少，吼，营养比较少，吼。啊，你若安尼呢？定义讲食这个健康餐，开下这真是咧食心酸的呢，哈。所以讲一定要注意，吼，这个健康餐内底诶，这个啊内容物。第二就是讲呢，吼，加济人那咧买健康餐，跟他看伊的这个卡路里，吼，只要是低卡，伊就感觉讲这就是健康餐，拢无去注意到内底脂肪的摄取。这呢，吼，脂肪的摄取呢，实在讲是咱。人体当中大颗引起大颗，啊，个无健康的主要原因呐、啊。所以讲呢吼，加一罐呢，这个餐盒内底呢吼，脂肪如果太多吼、哦，你呢食了伤侪，那么呢可能就会引起到身材改变，而且无健康。搁再来就是蔬菜的量不足，纤维足低吼，加、哦、侪人不爱食蔬菜。啊，其实我感觉年岁愈侪吼，咱得愈爱食蔬菜。哦，像我现在就很爱吃蔬菜，以前我不喜欢吃蔬菜呢吼。哦
代表讲我的年岁愈来愈侪啊，来这个呢吼，蔬菜的分量明显不足，造成着营养不平均，嘛因为膳食纤维不足，影响着咱的饱足感。所以讲呢吼，你安怎吼，食伤少菜，你就会呢想要食较侪饭，提高你的食量，因为你食袂饱啊，安尼话淀粉就会吼摄取伤悬，蔬菜。纤维少，这个也不健康。搁再来就是作者好朋友呢，吼，去一寡呢，伫咧卖健康餐，而且呢，啊，美女一个甲看，哎呦，健康餐个会当这么好吃，啊，搁有松板猪呢，搁有打泡猪呢，吼，啊，搁有呢，吼，这个呢，哎，牛腩呢，来。永兴好朋友加者呢，这个健康餐诶，这个业者吼，拢推出着这个啊松板猪啦、牛腩啦、打泡猪啦吼，等等诶这个肉类，因为足侪人想要食健康吼，佮想要呢吼食肉，所以讲呢，伊嘛只好甲你推出着这个肉类。其实呢，吼内底热量呢，吼拢足悬呢，这拢是热量的陷阱啦，容易输掉咱呢不知不觉当中摄取着伤过侪油脂加热量。所以讲你若想要食蛋白质，想要食肉，那么该食鱼啊吧，吼该食。鱼啊吧，乡亲朋友呢，健康餐呢，佮爱撇边掉呢，吼，这个加工的吧，加工的肉，吼，啊，佮再来就是这个高脂肪的物件，咱嘛一定袂使放伫内底。咱只要呢，吼，要食健康餐呢，吼，你一定爱注意，这个呢，黄金的比例应该饭加蔬菜偏济，上少爱偏济，啊，无蔬菜比饭加济嘛可以，吼，无咱若在食便当，大多数饭拢比菜较济嘛，吼，一顿都来要求，吼，至少爱食一个掌心的蔬菜。啊，而且爱有三种色的起里，诶，这个蔬菜三种颜色哈，真的吸引着无同款诶，这个营养哈，诶，关键啊，你呐选择着全谷杂粮类的，都会当提关掉咱膳食纤维诶摄取，比如讲食糙米饭呐、啊，还是食这个呢五谷杂粮啊，这种袂歹啊，这对着咱的减重呢吼，需求真呢足有帮助，纤维这个物件就是咱的减重帮手，所以讲呢爱大量摄取着蔬菜哈，啊，这个淀粉类少吃一点哈，而且我你讲哦。立马必须爱呢，哈，加一挂优质的蛋白质哦，因为蛋白质可以燃烧你的脂肪，而且蛋白质当来提升掉咱的肌耐力哦，所以讲呢，蛋白质哈嘛介重要，所以讲呢，哈，加一挂这个健康餐上好的是加肉。哦，食这个鱼啊吧，鱼肉啊，个呢菜较侪，三种食的以上，饭一半就好。如果你那是侧边饭呢，安尼就不要紧，好就可以一整碗哈、哦。来，所以讲呢，用钱比较优质的脂肪呢，哈、哦。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吼，会当帮助咱啦，吼，安尼呢减肥伊就瓜，佮会当帮助咱呢增加着肌耐力。所以讲咱列出着优质的蛋白质，鸡卵，吼，啊鱼啊，吼鱼啊吧，鱼啊吧，唔打工呢，吼，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你佮会当列出着 omega 三脂溶酸呢，这列出着 omega 三脂溶酸吼，也佮会当甲咱清胃油、通胃路呢，从咱身体当中无好油脂当中佮伊排出去，吼，上好就是食这个鱼啊。诶吧，吼，内底有鱼啊，诶油，最好的东西了。来，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来分享，来听歌，淡水古情，做伙听，谢谢大家。

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放球足困扰吼，食甲即个花安尼呢，放球拢插插地，食甲即个花放球拢有臭味，甚至年花无介多，就安尼呢，规暝走便所野球，作者好朋友放袂出来，实在讲当着放球的问题足艰苦。过去对着咱来讲上简单的代志，即卖煞当啊变成上困难的一件代志。乡亲好朋友，咱会听，因为接到听众朋友伫咧甲我讲讲腰子足歹，吼，讲伊的腰子足歹，而且放尿吼，拢安尼呢，其实放无啥有，啊，没事是安尼夜尿，足艰苦，所以讲咧叫咱会听，吼，依着我诶这个专业去找一支好产品，咱会听吼，真正呢用我专业啊找足久，吼，终于找到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这要予咱放尿的大北，而且袂安尼接接放，吼、哦，三四点钟、三五点钟才走一届便所，这拢可以，因为咱吼，即、这个呢捏会调，吼、哦、控制会调，作者好朋友放尿控制袂调，也袂惊到便所，干那看到便所就出得去啊。嘿呢，尤其是女性朋友，拢咧出一点啊，裤底湿湿淡淡，吼、哦、动袂调，足艰苦。乡亲好朋友，你若禁尿禁伤。久吼，真系无法度吼，安尼呢，找无便所啊，禁尿禁伤久啊，常常要放尿吼，拢禁甲腰子拢会不舒服呢。你有感觉无？唔但膀胱不舒服呢，你都感觉讲呢吼，即、这个腰头两边这拢会安尼不舒服呢，吼、哦，足艰苦诶。这拢是因为吼、哦，咱伤着腰子啊，未使安尼做哦。腰子介重要呢，你敢知？腰子是咱诶先天之本，腰子若无好，我甲你讲哦，你诶人规组拢总歹去，害了了。啊，佮尤其有一挂慢性病朋友，因为你吼、哦、必须爱安怎长期食西药做控制，你呢会当控制甲真好无唔对，但是你长期食西药吼，害腰子，迄腰子吼，当有一天啊，雄雄当败去。雄雄都要凄惨去，哈，都要带着腰子的病症。所以讲，我常伫咧讲咧，吼，有即、这个算讲一寡慢性病朋友，你吼有伫咧食慢性病药的时阵，你腰子吼爱顾，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爱呢对咧食，加咧食，将咱腰子甲顾用起来。无太侪人因为食西药吼来控制家己慢性病，结果到尾也是因为腰子走的，吼腰子败去走的。所以讲，用亲好朋友腰子顾用啊，咱会肯咧家己报告，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的。吼、哦，这个顾腰子、顾膀胱的专门药，伊唔打讲会当顾腰子、顾膀胱咧，心主管咧，所以讲你骨头哪摆的朋友，你嘛当食咱大北水膀胱丸配合啊用啊，做伙来甲照顾呢，吼、哦，做甲照顾，你的骨头用起来呢，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啥，心肠经，查甫人啊要病要用要用吼，唔、哦、是讲咧吼，啊伊食一挂啥物呢，这个西药哦哈，唔、啊、是哦伤身体哦哈、啊，你只要腰子顾用哦吼，你就当一直和太太幸福，而这个。生活吼、哦，真正，搁再来就是先甲膀胱的商标哩，腰子用膀胱的用，咱的白宫嘞放药放不出来，还是讲接接放，或者是讲放一点点啊，或者是讲嘞放一足大包，但是呢吼安尼走袂哩，吼、哦，或者是牙膏，还是放药有臭味，这一挂呢吼，这个两百只拢总流袂掉，放了了，你腰子哪摆呢？两百只你流袂掉呢？你不管食偌济，你两百只不管用食用啉咩，你拢流袂掉呢？因为你放药起泡白了，迄就是将你两百只拢。放了了呢，乡亲，那安尼话我咧讲哦吼，咱得安怎，规身躯无蛋呢吼，甚至会安怎，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哎呦萎缩呢吼，咱安尼呢无蛋萎缩吼，这呢是足惨的呢吼，这是一种的病症呢吼，啊这种的病症来乡亲，比如说做肌少症，肌少症甲着咱的大北水无关系吼，无关系，咱不是伫咧治疗肌少症，但是咱会当安怎帮助你腰子用起来了后，将你的这个两百只老掉的袂搁再放出去，因为吼，两百只只会当，互咱的肌肉安怎丰富起来？吼，你才袂带着肌少症。啊，你呢？食两百只老会掉，才有路用。啊，无食两百只老袂掉，腰子摆放了了，有啥路用？加开加食。所以讲，来赶紧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顾腰子，顾膀胱，一罐1500块，人人食会起。赶紧来，甲咱的去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户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以上广告。

谢谢这个大姐。李善康呢，跟咱热情电工做文产品，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嘛爱靠通哦。来，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咱都有通存。啊，乡亲好朋友呢，欠钱就是来顾健康，在当好咱的吼，安尼退休了的生活吼，怡然自得。来，乡亲好朋友，咱的电话是226522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用心的朋友。乡亲时段，心中外科的名医林芳玉罹患着失智症孤单，引起着真侪人的关心吼。在咱心内拢会想讲，哇啊，这医生呢？医生讲，逐工拢伫咧用脑啊，谁那会带着失智症？而且家己是医生，应该会晓家己呢照顾家己啊。那乡亲朋友，其实医生生活非常的无闲吼，而且他们哦，经常亲戚这样哦，心中外科吼，伊拢定定伫咧开刀啊，所以讲呢，他的作息拢比别人较辛苦。哦，啊，这呢，所以讲哦，包括着因的食饭时间呐、啊，哦，加着呢，吼、哦，这个休困的时间呐、啊，甲别人拢甲无同款，因为外科，诶，这个呢，心脏外科医生伊都是拢开刀嘛，吼、哦，所以真的很辛苦。那你听呢，哦，希望大家拢会当来有风的失智症，谁都有可能来带着失智症，所以讲呢，咱你听直接要来建议大家有着日常饮食来做起，落实着呢。吼，一寡吼，即个非常好，而即个饮食习惯吼，再过来配合着呢，良好的生活习惯，活化着咱的大脑，预防着咱的吼，即个失智吼，即呢愈早则愈好吼。来，乡亲好朋友，俗称合作麦德饮食，又个合作心智饮食，是即卖非常流行诶。即、这个麦德饮食甲心智饮食，实际上咱已经早着甲咱听众朋友报过啊。即种饮食其实就是做地中海饮食加上着德叔饮食，即呢就是甲咱讲叫咱爱食圆形诶食物，减食一寡加工诶食品哈。唔但讲会当帮助咱控制着咱的血压，降低着咱罹患着心血管疾病。也可以当维持大脑的健康，改善认知的功能，减少着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疾病。啊，那是麦德饮食，这是变哪吃呢？今仔日咱来请家己共同来了解，吼、哦。咱来请建议你会当多加补充着十种，吼、哦，健康着咱脑部的食物，譬如讲啥物，深色的蔬菜。包括着，譬如讲吼，花椰菜甲菠菜上好，啊，搁再来爱食各种色滴的蔬菜，譬如讲呢，茄子紫色、胡萝卜吼，即、这个呢吼啊，橘红色、彩椒、彩椒熬绿色熬呢吼，即、这个黑色吼、哦，你捌食过黑色彩椒无吼？即、哦这个啊，搁有即个红色、橘色，什么颜色都有，彩椒吼，即、哦这个啥物色滴拢有。每一天呢，咱买当呢补充一汤匙的坚果，一礼拜至少食两摆，而即个莓果类，譬如讲蓝莓，蓝莓上好，那无蓝莓买无，就是食草莓。一礼拜至少食三摆豆制类，吼、哦、豆制品啊，未使用钱的哦，吼、哦、啊，就是即个豆制品上好的物件，就是亲像豆腐、豆奶，一礼拜上少食三摆，每一天至少食三份全谷杂粮类，包括着燕麦啦、全麦面包拢会。吼，爱食胖的朋友，你当食全麦面包。一礼拜至少食两摆鸡肉，一礼拜吼至少食两摆鸡肉吼鸡肉，因为补充着咱的蛋白质。啊，佮再来的是鱼仔类，鱼仔类吼，你一礼拜要食几摆拢袂要紧，上好的是时常食，因为鱼仔类伊内底有 omega 三脂肪酸，而且佮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吼。啊，佮再来就是讲呢，咱一当呢每一工摄取着吼比较较好的油吼，譬如讲鱼仔的油脂，每一工呢吼摄取过，安尼话一当帮助着咱呢吼避免掉。有这个阿兹海默症、吼失智症，所以其如果那女性啦、吼你爱啉酒啊，男士兵嘛是同款啦，每天可以喝一小杯的红酒，
一小杯袂使超过，一小杯差不多偌济，30cc至40cc 都会使，袂使超过100cc 哈、哦。啊，这呢最多的量150cc， 搁超过安尼都袂使，都会造成着咱身体哈，而且的呢啊损害啊。所以讲呢，除了爱多加补充着健脑食物遗嘱外，平常时嘛爱撇开着伤脑的食物。什么东西会伤我们的大脑呢？来，譬如说奶油，但是我们吃很多东西都有奶油，譬如说你吃的胖胖里面放很多奶油，譬如说呢你吃的这个呢算说一些料理它也会给你放奶油、哦、还有、哦、最恐怖的人造奶油，这一天不能吃超过一汤匙啊，吼一茶匙，吼啊那无就是足麻烦的呀，吼。第二种就是起司 ，cheese， 真侪人认为讲 cheese， 吼，伊真呢是足好的物件，但是 cheese 伊摄取一礼拜唔能超过一摆，因为足侪人认为讲 cheese 内底有足侪的钙，吼，但是 cheese 伊是高热量的食物，吼，伊对着咱的脑嘛无钙好，所以讲呢，吼你若爱食 cheese， 吼你一礼拜卖超过一摆。第三就是红肉。加工的肉类，一礼拜卖摄取到超过两份的红肉，譬如讲呢，猪肉加到呢，吼，这个羊肉加到牛肉，吼，一礼拜卖超过两份。尤其是加工的肉品，吼，加工的肉品上界歹，吼。第四就是讲呢，吼，这个卖食油炸的，吼，啊，真侪人拢啊做爱食油炸的啦，譬如讲速食品啦，吼，这个算讲炸鸡啦、炸薯条啦，这几类的物件，足侪人爱食，要食吧，紧一礼拜。吃一摆就好。第五就是呢，糕饼、糕点、加着甜点，啊，搁有糖啊，等等的零食，一礼拜呢吼，卖超过四摆。吼、哦，你若要食会使，你像呢吼，这个英国女王啊，人伊呢每一餐呢吼，这个食饭巴拢会食些甜点，但是甜点拢是特制的啦吼，加营养的甜点呐、啊。啊，你若要食甜点呢，你嘛会当特制啊，家己做啊吼、哦。但是咱要家己特制呢，该无简单啦、啊，不会啦。你会吗？我袂晓哈。啊，够糖啊啦吼，粿啊饼啦吼，真呢一礼拜卖。超过四摆，吼，一礼拜卖超过四摆，而且呢，吼啊，比较这个较袂甜的，吼。除了饮食习惯爱注意，平常时咱嘛养成着良好生活习惯，吼。建议乡亲和朋友呢，吼爱配合，吼，这个配合十种预防失智症的生活习惯，譬如讲饮酒袂使过量，运动的习惯爱养成，良好的作息咱嘛养成，充分的水分爱摄取，出外爱暗睡暗。我咧讲，为什么暗睡暗？那个不是讲惊，希望为着有诶无诶尔啦，吼、哦！即、这个即卖空气品质有够歹，空气品质不好，其实呢，吼、哦，加一寡 PM2.5 加臭氧，嘛是引起着咱失智症哦，吼、哦！所以讲爱小心，搁再来就是爱保持着好心情，适当学习，吼、哦，避免肥胖，避免头壳受外伤，避免噪音诶即个环境，安尼话哦，咱就会当远离着失智症，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做起来不太困难。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你，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朋友都不会带着失智症。我跟你说，不爱带着失智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吃一些鱼仔，因为鱼仔肉里面鱼仔油，鱼仔油就是呢失智症的克星。你如果有在你摄取到这个好东西，欧米伽三种生，你绝对不会带着失智症。来听歌，郑智化收到来，水手测绘形象。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水手，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谢谢你。乡亲时段天气炎热哈，你要多喝水。有真侪人因为直接放药、直接走便所都唔敢啉茶。在你热的天气吼，你阁有流汗吼，这呢，那阵讲呢吼，无啉茶袂使，多喝水。咱你听有讲过啊吼，啉茶唔是等个嘴干才啉呢，你等个嘴干才啉的时阵，代表讲咱的身体当中已经缺水了哈，这呢对身体都有损伤。所以讲呢吼，啉茶就是呢吼，爱这个啊，达刚呢吼，安尼呢分做八拜来啉，一天分做八拜哈、哦，就是讲咱除了咧困的时间，伊煮我一天你该分做八拜来啉。哦，你也当来设哦，这个闹钟哦，咱的手机啊都有闹钟的功能嘛，你可以设闹钟哦。大概呢吼、哦，这个呢，算讲十二点钟啦吼，咱的除了困八点钟移除我吼，一天呢24点钟嘛，对不对吼？一天24点钟，啊，咱的困吼困八点钟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按有16点钟的时间吼来分配啉茶，啊，这个呢吼多喝2点钟啉一摆。2点钟啉一摆，吼、哦！啊，这16点钟啊，2点钟啉一摆啊。你那是上班族啊，伫咧上班做工过好朋友啊，你得当来设定闹钟，卖设定伤大声，设定小小声，吼、哦！安尼呢，给你设定2点钟，吼、哦，讲一摆，吼、哦，你也干嘛做烦呢？但是呢，吼、哦，你这么做呢，可以帮助你自己，尤其是呢，做工过做甲袂记得啉茶人，吼、哦！你呢，吼、哦，2点钟设定一次啊，就喝一口水。一口水哈，差不多这个啉100cc 左右啊啦哈，还是啉200cc 左右啊呢？哦，大概啉安呢，大概喝200cc 左右哈。啊，你看你的体重啊，看你的体重来配合着你一天爱啉的茶，大多数啦哈。我们一天大概喝水1500cc 到2000cc 左右哈。那体重上山的人大概1200哈到2000cc 左右，嘛卖超过哦，也不能超过。啊呢，你吼设这个闹钟的提醒，卖上大声。塞个虾一种啊，不震动的买塞。你提醒你自己，就是去倒一杯水来喝，哈，还是讲起来走走。你去倒一杯水来喝，你同时嘛起来走走。其实2点钟嘞，吼，坐底下起来走走，拢已经伤久啊。咱你去嘛讲过啊，大概坐一个小时，你都要起来一点，这个10分钟。你坐椅啊坐。一点钟你来起来十分钟活动一下你的筋骨，所以讲呢，你买当呢吼，一点钟起来一摆吼啊，喝一口水，喝100cc， 你分做八摆啉也会使啦吼，啊是讲要分做啊，这个2点钟啉一摆，啊是讲呢3点钟啉一摆，最好是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哈、啊。来，底下呢，咱来听这个呢关心你，因为今麦呢吼真的是太热了，大概要补充水分哦哈，啊这个呢吼身体买够用哦，来听歌，妈妈会。我呀，往里有所到来，这回影响。

0: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了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0里，加着咱的农乐深海鱼油、古乐用、万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有了上公车，啊上车啊何事好，何车事相好，反流有啊你的反公车，流流上车公车啊你的事相车相车，
1: 相车哦。
0: 金鱼脚踏新娘房，要探新娘甲新郎，啊，要这个新娘甜茶双手捧，不管伊家己也是别人，新娘捧茶对面来个，囡仔大小在闹猜猜，新娘捧茶手春春，何时吉日来合婚？新娘捧茶手正正，房间出来连步行，一杯好茶来相请，要饮要饮丈夫有官名，手捧甜茶讲四句，新娘好命饮丈夫，风景加官大官啊，也有可处，餐园哦买哩千外区。哦，新娘生水是看现现呐，夫妻一对好姻缘哦，好姻缘呐，表示讲哦姻缘好啊。呀，新娘入门好好家教，翁娘某又个好啊啊好出头，食茶恭贺四句道，财主收财主收全纱。隆重出头啊！哦，出头，要、哦、真正有影，所以较早啦，要嫁翁啦，要创啥啦，要娶新妇啦，要创啥好？我过早时代吼，含今嘛无共款，今嘛拢红用板凳诶，
1: 对啊，规个装红包。
0: 较早无呢，
1: 较早无爱家己用哦。
0: 哦，较早拢那明仔载要，明仔载要娶哦。嗯。哦，今日十日前、八日后吼，都叫人来创啥？你敢毋知？叫人吼
1: 创啥？
0: 来用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灶？
1: 煮饭吗？
0: 无啦，用灶。啊，灶进前的用啥呢？用咱的迄款烂土吼，会黏的迄款烂土啊，红樱土啊，乌樱土迄。啊，用寡七角条啊，迄稻草吼，啊拉拉的吼，啊用罐的，用房啊垫垫的，啊用罐的。
1: 你草埔进前大家先
0: 罐迄款来做土角，啊土角要创啥呢？安尼一地一地吼，也好大了后拔开吼，要做组织间的内底吼，在藏鼎的啦，藏生花安尼吼，哎、欸，是袂安尼呢？古早时代，我讲这差不多，足侪人唔知影。
1: 啊，嘿，哪讲资料啊嘞？
0: 啊，资料就怎啊？等底下哪有人要用的，用一用，啊，那无就无就算啦，吼、哦。一古早时代较早，哪要迄落时呐？要娶某，阴暗吼，比如就讲。因暗要下神拜天公啦、啊，哦，当然要下神拜天公的神啦、啊，哦，因暗哦，太低多阳啦，吼、哦，安尼啊，迄古早时代较早，哪卡讲有迄个神大场面咧，元月啊好野人要娶新妇哦，要下神啦、啊，拜天公的神啦、啊，太牛呢，
1: 牛
0: 羊哦，一低呢，呀安尼啦，啊拜天公的时阵啊。拜天公就安怎呢？吼、哦，到这个暗时啊，吼、哦，也、这个暗时十一点的时阵啊，主时就开始，吼、哦，拜天公，拜南道北道神君，吼、哦，一直哩拜这拜这拜遐拜拜哦，拜煞十一点外安尼拜煞吼、哦，我看一两点有啊啦，两点啊，啊，就安怎呢？咱古早时代就去讲照新娘呢。叫新娘来拜天公呢，哟，阿叔，喏，
1: 拜了，佮佮送顿去哦。
0: 啊，拜了，即个送顿去了后，新娘你敢知影？新娘迄暗哦，迄足艰苦啦，啊，你米尔吼，哎，
1: 嗯，天袂光哥要
0: 拄啊米尔，唔是，迄个来伫化妆新娘的迄哦，因为呢，比如人差不多六点要来穿，
1: 嘿，遐早，
0: 你唔知哦，穿拢看时看去，啊，新娘要来。六点要穿，差不多五点我，差不多六点要来穿哦，差不多四点我，差不多四点我要五点开始化妆，化妆甲新娘房啊衫穿嘞，有诶无安尼哦，用较好吼、哦，哎、欸，伫遐等哦，等一个啊尔，人个对方哦好，八音鼓吹安尼赢来吼、哦，哎、欸， 新娘来娶谁呢？迄阵啊，就娶
1: 吼。那你伊就要困着啊。
0: 所以新娘佫无啥食物件，因为
1: 足忝哦，
0: 惊食伤济，啉伤济茶吼。迄酒古早时代用酒呢，哦，啉伤济茶，惊紧要吼，伫半路会紧要啊。
1: 嗯。
0: 吼、
1: 哦。要上厕所、
0: 啊。所以新娘若要嫁进前，拢爱带迄房间的。迄油桶，古早时代家家户房间拢有油桶、嗯，啊油桶爱甲擦衫，啊甲行咧，哦，啊即卖嫁啊，即安尼嫁，你啊新娘拢无啥困咧，做新娘足艰苦、哦，所以新娘上忝。
1: 我安尼嫁足忝哦。
0: 有古早时代的新娘足辛苦啦，吼、哦，时代已经改变啦，各行各样的迄个。已经拢改变了，其中哦，做新娘改变上大。现在新娘会使讲大大方方啊，啊，甲朋友啊，安尼住啊，会当安尼讲东讲西的，无接受任何约束。吼、哦，新娘啊，伫这喜道的时阵，会当介绍，吼、哦、吼、哦，介绍讲哦，亲兵朋友大家知影，
1: 吼、哦，阿妈会当食物件，
0: 啊，伊啦向人客啊敬酒啦，吼、嗯哦，现在少年的哦，啊，无咧体会古早时代新娘哦，遐尼辛苦啊啦，无啦，所以咱要对这个先对这个新娘吼、哦，哦，啊，一天的气吼、哦，伫因厝的时候就等要来娶、嗯，啊唔敢、嗯、啊唔敢食饭。啊，唔敢啉烧者水，佫惊讲坐轿吼会紧要啦，吼、哦、麻烦啦。
1: 啊，那巴肚枵变烂。
0: 对啊，啊，所以新郎拿来娶的时阵，拜完祖先了后哦、嗯，就向爸母下跪呢，表示感恩。嗯、然后哦，对厅吼、哦，也厅堂一直行到轿吼、哦，大声哭哦，要嫁啊哭、嗯、哦，啊，即嘛佫那哭袂出。那哭出声，哦，爱假哭，啊，你那哭，
1: 未使哭啊，大，
0: 哎呦，你惊死哭无去，惊死你假无去，好哭卡大声，啊，你若无哭呐，讲不好，啊，你小哭一下，啊，小哭一下，亲戚朋友哦，听到你哭，表示讲啊，这查囡仔友好，友好爸母唔敢离开，爸母啊。诶，时阵对细汉饲到遮大汉，如果新娘呐拢总无哭，表示吼、哦，哎呦，这小弟弟要赶紧哦，想要嫁翁哦，爸母哦，会无面子啊，可怜啊，哎呀，讲啊这咧，啊，那到这个翁因家啊，哦，如嫁呐到因翁因家哦，因翁就用那踢球呢。踢三个咧，新娘互伊惊一个，跳一个哦。意思讲哦，因翁啊，要甲因某压落底，安就对了。表示讲叫伊哦，以后啊，服从啊。
1: 爱惊翁安尼哦。
0: 对，服从翁。哦，啊，即马那这个因翁哦，诶，厝禁区就特别济哦。亲像讲哦，未用诶打火灯啦，哈，未打火灯，要入去未使打火灯啦，哈。啊！入面爱坐伫个房间坐，正伫个椅啊，未使靠在眠床头边啊。坐椅啊，也未嘛未当随便爬开。啊，那咧紧要的时哦，挡未掉哦，哦，只好忍过再忍啦，哦，买薄啊，哦，看伊伫个坐伫脚床咧尿啊尿，是毋是咧紧要啊？要
1: 变乱，
0: 赶紧啦！用迄个油桶哦，啊，做边啊门他关来，互伊放哦，安尼吼，互伊放。
1: 啊，若无放，也就太不人道了吧。
0: 好啊，坐多啊，新娘即嘛入门了后吼，买人婆啊，就甲这珠宝啦、珠宝箱抛开啦，当场向众亲戚朋友吼，哎，
1: 好人看哦。
0: 讲吼，你也看卖咧，金啊偌济啦，银偌济啦，现金偌济啦，你也看卖咧，
1: 哎呦，财宝一堆。
0: 对，安尼。哎呀，有诶无安尼，古早时代是安尼啦。
1: 爱红看。
0: 啊，古早时代较早人娶隔壁庄哦。头上头一种咧，即隔壁庄诶是安怎？你敢知？上隔壁庄咧嫁诶时哦，毋是像即卖讲，上较早诶时阵是叫一寡吼，即、哦這个新郎因厝边头尾去扛隔壁庄倒来。
1: 哦，用人扛。
0: 做新娘诶后壁全扛倒来，吓安尼。 啊，即下买啊，你啊后跟这叫这到尾啊吼，跟到尾啊安用怎呢？到尾啊用牛车，
1: 牛车车，
0: 嫌牛吼，用牛车，
1: 用车，
0: 所以。把这个嫁妆啊，放在牛车慢慢啊扩大来，所以人古早时代讲嫁妆一牛车一牛车的，
1: 用牛车车。
0: 啊，即马牛车了后，即马就是讲安尼吼麻烦，因为大家拢爱民主，输人唔输阵，嫁妆加一大堆，你牛车车袂了，所以用啥呢？买啊，看用一挂迄款拖拉机啊。
1: 哦，用卡车。
0: 拖拉机迄种歹的，拖拉机吼，你烦恼唔像即马吼。用钻的哦，有诶，迄目得哩钻，就发啦。古早时代哦，三支翘翘的哦，都啊头前哦，咱的车的水箱的头前也一，安尼空空空空空空空，迄拖拉机安古啊古潮啊吼，
1: 要安尼
0: 拆车改装转来，那小小条路用小台，大条路用大台车改装啊。讲咱听新闻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迄计生哦，真正有影。啊，那因这个像因翁遐咧办喜事新娘吼，袂用咧到伫会场参加宴会呢。
1: 袂使去食。
0: 袂使只有媒人婆啊，偷偷吼，摕一寡物件吼，去来帮来互
1: 客哦
0: 新娘食吼。
1: 伊袂当伊坐到桌食。
0: 无啦。啊，坐伫咧房间外，啊坐正正，你啊坐无正，迄大家拢会眯咧偷看。哎呦，这个牛骨麻利啊，吓！
1: 连这也袂动。
0: 较早迄大家啊，足歹的心哦，骂新妇哦，新妇人坐了无正哦，坐无正都袂得人听。较早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新妇啦，迄大家啦，眯在门旁边啊看，哎呦，坐正正会得人听。啊，若咱坐歪歪哦，啊，底下哦，
1: 啊，坐了不舒服，当然会耍者。
0: 迄新娘啦，迄媒人都，迄媒人当遐嘴外口哦，迄媒人白话较嚣过，骨拢嘴外口安那，拢无入来哦。啊，迄新娘哦，得精油啊，坐咧脚床安尼酸咧酸咧哦，啊。迄大家看，哎呦，这新娘哦，无才啦，坐咧安尼哦，哎呦，坐咧坐袂调哦，坐咧螺丝酸哦，这款的啊，个人看到就正人酸啦，这款的这无才啦，日本当兵啦，无才足无路用啊，你看坐唔坐好，你讲伊生酸啊，佫无生酸啊咧，哎呦，真正。
1: 哎，你知你紧。
0: 啊！唔知啦，哎，讲哎呦，像我这新妇真正有够无效的啦，唔是我咧讲，这新娘来接的，那脚床头安尼摇摇，哎呦，这敢是较早时咧做歌舞团的，也咧出礼物的，啊无用，脚床大摇，哎呦，这只好摇，啊那阮。那阮囝娶到伊哦，这歌舞团的遐个摇啊，阮后生无生嘛，春节溜溜，哎呦，啊，即马就叫迄个桃啊，叫迄个媒人，媒人桃啊，啥会啦？我问你个啦，迄安尼坐咧安尼，脚床直直摇，直直摇，伊是较早是歌舞团的面，在脱衣舞的面啦。我惊讲阮后生若出来挡袂牢，无咧，我甲问看卖，才出来讲。唔是啦，伊规波拢无放尿咧，紧尿啦，吼，是安尼面啦，哎呦，啊你紧尿唔着讲，哎呀新娘感觉讲面啦，晓，哎呦，安尼咧紧尿哦，真正有影，哎呦，我还叫讲伊晓咧咧，较早做歌舞团，我想讲那安尼出来，阮后生包四爷，包公的小弟包四爷，哎呦，晓，啊你啊伊咧较早。咁，阿桃啊，伊较早有读册无啦？有啦。啊，读啥话？迄个，讲读国校哦，读三年哦，啊，读三年哦，因兜哦，迄牛哦，无人饲哦，伊读三年了，转去饲牛啦。哈哈，读三年，啊，迄波波摸咁会啦，好会做摸啦，晓？波波摸波多多可，哎呦，得个倒菜多。伫迄厨房吼，伫灶口，哎呦，伊也要创啥，拢总会啦，你免烦恼哈。哦，好卡在哦，娶到这新妇真正，哎呦，恁祖妈呢，无是讲咧开这吼，拢总开要，啊，我甲算算个开要6000个咧，聘金哦，你敢知影聘金6000呢？啊，娶来有诶无，拢总开万外，要甲2万哈，娶着讲这好卡在好多，啊，若娶着歹，哎呦，真正有影哦，哦，天都要看。 看伊咧坐咧咧转的时阵哦，啊，迄胭脂抹甲安尼哦，哎呦，咱这草地哦叫新娘难忘胭脂抹甲，嘛啊是安怎样啦？迄胭脂抹红哦，我来看看像咱后边只鸡母的尻川，你看无？伊那鸡母的尻川嘛，那叶叶叶红红呢？无啦，卖甲恁新妇讲甲鸡母尻川啦。
1: 无，这个大家自头到尾，新娘入门讲甲真伊袂脆呆吗？
0: 哎呦，真正有影啦哈！哎呦，恁做嘛哈？哎呦，好个仔哦，娶到这是，看你安那乖乖啊！啊，若娶到这哦，啊，无了恁两万外，哎呦，这个某唔通娶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歌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看的咯个，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哎呦，感谢哦，安尼感谢这听众朋友哦，安尼啊，啊，我今日在娶新妇哦，啊，拢总较办。十二地尔，也无偌济哦，啊无恁都爱用看刀，啊嘛吃，啊红包加金包，啊哎呦，真正呀，哎，我较早哦，我那参加哦，一车过呢，啊，没人投啊，讲啊，起码你较早车过，是歌舞团啊，车过靠腰啊，我啥物在歌舞团呢？人诶，我诶车过，拢人讲啊，我咧一张手。
1: 长柳树
0: 枝作桥枝哦，一支淡水来唱青笛啊嘞！咦，哎呦，亲妈，啊你真正会唱嘞？哎呦，迄拢要请我去人车鼓咯，迄上卡也悬哦。但是唱我咧无啊，唱唔对，当听英皇啊，这把英皇我白唱哦，害我对唱唔对，啊上。想歌嘞有想有留有哦，想歌嘞有想有留有，讲车讲啊，你都想意思嘞，讲车讲，哎呦，亲嘛，你真正哦，真正会唱嘞，哎呦，我哦，较早唔知，我较早迄乌鸟歌舞团，你无捌听过无？迄文英迄文英迄啊，
1: 迄乌鸟歌舞团，
0: 捌听到。我伫遐做主条，我较早伫遐咧做女主角个时，文英伫边仔咧甲我捧茶呢。哎呦，起码你即马煞阁无可以歌舞团啦，靠腰啊，啥物歌舞团？乌鸟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哎呦，我是迄个青五啦。哎呦，起码你茫讲啊，你讲咧到底，我咧迄听众大家接我无半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现场啊！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啊，送了，
1: 送送送，还是送啥货啊？
0: 送就是送，送就是送，买的人也送，送的人也送，买给大家吃好用，抹好水，送给大家拢总足爽啊！
1: 咱的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你的卡手都要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2: 在分享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多年拢暗时啊起来放三界料、四界料，三个月前我开始食恁的物件。
3: 主要南瓜子的
1: 对啦。南瓜子哈，嘿
2: 嘿，南瓜子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迄条龙骨装，装加迄个梅冬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1: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够了呀。
3: 啊，即摆有去搞搞放叫袂暗时啊？
2: 无，所以我昨日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输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家己嘛听十多年。我买当骨，因为迄股读书迄断掉嘛，
1: 骨伤就掉了。
2: 像68岁啊嘛，诶，买当骨拢会酸痛。做严重诶，然后我想你也好去啊，做好哦，差不
1: 多。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
3: 保养啊。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
4: 今本来本来做顿来，我是快安食买啊。啊，遐我买问你吼，我即摆想要食保养，要安那食？啊，
1: 食了有较好伊啊吼。
4: 哦，快活个汤。
1: 快活个吼。
4: 来，阮一个朋友讲，开即摆无听你咧。
3: 无你较早头个拢戆哦。
1: 较早。
4: 什么美女？什么儿子？迄什么健康之类病啦？
1: 哦，美女不是正
4: 了。讲起无医啦，啊，去移民去啥会出头够多啦？啊，去咧到咧吐个咪咪嘛，大家都唔敢话，带去大家嘛报，大家嘛去啊。我即摆出接到你这吼。
3: 吃主人纳豆王吃起来就好
1: 了。纳豆王呢？
4: 对啦，你啦，啊，主要是要吃保养的。
3: 保养啊，你就暗时啊吃两粒啊。暗
4: 时啊吃两粒，啊，再吃吃几粒就好了。
3: 安得安得，
4: 好。对啦，我明仔日要过来挂，我挂两组灯，要过明仔日要过来。
1: 系啊，继续登记加保养安尼啊。
3: 好，
1: 再见咯，拜。
5: 英皇啊，你好，我有解关一关，迄种你抹面迄吼，大家你抹拢缩水
1: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这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5: 系啊，我想讲伊有乌斑面，伊就是看我面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甲你讲几杯好。
1: 嘿，
5: 伊乌斑足大点。
1: 系啊，
3: 足大点，迄一段时间啦，诶，较薄伊嘛，袂讲完全拢无。
1: 豆豆豆，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色素。
5: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
1: 嗯
5: 啦。啊，伊讲看我面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讲几杯好。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3: 一连上抹啦。
1: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若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莫曝日嘞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哦，
5: 爱就是伊啊曝到乌乌。
1: 有啦，
3: 迄乌斑的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莫曝日嘞，
1: 叫伊爱莫较莫曝日嘞。
3: 好好来接到啊，
1: 真好哩啊哈。
3: 上上上大精神来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咱的听众朋友哦，也咧几十年来，甲咱永华甲小雨啊，这样照顾、这疼惜，实在足感恩的呢哈，足感谢恁呢吼！啊，咱即马特别吼、哦。回馈大精神啊！哦，这美国进口的猪肉过去，大家吃了鹅肝，但是迄位感情无偌好，翁仔某感情无偌好，吃了较地哦，徛停停，照顾全家庭，迄外赞。一位查某人哦，出拍一个卡枪，出一个力就闪了啊！查甫人去便所徛开保温房，放无放紧紧的哦，甲人游览唔敢去的，才来看人啊！暗时啊，装鬼眉，猪肉过去，再是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足够多的哦，赞就是赞啊，真正有影，无是你的例啊！即卖人食好啦，做轻客，颔骨仔紧硬，颔骨仔紧硬啦，空硬手硬，啊，跍咧爬袂开，啊，爬一个眠床也爬袂起，好话真艰苦。主因纳豆王再是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月检查看卖，你就知影，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足赞的就对啦。有哪同款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也抹来到一个水洋洋、水当当的，抹来到一个少年的，面啊乌坎乌坎啊，抹来到一个哦。 啊，无你是去美容的，啊，无甲遮水咧，啊，都无啊，因我甲小姐介绍美女了，伊唔只遮水，真正有影咧，啊，赶紧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哦。也赶紧去买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出皮招出卡哦。也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呀。也唔通失去机会哦，赶紧啊！等下烧酒就去买啊哈。啊，会记哦。你若想讲我买都无方便，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户上无加费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感谢恁呢，长期来甲咱领哦，甲小雨啊，足疼惜哦，啊，足感恩的哈、啊。感谢恁、啊，有恁真好。哦，安尼民主，互咱较大脚踏，谢谢啊，哎，既然这节目我那有在点歌，
0: 吼、哦，要听歌拢，
1: 就看你要听台语啦、华语啦、日语、客家拢 OK 啦，啊，啊那一样唱就唱，哈、
0: 哦。没像咱这来，
1: 啊，你就免说伊，
0: 哈、
1: 哦。啊，听歌就是趣味啦，哈、啊。啊，听这听那节目，
0: 无负担，无压力啦。
1: 我咧讲，拄只咧讲这个古早时代结婚的代志，哈、哦，这真正，较早的人哦。拢解散啦，好嘢有啦，一半个啊，啊散哦，拢无钱，拢共借，
0: 好嘢冤家嘛，
1: 系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
2: 英雄啊，小雨啊，
0: 你好，嗯，你好，
2: 我来唱歌啊，
0: 什么歌？
2: 去龙啊，唱一条天福气呀，
0: 咦，那条我袂晓唱呢，我唔捌人点过嘿啊，我唔捌人点过。无啊，都冇人点过，我唔捌听过，歹势。
2: 系
0: 啊，都冇人点过，我无听过啊，啊，所以你换歌吼，换歌。
2: 换歌
0: 哦。哟。
2: 欢喜来斗阵嘞。
0: 这条嘛唔捌，我唔捌唱过呢。
2: 哈哈哈！拢未要
0: 哦。好啦，我好。
1: 喂，你好。
3: 哎，英雄小玉你好，双十节快乐。
0: 嗯，快乐哈。
3: 那个小玉。
0: 嗨。
3: 有咩麻烦您？唱一首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吼，
3: 哎，四点五点，
0: 好，四点五点吼。
1: 喂，你好，
4: 心机要拆开，拜托唱，
1: 心机拆开啦，
4: 爱河桥。
1: 迄顶日啊，他有唱一年啦，搁换一
4: 条，唱吼，
1: 搁换一条。
4: 梦难留，
0: 梦难留哦。好，梦难留，我再安排哈。
4: 好，麻烦你哦，谢。
0: 不客气，嗯。
1: 喂
5: 喂，大家好。
0: 嗯，
1: 心机
0: 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
1: 心机关开。
0: 无也回音无哈。
5: 哦，儿女情长。
1: 喂，你好，叫你心机切开，你也无要切。喂，你好。
6: 喂，你好，韩小姐，你好。
0: 你好。
6: 迄个我点歌。
1: 啊，心机爱切开。
6: 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
1: 哎，望露水，唔捌听过。
0: 望露水，记得无？
6: 望露水，
1: 哎，唔捌听过，
6: 唔捌咯。嗯，安尼我唔是你的人，
0: 我唔是你的人，我唔是你的人哦。
1: 好，好，好，谢谢。
6: 真了文笑诶，
0: 好，谢谢。你的人，
1: 好，会记啊。电话若通，
0: 心机要关啊。
1: 我挂耳机吼。我会听起来足艰苦的哈。
0: 嘿，啊，佮有吼，我无达调会歹势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尽量。
7: 英雄，小玉主持人好啊。你好诶。一首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吼。
7: 四点到五点哦。
0: 四点五点，难忘的人哦。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现在再来唱一条歌。
1: 哎，恁老师这首吼古筝咪咪哦。

0: 感谢大家收听，那个去唱歌吼，专家我唱歌啊专无只。迄个一年啊，歌足济人，大家足好唱啦，有啊，所以哦，唱歌专无只，要真正有影。来，我即马来个三病刚上节啦。
1: 我拢该食你个南瓜鸡个，
0: 啊！你食了安怎？
1: 我食了袂歹啊，食了另外是安尼。
0: 哦，食南瓜鸡
1: 啊，拢会带油
0: 个啊。哦，会带油啊，即马会袂？
1: 即马较袂啊。
0: 南瓜鸡有新啦，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2: 继续啊，大家保佑，
3: 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消息来啊！好啊，咱即马哦，庆祝九九中节感恩会去大庆上哦。啊，凡是啊买咱的朱茵纳豆王、朱茵南瓜子哦，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互咱民族较大、较通好。即几日啦，迄药房拢拍电话讲，因话好啊！你即几日啦，好啊，足济人哦，啊，拢买足济，甲规日通天买甲更吼。所以平时啊，你有咧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即马来甲买上较会好，吼、哦！最近啊，都往最近南国去。啊，咱的每年六一吼，买衫送一，买着拢赚着啦，真正有影。啊，所以足济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这朋友唔知影吼，啊，赶紧啊，家己通知一下吼。所以啊，买着拢赚着，卡手赶紧啦。啊，你会记，船啊，都往个船南瓜子，你会甲夹咧食，比水牛更较用啦。啊，这个美女六一啊，抹抹咧，比仙女较水，吼吼，水洋洋，水当当。啊，会记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买吼，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仁爱药局也有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影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
0: 啊，会记用咱等的吼、哦，6点到6点30分，咱英宏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哦。来，赶紧来唱歌。
2: 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
0: 0800-66-4499，0800-66-4499，来，
2: 来，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爱的礼物》哦。

0: 爱的理由、来，我今麦过来甲产品分享一下。
1: 每年六一我关卡机，面今麦就叫做一位啊。
2: 有哦，有咪咪好。
1: 我去到老夫店看。
2: 安尼好，好啊，谢谢，继续，继续，搁啊水哈。
3: 小玉你好，哎，我买，我在家。我甲你买了，你好伊个外面啊，你要买我加油呢？
2: 哦，谢谢，好谢谢，
3: 来加油。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庆祝！九九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啊！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卡手啊，赶紧！吼，这机会吼，那买无到，唔知还搁等偌久呢？所以哦，咱唔是像人三两天就咧精神哦，吼！昨天那多人，昨天南国鸡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啊，你会记啊？昨天那多人，甲昨天南国鸡哦，甲夹咧食，比水牛肝较用啦，真正有影。哦，你若搞搞放药，食食放药，你无线飞到要放放无，放紧紧的。自然若袂止来，甲食上好。吼、哦，啊，你若大细条未通啊，若塞着心脏、心肌，现在塞着脑脑中风，你敢知影？所以自然那多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地方，伊安尼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每年了以后，抹来到地安尼水洋洋、水当当，迄眼镜无，佮白泡泡、幼咪咪，佮继续少年的。吼、哦，所以赶紧。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卡号位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花地打比通哦。
0: 好来，啊，今麦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哈。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友情呢。
0: 友情，
2: 友情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啊，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吼，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真正有影，所以啊，咱人啊，加做寡善事，
2: 做好心，做好事，
1: 做好心，加做寡好事啊。啊，唔通啊！啊，做诈骗集团在讲嘛，在介唔好。诈骗集团哦，你啊，做者阿公阿妈，你遐济岁啊，哦啊啊，给咱骗咱咧，哦，给咱安尼骗咱骗个。
2: 一寡老笨拢咁骗了了。
1: 做要求孤单什么？哦，咱人啊，加做，伫社会啊，加做一个有路用的人，唔通做个诈骗，安尼胡骗遐骗遮骗，遐老大人，咱。伊迄个为人无咧趁钱，啊，然后存一丝仔尔，吼，啊嘛甲骗骗你，吼，安尼唔对，吼，啊，加做寡好事哈。
2: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呢时间，老好电台上广告哦，咱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9: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的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关啊，
1: 无相干啊，
0: 无相无关系啊，无相干啊，
1: 无相干啊，
0: 无相干啊，
1: 一开两开的叉叉叉，有一个拄啊好，有一个去挽喙齿啦，啊拄啊好挽挽了行出来，呛到因朋友，会听未？会听未？伊讲哦，伫煮肉食迄阵哦是会听啦，但是挽喙齿未听啦。讲好安尼啊，也来换我啊，换朋友入面讲啊，甲医生看，医生啊，我无爱煮肉食，因为煮肉食会听哦，直接全挽倒啦。结果挽一个哀白叫娘的，哎呦，我的朋友讲咧，煮食会听，挽喙齿未听，对啊。注射落迄个位置咧会疼，啊，但是麻射注落就袂疼，袂疼咧，吓，啊，所以是注麻射咧袂疼啦，吓。我靠，腰我疼唔到哦，腰是骨肉疼个咧，吓。啊，即马佫有一个老大兄弟落魔着，啊，即马伊着挽喙齿，行去挽喙齿啊，怎挽断个吼？就讲，哎，啊，买要买要要食药啊，唔食啊，啊有包顿来买要安怎食？哦，拍电话去科啊，啊，这护士接的，讲，哎，小姐，小姐，哈、哦，因为这个我拄啊挽喙齿了，哈、哦，也药啊，你也看要安怎食？哈、哦，还、是要食唔食？啊，安尼啦。嗯。啊，迄、那个护士就讲，你有种就吃。没种你就不要吃，点对乖。你你要靠恁爸有种哈，你看恁爸无气味，来药摕来，我全规包甲食落。伊讲恁有种哦，你得爱食，哎无种免食，安尼啦。
0: 有种就吃，没种就不用吃。
1: 恁爸甲食落啊，你惊啥物啊？
0: 我是讲你有种起来较食呢，你是没有种。气魄好得食吗？
1: 啊，有这早囡仔吼，也去咧逛街啊，好天气热，也一个囡仔拢对伊后壁啦，对安尼行，行到底，对到底。这早囡仔好奇啊，问迄个囡仔讲：“喂，小朋友，你为什么拢伫对我？是毋是感觉讲我作成恁妈妈？吼，敢是？”伊讲：“毋是啦，阿姨，因为你大哭。”啊！炸掉了，迄影吼，拢互你炸。我秘伫你的下面遮吼，袂要拍到去啦。
0: 哦，是要遮影子的哦。
1: 哦，迄查某的哦，安尼听一个喊嘛好呢，呀嘞！一公司有两个会计啊，都要收钱，钱甲咁要起小拍。迄总经理伫内底听到，讲这吵吵吵啥话？闲了恁两个安尼。天多差较紧，差要半点钟，我拢无爱讲你。你是咧差安怎样？较歹的人先去来报告，是咧差安怎？较歹的人先去来，结果拢无人入去。两个拢讲伊足水啊，对不对？啊，若大先入去，迄就是歹啊。所以两个拢无人入去。
0: 头脑袂歹哟。
1: 所以头脑真好啊！呀、哦，所以要有一个弱人的时阵吼，一个七回。七岁迄个一个囡啊，去掠一只，掠一只迄个蟹嘛，削削削迄个蟹，迄无啊？以为讲掠到这吼，规个热人吼，好完了，就过要完啊，对吧？就甲因老母讲，阿母，我掠到只蟹哦，即马敢是已经一定要秋天啊咪？因老母讲，你目睭拢无看咪？啊，是安怎啦，阿母？你掠迄只是虼蚻呢？虼蚻讲闪，哦，黑白讲啊，拢无咧看啊。
0: 真个，你看啥大只虼蚻吗？
1: 有，你拢无咧看咪？有，所以讲哦，爱看清楚啊。
0: 你是伫天顶的，好无缠在树上的？
1: 对啊，爱看好哦，唔通啊，无看。所以咱啊，代志哦，有那爱看好势的，哈、哦，看那无好势吼、哦，真正有影会对别人歹势。咱较早的人哦，定咧讲， 讲哦，这人哦，食老现上歹啦。讲哦，徛咧哦，徛咧无元气啦，坐咧是直直下气，啊倒了阁困袂去。啊，较早咧，较讲讲过去吼，较早过去吼，诶、哦，顶时管的是低头管笨鸡啦吼，要那唔读册要白牛屎啦，讲遐有诶无，拢较讲讲过去啊，啊、哦，啊，现讲现袂记啦，讲啊现讲啊袂记，因为啊，啊，啊，食饱吼，就熬放屁，食饱屁因伫放屁不叫，吓、哦，呀，食饱熬放屁。啊，无食佫会受气，你也无食会受气呢？啊，讲无食会受气，啊，想要死佫无勇气，嗯，哦，想要死佫无勇气，因为啊，就听听听英华讲哦，叫人忙自杀，所以拢无死呀、嗯。啊，只好到尾佫活落去啦，呀，活落去啦，哈、哦，所以啊、哦，呀，啊，大家听了趣味趣味啦，哦，也心切心切。有一个贼啊，吼，叫警察抓到，警察。为什么你要做贼呢？啊，因为哦，我是安尼啦，警察先生，我是安尼啦。听人讲啊，哦，这个贼仔是最近生意歹啦，哦，啊，无物件买啦，可怜啦。因啊，闲啦，啊是跟你有关系，嗯，你也想啦。伫贼仔是咧卖物件，人迄是政府规定讲，惊贼仔摕物件偷摕摕无当卖，啊，所以开一个贼仔市，互贼仔去卖。我、啊、最近啊，警察抓作案抓甲贼仔拢无法度去摕到物件，啊，所以遐贼仔市的人拢根本无饭通食。我是为着顾全，讲贼仔市的人，互因有饭通食，有物件通去卖。哦，今日啊，我唔食。安尼出名出来做菜哥，这条路是伫底看的哈？对啊，因为查拉市，无恁何做查拉市要创啥？查拉市唔是要用查拉提物件来买米，对不对？所以我是安尼照顾遐个查拉，伫查拉市遐咧做生意的人，无因可怜，无饭通食哈，安尼知无？因翁哦去拍电话因某啦，讲。因暗要应酬，无法度倒来食饭。嗯，啊，因查某囝问讲：“阿母，应酬是啥物话？”因老母甲讲：“无甲伊去的所在啦，吼，安尼啦。”啊，伊个唔无甲伊去，就是应酬啊。哦，啊，隔工早啊时啊，因这查囝要读书进前，阿母，阿母，老母啥物代志？我想要去应酬啦，要应啥物酬？囡仔人也要应酬，应酬啊！因为迄个所在我无介意去啊，老师，我做无介意去学校读书啊，我做来住厝吼，啊，物件客会食吼，啊哪哪食哪困啊嘞，吼，所以真正有影，所以，唉，有一个查甫的啦，啊，载着因小妹出门，啊，红灯吼的时阵吼，边啊有一个台客一直。该看啦，看人家妹妹啦，哦，也便利灯啊，也该一便利灯啊，啊，要行的时阵呐，来相公哦，你的妈公哦，你的妈子啊，
0: 你的妈，
1: 您的
0: 女朋友，
1: 这查某女朋友，这个生唔啦，够歹就对了呢啦，呀，讲完吼，车开来拼来走，因小妹足伤心在哭。因大兄讲：“你稍等下，我骑后倒来，变较用个肉哦，安、尼讨回公道。”伊讲：“哥啊，算啦、啊、算啦、啊。”伊讲：“哥哥讲，坚持讲，一定要肉哦。”因哥哥啊，经过安尼，经过路口安尼肉着啊。因、哥哥把这个台客砸来，讲。伊是阮小妹呢，
0: 唔是你朋友哦。
1: 阮妈子，我甲你讲啦，阮迄是阮小妹，那阮妈子，唔是咧讲好的啦，比阮小妹加水十倍，阮小妹有影歹啦。你讲迄阮妈子，迄是阮小妹呢？
0: 伊是用伊咧回讲，迄唔是。
1: 因小妹靠卤食啦。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伊退回工作室，退后伊讲，伊女朋友更加水就对啦。
1: 有有，安尼了有。以前的人吼，想要结婚就一旦结婚。后来的人啊，爱有厝有车才会使结婚。啊，即卖无，即卖人现在无共款，现在人是有病才来结婚呐、啊，有病才结婚。
0: 你有病哦、喔，才要结婚。
1: 所以哦，那
0: 现在都不婚了啊。
1: 老公，我来做检查啦，哈、喔。哎、嗯，讲结果哦、喔、是胎位无正啦、嗯。啊，你即卖伫对，马上我过去。胎，伊讲哦。胎位不正，
0: 胎位不正
1: 、你现在伫对，伫迄落啦，伫土城啊中央路，我发一个位置予你，老公赶紧拼来，十分钟到啊，要，师傅讲哦，这危险啦，这个胎位无正哦，爱做正试炼定位啦，你靠妖啊！
0: 轮胎的胎位不正，
1: 迄边啊胎位无正定位，
0: 不是
1: 啊你甲我讲哦，去检查，结果迄胎位无正，我还叫讲你有心啊，要检查你的胎位，安尼啦，晓？哎呀，啊，搁有一个吼，讲我昨去算命啦，你20岁时会谈恋爱啦，23岁会嫁入豪门啦。25岁会有一个囡仔啦，哦，啊合家团圆啊，呀，安尼好，啊，佫无长得着啦，胡扯！你胡白讲，你上命上啥话？我已经30岁啊，哦，研究所毕业，现在吼也毋捌谈过男外个，
0: 还没有谈恋爱呢。
1: 你研究所毕业对你呀、啊，是安怎讲？就是讲对啊，知识已经有改变你的命运啦。你若无知识，研究所毕业，你啊命运就是红离婚啦。啊，你去海口食安子，伫踏踏去山顶吃白蛇，
0: 想够拽啊！
1: 要
0: 转太硬了吧？
1: 要真叫你啊！啊，佫有一个结婚啦，各位亲朋亲友啊！伊讲啊，这个今日啊，新郎新娘结婚哦，也算讲哦，一定爱啊，因这因囝吼是留日本的，读日本册，呀，而且好家人哦，互因囝去留日本，好、哦、来，各位亲朋亲友啊，阮后生今日娶某啦，哈、哦，啊，会使讲阮后生啊是留日的，日本话撒撒叫，哈、哦。我来叫伊开顶馆，甲咱的下即个来宾呐、啊、问好者哈、啊、好。因囝落来，讲阿爸，讲我先问你个吼、哦，先问阮囝吼，问看食饭类安怎讲？食饭呢？呀，老爸叫做啥？哦，老爸叫做杜尚，老母呢叫做卡酱。哦，好、哦，安尼好。要那食饭呢？大家来食饭呢？哦，阿爸叫做来面塔皮鲁，死因啊你啊！你读册读个卡车片，叫大家来食饭，你讲啥话？来面塔皮鲁，你敢知影遐啥物意思呢？意思啥话啊？叫大家来食饭啊？你是讲叫大家来食屎呢？哈，迄日语即马听解咪？你娘靠！恁爸有恁读册去日本，咱读大。
0: 我行塔贝鲁。
1: 呀，我行塔贝鲁，你讲来面塔贝鲁，叫大家来食屎啊啊！哦，我你真正这读册读个卡车片去咪？也够有两个吼，两个迄个做老爸母，还是做祖籍啊？哦，内文啊，你知影高雄哦？
0: 高雄
1: 内文内文区，较早做内文乡，
0: 迄
1: 组织内底吼，大家拢组织，哎，拢在住拢足好，你全省介有名，全台湾介有名，吼，会使讲上出名，也一个因后生要娶某啊， 两个红房公婆啊，这厨房的师傅开始煮啦。啊，这个中昼啊吼，人客拢总啊，呀来咧办四五十桌都。一两个翁仔某去介绍啦，
0: 家己煮嘛。
1: 感谢咱的亲朋戚友啊！哦，今日啊，也大家半价光临啦。阮两个老翁公婆啊，足欢喜的。今日是阮后生要娶某，阮两个老翁公婆啊，就安尼哦，好欢喜个，七早八早就开病呀。安尼开创啊！阮两个老翁公婆啊，开病开创哦，变较紧。讲实在也无一个什么样，反正是拍摄干嘛呢？呀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那里啊！
0: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阿子说哦。
1: 那么呢，不如三个人嘛，就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啊。来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啊，佮兼考察环境，我咱民族较大脚桶，咱年华较小，伊也直接足感谢恁的，哦，谢谢啊！啊，若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报吼，台湾书香记爽口，咱的乡土味啦，较土土土哈，啊，咱这等下当点歌啦，我产品刚上山要点才来，吼，啊，若咧。广告啦，
0: 你唱歌的时阵
1: ，DVD 就买买，啊啦，无你就忙拍吼，啊，我讲煞只要拍下来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哦。

0: 脚骨这么有力，每天都来爬山都不累，阿妈没看到你在穿皮裤呢，精神真正好哦，身体勇健又很健康的哦。
1: 因为我哦都吃那个主音纳豆丸，里面有纳豆激酶2万FU 的，还有维他命 K2 呢，还配合红景红景天哦，都准备生秋麻疼，所以我的骨头是这样顶空空哦，走路都有风顺顺顺顺呢，所以大家都叫我水牛背啊，上用啊，要我哥有吃那个美国进口猪饮蓝莓汁啦，里面有丰富锌呢，改善我那高高放腰夹夹放腰那样中规眉，还改善咱这个裂喉酸，连腰酸背痛都好去啦，查甫查某来个保养来个照，第一名就对啦。
0: 秋冬季节，冷风吹，上惊面皮哒哒哒起腰痕。美女六合一抗老保湿，亮白紧致，淡化细纹，无熊猫眼，啊，搁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美女六合一，让你白泡泡，又咪咪，愈抹愈水，让我加足少年的哟。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赶紧甲闺女烫铁粉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共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英雄哎，你个美女六合一啊，遐吼，我未习惯，叫万事东家送啊。
0: 好，安尼万事东。
2: 我咧吼，我七八十岁，大家讲，啊，你面啊，看起遐白啊，加较早加足水个。
3: 哦。哎呀，
4: 报警面的啦，为业警察。嘿，抹抹咧，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咧，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的礼啦。
0: 水洋洋，
2: 哦，我都干安尼啦，
0: 安尼哦，又咪咪哦。
2: 迄个都系操作咧，简太太嘛，叫我甲买备管。
0: 迄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迄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
2: 上来时我才骑云天咧，
0: 安尼哦，
2: 我爱骑一公里的俩。好啊！我迄工去遐甲看，啊！我从那讲啊，从那甲摕，空讲啊，摕互伊看，摕互因囝看，叫因囝去舞店遐买。啊！我正爱问你讲，爱当伊遐严重拢包药，就我做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顿？
4: 早时甲暗时得啊。
2: 啊！我嘛是拢食早暗嘛。
4: 早暗得，食早暗得啊啦。
2: 啊！拢食早暗得
4: 啊。早暗得啊。
0: 有我食早暗。哦哦，我啊，你嘛是爱继续去保养哦。
2: 我那兄食了足好个。
0: 好。你好。
2: 足好个
4: 嘿。你好，威豪啊。
5: 你好，小姨啊！
0: 你好，
5: 感谢伊啊！啊，买恁多啦，伊那多我招呼济呢，要来买了，要几样好呢？
4: 好，
0: 没有，谢谢啦！
4: 好，
0: 招呼你哦哈！
6: 英雄啊，我家己啦，啊，我若买人果子，我拢去台安买，食了袂歹呢，像迄圣水石挂哩哩哦。我有去验包站的，安尼袂歹吼。
4: 哦，做好啊，
6: 七十万的少年机。
4: 啊，迄普通啊，爱上少爱60啦。
6: 对。啊，我即摆是讲要来请教一下，阮姨啊吼，伊还有去验身体对无吼？啊，不过验出来结果，伊的肾水球过滤率吼40尔。
4: 我收机啦，啊，你叫食南瓜子啊？
6: 系啊，我即摆是要甲你问讲哦，食咱南瓜子安会使无？
4: 好啊，
6: 我家己食啦袂歹，我是讲要甲你问一下。
4: 恁爷爷叫食南瓜子，
6: 我即摆就要介绍阮爷爷食，因为我本身食了安尼吼，甚至就过你严格高赞，
4: 还足强啊！你腰椎足好，像个少年健呢。
0: 食了然后还继续啊！
7: 送送送，送送送啊！大精神来哦！啊，咱这个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感谢着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吼。也大家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咧，甲咱照顾遮疼惜哦，是足感恩的啦吼。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哦，也这个九九重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也像讲咱的这个衫啊，送一啊，衫架啊，送一架啊，啊衫罐送一罐， 哦，像讲咱的主音人月子啊，即、這个美国进口或者食咧到底，下下叫徛停停，叫货装卡停的，暗时啊装鬼暝啦，甲人去佚佗唔敢去的啦，去东啦拍下像着闪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搁闪耀尾的主音人月子再是两粒，暗时甲两粒甲三粒，哦，够赞的，即马三克啊送一克啊。即卖人真好，做进口啦，也唔过咱紧硬，也唔过咱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开，爬一个眠床啊，爬袂好势，要安尼扛硬抢硬。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安尼早一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即卖吼，同款哦，三克啊，送一克啊，哈，赶紧送完为止哦。也抹咧，甲个水洋洋、水当当的吼，也个免瓶瓶罐罐。每年都有伊即罐哦，你若抹无着，够无彩吼。即马同款，三罐送一罐哦，赶紧哈！也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哦，也赶紧来去赶，买着拢赚着啦，甲全年冬天的分拢甲赶转来哦，也送完为止啊！哦，啊会记哦，即、這个咱若厝边头尾也未去赶，刚甲通知一下哦。啊，现在咧大精神啊吼，互咱领华甲小叶拜托赶紧去赶哦吼。
3: 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我替打笔筒哦。
3: 啊，咱等下英华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也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唔知影。
0: 对。
3: 哦，啊，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包刀啊，唔知影。哦，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哦，啊是讲要注文嘛，无要紧。哦。嗯。拢会当甲拍电话来。
0: 互咱面子较大较。
3: 互咱面子较大较通。哦，拢啦 OK。啊，是讲。特别点歌嘛，拢 OK 啊，拢总唔免设计就对啦。设计你的腰杆底，较早来去用请，啊，拢咧较早拢会硬菜，
0: 会拍摄架吼。
3: 对啊，硬菜啊，个硬啊，即卖人讲啊，有用
0: 咧，
3: 即卖拢用公筷咧，用公筷咧，无咧无咧用手机，
0: 无咧用硬啊，讲无卫生哦。
3: 讲无卫生啊，有咧没有他们传染病无吼？
0: 吃你的口水啊，你哦。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啊。较早的人啊，较早的人啊，无咧注重卫生，也毋知影
0: 讲啥。
3: 较早的阿嬷，我无定咧讲，哎呀，抱一块猪肉，剥剥剥剥，压出来吼，啊，甲孙仔摊伫嘴内，
0: 互孙仔食。哎呦，孙仔都剥剥发哩啊，无。
3: 哎呦，迄阵嘛想起来就惊死啊！啊，惊死！
0: 哎，阿嬷疼孙仔无？
3: 有啦，阿嬷疼孙仔，啊，孙仔皮皮尊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大捷路》哦，
3: 《大捷路》啊，
0: 《大捷路》啦，
3: 《大捷路》哦，
0: 《大捷路》哦，我真的讲话那么不标准吗？
3: 大捷路咪啦，
0: 对呀、啊，
3: 哦，我听讲《大捷路》，《大捷路》好光景，啊，《大捷南》啥拢无要。

0: 啊，两三百块，吃着实在心肝会艰苦。
1: 哎呦，真贵哦！哟，一碗两三百块，吃着当然艰苦，足贵的。
0: 嘻嘻巴巴，吃了胆固醇高咯，逐天吃低卡哦。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过来安排这首《春夏秋冬》哦。

0: 山顶的山啊，已经黄啊个啊，啊较紧长个慢个啊，山顶的山啊，
1: 山
0: 啊，较早吼，那哩较早拢土山啊较济啦，
1: 嗯，
0: 哦，啊土山啊吼，古早时代较早人咧食山啊会惊死人。你若讲做风太贵哦，啊冰在涂骹哦，啊翘翘啊多食，一面汤尖尖食了了嘞，吼够恐怖嘞，真正有影。所以山啊自己换黄三遍，透早一遍，尾道一遍，尾暗过一遍，自己都要黄三遍。所以山啊自己酸三遍啊，较早拢用油的，细长啊用油，大长油无法哩，大长啊爬去顶悬，住在位所在，迄地。
1: 对对对，
0: 来，我三遍刚想一下哈。

0: 哪做啊？我咧食是袂歹。啊！
1: 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0: 保养品种的啦。
2: 我咧纳豆，就是纳豆王内底吼，你若会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的。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互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嘿，骨筋络啦、骨头啦，食纳豆类吼，大便嘛会较大便
3: 咧。
0: 我这安尼吼，食恁纳豆安尼啊吼，是有差钙济，从我都不少拢食恁纳豆呢。
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哟，好康的来啊，好康的吼！咱庆祝九九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吼。主音南国子哦，这美国进口的主音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啊，等下叫我刷关去看。这回哦，咱精神无着，唔知还搁等多久。下手的赶紧哦，说说的买无下。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承蒙伊安之赐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CF 呢天发地大必同哦。
2: 来，今晚再来个唱歌。
3: 来，我今晚要安排这首吼靡靡古情呢。

0: 一条歌嘛袂歹听。
1: 古咪咪古筝哦，咪古筝咪咪哦。
0: 那阴暗。
1: 我来离，
0: 我来离离开哦。
1: 无啦，我来离开你。
0: 哦，我听讲阴暗没有离开的，那是啊，我特别只太离开呀。啊，这条歌我用较听到，听很久啊，较听到听。那阴暗。
1: 我来离离开哦，
0: 到底唔知变哪死的好。
1: 安慰
0: 啊，来，我来三遍共赏一下。

0: 地买？
1: 万寿堂。
0: 万寿堂哦。嘿，
1: 买是万九千外啦，还佫买一个美女六合一六千啦。
0: 好、哦，感谢阿姐、啊、啦，
2: 两万外。嘿
1: 啊，
0: 谢谢你。
1: 食保养拢食
0: 阿姐啦。嘿，就爱长期久，甲保养看咧看咧
1: 啊。嘿啊。我八十岁啊呢，
0: 啊听未出来
2: 吼，
1: 八十岁啊了，啊来外来外做三四年啊了，
0: 哦，足厉害，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感谢，搁再感谢哦！好，迄药房即爿留起咧哦，感谢恁哦！咱全国有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哦。啊，你若像我都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咱即马在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回去大精神吼、哦！啊，这回若买到考高档话，就、你若买无到，心肝真难叫吼。所以讲哦，咱这机会无定有，唔是像讲人三两工就咧精神，三两工就精神，咱这无哦。希望讲大家吼、哦，啊，厝边招厝卡阿母招啊，把等下这要刷赶紧出啥啊吼！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来，稍来安排一首《我是你的呼吸》哟。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个死的，都要造冤狱啊，去对不对？死方殿啦，或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就去换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啊！
1: 希望你给家己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哦！咱的这部好听的，今日给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啊，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气候天气吼、哦，日夜温差加大咯吼、哦，站较凉凉哦，大家记给他一件衫嘞哈。那恁客家乡亲啊，今个天气气候吼，日夜温差大哦，做暗过凉的哦，大家要补充哈，记得咯，量足加一两衫哈。英雄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即马即个秋天已经开始吼，啊，即个眉目的心啊，透早透暗拢较冷。希望即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吼，爱棉被啊，小加一个吼，唔通要感冒着啊。因为万病是拢对感冒来的，所以咱哦。啊，穿较少的早暗，穿较少啊，较好些哈，唔当要关掉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看了厉害哦，那黄总监呐吼，都黄色电先生，今年的咱另外一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不？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新的鸡啊，两道都营养对不？系啊，咱就是安尼啊。哦，这样咧卖咱的地基金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说这句这首歌哦吼，饲鸡最生意就出来吼，系啊。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吼，马仔就限路啊。哦，开始要凉凉啊！啊啦，咱身体安尼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即做好吸收诶。因为咱即马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阁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过，我加食对无？啊，所以即马上个赞就是方便，因为吼、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哦，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啉诶你吸收去啊。现在就是这样、哦啊、主要这个鸡精里面、哦、低脂精、哦、低脂精跟传统脂精不一样，你们男做会传统鸡精它就是没技术，它也没设备啦，那么低脂精就没染一滴水，含一滴水都没啦、啊、我们的要很珍惜、哦、别人的、哦、还有染那个巧克力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色素是怎样，要色水比较漂亮、啊、我们的没，我们的金黄色的，我们的、哦、没色素，也没米素，也没丰富这个、这样好不好，这样就赞一赞啊，所以两百种嘛，个总之呢，氨基酸，啊，个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啊啉，一天啊啉两包啊，哦，啊你若咧食氨基血，你忘个人，你个家里啉更加好，哦，诶，勇健健，那爱运动诶，哦，还是咱病中病后，还是有心诶，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未来，即卖做未来，免去啉定定几只鸡啊，叫定嘛免，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呢。这一组吼，38顶掠30只鸡啊，安尼方便无？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卖鸡啊？吼，应该可能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规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冇甲你，吼甲你，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冇现啊，鸡冇现足恐怖，鸡冇现就是足侪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呐，奇怪啊，卡安尼哦，嘿，一个技术啦，就像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哎、啊、苦啦。嘿，无人要食啦！嘿，食苦当作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食53顿，我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嘿，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嘿，就是不能冷冻化去除过程，嘿就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啉哦，无啉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丽。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准省，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嗯，咱100%无注射哦。无咧注射，无咧食抗生素哟。哦，自头到尾，伊甲一般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哎，迄个鸡条啦吼，那种鸡屎味偏重。哎，伊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开机规间诶，规栋诶，规间规栋诶吼，内底全部拢哦，滴拢空调设备哦。24小时拢空调设备，你以为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诶，啊，这鸡拢是头好壮壮。哎呀、啊，你包括伊咧膨化即水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而且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想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膨啊顶悬，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这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鸡啊肚骨鸡掠掠走，就掠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爱头好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咧问题，因为啊，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庄个咧，大白庄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顶级个，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身上个条件，伊活个条件，伊个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要看你赞无？有赞啊！搁伫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吼、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丽，无毒啊！迄 SGS 爱去检查吼，补充益气上该赞诶。嘿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足好处，足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哦，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哦，还佫有新只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咱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个饱吼，对不对？你前晚阁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个鸡汤哦，迄、那个味伊阁甲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如果因恁明仔阁上一工，阁休困休三工啊，对不对？休三工，你后礼拜等我那都贵啊无啊吼，你若要爱订囝订，尽量要甲恁贵拢洗洗恁吼，带别人来阁订啊，洗洗大家吼，嘿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订拜五休，不如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对不对？吼，你紧给恁，恁若好恁，你也紧给伊赶提读。若要读册吼，头清脑平。若咧做工课紧脑的吼，你更加爱给恁。我来开长途车，然后消毒这疲劳，足紧了，因为伊总只能氨基酸，伊全部吼拢改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哎，这有这足足，你低脂症你紧起来酷过，你即马紧来酷过，你哎，我真正真尼好，很好。伊要恢复精神足紧，而且你若咧开车人，毋免阁隔水加热，拆开啉咪着做好啉咩？好，你一包啉无够，要继续啉，因为口感足芳个，你拆开就足芳个。哦，啊那应该要叫鸡精惊着吼，哎呦，哎唔敢咪甲你烧者，你原来食咱鸡精吼，啊百倍健康，百倍勇健，你食怎哇口感无同款哦，哦你会声你食。我每一当总是嘛是这时阵来买，因为我甲你买介绍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咱即马咧办活动啊。对啊，你像咱两礼拜前吼，咱的台长伊无买，咱台长无买低脂精对不对吼？安尼啊，迄时阵买了，哎、欸，啉了足好啉的，想要搁买，即马紧来买，真正唔捌啉过，怎讲真正足好啉的？哦，那爱买紧来甲买吼，咱两礼拜前甲咱当处长，唔，甲咱台长买过的人吼，就是同款的低脂精。哦，就是安吉去年十月甲阮买低脂精哦，因咱明仔就寒露啊，寒露就开始要大寒，一天寒一天冷啊吼。因早唔较凉冷，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家己身体几扭动你家己知影，哪听哪勇行，就听进前啉这好啉的啦，对不对？啊，佮勇行啦，啊那辛苦病来咧，医生会食药啊兼注射啦，啊苦达达的啦。安尼要开对一项钱，啊，当然嘛都爱开这开进前，对不对？我甲恁拢同款的啦。我若逐摆咧有活动办活动，我就有一定啦。这是做下好下好吼。那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3-5599哦。拜五到囡仔恁若好恁紧的摕一克一克两克三克一组两组提分提，等于工作岗位位吼，啊，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讲食泡面，那要那就食些泡面，食泡面要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嘞，都想要伊补充着安尼，好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那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都无简单哦，三滴哦，啊甲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排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一个人哦。啊，那医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个脂精。好嘞，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要鸡精哦，
1: 有，
0: 还有咯，你家己的哦，
1: 有，知啊，你个知啊，
0: 我看电话呢，
1: 好
0: 啊，要一组呢，
1: 要一组，一组偌济，
0: 一斤，即个3680摕30包哦。
1: 一
0: 组3680，3680，30包。
1: 安尼偌侪钱？
0: 安尼叫做3680。
1: 哦，3680，我无读书，我唔知
0: 啊。啊，三十包安尼啦。
1: 好，
0: 安尼好无？
1: 哦。
0: 啊，就找到拜五你收好无？
1: 拜五。
0: 嘿，拜五敢有伫咧？
1: 哦，拜五迄。哦，管理的播拜五，
0: 后日就对啊，后日。
1: 哦，后日了。
0: 嘿，你要下早要下播？
1: 下播啦。
0: 哦，下播要东大街。
1: 可以知啊，可以知
0: 啊。哦，下早好啦吼。
1: 好。
0: 好啊，我给写起来哈。
1: 好。
0: 我叫你用姜嘿。
1: 好。
0: 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嘿啦，啊，你要订多爱用，家己爱用姜，营养补给好吸收。嗯。来，你来听人家家个分享，哇，真正足好，你咪开心啦。
2: 咁么只贵？无啦，较早迄种家做个啦。
0: 我家己做眼睛哦。
2: 用迄鼎煮的
0: 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的。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吼、
3: 哦，你搁订一个鸡翅？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3: 有，
0: 这摆
3: 有过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
0: 最好啉的，进来订吼，咱电话是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 你若带一个拜五，按个要七条，要七条两工，七条三工的话，提早甲电话起来，喂，用资金做，这算招快闪吼。今天做你们做方便嘞、啊，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4: 啊，你好，
0: 来，你好，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个一克内底有十包。好、哦，阿、啊、妹一包六十四四。好嘞，你好，你好，你好，
5: 哎、
0: 欸，你好，要订鸡精哦。
5: 哎、欸，
0: 好，我来写个。啊，今麦食过？唔
5: 捌啦，
0: 第一摆哦。无
5: 啦，
0: 哦，
5: 我要订啊，阮新妇食啦。
0: 啊，新妇咧做回来哦。
5: 啊，唔过伊买面咧，安尼会使哩袂？
0: 哎，大大就当你妈呢。三前保胎，三后做回来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要甲订几组？
5: 我先订一组看卖。
0: 好啊好啊，这组拜五收好不？
5: 拜五是后日拜五嘿。
0: 无咧，后日尔呢？
6: 好，
0: 安尼
6: 你甲家己去啦哈。
0: 后日啦。嗯，
5: 后日个明仔
0: 啊。后日就是后日就是明仔明仔啦。
5: 嘿，哦，嘿啦对啦。
0: 嘿，这个拜五啦，好不？
5: 嘿啦。
0: 好，啊我下个后嘿。
5: 我下早时啦。
0: 好，下早时啊我下个哈。
5: 好啦。
0: 好啊，恭喜要做阿妈哈。好，谢谢，好，拜，嘿啊！我产前吼，保胎产后做回来，即个台湾咱都讲吼，医生就咪讲，即马有咧食，不管你自然生是破白的吼，拢会一礼拜内底拢叫你卖食酒，吼、哦，卖食米酒，吼、哦，啊卖食麻油，安尼要食啥物？食鸡精上盖赞的啊，是不是吼？3680，吼、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啊，够偌济？1230，吼、哦，一百二十三块，甲123块尔哈，吼、哦，若要掠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即个冬天要来啊，家己啊虚心难退吼，身体较无勇健这样，咱若做会到电话紧啊卡，吼、哦。要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够行哦。
7: 再订两组，
0: 啊，未收到，别个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8: 没啦。
0: 哦，你要四 K， 别个买哦。
8: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不哩食鸡精，啊，甲订，稍等一下。
8: 好，
0: 谢谢。哎，伊买四 K， 别个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嗯，奶奶你好，你好。
9: 安吉。
0: 嘿，安吉呢？
9: 我买一组。
0: 真好哦，啊，敢捌食过？
9: 唔
0: 捌啦，我捌食过，啊，足方便的吼。
9: 嘿，
0: 哦，芳啦芳，啊，我写迄条拜五收好不？
9: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好，谢谢，嘿呀，做个订，做个食。哎呦，谢谢你啦。
10: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食，下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10: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
10: 无较水，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10: 讲口芳，
0: 我来芳味。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阮的是原味的芳哦，阮的芳哦，唔是像有块芳精哦，啊，而且阮的芳哦，嘛无像讲颜色足水的吼，伊的颜色是天然哦，去除个是讲，伊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唔免哦，迄无咧染色素，安尼爱加足安心足放心的，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甜点其实阮甜点的当公司哦，饲鸡精饲大了囡仔啦，吼，饲鸡精饲大了囡仔。爱到主持人在啉烧汤啊，吼，系哦，来订，现场是0800335599哦，啉者低脂精的口感，甲咱传统鸡精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别人鸡精哦会染姜，用要鸭味；别人鸡精哦会染红枣，用要鸭味。啊，用无技术啦，无技术佫无设备，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气味。迄传统气味就是有一个鸡无限，对不对？完全无同款哦，有差，
10: 有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10: 零
0: 就使食，零
10: 就了，对，
0: 零就偷
10: 一包。
0: 嘿，对，零安尼，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10: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10: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10: 差真济，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波无咸就做啉的。
10: 对。
0: 哦，啊你即卖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10: 今仔过来订一
0: 道。有影，这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10: 好。
0: 啊，谢谢你。你啊，唔免变啊，放两档哦，吼，唔免变啊，放两档，足好啉的，足好啉的。做好里面哈，
6: 哦，那家
0: 好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哎，你好，
11: 我订个种，
0: 家好哦，
11: 哎，
0: 阿捌食过无？
11: 捌啦，
0: 我捌食过，足方便的啦，感觉咧做工课，
11: 一组
0: 哈，嘿，我一组，你稍等，叫小姐来上哈，好，谢谢你哈，嘿哦，爱订，即啦，即卖寒人搞囡仔，时时拢爱个食，哦，囡仔啦，不时着上岗平均公公老的哦，那阿个囡仔不时饲着丹丹，不时饲着丹丹饲，啊，是啊，一群要订啊一组。 哦，哎，安尼无起来呢吼，哦，安尼刚听到，我无听到吼，我才歹，订六组啦，哎，这个，博新的李小姐起来订六组啦。
4: 哦，安尼哦，
1: 安尼足好食啦。
0: 哎，做食做胖，
1: 煮
0: 饭的话吼，会放饭来对哦，大家食，放要煮饭的，还是炒菜的，还是汤的，拢啊淋好落去。吼、哦，你着无形当中哦，这碗菜加一只鸡啊，会升温伫内底。这碗汤啊，加一只鸡啊，营养素伫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啊！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去处对你进步啦。
6: 阿、哎啊、胖孙啊，饿了你啦！我都知。
1: 今日身体安尼做精神咧
6: 啊！有影有影，摕来加做会哦，做紧嘞。
0: 好嘞，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哦，你稍等哦嘿，谢谢你、谢谢你哈、哦、嘿。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那囡仔大细拢爱食啦，拢来个点上好啦。
6: 有
0: 恁
6: 妈无？
8: 有。
6: 好，好恁无啦？
8: 好恁妈。
6: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毛恁妈呢？真正做恁的吼。
8: 做恁的。
6: 好恁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恁看麦啊无？
8: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6: 有通过无？
8: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掏一包个纸啊。
0: 你若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若新兵毋捌订话订一组，你即马拜五收到了，继续坚定。哦，无你等下你拜天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无吼？吼，祝贺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下病中病后诶。哦，啊，那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吼，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去，吼，迄加偌营养咧呢？
6: 是毋是免过就只直接啉就好啊？
8: 唔免嘿，都直接啉。
6: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诶做落后诶。
8: 对啊，我搁加一
6: 刀。好，你稍等啊，甲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刀，迄甘芳甜甘醇搁美咧，有够。喝落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8: 包起南梅啊，我即个食梅啊。
6: 啊，你内行养姜梅。
8: 哎呀，
6: 姜梅咸咸做食吼。
8: 啊。
6: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8: 唔
6: 捌第一摆哦。
8: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6: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健健都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8: 我订七组咧。
6: 订七组啊，够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健。哦，够勇健，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5599，用足胖的组。好食，老诶，咱若下早啊起来挖糜，糜挖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炊卵也好，寒干诶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嘛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是毋是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着吼。奶奶你好，
12: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12: 喂，
0: 喂你好，
12: 安琪
0: 哦，嘿，安琪呢？
12: 我熟菜，我要订一桌。
0: 好、哦，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白当吼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取咧，0800-335599，0800-335599，千万万挑我老公出去吼，做无菜哦嘿，好、哦、谢谢。
13: 阿姐、啊，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3: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那那色水足水的水无？
13: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的来
0: 做起。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3: 哎、啊，对。我要搁加一组，我要加减对一组。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3: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3: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3: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个平日咯，哦，足胖
0: 诶，足胖诶，足胖诶。来，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住中卫诶呢？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姐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哇，神仙哦，谢谢嘿。卡电话，卡来现场0800-335599，这一定爱订。你今日订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啉了，爱随马上随订哦嘿。我嘛唔知拜五哪订，我
13: 嘛唔
0: 知。真的口感足好哈。
13: 我听你。
0: 你讲这是大人吼，应该地家当的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的取得你食上届来啊，好啉歹啉一只就知影，足胖的，无加无限。哦，阿妈，咱内底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面素，阿无色素，嘛无面素吼，系啊，都一个完美就对啊哈。哎呦，食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看你会起来，好哩，食好哩，食好哩，食好，谢谢。 好嘞，你好，你好。
14: 啊，你是啊。
0: 嘿呢、哦。
14: 我来订一座鸡精。
0: 啊，真好啦。啊，你嘛是啊，你住这个
14: 汤
0: 的吼。好，啊，我写起来喂。哎。啊，我写拜五收哦。
14: 哦。
0: 好不好？
14: 好，
0: 啊，写起来啊哈。
14: 好。
0: 哦，谢谢。啊，应该捌食过鸡精无？
14: 捌啦，我拢甲你订的啊。
0: 哎呦，谢谢，食了真好食吼。
14: 去年嘛订啊。
0: 啊，有方便无？
14: 哦，真方便。
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14: 啊，有当时啊，煮汤腩的啊，食梅腩的啊，
0: 叫做方便的，你看嘛。
14: 哎呀，煮汤腩的都好啉的。
0: 有影，迄汤腩的真够甘甜吼。
14: 嗯。
0: 哎，那煮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
14: 哎。
0: 啊，腩梅煮碗梅来，你加一只鸡啊啦。
14: 嘿啦。
0: 哦，安尼调小来小
14: 了。啊，当时啊，人啦较虚，就甲倒咧杯啊啉啦。
0: 啊，有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好，较有体力。
14: 嘿
0: 呀、
14: 啊，
0: 哈、
14: 啊！哎、欸，规个都烧软起来。
0: 有影有影，啊！这都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你们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14: 嘿，
0: 嘿，安尼好，谢谢你啊！
14: 好，
0: 拜拜，拜五哈、啊！好，谢谢。啊，你讲到赞啦，做好。迄啉过妈妈怎样怎样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腌一包吼，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哦，煮糜甲腌一包，这个糜加一只鸡啊营养。甲炒菜甲腌嘞，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炒饭、炒面拢挺好，甲放啊淋落，就加一只鸡啊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足虚弱，就先开车。恁开车人种足虚弱，身体加足虚弱的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15: 哎、欸，
0: 嗨，
15: 来，我要订三组。
0: 啊，那要订啊三组。
15: 嘿，啊就爱食咧。
0: 啊，要食过无啊？
15: 捌，姑娘
0: 丁。哦，姑娘丁啦吼。
15: 嘿嘿嘿
0: 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15: 未啦，未歹。
0: 口感爱有方便啦。
15: 哎呀，方便，
0: 口感介方便，
15: 透起来挺好
0: 食，透起来挺好食着。啊，食水有水无？
16: 真好。
0: 系啊。
16: 啊，就是安怎
0: 卖？伊迄个一克哦，内底有十包，哦，啊，一包60cc，啊，有三克安尼。
16: 嘿，啊，偌济？
0: 安尼3680。
16: 较济许。
0: 嘿啦，较济啦，足好用的呢。
16: 是
0: 哦。嘿呢。嘿。好啦，啊，卖你拄仔讲你种几岁啊？
16: 87。
0: 87岁啊？
16: 嘿。
0: 有够好。
16: 阿未来足可怜的呢。
0: 阿未来啊，可怜我看我听。
16: 哦，囝拢无去啊。
0: 囝无去啊？是安那呀？
16: 阿嘛无，囝嘛无。
0: 是安那呀？囡啊？
16: 拢有代志啊。
0: 哦，安尼哦。
16: 伊个大是去做工课，热着。
0: 哇，热着着衰，会往着衰真系贵样去有影呢。
16: 系啊。
0: 真正着衰会贵，爱来嘞。
16: 啊，我迄个细汉嘞都有代志啦。
0: 哦，安尼哦。
16: 嘿。
0: 哦。
16: 一旦。我那独居老人咧，
0: 独居哦，啊！你即摆敢有去咧运动？是人有来咧送便当，你食敢有像安尼？
16: 有啦，人有送个
0: 中岛迄吼，
16: 基金会送便当来。
0: 有啊！你敢有去人去公园咧行行，甲人咧行？
16: 这时间我是有啦。
0: 有啊，去
16: 牵铁马做乖啊！
0: 啊，个牵铁马哦，好。
16: 是啦。
0: 啊，啥牵铁马吐乖啊？啥意思？
16: 啊，都牵咧行安尼啦。有当时就爬起去搭安尼啦。
0: 哦，牵咧行哦，嘿，
16: 啊，有当时就别去咧骑
0: 啦。啊，有大台、细台啊。
16: 细台的啦。
0: 哟，你莫骑大台，你脚踏着土脚无？
16: 有啦。
0: 哦，哎呀，你脚好呢。
16: 现在起码都牵20多年啊。
0: 安尼哦。
16: 嘿啊。
0: 哦，87岁安尼。
16: 嘿啊。
0: 嘿，啊，你家己够勇敢。
16: 有啦。
0: 嘿，去拄着就拄着啊。
16: 嘿。
0: 对不对？啊，敢有孙啊？
16: 有啦，有孙啊啦，啊，孙啊，人就拢去上班，拢无转来。
0: 对啦，对啦，啊，嘛大干大无做伙啦。
16: 嘿啦，啊，大新妇就珍重你，人嘛还是转来。
0: 对呀，啊，你厝边隔壁敢有老伴、老朋友？
16: 老朋友拢爱去点啊坐啦。
0: 哦，哟，对，点啊坐，大家开讲安尼啦。
16: 嘿啦，拢去点
0: 啊。啊，你来去讲坐，你莫家搭厝哦。
16: 哦，
0: 我
16: 家己搭厝是挡会掉。
0: 嘿呀，对，啊，出去行行看人哦，嘿。等
16: 下个厝生活就艰苦啊。
0: 有影，你若较艰苦，你若暗时暗时来做这波，你啊敲电话我。
16: 好啦，
0: 我甲你笑笑咧哈，
16: 拢甲你听咧，
0: 安尼咧啦，
16: 嘿，我逐面都甲你听，逐面都甲你听，
0: 啊，你啊勇敢哦，
16: 好啦，
0: 哦，啊，祝贺你啊哈，阿伯咧，
16: 啊，你今天正式结啦，
0: 好，拜五了，你收我后日，
16: 后日
0: 是啊，嘿，
16: 哦，好啦，
0: 好不好？
16: 这时光买一个这无，安尼这足无力咧，
0: 有影，安尼爱啉好啦，爱做好啉诶，
16: 做好啉
0: 诶，啊，啉康白上解好哦。
16: 啉
0: 康白遐，嘿，康白上解好哦。
16: 啊，只是
0: 一瓶几包。你若较会使吼，啉两包才开始。咱时阵啉两包吧，紧下早康白一包，啊，半大尾一包吧，紧安尼。
16: 好安尼
0: 遐。嘿啊，啊，要用个烧也好，啊，不用用个烧，你用个熬啊吼。
16: 嘿。
0: 哎，就咱个迄落起壳啊无吼。
16: 嘿。
0: 啊，起壳用烧水，啊，即包甲浸下就好。
16: 好。 吼，就种落去个底，就浸烧就好。
6: 哎，浸了三分钟，到三分钟、五分钟，甲拆开倒碗来，好好啉甲嘿。
16: 安尼
6: 好啉甲起码就是冰香哦。
16: 好啦，我嘛无都安尼。
6: 有影，啊，都心情无好啦，啊，心情你得爱精神哦，心情无心，精神无，你身体得爱顾好起来，安尼较好哦，好不？啊，你老人年金，啊，你都重阳节年金有领着啊未？
16: 嗯，即讲敢是讲一千块
6: 呢？嘿，一千块啦吼。
16: 来讲就即婆类。
6: 嘿啊，对，你老婆也入婆啊啦。
16: 嘿
6: 啦，好啦。
16: 好啦。
6: 啊，那心情歹去靠我诶。
16: 好，谢谢。
6: 啊，勇敢哈。
16: 好啦，好。
6: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嘿啊。迄个水蜜啊吼，伊也教我足久个啊吼，安吉来讲起十三冬啊啦，我实在做者老朋友个吼，啊勇敢，代志拄着无常来，咱也无法度啦，咱也无能力去啊改变，咱无法度吼，啊要改变心境啊，去面对啊吼，啊甲行出来安尼，好不好吼？
15: 哎，未歹。
6: 有放开无？
15: 有。
6: 谢谢，啊我该写起安尼。啊，你着带苗栗德南个屁股仔啊吼。
15: 嗯嗯。
6: 啊对，安尼啊只狗。安尼九号后一收啦，
15: 安
6: 尼三组
15: 都，
6: 好在时我叫在时哈，多一万一千空四十无哈，
15: 一万一千空四十，
6: 嘿嘿三组哈，好啊健康养健诶，好谢，嘿嘿欢迎干你吼，甲咱买物件欢迎讲，马上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搁点评啊，如果哪个哎呦要搁食鸡精啊，就烦恼了变啊，免，真正胖公公啊公公胖，零零啊就当食。透过就当食吼，
13: 讲只讲身体，我搁记住咗啦。
6: 哎呦，谢谢你啊！安尼，你小当食嘿，紧盯紧海盯啦，爱听先知影，知影鸡精哦。咱这唔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好呢。嘿，你有收电话呢？
17: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
6: 嘿，
17: 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6: 安尼来听好啦，
17: 对啦，
6: 来听好，这介啊，搁做好点咩吼？吼，
17: 啊，搁五组，搁买五组了，对啦，
6: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8: 真正买食诶，
6: 白白诶哦，
18: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安尼啦？
6: 当初定位干嘛就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18: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6: 有干嘛？你还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后诶啊。
18: 你看那个七十多岁啊，你们刚才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6: 不要，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
18: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我想讲，啊不，我的后天办法决定，我上去做好了。
6: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一下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招对哇。因为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9: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6: 哦，拢啉嘛吼。
19: 嗯，足好啉。
6: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19: 嗯哼。
6: 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9: 谢谢。再追加两组。
6: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
20: 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怎讲口感足的，较袂上班上班做度骨架，都还袂开始就扛过场的就咧身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届健康调奖的，诶，神农鸡呢？神农鸡啊，伊着神农奖的，唔神农鸡，对唔对？嘿啊！啊，现代化的设备，咧清洗的宰杀吼，啊有兽医啊，严格把关呐、啊，无咧注销，无咧做抗生素药吼，嘛无咧服药啊，即食药无啊，嗯，咱咧即个有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个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恁讲做芳个哦，迄种片个着，恁咪着食个着啦。用日本上界新个萃取个机械吼，甲即个设备啊，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坦白讲就是无进步啦。即摆上界进步着基金啦，迄一滴水都无。

颜色色调拢无拢无，无色素无色素就对哇吼。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你的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个即间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都对你好。人啊，精神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久过做无工会，无达劲，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啉无健康，啉无勇健，用啉的健康，用啉的勇健吼。即、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啊，有22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哇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短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搞疲劳，再引发主要再是大人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咧，爱哪个听咧？哦，这第一个炸咧都，哦，那爬那跳咪跳开，啊，啉咪都马上补充，就像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端巴巴的西罗面吼。加加马上补充用加，我做这样加精啊！卡电话得哦，哎，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来电话咱卡，阿咱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好你听。

好当家无？伊都好，我要两罐，啊，佮过，你过境是几多岁啦？我听拢无讲，伊讲几只。

0: 一嘴好。
1: 咱的好朋友吼，啊，我讲一届吼，然后拢会问讲几包吼。咱的家长吼，甲咱哩两礼拜前吼，甲文官吼，就咱的台长吼，伊所卖低基金拢一模一样。甲安琪，我那咧卖低基金，就是这个低基金一模一样吼。伊拢总有三克，啊，一克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啊，有三克，所以有三十包。哦，啊，伊原本一克是1980，一克哦，吼、哦。啊，那三克爱偌济？爱5940，吼、哦，要到6000。咱即马办活动吼，三克3680，3680，你若甲伊除以三十包，一包等于一只鸡啊，甲123元尔，安尼订12:30。
2: 哦，
1: 你安尼很省哦，差偌济？差2260。原价5940，咱即马卖你3680，哦，你着差偌济？差2260哦。
2: 好。
1: 哦，所以咱咧办活动时阵啊吼，我拢会买，因为伊若原价时阵哦，嘿，咱着感觉咱较袂好吼，咱若要叫我坐，咱较袂好，所以咱即马就是吼，咱甲记号起者吼，一克有十包，摕三克，啊，咱着一组，所以一组有30包，哦，3680，优惠价3680，安尼。

0: 安尼往你听，哎、欸，我记，哎、欸，有啊，有记啊，啊，有听到哦、喔，啊，是你听的，哦，是你听哦、喔，啊，我看嘛，来，你好，你好，哎、欸，哎、欸，这声都无伫我遮，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哈、哦，哟，电话头今仔日又搁小倒起来，他们又搁小倒，我要再起来呗。诶，我搁听未起来，你看哈，我无大听，听未，我听。安尼第二线搁你听，我听。安尼我看会起来，安尼看起来，安尼嘛未起来，安尼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好。
1: 无你来开八端。
0: 好。好，八端有啊。
1: 他打来加我。
0: 哦，好，好，谢谢。你那是啊，我来报宝德旺电话好啊哈。我看咱宝德旺便利店哈、哦，来听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就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我真不会，等，因为我电话哦，都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派去安尼，伊就甲你派，啊接袂起来，我都，因为我无得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双接袂起来吼，吓、哦、啊，阮的工程师即摆搁咧上课，伊去上课，我都处理吼，歹势吼，吓、哦、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哦，伊的好处，做侪人食吼、哦，真正学了干呢，来个听一下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喔，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2: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豆油，先甲夹一包，嘿，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若会当吼，你若淋一包，即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即个中风的人。中风有阵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倒来人要食物件较歹吞，伊拢用较加买，加买，像你甲淋一包鸡精就好，加足营养，伊个加足更好啦。哎，给哎，这个叫起来呢？哎，你好，
3: 你好。你迄个安吉啊？
0: 嘿，你着新恒的呢？
3: 吓、啊！我今日三天我拢有咧食，
0: 那真好啦。
3: 啊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诶快餐诶，阮老甲订。
0: 安尼真好你啊，你吼。
3: 啊，我是讲你加
0: 精，我爱阮味味啊，是啊，毋捌食过哦。毋
3: 捌啦，我毋捌食。
0: 哎呦，无菜啊，老。
3: 你诶，牛肝精三明块，迄5条、8条我拢有咧食啦。
0: 谢谢你。食
3: 20-30年
0: 啊。哎呦，老辣的啊！20-30年该够勇敢无啊？
3: 有啊。
0: 我即卖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
0: 十八
3: 佚佗
0: 啊。安尼健康勇敢佚佗看偌好。哈哈。哦，爱好命。
3: 叫你改卡电话，我拢定咧
0: 改听
3: 改
0: 接卡电话。哎呀，谢谢。
3: 啊，我啊，你个价钱哪卖？
0: 伊个哦，3组3客啦吼，3客一组安尼3600-8。
3: 哦，啊无我订3客
0: 啊
3: 无。
0: 好啊，啊都一组就对啊。
3: 我食着，我食看卖啊。
0: 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拜五咧新
3: 恒，也有啦。我记得有甲你另外订物件。
0: 有啦，只新恒只小辉啊，只我看呀哈。
3: 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16而已嘛，搞接偌济，写订都订。
0: 好，我等下写地址，写3-16对啊哈。
3: 对啊，我伊咧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我搞写唔到，我无啦，我甲讲3-16。
0: 好，安尼我了解，我写起了哈。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都无食，唔知影真哩好啦。哎，食过了才无食，你做无菜。我讲，你无食做无菜。安、啊、那讲，有当叫医生看拢开开番茄药啊，看有开汤干嘛无啦？ 敢有开龙虾鲍鱼无啦？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做咱若下蛋哦，咱来个你讲，啊，咱来个用来个听。我讲啊，你一定爱听啦，你一定爱听。安那讲，咱若无勇敢吼，你毋知人就像个来请人来甲咱讲，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若较慢好哦，啊那请人来甲你顾吼，十二点钟的刀，3000至3600呢，3000至3600，吼，3000至3600安尼，六半十二点钟的刀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甲咱顾嘛，对不对？所以咱若下当紧来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2000至3600，啊你若请人来顾吼，24小时，厝里也当然无用啊。无人来甲顾啊！你爱紧好起来啊！那紧好，你一工赚偌济？24小时，即马行情哦，2000至5000，2000是较袂着，你廿四小时2000是咱袂解顾，差不多3000至5000一工哦。24小时大打你来看，啊！你这3600，你要啉这个啉个困惑用件，还是要请来甲顾？你来甲顾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啊无啊都开刀，不然爱人来甲顾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甲咱顾，啊人甲咱顾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5000啦，加办一工加开5000啦。你要囡仔听完去，囡仔你减开这5000啊。所以咱咧听，咱只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的，咱身体爱够勇敢。人啊来甲咱顾，咱提早一工好，你要加赚2000-3000，安尼对无？对啊。你若半工就2000至3600安尼。你若想如果是你是顾暗时的。十二点是半暝下半夜，安尼3600，12点钟哦，3600，咱就即一组头你嘛，对不对？嘿，所以你若种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来吼，要紧勇敢起来哦，来减少看护的钱啊，你爱填你身体填本啊。恁家老请看护就知影，我讲有影有影。即马你若24小时看护哦，你若台湾的上贵哦，你若差不多2000至5000，你若12点钟看护2000至3600，拢只要2000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讲紧顾顾勇敢，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嘛，要健康兼勇敢，哦，会行会走上佳赞的哦。好
4: 心，
0: 安尼好心，爱即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应用，是不是？
4: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恁无，好恁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啊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4: 而且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4: 我买4组咧。
0: 我买4组咧哦。啊，
4: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4: 90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4: 90。
0: 90个会做事咯。
4: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的产品真正赞的啦。
4: 恁的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4: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
4: 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4: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落去交饭食。
0: 好吼，
4: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4: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顾我家
0: 己啊。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落地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4: 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较寒先哦。咱当然即马无用炖啦吼，无用煎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炖啥物，唔免啦。你啊即规客甲夹起以后伊就好啊啦。夹起以后，互伊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跳开冷冷啊哈就足芳的，你跳就足芳的啊。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么用心的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哈，爱要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哈，跟咱这个原本的是差一堆哈。传统的分子哈，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侪行的这个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吼，这营养师在讲的吼。你若像咱的这个低脂精吼，甲这个传统的鸡精是差一堆，迄差足侪，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鸡精，恁若要甲食了，咱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食肉了了了，一道过消化，吼，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啊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啊，那个咱内底即氨基酸吼，啊，即酶，吼，即辅酶。啊，落去改转换，咱个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改，你若无伊个改无安尼转换改吸收，你食一鸡精，你听袂到，你嘛补袂到，你听袂到，啊，佫补袂到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用个，上班族无用。 无用用个砖个围，啊，你著甲一包拆开，伊著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佮有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用低脂精哦，伊再互咱身体哦，又有更加侪氨基酸，啊，佮有胶原蛋白。嘿啊，胶原蛋白就是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哦，这个小分子，这个、蛋白质构成的。这个上个种小分子吼，氨基酸啊，甲生态就咱即爿低脂精，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甲组织、哦、甲器官重要物件。哦，一般拢说食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哦，会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好无？我讲叫消化酶吼、哦，啊，甲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的氨基酸，哦，啊，伊最后咧，即个叫咱肠仔的绒毛，肠仔内底绒毛吸收入去咱的血，你看，遮侪转换。啊，低脂精有咩呐？低脂精的优势伫对，伊已经甲这制程当中，甲这大分子、甲这小分子遮物件哦，大分子、甲这小分子遮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唔对？对啊。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遮尼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啊，你是一讲是偌济钱哟？看本机啊，无咧讲讲。安尼 OK 啊。
1: OK。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来，谢谢大家。爱定爱勇敢，你若正好咧运动的人，爱甲保持。哦，安尼多正中风的人，啊就按生癌的人当食无？生癌的人你爱食？即只鸡我等下第二阶段，我阁解说个另个，互你讲，互你讲，你定爱甲食。咱无做抗生素，也不涂药哦嘿。好，安尼下来，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哦，谢谢。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顶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兴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大家哦，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山咪笑来哟，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盖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啊你啊起来甲人讲一下呀，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该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响吼，我写陈国华哩吼，来卡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哦，即马马在寒露啊，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哦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也唔食，迄也唔食，那鸡精你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老弱，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爱好处，那么咱的鸡个得神农奖的呢，这不简单哦。伊唔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不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孟母三迁是啊，要迁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哈？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鸡是全天哦，廿四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吼，大只的鸡啊，哦，啊，这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食不注射不食药啊，哦，咧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伊肉质就是勇敢嘛，那个去处起来咪较勇敢，安尼对无？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咧伊咧做一个检验的吼。哦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诶，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那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就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吼伊的工课都变那种，伊讲带猪肠搭。每一针拢甲叮叮叮叮叮，弄结节，弄结节，弄结节，弄结节，结节就肿瘤嘛吼，弄结节。伊甲大家讲，妈妈这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的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摸安尼摸安尼摸，叫突着有结节嘛，有结节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肿瘤肿瘤，你要搁食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我讲咱的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吼、哦！你搁甲大牌影请咧做代言呢，请你紧食咱嘞，哦，咱嘞哦 CP 值最高、，CP 值超高，哦，你无啉着唔知，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甲无听，过来你听着甲听唔着，有听甲无听差足侪，无唔着，听着甲听唔着哦，同款无同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境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是拢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即摆囡仔敢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摆滴滴水真着含一滴水都无，你食了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味足重诶，唔我着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陪爱病哦，啊你啊心理准备哦，迄着有鸡毛现诶哦。有鸡毛粉、鸡毛味，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十六道滤过，咱十六道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少，你恢复精神做就。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办咪啊！你莫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啊阁来清清一道塞，阁来走啊，咱小肠啊，肠啊绒毛甲吸收过。你有当遐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哦！你像早囡仔。来你上班，你也用去订迄，吼、哦，像包括中药，即嘛把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订好啊，就类似就像安尼嘛。 咱甲你来滴几钟来滴好，十二点钟呢，再空十二点钟呢，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你摕一组三十半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唔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嘛叫做去除，哦，即嘛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物？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好啉。我医生，你莫等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感冒啦，吼、哦，医生开拢歹食药啊。咱莫等下先破病个食歹食药啊，咱即马话食啉食哩好啉，听身体佫减咧减享受，听身体咱佫减咧享受，安尼毋较对，对毋对吼？对，你若真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哦，要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天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的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嘞，你安尼，一天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讲要一组安尼，两天就七千几块安尼，是不是？会养生，会养地。要健康，要紧好，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精啊，牙口无会甲听一下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
1: 吼、哦欸，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足好啉，你甲摇摇的，啊直甲滚落好，
0: 足好啉的，哦，话梅煮汤拢好，那现场等于是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感觉家己较虚心难定，我想要较勇敢，较听看卖啊，就好啦。特别是着口尾手尾软胶胶吼，啊，定坐咧拄久个啊吼，定坐咧拄久，较无元气。那行一两下，啊，着人忝，吼，啊，着下早食困饱个饭食饱，还佫人佫忝，你规工感觉足忝个，身心怣神无精神啊，吼，身心怣神个无精神啊，吼，食个低脂精。现场电话是咱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买一组哦，三十包顶摕廿三十只鸡啊等。我即个营养素吼，那较牺牲难得吼，但带一个问啊，中央会当食哦，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若有听伊话啦，你若有听伊，你有烧伊，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央吼，伊迄一爿个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央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央人食物件都要砸掉，就要戒掉，安尼会当个话，久久啊吼，安尼若用一个物件个抹一下吼，许煮糜煮啥了食前，你啊套一个鸡精落去，伊要食个糜，你啊倒一包落去，补充一只鸡啊。安尼伊愈来愈勇敢，啊，较袂变拄骨个人一花一花哦吼，因伊中午呾去无咧运动哦，肌肉佮无咧振动，根筋也袂使。你若爱有元气，伊有精神，会想要起来行；有元气有精神，想要呾起来行。伊无元气无精神，想拄骨个人伫拄骨，啊，拄骨就紧动呀，是毋是？吼，活动活动，要活爱呾振动。
1: 哎呀，那香，那你，
0: 那你享受咧。
1: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伫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1: 了啦，啊，你伫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咪。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骄诶。
1: 好，
0: 谢谢啊。
2: 我谈拄好叫，我要加一组。
0: 哦，拄好定一组，要加一组。好，你谈主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吼、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2: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咧好咧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诶，紧诶。
3: 蛮新鲜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3: 对对对。
0: 三星诶呢？
3: 哎、欸、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3: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3: 我旁边有买。
0: 谢谢。啊买啊买，互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火。
4: 物件拢唔捌拄到你，
0: 哦有影吼，
4: 真正拄到你，
0: 哎呦好咧加载
4: 吼。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4: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4: 对啊，你知知。
0: 那歹啉，咱慢慢来讲干嘞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4: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落来哩，该好啉最方便的吼。
4: 感谢。
0: 落来。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安尼，要搁摕，会
0: 好啉啦吼。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可能我讲一百句啊。哎，咱过来后边，你想即马吼，那下早听传播是听半暝，因为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怎啊即马时间是三点十三分啦吼。你若空话做啊现主持，感觉人足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叫做力不从心的吼，也是你伫厝翘啊练吹吹吼，那坐那度久无有像安尼哦，这时你爱甲啉啊，吼啉来低脂精，你的精神百倍加做好诶。人食这个补素就是安尼， 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哈。你俩听讲心情做好呢啦。哟，卡电话，即马人咧拄久哦，坐实咧啊，无元气，我咩无电器啊，卡电话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卖拄久，别拄久啦，卡安全，卡安心啦。
3: 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嗯，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
5: 嘞。
0: 好嘞，你好，你好，
3: 拜拜，
0: 你好，
6: 你有鸡精哦？
0: 嘿，你要订鸡精哦？
6: 一组啊嘞？
0: 一组3680，提30包哦。
6: 哦，安尼
0: 好不？啊，要两组嘞哦。
6: 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在落咱的7360，好不？
6: 好 ，OK。
0: 好，啊，就拜五收呢。
6: 好好。
0: 好，来这头啊。
6: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金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啊，目睭皮要顶咧，安尼吼，安安去别管硬黏硬黏，硬要困呢。你若开门车做唔甘样，好朋友，所以开拖车足辛苦的，开拖车足重神神的，有当时爱个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爱会走长途的，对屏东路啊家人呢，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也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咧家境咧囥啊车车顶好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个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廿六岁尔呢，到廿六岁敢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大用。你若像这囡仔车顶啊放一包这鸡精料，食伊一家伙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就同款啦，那就帮伊充电，互伊靠关去。迄囡仔你看廿六岁，我母只囝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堆凶器呢，弄四台车，几台，十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这个咧开拖车，恁大人开拖车，你爱好啉，甲保养这个精神足重要，这个面足重要。你等一会啊，困无饱，下早起又搁要搁南北安拖，南北二路安尼车安尼拖，足辛苦的。你家境一定爱好食，你只能听心计，你也听你家己。有影下摆开门车，都贵人家足疲劳的，足疲劳，爱家己食，家听，伊听你勇勇健健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也看这逆上吼，下早六点就出门做生意，走到暗时10点才回来哦吼。喂，你好，你好。
7: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啊，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7: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7: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7: 哦，买成地去
0: 啊
7: 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啊，这生意人呢？这生意人咧，要趁钱啊，趁水呢，先来先雇佣行，安尼对唔对吼？
7: 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佣行啦。哈哈哈！
7: 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下午10点呢。
0: 哦，啊，都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7: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的无啦？
7: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唔对？
7: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7: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了哦。
7: 对啊，
0: 哇！你搞感官白献花，
7: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7: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7: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贺你，小丹啊！爱食爱顾家。
8: 安琪。
0: 喂。
8: 我爱讲哦，今日我等下时间啉落啊，等下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那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做好啦。
8: 对，
0: 好
8: 啦，
0: 加油啉，做好啉的啦，无油无错啦，
8: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灯，好你加在，
8: 我也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8: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8: 我该顾呢，
0: 诶，正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8: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真正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8: 家你袂骗你啦，
0: 做啉的吼，
8: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酸味蕾好就好啦。
8: 有够好了后诶，
0: 有样，
8: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一听几多当啉吗？
8: 有样就好。
0: 啊，听几多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9: 安吉啊。
0: 喂，安吉姐呢？
9: 嘿，啊，我听你讲诶，鸡精遐尼好哈。啊，无我甲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毋捌食过咧哦。
9: 是。
0: 啊，你即个我请小姐来下哈。好，谢谢你。有定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菜。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 啊，拢定讲啊，不来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哎，头颈硬吹，好起来，来拜拜，来再会啊！啊，紧紧去港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落忝的累一个忝，唔忝，累一个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当你进来咧听，想恁当走拖车，你一定爱买加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你开车，目睭卖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分酒不能够你甲保养啊，愈听愈食力，是不是哦？要等食，要等过，做大家勇敢，谢谢。
5: 好，
0: 谢谢哦，拜拜。
5: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姐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10: 喂。
0: 哎，你好啦，这头。
10: 安琪啊。
0: 哈。
10: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10: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10: 我有订一组，啊，这阵要加两
0: 组。啊，吴良大哥，啊，今麦甲恁食过。
10: 万啦，我订嘛未。
0: 哎，你的吴良大哥啦，吴良大哥食着讲这个大鸡条啊呢，啊，今麦佫继续烟斗干嘞无啊？
10: 哦，同款佫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
11: 哟，来个听来，现在是0800-3355-99吼，掠30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10包，一包60cc，拢总提三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兜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反正发票拢做伊贵哦嘿，会啦。
10: 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嘿，你某若出大拢，你是后壁大功臣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哦？哎
10: 呀，
0: 啊，两组外线，两组多着7360啦。
10: 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10: 好，
0: 谢谢吴良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5: 嘿，我顶日啦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5: 啊，即摆要叫你坐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若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5: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5: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5: 好啦，
0: 好不？
5: 我阿孙啊，进过来啦。
0: 做啊做。
5: 啊做啊。
0: 做过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5: 对啊，啊就是。
0: 诶，对呢吼，你若只唔啊开刀诶吼，啊是自然散诶，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不？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两虚，即、這个水嫩氨基酸给他吸收来，吼、哦，上爱赞，吼、哦，气血两虚上爱。
5: 囝哦，
0: 嘿，
5: 少年未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介好。
5: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哦、你做阿祖啊啦。
5: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5: 好、
0: 哦，哎，好、哦，拜拜啊。
5: 拜拜。
0: 这做过来上介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5: 对
0: 哦，啊做香的啦，泡干净啦，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5: 哎是。
0: 用我烧就好啊，就通啉，你看偌赞。
5: 赞。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安公听到？无听到啊？
11: 嘿，无听到。来，我甲恁讲吼，咱的好朋友，恁问讲，啊，若有生灵感的啦，啊，中午当食无吼？我讲，伊甲一般的鸡啊无同款。哦，咱的农委会有颁奖给伊，伊是神农鸡。哦，有神农奖的神农鸡，安那讲吼，伊全电脑自动化控制一鸡条，哦，伊全年规年套当拢恒温的，伊饲出来鸡毛足发达的，哦啊活动力足强的，嘿啊体鸡吼足臃肿健康的鸡啊，无注射，哦，无好食药啊，用这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哦啊高标准的饲料，安那啊饲几工，饲90天以上的哦。那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伊无注成长激素，无咧注射吧，没有投药的哦，所以你安心家食。咱这个这只鸡啊的源头，跟咱一般鸡条是无同款的哦，完全无同款的吼、哦。专业的兽医哦，咧甲你做把关，啊，咱营养师甲你做调配营养素安尼，品质不松懈啦。这无食无菜，爱来订，而且吼、哦，咱这吼、哦。咱应该你家吹哦，有这个蒸汽，啊，蒸汽就是水对唔对？水会回流啊，变水吼，愈沉愈大碗。咱这无，咱一滴水都无哦。咱的高压萃取精华成分，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沉偌久啦？12点钟的萃取过程，这足够工的啦。这造就出安那哦，我讲啊吼，慢工出细活啦。这个口感有够骨溜，足好啉的啦。每一滴的鸡精拢是精华。所以现在采用现代化，我讲传统传统的鸡精比咱袂着，因为无迄技术，伊嘛无迄设备啦。所以你现在现代社会，你原地踏步你就是退步啊，你就退步。 原地踏步就退步，安尼知影吼？现在采用现代化设备来制作出高纯度、高浓度的低基精，将这优质的蛋白质转化变小分子，所以每一包都是上爱精华、上爱新鲜度一百趴。会当放偌久？放两冬，吼，放两冬，无问题，放两冬。
0: 安尼无听到吗？
11: 哇，妹妹，来，妹妹，咱的电话请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电话都拨你哦。
0: 好，谢谢你，谢谢，好，再慢慢来，
11: 那又来，哎呀，电话叛机啊，电话叛机，我无多啊。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哦？
12: 对。
11: 我今年第一摆，才讲甲试看卖，你甲看，今年进来试，你若即马试哦，拜五收。拜五那收着好食，你紧盯，吼你紧盯，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天，吼因为我个明仔个一天，吼明仔拜四，来恁就开始休三天啊。等恁休困蛋，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来买呢，对啊。我昨哦，做伫厝间咧安排讲，我明仔要卖鸡精，你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好啉啦。啊，咱到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单搞刷十，爱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哎啦吼，
12: 哎，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今朝甲恁订一桌呢。
11: 啊你讲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2: 我来搅拌。
11: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12: 哎，搅拌未歹食啦，啊，恁有囡仔食，囡仔饲未多。
11: 哦，囡啊，孙啊，饲未多呢啦。
12: 对啊，
11: 啊好啦，安尼好啦，哎，营养师讲，哎，较挑食的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12: 咱那老人啊，说瘦瘦啦，食袂胖，安尼食刚好好。
11: 好啊，因内底有总脂肪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2: 哦。
11: 伊内底个二十几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啊再要个甜啊吼。
12: 哎。
11: 做啉咩？啊，我甲写。正做啉咩？别人的米，
12: 我较好食。
11: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12: 对嘛。
11: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主子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的吼。
12: 你祝你有毛味。
11: 哦，啊，好啉嘛吼。
12: 好食。
11: 真正足简单的啦。
12: 阮孙仔讲做好啉的。
11: 孙仔偌大汉啊？
12: 读大学的。
11: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的吼。阮孙仔三岁吧，讲做好啉的。哎，我咧孙仔三岁。来，你好，你好。
13: 哎
11: 哎哎，够声嘞吼！啊，你袂歹，袂歹，欢迎你啊！
13: 无啦，我要订迄个
11: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妹妹好像是第三只、第二只啊哈。哦，妹妹，姑娘，我妹妹，哦，好来，你好，你好。
13: 喂，嘿，我订一撮鸡精啦。
11: 真好啊，这
13: 问你，恁的鸡啊，讲无注射，无饲药啊，
11: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这边后边讲的哦。
13: 安尼。有调咸的就会使食嘛？
11: 哦，下当食无问题，生咸的爱食点，你唔知是安那？
13: 因为阵啊，就是
11: 食着迄条抗生素，有抗生素的鸡啊，
13: 注抗生素
11: 的。对，我内无，哎，我内哦，我内这规定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我这吼有100%吼，袂当注药啊，嘿，袂当注药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药啊，吼。
13: 哦，
11: 安心爸爸，安心。
13: 买两组好啦。
11: 买两组好啦，你一工啉两包吧，紧哦哈。
13: 好啦，买两组好啦。
11: 好，啊两组我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诶。
13: 好。
11: 啊我
13: 写7360。
11: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13: 好。
11: 你个代理我经济啊遐。
13: 嘿啦嘿。
11: 安尼有主力，啊我写拜五收哈。
13: 啊好啦。
11: 好啊，祝伊健勇健健康哦嘿。
13: 好，
11: 谢谢，拜拜。哦，迄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的哦，好朋友，迄饲90天的哦，唔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的，哦，迄90天以上的哈，哦，那阮的品质，阮，迄阮董事长要给恁品质啦，拜托的，来顾身体，听勇健的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会勇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的胶原蛋白，哦，咱的这低脂精哈，100%全家。规只鸡啊，哦，规只鸡啊，无一滴水，好吸收。哦，爱这颜色吼，无染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假无现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界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哦，保存这技术落去，长达12点钟啊！你控鸡汤够控啊久哦，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啊，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 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足划算的。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即包等于食一只鸡啊啦，即只鸡着神农讲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安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哦、ISO 食品安全 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会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花经济当代袂当倒，安对不对？专家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哦，这日本萃取就是安那，烧掉伊个芳气，所以恁听开，哇，那遮芳，蒸汽不回流，恁头汤个愈煮愈大碗。蒸汽是毋是蒸？蒸汽是毋是水？啊，水一个滴了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技术啦。过滤16度啦，16度、16道过滤，把遮油脂拢用掉去。所以你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马上改善高科技啦。你卖用伊甲即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咱个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哦，单炼油完的，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我讲像咱去食灵芝啊，好个灵芝苦啦，我唔食迄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吼，囡仔特别食，囡仔特别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着会精神。比你那顶巴贵嘞，过卡好一好。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进步，分子细小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嗯，好，啊，我一早起来，好，啊，祝我你哦嘿，嘿，这囡仔拢讲好哩。
14: 好久不见，小米，
11: 这个呀、啊，三朵花才多来订两组啊。
14: 你好，
11: 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14: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家看人家消食啊，就讲不要食看卖。
11: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14: 九岁外呢？
11: 九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呀、啊。
14: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11: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心呐、啊，饲未起心。
14: 未生吧？
11: 安个听话麦呀？
14: 哎，我想问个听话麦呀。
1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14: 啊啊。
11: 谢谢陈国华哈、
14: 啊。好，谢谢、
11: 啊。哦，拜年拜拜哦。
15: 今年我落拜拜啊。
11: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15: 嘿嘿
11: 啊，你有方便无啦？
15: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食咧。
11: 哦，你啊，你今麦个叫哦？
15: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11: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15: 哦，嘿嘿嘿，
11: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5: 嗯，
11: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5: 我无，我用冷冷，我就怎个食咧？
11: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15: 无咧，
11: 你呢做胖的，讲你跳过来做胖的，啊个唔免冰个肉筋，无筋冻你啊看，
15: 肉
11: 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5: 无错啦，
11: 啊谢，啊祝你用行喂，
15: 好，
11: 拜拜啊，
15: 拜拜，
11: 谢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个烧哦，安尼有影无，免炖，嗯，但是你食烧
15: 开始，
11: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烧哈。吃小做享受啊！讲做好食，
16: 好食，
11: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16: 哎、欸，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11: 哦，赞吼、哦！有臭青味无？
16: 无啦，无啦，
11: 足香的吼、
16: 哦。哦，足好食。
11: 有够赞，好加才有定啦。嘿啊，即妈妈吼，你看第一早拢赞啊！你好，你好。
17: 我要叫一个迄个鸡精。
11: 那加好啦。
17: 哎、
11: 欸，啊，你稍等一下哈。好，阮小姐，好，谢谢大家嘿。嘿啊。爱听爱用行，嗯，甲阮上好讲啦，你着即马啦，咱若是12点听重播，10点听重播歹势，6点变来听重播歹势，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是咱是3点29分，3点29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哦，感觉人足疲劳足忝的，吼，咁样，若要甲下班用动的，足艰苦的艰苦，你着爱啉啊啦，唔管你打打地动的啦，吼、哦。劲闹的啦，用精神的，目睭咧上电脑荧幕，你都爱听你的身体，爱顾只勇健吼。
16: 过一分
11: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6: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11: 好、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6: 哦，好食好食，
11: 真正足方便的啦。
16: 哦好
11: 好。啊，好你勇健健啊。
16: 哦好。
11: 好，拜拜啊。欢迎。第四组捌食过无？
18: 进前唔捌食过，用过信任你的产品。
11: 哦，是用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稳健好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8: 谢谢
11: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9: 我都保养啊。
11: 你家要保养的哦。
19: 我能保养。
11: 系啊。
19: 你
11: 无钱
19: 啊，都食我哩，也未食我哩未。
11: 哇，安尼。
19: 未去啉的，安尼。伫遐有帮我啉吗？
11: 啊，好啉足好个好。
19: 系
11: 啊。阿爸也叫你买运动哦，因为养家变坐袂调啊。
19: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记吼，啊，顶拢报袂
11: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9: 忙保养。
11: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五组18000是哦嘿。
19: 好啦。
11: 好，阿公婆拢问好哦嘿。
19: 好。
11: 谢谢你，谢谢嘿。 也算一份要订五组，
20: 要做回来，
11: 要做回来的哦，这做回来谁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哦，好，你做阿嬷呢？好，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20: 有啦，较早捌啦。
11: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1: 加三组。
11: 好，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1: 哈
11: 啦。哎呦，是毋是足好啉的？我安那好啉，你甲我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1: 好啉就对啊。
11: 会臭青呗？
21: 呗。
11: 有方便无？

0: 包，每一包60cc 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适合的吼，啥物人拢有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过本啊，哦，来过咱的身体过勇敢吼。你看像即马天气较凉，你明仔寒露会较冷，哦，你若像啊要煮一下烧汤的，甲倒一包的，啊，那囡仔要食炊卵，上个早你会晓炊卵无？那会晓炊卵的吼，用这低脂精来甲做炊卵，好，那像一只鸡啊，落去炊卵，做营养的，做营养。下早要煮糜的吼，要煮糜的，还要煮饭啊，搅搅的吼，规碗甲倒落，甲搅搅安尼，香滚滚，足好食，好食。吼，咱的好朋友吼，啊，若要落去男女煮汤，男女煮饭，男女煮糜，通通都可以。啊，若样炊卵，你著家炊卵，吼，我用那低脂精，你家说，啊，这足水水，足水的水，迄炊起来能足好食，好食。吼，好食食食，甲买单食。都爱食欢喜，食尽情，食欢喜，食甜。你妈等下食苦药，你艰苦吼。空八空空。3355599，家己的身体家己知啦。牺牲咱底，但这唔食，迄唔食，鸡精来来干哪食吼？一组30包，等于30只鸡啊，3680块。安尼用心制作12点钟，用心制作12点钟哈。谢谢哦嘿，0800335599，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哦，你也是即马。今麦咧订工，今麦乌鸟送位吼，啊，着乌鸟收钱吼。来，你好，你好。
1: 啊，我迄家庭敢卖冰？
0: 唔免冰，唔免。
1: 拢免。
0: 嘿，唔免冰哦。
1: 哦。
0: 嘿，无防腐剂，唔免冰哦哈。
1: 哦。
0: 好，啊，你有订啊吼？
1: 哎，啊，免冰啊，来像我炒开就食。
0: 嘿，炒开就食，啊是要用熬啊，用个烧也可以。
1: 哦。
0: 啊，要煮汤也会使。
1: 哦。
0: 哦，安尼吼。
1: 哦。
0: 啊，若袂用食，甲讲我咧照你看哈。
1: 啊。
0: 袂用食，甲我讲，我咧照你看哈。
1: 哦，好，
0: 好，好，拜拜啊，免冰啊，这就是技术啦，唔免冰哦。伊无防腐剂，无色素，嘛无味素，唔免冰哦。哦，这是即马高科技啊，传统基金吼，真正差一坎就大坎，原地踏步无进步，你有输人，这对无对？所以一定爱进步哦，爱进步，日新月异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生目睭发白白嘛，唔知影讲鸡啊，就神龙奖。生目睭发白白嘛，我讲鸡啊吼，哦，专业4小时拢空调内底大汉的，嗯，开1000万的，嗯，
2: 谢谢大家，3680
0: 吼，啊，卡电话，下当放两单，下当放两单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咱的好朋友吼，咱这吼会当放两冬哦，唔免冰哦，会当放两冬，安尼好不好？啊，我是去年十月有买，哦，去年一年吼，一年一届吼，十年有，去年十月有买。哦，来，过来，咱的台长，吼，咱的台长礼拜，吼，两礼拜前，两礼拜前礼拜又买，对不对？啊，你啉啦，好啉哦，好啉啊，紧来订哦，嘿，好啉啊，紧来订哦，吼。安琪，我人，我这旁，我是一冬啊，卖一盖尔吼。啊，这快闪哦，数量有限，在做快闪，因为做会好，太会好啊，做会好。哦，那要订啊，个台湾都不利用啊，谢谢大家嘿。

0: 安琪，
1: 哈，
0: 你等你等我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啊，食孙啊先教会，啊，孙啊要用食，干嘛要食？
0: 我要食，不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的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老望迄人来哦。
0: 我阿姨即摆也惊吼，啊，即摆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改订两组，
1: 嘿嘿嘿，
0: 做的是伊即个中秋节等下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订过，甲美金买，迄时我咧食。
1: 好安尼。
0: 我想买食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够增加，我拢无六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正做伙啊。
1: 安尼爱啉啦，好喂。啊，就谈不就听啦，
0: 啊，就谈不就听。我是感觉，哎，佮听得介有，
1: 啊，
0: 是嘛，佮介好。
1: 真的有差啦，嘿，伊迄都总之呢，氨基酸吼，伊恁们马上吸收，唔免经过转换啦。好，你来吃好啦，啊，你要开钱做方便的啦，啊，你有咧食，感觉做方便的吼。
2: 哎呀，啊，请个杀门，我嘛拢要买呢。
1: 有够好个啦，杀门人金买。
2: 哎，啊，啊，你杀门当时要佮买？
1: 哦，陪你上啊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嘿啊！你给我写两组。
1: 啊！你要当时收。
2: 啊！我看你当时要寄来。
1: 我拜五就你收啊，公。
2: 后日拜五。
1: 嘿呐，后日呢？
2: 好，好啦，不要紧啦。我若是讲你呐，后礼拜我无伫个啦。
1: 要对啦，要出国个。
2: 好啦，要出国去啦。
1: 要日本哦。
2: 要啦。
1: 啊！日本要省几天个？
2: 五天啊。
1: 啊！要去对个，日本的对个。
2: 唔知嘞。
1: 啊！都对人行对话呢哦。
2: 对
1: 了，对了，啊，你才知道，啊，你喝酒啦，
2: 我对了，我已经去十外
1: 国去了，哦，咬咬咬，这样有好生哦，
2: 三个国都去
1: 了，这样人生你也看，有价值你也看，
2: 人生有价值了，我，
1: 会行那个行，会吃那个吃，
2: 吃到七八十岁，这样
1: 不要紧了，我说，人生才是吃清两字，又游山玩水，这样有吗？安尼，这三日拢有啊！你，
2: 你在陪咧是吗？
1: 欣赏你啦，欣赏你啦，哈！好啦，阿外下个吼，再见啊！哎，阿先祝你旅途愉快啊！
2: 明仔后日年呢？
1: 后日啦，
2: 好好啦，
1: 好啦，阿旅途愉快哈！
2: 我明仔要寄八袋三文的啦。
1: 哦，说，阿里加多国在马斯，哈哈，好。
2: 总共买二十袋咧。
1: 真好哩啊！个人钱变看偌赞，阿要开得有。
2: 好啦，
1: 好啦，拜拜啊，拜拜。哎呀，讲我甲你买几下摆啊啦，哦，你逐摆若买我就买啦，啊，都好买。哎呦，人生在世，食穿两支，啊，搁挂游山玩水，啊，食食好食呢，唔通食食迄苦，然后油头革命的，对不对哦？嘿，做好呀。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啊。
0: 我好
1: 坐，
0: 我新妇讲，迄食袂要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姐连孙。
0: 我爱孙多拍去走啊，无错。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路，方便惊咱咧 S 接受检查过咧呢。
0: 嘿，对啊，我就咧讲，伊就咧惊。
1: 咱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嘿
0: 啊嘿啊，我讲啊，我就是个卡定。
1: 迄条神农奖诶，迄条神农奖诶，鸡也无共款哦。
0: 对啊对啊，伊就甲我讲啊，就甲解释啊，我搁甲阮囝解释一下。
1: 对，你要网络拍就知啊，神农奖机就查就知影吼。
0: 阿姨，我怎啊搁加加一种啊？
1: 嗯，啊，即摆搁卡着，遐要加加一组。
0: 系啊系啊，我听你个声，搁爱我爱伊我，搁一组。
1: 啊，是怎讲？
0: 三组偌济？
1: 哦，多三组多11040。
0: 11040。
1: 嘿，11040安尼。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无吼？
0: 好啦好啦。
1: 好啦，陈国华，啊，我甲伊只招去做一只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啊，拜我搞唔
1: 好。啊，对，好无吼？
0: 谢谢你
1: 哈。谢谢，啊，祝你生日兴旺啊！
0: 好啊，
1: 啊，现在用行啊，
0: 用设备行。哈哈哈哈
1: 哈哈！啊，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陈国华，我都要双下你个休啊！因为吼，你啊，工作上愈侪吼，你啉嘞，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加做好起来吼，哎呀，所以你若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作，你感觉吼人真正甲力不从心，人像咧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那像50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作，你袂堪的有无？系啊。安尼啊，时间为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许哪像人哦，用筋搏呢？人个力用筋搏呢？啊，硬要做许袂使呢？啊，无古早人一囝饿死爸，对不对？啊，都硬做无通食， 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一滴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这两天才收到尔吼，啊，这两天咧食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食就补素啊。咱有收到啊呢，爱食爱听，心内家己的，你爱高勇行啦，唔好等下吼，爱牺牲咱，大家找医生，医生开歹食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再好啉，搁好食，搁享受。爱食正经啊，是不是？
3: 好啉吗？无，
2: 有。
1: 好啉无啦？
2: 好啉吗？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马有啉吗？恁，
2: 哎，
1: 真正做啉的吼。
2: 做啉的。
1: 好啉，所以要搁定。囝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4: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通拢打袂入。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4: 对啊，我搁
1: 加。足芳的啊，真足芳的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就即马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了，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4: 我这包内南梅啊，我这是咸梅啦。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哎
1: 呀，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1: 嘛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高勇庆健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还要搁再订两组，你还真好哩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1: 啊，订七组啊，搞一包，啊，感谢你，啊，高勇庆，哦，高勇庆，啊，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芳的组只，哪位？咱那下仔啊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那囡仔要吹两也好，干干咧时。伊免变我跳，伊讲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既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怎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5: 我要订一组。
1: 奶奶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安琪啊，
1: 嘿，安琪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地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
6: 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咧卡了，啊，无广告吼，哎呀，有咱恁嘛都爱听查好啊听，叫查好啊听，哦对唔对啊？哎，我广告恁听，但是恁嘛是，哦，爱甲恁斗过打，恁较对吼，哎呀，斗过打哈，好啦，谢谢。妈在甲广告啦吼，今日无广告啊，来啊，今日即听完，反正佫听。哦，咱的现场就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哎，人啊，吃好要去送人吃呢啦吼。好好啦，啊，我给写起来哦嘿。
1: 1300。
0: 哦，谢吼，这逆商做好呢吼。伊要送人吃的啦，嘿，伊要，伊讲，哎，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吃，一定三组要送人吃，嘿，歹势哦嘿，啊，这组切未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看切得起来未？第三个看麦敢切？好哇哦哦哦，谢谢大家嘿啦！哎，人讲哎，啊那像咱咧在做化疗当食无？咧做化疗食物件做细剂哦，唔好食胡萝卜，唔好食抗生素，唔好食药外物件，对不对？唔好食中药啦吼，讲无食中药，无食中药。你若中药，遐有一只鸡啊，伊内底的味就是鸡啊，伊完全拢无含一滴水都无啦，食这上该安心啦。有当时啊吼。你甲看咱像讲有讲中风的人吼，中风人伊食物件少，而且人要吞这肉类伊无怎好吞，会去见着啊，含食地都砸着啊，是毋是吼？你也甲听有关系。你即马若坐轮椅也乖啊吼，要呛要呛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定要落门床较无力的，你就爱那甲听，为家己好爱甲听。你若加勇行一冬，你的囡仔是实，包括你都健都快乐一冬啦，会记。你若勇行一冬啦，喏，咱的生命勇行一冬啦。你的囡仔是得快乐一冬啦，对吧？你家己信仰病，家己知影，家己用姜不用姜，家己知影。啊，若听无起来，叫倒嘞，哇，足艰苦的。所以咱趁咱即马吼，会当听，会当用姜，你着爱甲听，唔通等公车车摔去倒嘞，哇，脚床头断去，手骨断去，开始来断去啊，唔是啊。公车车无肉无汤，你爱用姜，这就是一个观念嘛，食正经啦，吼。我们到时再过来，医生看公车，请来医生看，啊，跋跋倒来医生看，不是啊。因为咱即摆上个需求是，你爱听就是营养素，而且吼，伊是十二种氨基酸，尤其是惊生态，生态就是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会吸收，所以你做疲劳、做忝、做眠班人做忝的，开眠车人做忝的，你甲啉了，哎呦，精神加做，这波精神好加赚几啊百万。我拄啊讲的二十六岁囡仔，迄了几百万的呢？迄个女的，迄个啦，好无？十四台车，四个人送病，你看要赔偌济？啊，佮伊车顶载只货，我爱甲人赔。所以你啊看，爱精神，爱集中啦，吼、哦，你着激闹的啦，吼、哦，啊伤精神的，伤体力的这啦，吼、哦、啦，尤其咱家庭吼，担经济重担的人，上唔甘，啊上介欠，上唔甘啊上介欠，安那讲？啊，都拢要欠个囡仔是坐立这立彼立彼啊，
2: 啊。
0: 身体一直燃烧，一直燃烧啊！一直燃烧了，怎无够营养？安尼白白，所以古早讲真惊五四白就是安尼，好、是不是？哦，对啦吼，系啦。你无安尼看一只鸡呢？你摕三十包顶掠三十只鸡啊！哦，你别做月来，这上该赚啊！3600个做月来，顶掠三十只鸡啊，三十只鸡啊，家己听。这种安尼落去吼，落去足够工啊！慢工出细活，12点钟啊，够简单？无简单啊！一滴水都无啦，这点就爱食。一滴水都无，唔爱食惯讲，这尼啊胖，这尼好落后的，麻烦你敲电话爱家订，吼，听家己惜家己也好啊。现场啊，我要落山卡，我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你若要赶拜五收会着，你是几点订？明仔就变拜六，后日不然发结束就无啊。安尼咁好吼，0800-3355-99，快闪就因为数量有限，叫在做快闪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新光药局，伫瑞隆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东边。中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纳什大招牌迄间，啊，佮有一间是伫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芽药局伫草芽一路草芽药局的边啊。小港区新光药局伫汉民路安泰病院带对面。另外一间新元兴药局伫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的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的片头曲爱无时差。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王秀传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了。好，来一信哦，嗨，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不要紧，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哦，虽然你去边边点歌，让两张卡起来，要唔过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歌，让个当卡里麦咯。黄大姐，你好。
4: 谢谢大富，你好。
0: Hey, 王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Hey,
4: 我要听司机大哥。
0: 哇，安尼我报伊的歌咁好，
4: 报伊唱。不要紧，
0: 报伊唱也不要紧哈。
4: 不要紧啦。
0: 好 ，OK， 谢谢你哦，王大姐，保重哦。
4: 谢谢，再见，
0: 拜
4: 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哦，你好，秀爽，你好，
0: 大富，你好，
5: 你好。我点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5: 对啊。
0: 要听什么？
5: 我还听好耳朵，盐山盐山好吧？
0: 盐山之恋哦，
5: 哎来盐山之恋，
0: 这种大户的歌呢？嘿，
5: 啊，那好啊，大户唱来吧，
0: 伊不来啊，我播一歌，
5: 好了好了，
0: 可以吗？好 ，OK， 好，好，谢谢，
5: 谢谢大，
0: 好，拜拜，
5: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你好，
0: 咱这几位呀？
6: 小哥，大同区。
0: 大同
6: 区的杨大姐，
0: 你唱什么歌？
6: 听苹果花。
0: 你也台语的？
6: 国语的。
0: 没国语的呢？哦，我这不台语的哈。好，再来安排。
6: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成，你好。
0: 哎，你好。
7: 太好，你好。
0: 咱在这边。
7: 哎，我姚先生。
0: 你听什么歌？
7: 听一个台东人。
0: 台东人哦。
7: 嘿。
0: 我看一下，还是会到时啊。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奶奶你好，
8: 秀爽你好，我新北市哈，吴太太，我要点一条《爱情的龙利奈》。
0: 爱情，爱情龙利奈。
8: 嘿。
0: 哦，歌名跟那不是安尼呢？
8: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利奈》哦。
8: 嘿
0: 啊。我知道几首歌是龙利奈的。感谢，
8: 系啊，诶，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浓烈那一款啦。
0: 哦，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卖啊。
8: 啊，无，再拜托，谢谢，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浓烈那嘞，有人知道这些歌歌名无？我知道是阿表是浓烈那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啊，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当卡里白哦。啊，那不我得要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吼。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呀。
0: 来，你好。
9: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尼奈。
0: 那我记得是不是爱情啊？
9: 哎啦，江罗罗尼奈啦。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9: 哎，就上面嘿，就嘿。
0: 感谢你好，
9: 谢
0: 谢大姐，拜拜。来，你好，你好。
4: 江罗罗尼奈。
0: 对啦，我就是也记得是情路，不是爱情啊。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情路拢你来对哈。
4: 我给报拜。
0: 没，好，感谢你的给报，感谢你的给报。
4: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大家拢了解国名哈。来讲咩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来。哦。迄个我等下再甲恁讲哦，今年有人钓了几千万的，足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安尼，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无对呀，好、哦、没有对了哈、啊。来，今麦来甲恁讲了啥物？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来，我今麦先来甲恁讲这个气象哈，也就是呢，咱。 今天开始呢，温度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讲有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可可小可可可可小可呢会热了哈，所以呢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啦，上低可能温差这个16度，这个16度，跟咱报告。来哟、哦，讲有足多人哦，吼、哦，恁有去兑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唔捌滴。要钓钓啊！你拢无，拢无钓过吼。这个讲哦，起码有21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领哈。啊，4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期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吼、哦、哈、啊，所以呢，起码目前21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钓无？哎呦呀，你更唔进去领吼。如果是5月份到6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11月初5爱领爱领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业人就是你哦，起码几千万不是算好业人啊，起码拢是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业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摆他好像。前2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3名呢，上照的，上挑的呢，上挑呢，即摆一个胳膊上个上挑啊呢，伊个生挑啊挑啊，不是啊，是照呢挑呢，吼、哦，真正是好呀，甲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1000万，吼、哦，现在我钓到我才欢喜个困袂去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5月、6月上班，爱11月初5爱领。啊，那是7月、8月，当然个是好像是在8月，这个7、8月哈，7月、8月呢。那么到明年都1月5号，所以咱那边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再来跟咱报告是虾米？你敢知？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哈。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挂生活常识呐，讲出来，恁来加加嘛哦。咱的好朋友爱加加嘛，捡起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多久啊？牙膏开了呢？上好是开封了的，上好我顾得用到完。你刚刚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动啊为，迄已经刷牙吼，路家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台店在偌济细菌的呢，紧单调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过来吼，这防蚊液呢，一般是一当用3冬，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好朋友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像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啦吼，啊，洗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吼，这有一个期限，你无吼，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呢，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丁伟你好，喂你好，哎、欸，
1: 好，
0: 嗨，来，
1: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1: 哎、欸，我喜欢跟您第一个在那个三，
0: 没讲，没讲咩，哎、欸，等一下来，我听，我那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拄则是大户说唱哟，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咩？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来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台湾，我爱做正一个吼。
0: 哦，来产品的我一个，感谢你嘿啊呐嘿。
1: 你，你的吼，迄糯糯皮羊吼，烫掉都用啊。
0: 啊，烫掉啊。
1: 糯糯皮羊烫掉都用啊。
0: 哦，啊，你有无呢？
1: 啊，三成上好啊，所用的。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
0: 食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身体拢改善啊。
0: 哦，调整体质了吼。啊，那这个道学博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道学博哦。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迄个，我社长啦，我。当我给你买，去买迄、那、落、個，我上的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上个包去当台买。
0: 哎，弄弄皮啊，新品
2: 有
0: 几个？
2: 三枚，伊辛苦谢谢个无啊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安尼好。
2: 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的。
0: 安尼是，难道是穿我裤不过也上啊？啊，你叫唔要穿上安尼啦哈。好好，大嫂安尼，这个恁到小本哈。哎，谢谢。好，
3: 喂，哦，是啥？
0: 喂，嗨，
3: 你讲了，那诺皮羊这要做鉴定，
0: 三遍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来。
3: 我来讲，我是
0: 听，呵呵。
3: 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上刚开始是糟糕可怜，
0: 吼，
3: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就是双脚不爱要弄过我，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缘分吼，
0: 吼，
3: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去听你咧讲。
0: 好、
3: 哦，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讲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好，我就好。好
0: 我就好呀。
3: 我嗯，哎呀，要去换嘞啦，十组十一组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皮样的盖了。
3: 哦，伊讲十三四组嘞。
0: 哦，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性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记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算了就算，算了就算。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个个人恭维哈，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我们邀请那你好朋友，我拢建议您做清洁动作，比如讲做提肛滑，比如讲做内卡位，啊，比如讲做打卡带，吼、哦。啊，还是讲我起了膀胱的穴道。那么你那是做了，感觉你有什么感想无？诶、欸，咦、欸，有人你算开来跟我讲，用这个做了该好。啊，个我啉茶改变慢慢啊，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那感觉好呢，才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大概我那讲啊讲，有啦有咧听啦，秀爽我拢有咧听呢。问题是有在听哪在听呢？三房两厅呢？啊，拢总无咧认真做咧，啊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来讲了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变哪啉点着？来，黄大姐你好。
4: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
4: 啊，嘿呀、啊，
0: 哦，
4: 我咧讲大后准备咧考试来管，
0: 伊在一位代表个考试嘿，十一月
4: 底，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啊，
4: 哎、欸，大后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4: 哈哈，听歌听听，
0: 伊考了未歹，伊第一摆，伊第一摆考了未歹呢。不过嘛是会过，过来第二摆过来考嘿啊。
4: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伊要考托福诶，伊个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4: 嗯。
0: 啊，那我会支持啊。 我这个不行啊，他掉的是我的支持啊，
4: 你
0: 啦嘿
4: 啊。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对对。啊，你那继续，你那继续给我加油啊，你啊。
4: 有啊，我每天都该。
0: 谢谢，我知影我黄大姐拢个对伫我边啊呢。
4: 啊，你敢知影？
0: 嘿，
4: 未使讲诶，你敢知影？昨日甲我讲。
0: 无刚才昨日无甲我讲诶款，我这个冇好啊，很好。
4: 免无啦，
0: 好，
4: 顺其自然就好啦。
0: 啊，恁老公好无？
4: 老公哦，咧困啦。
0: 啊，即阵在困啊。
4: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0: 吼、哦，安尼吼，无要紧。
4: 最近是安尼。
0: 吼、哦，较早休困的嘛好啦吼。
4: 好啦。
0: 好。
4: 再见，拜拜，拜拜，等我时间。
0: 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再见，
4: 拜拜。
0: 所以呢，那对咱人来讲，对人类来讲哦，水是咱的生命源泉，你敢知？所以你也看出这吼，过去呢，游牧民族，包括动物嘛，同款，动物嘛是爱啉。伊个江水伊袂当啉海水呢，敢若有一种鸟会当啉海水是啥？海鸟，即、這个海鸟我讲过哦，伊个鼻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加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会当甲海水内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鸟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呐、啊，啊有人讲。哇，海龟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龟吼、哦，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菜其实唔是老白菜，伊咧生卵的时不只咧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个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正水当然，咱就是爱客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是成迄个，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咱是成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当地吼，短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那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会当伫个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甲所有八天的水拢总甲输倒倒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吼、哦，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点在，咱来减水温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伊个水分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迄落溪水安尼，好厉害吼！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伊当伫海沙漠内底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会当蹲下脂肪，会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吼，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拢有万物的科举的所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顶，你也看有够厉害吼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感恩不隔哈。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哎，《爱的礼物》是什么歌？《西多诺哈拉优美》。哎，我先来个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西多诺哈拉优美》，谢谢。

阿美，这是奈户大桥，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哎呦，讲到水，咱干那人体内底面需要水呀？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腱子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酶呢，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界大器官的建制吧，拢总需要着钙质。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啊、脑筋都袂，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建制吧跳动的有问题呀、啊。心肌嘛，心脏建肌嘛，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时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建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来时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家医学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严格判说，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严格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

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也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观察听，拢暗时听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扭，去骨科医生给你扭，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人，有做人举手啊！我拢讲你。

那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细胞啊，点了慢性发炎的肝火当然不好啊，吼啊，你变成你咱体健细胞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四十以上的人也较无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啊，过来 D 三跟镁啊，过来呢？个检查有水分，哎、欸，成了恐惧的那个恐惧掉啊，你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个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或咱咧卡会当行咯，咱都不爱将来袂行咯。

0: 这个是杨松集团，那么是帮助一个方顺吉家的魏佳玉啊哈啊收起来哈。那么这期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我来
1: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我不记得，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阿姐恁的三片先放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1: 我大正尿酸控到阿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啊，贾新闻 I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丽。
2: 喂，小姐啊。
0: 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买，我最拿下，我该买一捆起来吼，吃一罐就做改善的啊。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纳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阿尼。
2: 我今嘛我拢去。
0: 阿尼，把今咱前几日搬关就好啊。好，把今日啊改两盆哈，改两盆哈。好，谢谢您，谢谢。那大姐，谢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哎。
0: 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挂，我真够个解构自己的。
0: 我来三片，我记得你有挂无？
3: 食了第多啦。
0: 哦，食了那好。
3: 都脚本来袂袂，拢系迄条阿姐嘛。
0: 袂惊咯。哈？
3: 骨肉拢系疼。
0: 哦。
3: 阿姐嘛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今日起码干两顿哈，大姐好。感谢，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没拜，我头啊。
0: 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
4: 啊，今毛往来客啊，一心准备。
0: 我来身边有几个啊，接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
0: 哦。
4: 哪里所在？
0: 哦，你有讲盖过几呢？
4: 嗯，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啊，看咧，大姐，加盖两层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嗨，
5: 你去坐遐哈，
0: 我去坐，你好嘿，嗨，
5: 我给你鼓励。
0: 哦，来身边的我一个，感谢你来唱歌来嘿。
5: 我食迄个三罐三针，补三罐迄个钙固醇。
0: 哦，
5: 迄个我本来腰拢做酸的吼。
0: 好。
5: 啊，即马食钙固醇，食一个好较袂啊啦。
0: 哦，安尼。
5: 还有迄个血压吼，
0: 系
5: 本地拢一两百。
0: 哦。
5: 啊，即马拢头百三百四尔。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马吉，你即马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叔叔，我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来加工起来。
6: 我骨体好，唔知食高钙质啦，是食三片健补
0: 啊。啊，你奶真好啊。
6: 有啊，都无问题啊。
0: 袂疼呢。安尼是钙质啦，钙骨质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王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哎，记着，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秋爽，秋爽，你好。
0: 你好，嘿。
6: 我请教你哦。
0: 好，别请讲
6: 了。脚头
0: 哦。嘿。
6: 哦。嗯。是不退化的呢？
0: 嗯，退化呢啦。我来蛋姐一线哦。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秋爽
0: 你好。嘿，你好。
7: 你好。我要先告问题了。
0: 你吃讲下来，什么贵事嘿？
7: 阮在台脚骨咧酸的是，
0: 啊，就是退网才会酸啊。来哦，先接着哦。嗨，谢谢。 来呀、啊，我想来个唱歌啊！我那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压力哦，来试试。

0: 赢你哦！我那唔惊失败，我就赢你。我那认真拍拼，我就赢你哦，对不对啊？吼，小白无落票，久啊赢无情的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跟人比。哦，但是咱上无至少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真那是，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你好，你好，
1: 秀天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今天没有上班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还要订，
0: 好，三片不接。盖过经理好啊，拿个奖奖，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两三个月了。
0: 哦，好。
2: 我拢去屏东大埔邮局挂了三千钱
0: 报了。哦，来三片五千好，谢谢你哈，感谢你。
2: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啊，红斑性狼疮 SL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呐。
2: 我先检药啊，检啊存保了尔。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刚检存保了，哎。
0: 大哥，红斑性狼疮哎，
2: 屏东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呢，
2: 哎，
0: 吃要注意，哎，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哈，
0: 哎，你好，
3: 我先听你有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来做见证的，
0: 哦，来身边的不知道公众点来，哈哈，啊啦，
3: 我要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三型情报吼改好了，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了哈，
0: 哦，
3: 阿个酒肉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肉，阿公也有卡有卡好啊，食要食要两罐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阿三公叫我就去买来吃。
0: 啊，那你得改变来吃啊！妈妈关心你啊，哎呀、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那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啊，灰指甲，咱的好朋友呢，弄起来个无啊，弄弄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当上镜有帮关，是啊，你不方便看，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若困眠无摆，卖厝真正是有够济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也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的声啦，人去一惊啊，立马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那个声嘛，对不对？小我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变来困，这么清楚你是变来困，为人是开真正偏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一个，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今嘛困眠无好人，我一个人。四百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但、就是这歹安怎呢？伊连困袂起，无都修补一根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着困， 包括囡仔利用的困，乌困一米大一寸，会当制作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作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作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作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都是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原量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咱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废物拢为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摆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萎废。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嘴的苦苦啊，肝火啊，嘴的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的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虽然你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睏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哎，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咱若尽量啦，要睏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睏。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后，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跟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那很多人有用的什么呢、欸、用的酒哎哟可能酒就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够较好啊，没有较好啊。所以咱那边的千万都不用的啥，用啉酒啊，就去一旦我咱睡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习了，后摆你无啉了，你会变成啥？困未去。所以有真济人要困以前，有真济人拢会啉的啥？啉一种为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而且对咱这个肝也无好，所以你唔要靠啉酒困哦，阿爸你也改袂起来，即声哦就惨嘛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好，来，谢谢苹果花，这是杨燕收请人，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收的，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嗨，
1: 秀花
0: 哟，
1: 哇哈，
0: 嗨，
1: 呀，你个阿里亚德那食了未歹耶？
0: 三片我就哦，刚刚重点来食了那好
1: 嘞。有啊，哎，睡觉，睡觉很好，
0: 较好困呢，
1: 嘿，
0: 较好困，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哈，安尼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小帅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吃东西。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来问我几只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三斤进步啦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完。
0: 阿姐妈好不？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0: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3: 我姓爽呀。
0: 喂，你好。
3: 我姓最姓小帅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3: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3: 我家里卖三罐阿亚德纳。
0: 三片
3: 我
0: 就嘿是嘿。
3: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一醒该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3: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困了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啊。阿哥介绍几罐啦，有食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好。
3: 阿妈皮痒哦。
0: 嗯嗯嗯。
3: 我卖三罐哦。
0: 好。
3: 啊，要安，
0: 哎，
3: 要安怎？
0: 哎，算是。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阿姨，感冒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阿姨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嘛
3: 今嘛食了吼，
0: 食阿姨得那，
3: 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
3: 哎呀，到天光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追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啵，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4: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4: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嗨、哦。
4: 你那个食爱困的时安怎？
0: 嘿，接接一下咯，我叫人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就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么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了二了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和平呢，你等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去到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们来个逛了几天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案一种案例啦哈，那么呢讲哦。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来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呀，哈！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 啊，迄阵啊，因呢，以上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啊，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毛个交代拢托，都是间老厝呢。想我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啊，伊嘛想讲，啊，都迄间厝咧交交税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当前，这个翁先，啊，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有那变孤单老人家己住，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的诶，伊家弟弟讲的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没真正讲过的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呀，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王兴义啊，哈！啊，王兴义，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竟然呐，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扣着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啊，你兄哥敢知吗？你兄哥应该知，不过你兄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啊。然后呢，因为呢，因兄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歹过，所以有放弃继承，然后这个先生单独处理的对啊，爱一个处理落去了，哎呦！啊，那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嚯、哦，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啊那安呢？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因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箍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啦。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这个无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唔是啊，伊个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的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个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甲迄间厝，所以呢，伊买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即马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安尼啦吼，啊，因查某囝竟然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呀，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滴呀。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得过就好啊，应该互你继承就好啊。竟然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介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哈、哦、啊，所以呢，已经摕了这资料哈，这个个改因刀维修好哈、哦，啊，伊改因孙阿公，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哎，啊，然后呢，你若无够钱，再来跟我讲，哎，我会当啊叔叔会当吼，加减啊，看要偌济，给你补贴你，这个、家庭有和乐无？有，吼、哦，迄位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票。我看不止吧，应该个如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心想啥？我这一个小弟啊，应该是暗感，唔知暗感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未？会， 你若甲讲三一个600万的台票，无听伊讲不止啦，应该个不止啦，应该个愈济啦。即下了，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该和乐未和乐，但是因兜够讲，因兜无讲，因小弟啊，今年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带咱的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好，好，你带不要紧。你要看，啊，人因孙啊个放弃呢，嘿，为人就这样啦，对不对？100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日票啊，对不对？3000万的日票，顶个600万的台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呢，就袂好啊，家庭就袂好。啊，咱那是无贪呢，唔是咱的，像因孙啊，就讲了介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贪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家你啊，我爸都无弟啊，啊，就互你叔叔啊，你看。这么名利，这种经营的计较，有人都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济，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避免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呀、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空中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来个唱 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的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个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会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吼。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Tokyo Love Story，来试试。

0: Tokyo 拉不索嘞，这个是哇，伊的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忘记了哈。来，谢谢 Tokyo 拉不索嘞。来哟，我听讲过呢。哎，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中的就是卖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高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别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算闹跑，然后呢，变成呢，伊煞变成爱照顾伊的囝，伊曾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嬷伤心的是虾米人？阿嬷讲啊，这七少年八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薰安尼食啦，暗时啊三更半夜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血才会塌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更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会190,000例哦，会死亡。啊，你若过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1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上3.6吨。可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血管塌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会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卡上119，唔要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的车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领导人救得到。所以你若发觉到吼，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袂清楚，手一边卡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就免去考虑啊。较紧呢，紧卡电话叫119。那么呢，啊，佮有一种情形，脑中风呢，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啊，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梗塌掉的，其中的20%是啥？脑梗出血。喂，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足侪患者错过着抢救的黄金时间呢，从到尾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从变严重，甚至到尾从变成啥，影响着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塌掉啊，对不对？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咱定有做讲，拢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塌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塌掉，安尼感觉，伊毋是塌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塌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毋是呢？伊是吼、哦，阿妈是。指甲拢甜甜啊，唔是，是迄个斑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变成咱的血管内底定定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通血路明的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会成个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呢是遭殃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斑，因为咱。这种情形呢，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愈高。啊，斑块不是成功，这个会更的斑块吼，不是成功一块油安尼样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会更有伤口，慢慢，迄、那个慢慢累积在咱的会更壁来底面啊，所以这就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更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啊，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啊，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啊，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落啊，会黏体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啊，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会的啥， 有裂痕，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那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高，个三酸甘油高。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压。想要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到100以内，咱的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吼，伫83以内，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拢建议好朋友呢，只有你无够，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一肉。上好是那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的中道顿甲下再顿。安尼比较比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个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伫咱的脚呢。你到时你血脱掉啊，袂会哦，血都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啊，这个血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温点有高，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唔用感觉嘅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咧平常时有点那种胸闷、爸爸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加猝死的机会必然较高哦。来，丁哥你好。
1: 谢谢哈。
0: 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哦。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嘿。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哦。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吼。嘿。像人一条水沟啊，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哦。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
0: 嗯嗯，好，等一下我叫你来听，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

0: 麦当劳，那么这是本身哦，说起来的姚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叔嘿。
1: 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打这个机嘿。
1: 我做了首先嘞。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那产品成本应该我加三罐的款。
0: 哦，不要跟你讲重点遐呐嘿。
1: 啊，食了我本来大心亏哦，食落拢会酸袂起来，啊，食点点嘛袂得。
0: 好。
1: 哎呀，我有补贴哦，出皮啊哦。
0: 哦，你去给咱倒小杯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另外你好。
2: 是
0: 啥
2: 啊？
0: 有嘿。
2: 哎，阿西的，我是。嗨。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了。
0: 好，感谢你嘿。
2: 三遍都不记得，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
2: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今天你要改两顿好啦，一顿一顿，你一顿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
0: 好
3: 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仔落来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伫菜伫迄类，无拢一菜啊伫串啊呢。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哈。我来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才啊。
0: 哟，我秀才，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我来吃工。
4: 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半斤大罐啊。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嘿，大姐。
4: 我会提，会压哈。
0: 好。
4: 188。
0: 哦。标准呐、啊，好、哦、好。
4: 67。
0: 哦，好。安尼好。
4: 我今日过三关啦，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4: 阮甲后过测试站检查，三个检查一届。
0: 好，阿检查再甲阮讲哈。
4: 好。
0: 阿姐好，甲阮倒小杯啦。大姐，再倒小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
0: 嗨，
5: 谢谢，谢谢各位，我来三遍好不好？
0: 来三遍不值得，我来抢空了。
5: 我想要三遍全部哈。
0: 好嗨，
5: 做得很好。
0: 嗯，安娜好。
5: 因为我弄旧卡筋呐。
0: 哦。
5: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5: 了解一直卡，我有甲讲，我讲我过去保健，我啊得加去保健关。
0: 好，阿姐冇卡好无？
5: 好，
0: 唔得咪
5: 甲你讲。
0: 哦，安尼你啦，
5: 安尼去
0: 讲，安尼你啦，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刚
0: 才
5: 你讲
0: 的
5: 我
0: 也先听。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咋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
0: 是
6: 秀才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哦、我要见问你
0: 好呗嘿
6: 我这心肝会疼哦会疼啊要吃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先哦嗨谢谢秀才你好你好
6: 哎我好
0: 嗨
6: 问一下哦
0: 没吃过回来
6: 嘿
0: 嗯，
6: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爱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哟，我那个唱歌哈，在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也记得好像是余莺莺唱的吧？吼啊，我那个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鸡天涯，我也记得这首歌，刚才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天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提肝华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大家哦，像个做乌鲁山，大家跟恁讲，跟恁建议，跟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听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型的精力工厂油气。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袂用乱食油啊。啊，你只有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诶，用结石啊，而且嘛，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计，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油脂能力、油脂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哪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茫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了水啉伤过济，你敢知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来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啊！怎么办？紧洗油剂啊！啊，我你。

0: 无名诶，再见啦、啊！心中诶，欠诶，人诶，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侪水，就是好代志。可可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有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整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诶。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治，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啊，洗油脂的人呢，即马我整洗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到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呢。啊，你也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更高。阿边那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跟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我。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要去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茶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要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搁要兼做啥打卡底。那么，咱有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的，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呢。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啊，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水分那点无够无，要啦，爱慢慢来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在这自由的世界，盖好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莫像个非洲的啊，因要去，因啉的水有够太高，你知影？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哈、哦！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就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刚才有在卖那个吃饭叫白牛铺啊？
0: 哦。等一下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这个叫做《金罗龙的奶》，是吴尚敏收起来。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哦，寡人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我的这啦。
0: 好好好好。
1: 诶，啊，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1: 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哦，安尼安尼，好好好。
1: 啊，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的。
0: 哦，好，蔡大哥，感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你好，
0: 来，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2: 车工。我吃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吃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吃三管，啊，恁今晚没牙啦。
0: 哦，血压别管哦，
2: 啊，
0: 血压别管哦。啊，你好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团，你好。
0: 齐，你好。
3: 好，我这高阳坚定哦。
0: 好，你好。
3: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有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椒啊。
0: 哦，好好好，有有差，
3: 好正济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阿姐要隔壁来呢，来哟、哦，哎，先个姐姐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讲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是爽，你好，嘿，
4: 好，你是爽嘞，
0: 是你好。
4: 我吃你的油要吃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片都不吃的哦，
4: 别拜啦，
0: 吃了安那好嘿来。
4: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尿泡泡的迄、那
4: 个，哦，啊，爬楼梯吼，心脏的喘吼，
0: 吼，
4: 啊好去啊，
0: 哦，
4: 啊我即马食迄个钙固片吼，
0: 嗨，
4: 食三个话位啊，
0: 嗯嗯，
4: 我拢有在运动嘛，
0: 好安尼好啊，
4: 系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啊，美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
0: 是
5: 诶，谢谢你哦。
0: 你好，嘿，这
5: 个我食橄榄油，
0: 上面有不就嘿啊？
5: 大家足好诶，安那足好咧，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我已经给你灌过。
0: 安那今麦都无诶，无回啊？哎呀，欠回啊！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柑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我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一个，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叫问的哈，
0: 好呗，请讲下来。
7: 你那个吃那个药生的，
0: 药生哦，哦，来直接微信哦。好，你等下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喂，你好，秀爽
0: 啊。我秀爽，你好嘿。
8: 那我叫问的哈，
0: 好呗嘿。
8: 这个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过滤哈，肾丝球嘿，
8: 肾丝球那个偌济较超过？
0: 那这边上较好。
8: 啊那是较低的，
0: 较低的较无好啊，系啊。
8: 较低是甚物原因？
0: 第一啉无够，第一啉无够嘛，哎呀，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我来，爱接热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到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6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真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跟咱敬礼，想徛起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山啊，恁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啦吼。恁会当去个巡检，看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有帮侬有准备起来啊，所以呢，咱去有帮个行起来个看者哈。来，所以呢，不了解咱个卡里边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再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有这种人无？有，也干嘛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他吃，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互偏挂不要紧啊，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我现在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在咕咕等等了哈，来上课等你哦，谢谢。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
1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开动咯，
14: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 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带对面。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下一课，明仔载是十月七八，农历是八月二八，寒露的时间在未时。明仔载拜四适合，即种日逢月破日大凶之日啦吼。啊，那即后适合祭祀斋酒，近期的是过川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从五十八岁上加的朋友，日线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刻，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来听一首有点乔佑甲咱演唱，甲着吴兆邦合唱的《拜托月娘》。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单优待，单赠送。

0: 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时候，有三个生肖：心较正，眼界较远，人生的格局愈来愈大。所以哦，有人敢那看眼睛会得失，有人却是早在咧思考过了年后的方向。有三个生肖不容易被小事困住，因会向甲眼光看远，也敢伫关键的时刻做出的改变。不止看到眼睛里，也更加重视本身的成长，甲未来机会。人生的路往往是愈行愈稳，结局一步一步拍开。这三生肖分别是小龙、小马、甲小狗，认真看卖啦吼。小狗的人头壳较灵，话拄着问题真少，敢那看到单一个答案，而且当真紧想着无同款的解决的方法。这种另外个性，和小狗的人就是拄着困境也不容易讲底下咧钻牛角尖啊。反正这条路未通的，换另外一条路来行嘛，对不？小狗的人也未爱讲吼啊，讲家己安尼乱哩那摇摆。无论面对着主管同事还是一般的人，拢会当自然的相处，容易累积着正痛快人脉甲消息来源。加上学习的速度真紧，新的事物出现往往真紧，就会安尼了解学习。就是有时阵加减有失败，也会向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未好一摆会打击失败，限制着未来。上高的人，啊，第二个就上马，上马的人天生就爱接受着外面的世界，未爱家家己。受困在熟悉的环境里面，行得多看得多，人脉的人多，自然也累积，无跟一般的人同款的，上过头一些时呀，拄着挫折，思想未长时间伫遐咧怨恨吼，啊，代志过得好啊，甲精力老好，更加值得面对的人事物。上马的人也愿意投资家己，该学的技能愿意开钱去学，值得人脉的人也愿意主动接受，唔惊换头路，唔惊换环境，更加唔惊重新开始。就是人生出现着转弯，也会当甲变化化成新的机会，这是上马特质。小龙的人眼光看得较远，别人搁底下咧，计算眼睛会当赚偌济啊！印象的是几落年后，家己会当行到什么位置？所以面对着选择，小龙的人较袂随波逐流，别人抢要爱也不一定家己看会到，吼啊！别人唔敢试的，反倒真爱已经愿意调整。少年的人也未爱计较小事，要想过吼，为着一时的得失，阿弟阿咧计较，不如把时间留好，搁较重要的目标。所以少年的敢放下天地的工作，也敢结束无适合的关系，想清楚就去行动，决定就紧勇敢向前行。所以这份的果断，愈行愈远，恭喜！听秀龙你好，
1: 喂，龙啊你好，
0: 嘿，
1: 我玉兰，
0: 哦，玉兰，
1: 你家，伊个要两阿伯了，伊个，
0: 哦，阿伯上山，
1: 阿上山靠龟，
0: 好啊，
1: 阿当时也到，
0: 两阿伊个要上山靠龟，好，
1: 嘿，阿伊个点一条起点龟。
0: 起金花哈，啊，唔过因为、啊、因为哈，明仔载假嘛哈，啊后日就休困啦，啊是唔是会搞会较慢啦哈？
1: 不紧不紧，
0: 哦，不紧就好哈。
1: 不紧啊，他当时你都算休困。
0: 系啊，那是因你的
1: 话，
0: 系啊，我上午休困，即马就
1: 讲个。哎呀，我紧啦。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啊，你会记得我叫安尼啦。
0: 好，啊，就是两阿四千上山烤鸡，对吧？
1: 嘿，两阿一路要上山烤鸡。
0: 好，好。
1: 啊，起电话啊，嘿。
0: 好。
1: 好，谢谢。
0: 我先甲你报，你忙去放尿。
1: 没啦，我要开楼顶啊！我伫楼顶啊！我楼顶无迄度啊！
0: 啊，你即马随便去楼顶啊？
1: 系啊，我伫楼顶，我来要伫楼顶咧听、哦。
0: 啊，你去楼顶爱几分钟啊？
1: 无，我爬起来就好啊。
0: 安尼啊，爬起来，紧爬紧爬，我马上甲你报啊！
1: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
0: 好。来，有当时吼，足侪好朋友，凶凶点点的，我抱的时阵，伊都要走去尿尿，啊是创啥，啊结果都听无到，啊所以尽量啦吼，我就是希望含好朋友讲个清楚，啊较别讲好难得点一首歌吼，啊你听无到。爱记住咯，咱这段时间听众朋友，老师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大有带大精神，谢谢。

0: 来都家算卡吼，咱一位一个阿姐，大地婚礼，咱一位秀辉呀吼，啊来咱进攻个秀辉呀，头拄啊甲我做份产品，伊讲吼本啊三块几加寄十罐，我咪寄十罐，你就寄十一罐，伊讲是安那，我三块几千五十罐万五啊，你呐？加买一罐一万六千五，会当加送一个钙骨瘤。伊讲吼，安尼哦，好好好。啊，我即马先甲你叫十一罐的山苦瓜，啊，等差不多20的时阵，我还阁甲你叫一个做绿精。哦，啊，你先啊，一罐叫遐一罐。伊讲啊，阮兜三个在食，嘛是还阁无啥够的啦。啊，三个在食，食了足好。我啊，你咧食是安怎？伊讲我咧食上钙冰现是，迄本来吼、哦，迄脚骨拢扑卡筋呐，拢牵安尼线，拢毒棍啊一大堆啊。啊，我食两冬啊，即马拢无啊。啊，佮有啊，阮后生咧食是因为安那，你敢知？伊拢食外口啊，啊，火气也真大。啊，都像在咧讲吼，人安尼袂轻松啊，肠胃也无钙好啦。啊、我就跟他说叫他吃我们的做了精一盒、啊、他说吃了不错、啊、也有在吃山苦瓜、啊、因为我们家的人他们爸爸他们阿公这边都有这个慢性病、啊、所以、哦、我也是建议说常常吃外口也是要小顾、啊、所以他山苦瓜也吃了很好、啊、如果我们阿公就是因为他本身他就身体就长期在吃这个厨房签嘛、啊、所以有当时控制不好，有当时又比较不嘴啊，有那是这样强在医生都在家念、啊、所以他山苦瓜吃了也很好，所以我现在先叫、啊、我如果你要结束以前也是要再叫，所以说、哦、这山苦瓜有够厉害啦，因为以前、哦、我们家什么的纳豆红曲啦银杏啦、啊、苦瓜生态啦鱼油啦、哦、我们每项都有啦、啊、结果、哦、接到你的山苦瓜我们那都捡起来、哦、吃你的山苦瓜、啊、好果都很好，加很轻松 啊， 啊我也是有感觉啊，像在那里不轻松的时候、哦啊、有在吃一盒的、啊、有在吃做的真有吃钙骨瘤，真的三项我在吃是很好，他们爸爸是都吃这个，我后生和他们爸爸是都吃两项、啊、我是做的真钙骨瘤酸苦瓜都有在吃，不错真的好、啊、所以我都长期这样吃，吃两冬我呢、啊、谢谢啦、啊、等一下帮你安排你要听的歌，以上广告，咱大优待大精神，大家爱把阿哥听友龙红你好。
1: 啊，我你讲今仔日要送来个无？
0: 今仔日咯。嗯。嗯，有当时会较慢啦吼，啊，我等下，哎，你大高雄哦。嗯。啊，你直接个卡22688888，你甲问阮的客服人员，即马阁有咧接。
1: 你个卡啦我。
0: 哦，好啦，好。等下下联络，啊，卡给你敢有方便？
1: 你几点？偌久要卡？
0: 啊，我即马刚问叫伊随卡给你呀，哈。
1: 你老公，那伊无问我先偷走，那无紧。
0: 哦，好啦，好。
1: 啊，那未归人听困，我就话呀。
0: 哦，好。OK 啦，好。来。咱听众朋友，你会记的吼，因为咱即马的货量足济，啊，所以有当时也慢一下。啊，如果那是你要直接问，上介紧的，就是你直接卡22688888，22688888，你家己卡，直接公司的小姐就会直接甲你回复，伊啊电脑查一下就知呀。谢谢哦，哈。啊，来，咱即马来邀请好朋友听，再会安平。

0: 都尽量啦，我照你的迄个时间尽量安尼尔啦。无啦，啊，好啦好啦，啊，反正就是安尼啦。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吼，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哦吼，这是有当时啊，厝内底那是有时大人啊，注意一寡现象啊，那无有当时啊，恐惊一寡。出来的长辈已经有问题，啊，都无注意，安尼就麻烦哈。随着年龄的增加，咱大哥大姐啊，公阿妈，身体机能渐渐的下降，啊，足侪长者就是感觉身体无啥舒适，啊，习惯忍耐，无想要互出来的人担心。但是一寡看起来足日常的小变化，有可能就是身体已经发出了信号。所以咱提醒好朋友，除了定时的健康检查以外，咱平常时啊爱观察着长者走路的方式啊，起身的动作、饮食、困眠、甲情绪的变化，这有助提早发现问题。未少长者年轻的时阵习惯照顾家人的饮食，啊，年岁大了后时常凊彩食食。如果发现到咱的爸爸妈妈、公阿妈突然间那时候食欲下降，啊，食物件拢食足少，啊，是出现到因咧补物件有困难，要吞物件底下无啥会顺，消化不良，爱赶紧注意。因为那里敢知有当时啊，足侪药啊，嘛有可能影响食欲。如果最近开始增加食药啊的种类，也应该确认是毋是甲食欲变化有关。另外，便秘也是高龄中者常见的问题，但是足侪中者习惯家己处理，不一定会主动和厝内底人知影，所以咱平时适度的关心嘛足重要。另外，年纪增加了后，有时阵袂记得这袂记得迄，并不少见啦吼，假思想啊，但是失智症初期嘛，可能对记忆的问题来开始。家人会当观察中者是毋是经常袂记得近期发生的代志，重要的约定或者是出现着判断力下降、个性改变的情形。譬如讲，本来哦，妈妈咧煮饭，啊，都熟悉熟悉，最近常在哦，啊，煮饭煮物件。兄弟袂记个关怀啊，啊，重复买拢同款的物件，袂记个熟悉的安排啊，这种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确认的警醒。那是这样的变化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不应该只认为是正常的老化。建议咱会当寻求着专业的医师来做评估。啊，佮有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密度一般下降，肌力减弱，啊，跌倒啦，骨折的风险也提高。啊，高龄的朋友最时常伫厝发生着跌倒，所以咱的腰颈、楼梯、地面、胆骨，拢爱特别的注意避免。如果那无明显的弄伤，突然间出现剧烈的腰痛啦，啊腰酸背痛，有诶无诶，可能甲骨质的受伤，造成着咱的脊椎两骨压迫性的骨折有关，所以要尽快就医检查。像咱做者好朋友，常阿咧甲我讲，哎哟，门啊，痛甲要死哦，啊哪哪，我讲痛甲要死，就爱去看医生啊啦。迄就是嘛，有可能有一寡问题。啊，做者好朋友，咱家的大哥大姐哦，有当时啊，真正足好拖的啦。伊讲我着做不爱去病院啊，足不方便啊，个安那。我甲你讲，做不爱去嘛，爱去。你会坐啊？如果那是胸胸啊，你咧疼疼啊，足严重诶！伊讲我大概去医生拢嘛开止疼，好啊，叫啊卖去，我袂使，爱详细去检查一下，足重要。啊，个有的、就是， 很多中介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病需要每天吃很多种的药物，如果每天吃五种以上的药物，这就属于多种用药可能增加药物交互作用和副作用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家里的人协助整理药袋，确认到吃药的时间、种类以及是不是有重复用药的情形，利用到药盒仔分类或是手机提醒，也可以降低常在忘记吃药的这个问题。还有真正问题真多，拢爱足小心。等一下咱再过来甲好朋友做分享甲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嘿、hey, ，晚安。
1: 哎，文啊，你好。
0: 嘿、hey. ，
1: 我老龙啊。
0: 哦，
1: 一个一号的哦，五盒。
0: 五盒。
1: 嘿，啊，二号的两罐。
0: 好、
1: 哦。一个三号的30罐。
0: 30罐。
1: 嗯。
0: 恁到几月咧？才食到30罐呐、啊？
1: 哎，我三个咧，爱个，甲你叫的咧，三个啊。
0: 啊，安尼哦。
1: 嘿。
0: 30罐，安尼一号的5A 啦吼，
1: 嘿，
0: 二号的2A 啦，
1: 嘿，啊要送二号的，
0: 送二号的啦吼，
1: 嗯，
0: 好，安尼吼，即几日啊呐休困呐，呐收无着就较慢呐哈，
1: 好，无要紧，
0: 无要紧哦，我算一下哈，30A 45,000着无，啊个一个15,000啊吼，
1: 嘿。
0: 啊，拄啊好6万哈，
1: 哎
0: 哎哎，哦 ，OK， 谢谢，
1: okay,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头拄啊咧问讲，啊叫遐济个，啊是安怎？啊结果，起码咱这大姐来叫30罐的苦瓜，所以你得当来了解哈、哦，真正一般人拢有需要好好啊来保养甲调理啦哈。哦来，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是《一庄一夜》，大友带大精神，上课咱继续接电话。

阿多啊，咱有得甲好朋友讲吼，厝内那是中食，食量突然间减少，还是吞物件变困难，或者是记了下降个性明显的改变，或者是无明显原因，却是突然间腰背痛疼严重，这拢爱说的。当时有食多种的药啊，咱嘛爱注意。啊，即马咱继续来报告哈。如果那是脚手麻木、走路容易不舒服、食薰的影响会有循环。如果中者时常表示脚麻、手臂啊、冰冷啊、走路出现着即个脚会疼、不舒服，爱提高警觉。另外，饮酒也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尤其当时服用多种慢性病药物的中者，爱注意酒精带来的风险。啊，搁有就是长期的失眠、情绪的低落，值得注意。个人忧郁症不一定跟他表现心情不好，真侪中者可能出现着困不起啊、食欲下降啊、不明原因的痛疼、消化不良，甚至注意那个。肌肉在下降的情形，如果长时间对着原本就介意的代志失去着兴趣，无想要跟人互动，而且持续超过两礼拜，这应该考虑寻求医疗的协助。啊，佮有的是困醒佮感觉足忝，啊咧困啊咕咕叫足严重，啊这嘛要注意哦，吼，困眠品质。也是观察健康重要的指标啊！如果中者困醒了后，搁咧化痰，这当时一直度孤，还是咧困的时阵，咕咕叫足严重，呼吸中断的情形，这可能甲困眠呼吸中止症有关系。长期困眠品质不好，不只会影响到精神的状态，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搁有你注意看麦，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家己嘛要注意者哈，走路是不是变慢，爬起来爱呼呼叉叉？哎，走路的步态改变是个人驾驶上比好的健康的精神。如果发现中者坐落来要爬起来愈来愈困难，走路速度变慢，还是需要滑倒啊椅啊？脚头乌才爬起来，这可能跟咱的脚头乌关节退化有关系。脚头乌的关节炎，时常症状包括弯曲脚头乌的时阵会疼。硬的、会肿、会胀，啊，个活动了后不舒服。那病情恶化，可能会造成腿型的改变，进一步嘛影响走路的能力。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了解，膝关节软骨受损了后，难以自然恢复，所以伫功能明显下降以前，得爱预防中医治疗，还是接受适当的治疗，足重要。除了膝关节问题，脊椎的这个共变A。脊椎管狭窄症，这也是常见的退化性的疾病。当咱的脊椎周围结构退化，使得神经通过空间变矮，的可能造成腰痛，以及臀部、大腿、小腿麻痛的情形。真侪人会将这些情形看作是啊，年岁侪啊，食到七八十、八九十啊，啊，加减拢吼啊，都会有这个酸痛，正常。其实还是无正常，因为真容易影响日常的活动，爱接受检查甲治疗。爸母年纪渐渐多，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疾病本身，是生活中的一挂细节的变化，走路速度变慢，食比以前较少，睡眠品质下降，个性出现变化，这看起来那小作小的代志，但是拢可能是健康的状态渐渐改变的信号。量早发现问题，量早处理，往往会当保留更加侪生活自主的能力。平时多多观察，多多询问，这就是守护咱厝内中者健康上简单的一步。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记住，厝内老老人，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一定爱甲咱厝内老人，一个宝贝老菩萨，
照顾好，真重要哦。到底来欣

上的歌曲《夜雾抒情》，单优待大精神，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即个陈阿伯吼，伊在甲我讲伊讲蚊仔，头拄啊吼，听到咱有一个听友讲山口龟背30罐，你惊一个，我嘛惊一个。哇，你是安怎？伊讲我吼，一日拢食3粒。我就感觉我拢食足济啊，呢我拢照三顿看白食啦。我讲安尼哦，安尼真正常啊。啊，食了安那，伊讲袂歹啊，就是食了袂歹。我较早嘛是拢袂啥稳定啊，啊，搁有这白食无啥好哦。啊，结果食山苦龟了，即马拢足顺数诶。所以我感觉第一省钱，啊，第二吼。个效果袂歹，我讲啊，你跟他食山苦龟哦，伊讲有啦，老人都嘛爱食。我讲啊，你食一盒的感觉安那？伊讲啊，一盒的就是迄放了臭香啦、狗尿啦、歹困啦吼，体力歹，伊真正食了足有感觉个啦。所以我哦，你不然是阮后生买你的产品，和我教他开始来认捌着你呢。啊，阮后生就报我讲吼，啊，你暗时啊。会使听文爱直播听看麦，啊，结果哦，你唔知我第一届咧食你诶，即个三焦做了整一盒，是阮后生买三阿顿来我食，结果我食五日了，我放了足臭香诶情形都改善啦，啊，所以我真有信心，啊，我食来到江西吼，迄钙骨瘤原本真正像你咧讲诶，若要白开拢爱换迄个椅仔关呢，啊，若无白白起来呢。啊，走路真正哦，二楼的门窗无多困啦。阮后生昨下甲我用落来楼骹，用一个玻璃啊，啊一个简单的门窗，好我困呢。啊，不过人我今麦拢已经过去二楼房间困啦。我讲安尼哦，啊进步真济。伊讲所以啊，啊我就是有需要一个49000，啊不足的我月底还阁甲你叫。我讲安尼好，谢谢哈。阿姨讲哦，阿都会当伫你邮台时准备，真正省有够济啦，无唔对啊，一盒二盒，啊一盒三盒，啊送迄落半当下即个钙骨瘤办五个呢，对唔对？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会记记得哈，趁咱咧大邮台大精神，赶紧卡手爱买，啊身体顾好，佫会当加省真济钱。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这是幸福送乎你，真好听，搁足轻松的歌曲为你安排。最近的天气明显转凉，早暗的温差渐渐扭大，真侪人拢出现着脑壳壳吼，一直想要清脑喉，甚至感觉脑内面有痰咳未出来。头拄仔咱一个阿伯在咧讲。啊，我也无发烧啦，也无感冒，啊，开一直嗽啦，啊，唔知是安那，规日都是踮咧清呐喉，尤其是一早啊起床啊，是暗时啊要困，进程特别的明显。啊，这都是随着气温的下降，然后有痰，不一定代表感冒。有时阵，甲秋季的打湿、秋燥啊，吼，室内湿度改变啦，饮食习惯、困眠不足、啉水不足，五大因素有关系啊。啊，所以吼，大家表现就是然后被输黏一顶物件吞袂落去，啊，咳也咳袂出来。这种类型就是感觉脑有痰，实际上痰量无介济，反倒当然是脑大黏也不敢较明显。啊，如果是出来的清脑喉，反倒当然可能让脑喉受到搁较济刺激。啊，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免伤烦恼啊，无什么问题，啊，加食一挂温开水。哦啊，譬如讲，你若常在食火锅、食烧烤，甜的物件食多，甜的物件食多，你这片食多，有可能有哪会感觉痰变得较黏了。尤其暗时食伤晚、食伤饱，隔顿讲的再起床，容易有那喉痰、吹黏黏的感觉。啊，所以啊，咱希望和平有天气转凉，不急不乱的重要。那容易卡痰的人，咱就是对着日常的生活爱做调整。首先就是水分的摄取，一定爱食好有够。但是千万唔通一概灌了那个500cc呢，分少量多处来补充一个温滚水。安尼是上介好，足侪人讲啊，白嘴打拢会袂记住，啊，你着养成习惯。想到了，甲啉诶啉诶温开水上介好吼，安尼较容易，互咱感觉讲吼较轻松，饮食方面，啊，你着是卖食上过刺激啊，上过甜吼，啊，搁有着是早温差较大。暗棍啦、啊、胸坎嘛啦，爱保暖一下，这拢足重要。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最近的流感嘛足济哦，啊，是毋是你有去注流感疫苗，或者是这个 COVID-19 的疫苗？希望你也当去注一下。

0: 简单刚想好不了后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蔡义德甲咱唱的《心头肉》，为好朋友安排。有一个姓杨的男子被情女朋友指控交往期间无经过伊的同意，啊，就偷拍两个人性行为的影像，并且被检方起诉。法官勘验着姓杨的男子所拍的影像，讲有女方面部的下流在做鬼脸的画面呐，难以认为女方不知情。啊，女方啊曾经讲，啊，你真正打落我。也难以认定有拒绝和伊翕的意思，尾啊吼判决这个查甫的无罪，专案可以当上诉。这是家人地检署检察官起诉着姓杨的男子，甲一个女子交往期间，抵抗你四年三月。在家人租厝住的所在，甲宜兰一间民宿，无经过女朋友的同意，摕落。拿手机录了两个人性行为过程的性影像，涉及犯了刑法妨害性温书罪。检方侦查的时候，这查甫生前有录甲女朋友的这个影像，但是并无犯罪。伊讲，伫翕的时阵，女朋友拢知毛同意啊。啊，因女朋友哦讲，阿遐拢是伊拒绝不好才被翕的。并不是说有经过他的同意，但是这个家人在法院审理的时候，法官勘验到所拍的影像档案，对着画面判断应该在姓杨的男子女朋友视线范围来进行，而且有面部的特写或者是一对镜头还在做鬼脸，认为说我都认定查某说完全不知情。部分的档案有女子用手捏镜头，还是做鬼脸的动作，说你真正搞弄我。对画面啊，难以认定这查甫有无插女方拒绝持续的录的这个情形。另外，女方以手捏面、捏目睭的动作，因为当时双手吼。因为有在做工作啊，所以移动，所以嘛，难以认定有拒绝和伊翕的意思。啊，结果我哩讲啦，结果的时候，咱大家不管你交往到什么程度，真正大家伫咧斗阵的时阵哦，你最好唔通和伊有机会，甲你录影起来，好就好啊，唔好你也看分手了的问题几大堆，所以咱有那希望，所有好朋友要保护自己，爱保护家己，这点吼爱特别的注意。像母龙啊，到尾啊，这查甫被判无罪啊，为什么？因为看起来那像你无足明确的拒绝。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小心交往期间，有当时啊，汤干蜜甜无感觉啊呐，啊那离开的代志几大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较谨慎的啦吼，会向保护家己，较袂到时阵后悔。

0: 天气有多红的好。
1: 哎，你好。
0: 晚安。
1: 哦，要来点商品。
0: 好，欢迎。
1: 咱刚刚去使用接电话哈。
0: 哎。
1: 哦。哦啊，我即马要点那双乌龟高管。
0: 高管。
1: 啊，一罐钙骨溜。
0: 一罐钙骨溜，啊，送钙骨溜。
1: 嗯，对。
0: 高管一万三千五，搁加两千五哈，安尼万六吼。
1: 嗯嗯。
0: 对，万六送钙骨溜啦哈。
1: 哎，对。
0: 好啊，尽量就是熬得高啦哈。
1: 好。
0: 谢谢啊，那那万一上不高的班级的不要紧啦哈。
1: 哎，好，不要紧。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哈，拜拜。
0: 加感恩，再见。

0: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有一个小姐在问讲，啊，若是肝无好，食咱的产品可以吗？放心哈，啊，咱的三焦做六精一盒，咱就是有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手酸、又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拢是纯天然的营养素，安心来吃。我常在咧讲，过去咱咧顾身体、顾肝、顾心、顾目睭、顾胃肠、顾阿胆嘛，规身躯拢爱顾，瓶瓶罐罐规大堆，对不对？即马生物科技的进步，食咱的三焦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所以你放心哈，放心安心，食了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即马咧大油袋，请你把握，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以上广告，听友乐恒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你从好过来。
0: 你要买山苦瓜吗？
1: 对，
0: 几罐？
1: 四罐好吧？
0: 四罐六千呢？
1: 好，
0: 四罐六千。啊，是你要买六罐九千送两个？
1: 六罐
0: 九千送两个钙骨溜，还是要送一盒的？啊，是要送山苦瓜拢会当。
1: 我想送山苦瓜。
0: 你要送山苦瓜呢？
1: 嗯。
0: 哦，安尼你要买六罐啊，要买三罐，还是要买四罐？不知你啊。
1: 四罐
0: 就好吼，哎，六千送山苦瓜，送一个四罐的鸟吼。
1: 好，
0: 好吼，歹势哈。啊，你有买过啊嘛吼？
1: 啊，
0: 你有买过啊吼？
1: 有买过啊。
0: 哦，好，安尼尽量明仔再交，啊，那是较慢呢，因为那拄啊好休困，会较济，会较慢哈。
1: 好啊。
0: 好，不要紧咯，无咧赶啦吼。
1: 谢谢
0: 好，谢谢，嘿，
1: 谢谢
0: 哈，再见。
1: 啊，谢谢。

澳洲最近爆发了着一个高龄长者被驱赶的事件，引起国际关注。一个87岁的老阿嬷伫伊的住所待70年啊，长期尾因为无法度负担着关押的厝租，伫身体极度无舒适的状态之下。倒伫炭架顶悬，被强制驱逐出门。确实有影吼，这个案件发生伫西班牙，迄栋物业被这个房地产公司收购了后，原本一个月500欧元的租金起超过5倍，甚至关于当事人的每一个月退休金相关的画面一个曝光，引起着真济人伫街路抗议。这件国际事件看起来跟咱台湾足遥远，但是背后凸显的居住危机甲台湾的距离，其实并无亲像咱想的遐尼那遥远。最近这几年，台湾足侪区域的租金水准持续有哪拢一直起，当整体社会环境演变成连在地大一世人的人，都因为负担不起租金，面临被驱赶淘汰的命运。这已经不再只是厝主厝卡之间个别客户的纠纷，是升级成最整体社会严重的问题。面对着租金节节高升的现实趋势，那么真正嘛是家家妈大家有需要对这个问题爱关心。那是未来类似高龄租处困境的台湾真正上演，相关主管机关究竟如何应应甲处理这种居住正义的这个问题，真正有哪有需要多多注意。像即马的足侪老人，有当时啊，你也超过65岁、70岁哦，真正有当时啊，尤其是单身的人哦，要租厝够歹租，所以像西班牙这种的这个现象，哦，真正你莫想讲离咱台湾足远，确实有影，真正是真有可能有哪会发生的情形啦。所以咱有哪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尤其是咱的政府机关对这个问题，嘛是得爱好好啊思考哦。

来拄只，咱一位阿姐吼，我看电话一下。头拄咱这位阿姐买万里的是高雄380这个电话吼，是来。另外有一个电话接不到，赶紧电话阁挂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拄着咱的连假，足侪人阁想欲去日本佚佗。我今仔话最近爱注意哦。日本的奥克纳瓦中部地区流感疫情持续升温，当地三间主要病院因为病床严重不足，已经陆续宣布限制急诊的收治。多名医师直接讲，即卖状况已经达到着紧急的事态，所以呼吁轻症的病症卖过去急诊室。这是即、這个。冲绳时报的报道哈，因见咯，今仔话中部县立中部病院、中部德州会病院、中头病院三间承担急诊任务的病院，到一个十月初六到昨拢已经开始限制收治救护车送来的急诊患者。因为患者一礼拜拢安尼翻过了背，啊，真正病医无多处理啊，所以最近哦，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小心哦，那要去奥基那话吼，你也是考虑解好啊啦，因为那真正底下流感急诊无要收啊，无法多收啊啦，这点爱注意。另外要跟好朋友分享的，有人在问糖尿病的问题，如果若是糖尿病家族，那么你患糖尿病几率比一般的人是低出两倍以上，要怎么吃才会当降低风险？经过着研究发现，就是天生基因风险高，但是你若尽量吃较少迄种加工食品，配合着这个规律的运动，整体风险会当降70%。真侪病人咧求诊，唔是因为已经出现糖尿病，还是肥胖，而是因为厝内底有糖尿病家族病史，拢作烦恼家己着糖尿病，所以拢提早就诊。因此呢，咱伫遮特别有那家好朋友讲哈，今年有一篇研究追踪56964名英国生物科受试者。7.8吨用饮食记录算超加工食品摄取的比例啊，穿挂式的装置、活动量、甲困眠，424个基因算出了着这个糖尿病遗传风险的分数。其实只要你做着一寡代志，着糖尿病唔是注定的结果就对啦。研究发现，只要超加工的食品，每加食10%，糖尿病风险就会上升7%。这部分跟基因的关系无关系哈，但是就是天生基因风险较高，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食少，会当降低风险35%。规律的中。高强度的运动会当降33%，困眠充足会当降43%。所以，咱建议这部中的好朋友，如果你嘛是糖尿病基因家属哈，啊，咱希望你重点吃好掉，卖我别吃遐个加工食品啊，爱运动。规律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困眠的充足，安尼你也会当减少掉一个着糖尿病的风险。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苏大姐给咱点上海滩，到底能欣赏？

来，亲爱好朋友，咱即马进广告哈。今仔日真正足侪好朋友在问迄个山苦瓜，山苦瓜讲真诶啊，你即马已经有咧食医生诶药啊，我建议你医生药啊唔通放哈。啊，你有那是爱认真配合医生诶即个吩咐食好着。如果你现在、当然你配合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如果你现在只是、医生跟你说、你要小心、大概比较关淡薄、你就要怎样，你就吃食要注意，睡眠要好，要运动、如果还在经济医生还没开药给你吃，这样你吃我们的三椒山苦瓜，你可以吃两粒两粒好好保养，片面去吃迄种贵死人的药啊，对不对？啊，其实如果你那是体重减轻，减差不多10%吼，有足侪人对当消毒、吃慢性病药来说吧。啊，所以咱我那希望好朋友，重点就是咱日常生活，吃好对，困好饱。爱运动，心情放轻松，你就免烦恼伤济啦吼。啊，要保养咱的身体，足简单呐。啊，就是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焦折裂精一盒，这基本的啦吼。啊，咱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提升你的抗病能力、免疫机能，啊，会当好咱的自愈能力。发挥，自然咱就较唔免伫遐咧辛苦病痛，安心来吃。三焦折裂精一盒，咱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平衡，让咱的小宇宙顺畅。

迄七八十岁啊，那拢讲那上六十岁，啊，咱家的这个女性朋友，足侪人拢嘛安尼讲，面貌皮肤无刻意的保养，也无去做医美，又原是白泡泡又密密，啊，九十岁、八十岁，大家拢充满着自信，所以爱健康，才会当有青春，保持着你的美丽，保持着你的自信，保持你的这个身材，各项拢给你顾条条哈。三焦做粒精，一盒一盒搞定，一盒二十粒，两千块，早晚各吃一粒。三焦做粒精，一盒一个月三盒。啊，咱今嘛有在大有在大精上，你隔壁挂，绝对好你足一盒。因为买咱的做粒精一盒哈，两盒就四千啊，啊，所以你那是买半当，啊，你就买半当。六三十八十八盒，十八盒就是三万六。啊，你若讲吼，你有咧食山苦瓜，啊，看你呐正常普通的保养就是六罐。啊，所以我拢建议讲，你会当加买两盒，即个做着精，啊，配合着六罐的山苦瓜四万九。啊，咱的半当分的钙骨又送你食，免钱价值。万五块，所以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哦。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咱即马中央这个大优待大赠送，欢迎好朋友下集电话做你甲顾过来，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大优待大赠送，买满4000就送哈，4000、8000、12000、6000，2万、2万4、2万8，3万2、3万6，4万、4万是4万8，你若买4万8就是半当，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下。大优待大赠送的好机会，让咱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健康，还会当大赚钱哦。以上是广告，现在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老歌一样的月光。

0: 又龙你好。
1: 喂，
0: 嘿，晚安。
1: 你可能搞些两盒。
0: 好、
1: 哦。我顶盖有甲你买一盖啊。
0: 好、哦，两盒啊，要送啥？
1: 啊，都同款啦。
0: 送同款嘞，好。
1: 哦。
0: 好。
1: 当时搞。
0: 尽量是。后日啦，啊，但是啦，国庆日有延着的，较慢安尼啦，哈。
1: 好好好。
0: 再好，好，谢谢哦，大姐，平安。
1: 好。
0: 平
1: 安。
0: 哦。哦，即马拢爱甲好朋友讲一下较长的时间，较袂好好朋友底下尿尿看。你那是有注文啦，啊，咱得尽量啦，哈。哦，好朋友拢会当满意，啊，那真正都收不到。安尼，咱得直接打电话，我的客服专线0726888888，零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安尼怎样吼？直接要来加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哎，有电话我接接。听起有龙凤梨好，收音机关较细声的嗡嗡叫。
2: 哦，
0: 对，安尼无多，安尼无多，你等我一下，我播一条我歌，你看你讲啥卡。

讲到台湾人口持续的高龄化，全台湾哦，伫八月份的时阵，总人口65岁以上已经占20.6%，其中高龄的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这个上界县的是台北市啦，新竹市、新竹县幼年人口占比是全台中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咱伫遮希望大家面对着人口结构日益的老化，当然啦，有当时啊，咱的政府爱较出力的吼，相信这也是应该爱注意的。人口结构日益老化，爱改变主体需求，尤其台北市的这个房市，未来甲其他台北县市来比较，产品需求可能愈来愈爱区分和好势。那么观察来进步的数据，全台湾八月总人口是2322.5万人，其中65岁人口高达479万人。除了占比已经破20%，而且甲0至14岁人口261.6万人比较，全台老年人口已经是幼年人口的1.8倍哇！以后哦，一个少年呢，得爱照顾几个老人啊，听到会惊对不？佫无一定有能力通照顾的情形之下，所以咱渐渐伫个年岁愈来愈侪朋友，咱更加爱甲咱的身体顾好好势，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好好啊照顾家己。爱家己，只有把家己照顾好，咱才有能力通好来轻松快乐过日子。所以健康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哦。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相处的人。

即马咱来庆功歌吼，大优待大精神。只要文雅代言的三角做了正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咱用一个金价来算，满四千的送，看四千、八千、万二、万六，啊，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送一。诶，送半罐就对啦，啊，送半罐嘛是三行古仔哩敬哦，哈！伫只感谢和平机会支持甲爱护，顾身体，赶紧大优待大奖上百机会。以上广告，咱今仔直播到这嘛，要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幸福，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若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波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感情分开大，来这是红红色人选歌曲，下半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爱甲控制，我跟车标拢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有上什么光？拿到迄个石青青，单分蓝。拿到迄个石青青，单分蓝。有什么是嗯嗯啊？
1: 不
0: 吗？
1: 无啊，青青啊。
0: 真的吗？我等下打电话问看麦。
1: 我打电话高兴哦。
0: 我知啦。
1: 你知？
0: 学骑摩啊，种黑啊。
1: 骑骑啊，那都
0: 骑骑。就这阵骑摩啊，种黑啦。
1: 会超人诶。
0: 较早伫阿着像人个要做超市啊，种骑摩啊，要赶快要赶快啦。
1: 无赶。
0: 类似芦荟砍骑摩啊，种黑种黑安尼啦。
1: 唔过伊会破出来往内有无？
0: 嗯。
1: 都会一直出来
0: 的，有啊，像那同样的，类似的，因为那都是像那种叶啊，尖尖插插的种的啦。那
1: 边都有刺啊，全部刺啊。
0: 是啦，拢带刺的啦。
1: 啊，就带刺
0: 的，你讲起来。带刺你上矮啊，你
1: 哎。
0: 拜拜。
1: 拜拜。
0: 阿赞。
2: 我叫阿赞。
0: 要不要等先过来？
2: 点两杯酒。
0: 好，两杯酒了哈，好，我坐下 ，OK，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两杯，好，我喜欢唱歌哈，《流水年华》。

健康来吃无？来吼，根据调查吼，对着咱的生活习惯啦、食食方面的改变吼，所以心血管疾病哦，已经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哦。这几年啊呢，有心血管疾病是愈来愈少年。心肌梗塞呢，就是因为啥呢？冠状动脉太掉，动脉硬化导致的哈，造成的。通常啦，当然心肌梗塞会对咱年龄愈高发生的几率就愈增加。50岁以上较有可能发生，而且查甫发生的比率呢比女性较高。引起的心肌梗塞吼，原因介济，大部分甲啥呢？无好的生活习惯，甲食食习惯有关系。特别是啥？有三高，有糖尿病，高胆固醇，还有早发性动脉硬化，遗传性的家族的吼，家族内底有遗传的啦，还有大口食薰者，拢是高危险群。所以呢，你若要防止着这动脉硬化，你得避免啥？精神伤过紧张，伤过疲劳，爱运动，爱训练咱的体能，定期检查着血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安尼靠到啥？安尼靠到延缓动脉硬化发展，避免心脏又塌掉，避免咱心肌梗塞发生吼。尤其秋天甲冬天呢，是心肌梗塞吼。就搞发生的一个规则，因为温度伤过低，天气冷，就造成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基本上吼，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心肌梗塞患者呢，伊伫要脱掉之前吼，会持续啥？持续胸腔的痛、病唱歌、破心，啊，佮兼吐，哦，这是伊的征兆。但是一般人对这无甚物知觉讲。哦，胸腔痛啊，过就好啊。变青光，嗯，啊，可能最近吃的，吃得掉剂吗？还是最近身体较虚？好、哦，破心吐过啊，吃饭不多，就这症状你拢给忽略去，无感觉着，我拢当作其他造成的。到底着咱心脏塌掉吼，即塌落呐，拢袂赴，因我得吼去找医生处理的时间。你其实一旦吼，那心肌梗塞发作。你若六点钟的黄金救援时期跟上病医的话，哦，用心导管的手术啦，甲脱掉所有甲拍通，其实吼生命拢无啥物大状况。爱注意哦，就算讲你平时啊身体介健康，冇有可能心肌梗塞。咱若要预防心肌梗塞呢，日常生活当中得爱注意。好，比如讲你厝内底有人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你得一定要定期。灰烬来追踪。另外，食食方面呢，爱加食个啥？高纤维的蔬菜、水果，莫食伤油，莫食伤咸，食较清的。重点爱运动，规律的运动，上好食薰、啉酒拢买。最重要的是，平时爱注意家己身体的状况，若无爽快，莫硬动，紧找医生，较袂发生悲剧哦。

0: 来，志宏哥。
1: 以前我冇听过这种物件，啊，我蛮唔捌咧，算讲现代物件蛮唔捌咧食，啊，就是伊介绍我食，我以前咧行咧爬楼梯拢爬两层咧，啊，两三层爬袂起哩，
0: 哈，
1: 爱喘咧，啊，我顶间去迄个一月零拜拜爬楼梯吼，啊，佫伊讲佫真悬个啊，吼，爬偌悬咧，啊，拢袂喘。
0: 哟，
2: 有时候暗天晚咧困的时阵吼，
0: 嗯。
2: 去搞恁孙嘞，你喊嘞，你知无？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弄个个起来呢，露头卡啦，安尼就是嘞，动一动，再袂会种状况，你知道？
0: 哎哎、
2: 欸欸，好几年了，你知无啦？
0: 啊，你
2: 啊，我头拄只睇阿生，你讲，哎呦，我那个我迄个毛病那怎么无去？我拢无想到呢。
0: 啊，
2: 头拄只想到讲啊，安尼我只大是挺好去的，大是真正足赞的。不过咱讲是咱卖钱是真正是咧吼，爱过用啦，有钱可以靠钱啦。真正有去艰苦的人，他会知影讲，真正还是要有健健康康的身体啦。花钱那是小事，你知无啦？啊，所以讲真正还是平常要靠平常保养，你大是真的很棒。
0: 你讲啊啦，你讲啊啦，俺讲一下
3: 来。我讲食大事啦，本来无食迄阵哦，爬去二楼咧，
0: 嗯，
3: 拢一跳两三道。
0: 哈，干那要爬二楼呢？嘿呀、
3: 啊，啊，即马食两罐粿啊，哦，好，迄算天天啦。
0: 嗯嗯。
3: 好，一困头爬到七楼，拢无休困。
0: 啊，爬到七楼哦。
3: 哎呦！拢输
0: 啊！哇，你偌厉害啊！呢，
3: 阮女儿甲阮儿子讲：“妈妈，你好厉害哦！”
0: 哟，七楼呢？
3: 因拢爬输啊！因讲休息也到，我讲：“哦，我已经爬到七楼啊！恁在咧创啥货？”哎，阮儿子讲：“我要出，我要出。”
0: 谢谢嘞，小芬。好，谢
3: 谢
0: 啊！好好好，拜拜。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美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将军。
1: 我食迄大 S 吼，本来吼，我袂食正常吼，咱老老师吼，拢会敲分几啊。啊，我一工食无介济，我一工甲一粒摊嘞摊嘞吼，还好去啊。中医师吼讲，我一礼拜爱食两摆鱼仔汤，啊，我就唔敢啉鱼仔汤吼。我安尼吼。头晕目暗吼，俺坐坐起来拢乌暗面吼，我那好去啊嘞，
2: 我就是徛袂起来，坐落坐袂落，安尼啊，拢无力啊。我即马就是唔免用迄个脚套啊，哦，迄脚套拢逐工膝盖拢包咧，安尼几年个呢？啊，另一个是要去个便所吼，要落面床脚拢跪落呢。
3: 是哦。
2: 啊，即马吼，因为我甲你顶工甲你一过叫四罐吼，叫到小我较差，我讲毋是阁叫两罐。啊，即马阮嘞，阁一个迄落俊新嘞，迄个我送我，我阁有接电话下伊嘞，伊我阁报伊只嘞。
3: 哟哟哟，谢谢谢谢。
4: 我本身又很胖。
3: 哦，你本身主力毕业开始做工课拢徛诶，
4: 都是一直站着，
3: 都是做站着的工作就对了。
4: 对，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前，都不能下楼梯，或就给他吃两颗，不管是一颗一颗，然后现在吃两颗，会差很多。
5: 背悬背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
1: 哦，你讲你一个南台人，去你遐神道当能搞搞？
2: 哦，系啊，啊伫遐伫遮咧坐啊，啊种因为伊有啉酒啊嘛。
1: 你讲、哦、你讲，
2: 困啊，安尼啦。
1: 你讲应该毋是遮客气吧？你长个最细啊，吼，袂冤气啊，吼。你喜欢咧干嘛诶？
2: 我唔敢
1: 你甲
2: 讲啦。
1: 哦，像哎呀，
2: 你种较少咧少见面的，我较唔敢讲。
1: 哦，较无少你讲，啊，你昨个酒醉你就甜的吼。
2: 系啊，我看
1: 最近讲吼，
2: 有人咧啉麦子，我遐咧看，安尼
1: 安尼，
2: 艰苦。我讲，你讲伊足足好，我讲好啊，来，我摕两条互你食。
1: 嗯。
2: 啊，我就摕互你食，就讲你等下你精神就足好啊。
1: 结靠关系啊。
2: 哦，等下差不多五分钟来精神了，我讲你即摆安怎？有啊，精神啊，
1: 有精神啊，
2: 吼，精神够足好
1: 个啊。啊，若无迄啉酒醉醉鸡公，哇稀个呢。
2: 我讲你吼，若要食对无？
1: 嗯，钱够我，我甲你叫。
2: 精神够食两粒吧？
1: 对。
2: 嘿，你若迄落食食了，卡输感觉讲你感觉足好个啊，对无？
1: 嗯。
2: 当来搁较食两粒吧。
1: 规样鸡公拢免烦恼。
2: 嘿啊。
1: 真正精神我好个。
2: 啊，伊讲啊，这啥？我讲不好意思啊，另外一个较较逐工咧来个。
1: 嗯。
2: 迄个人家讲。啊！对，迄个，因广播电台迄个咪咪啊，找迄个伟杰咧讲的啊。我讲系啦，系啦，袂歹啦，你着闹水啊，咧讲啊。
3: 我卖饭了嘛吼，啊，拢会爱走来走去，吼、哦，足艰苦。结果吼，你讲呐，我这几天吼，这两天哦，大概是我家一天拢迄落啥三顿，拢两粒两粒两粒。你讲呐，我今仔来就较好安尼，只刷顶边我真正是爱需要吃。
2: 第一天来甲我讲，你知无？伊讲吼吼，我伊讲伊拢家己包班啦，伊咧煮拢家己包班。我啊，你
1: 哪会做
2: 出来？伊讲伊一个人有法度三个炉啊来煮。
1: 阿妹喂，
2: 看伊外面切到，哎，一天哦，我一固定拢食四粒大 S， 啊，佮煞嘞哦，伊唔是伊安尼煮煮的，尔伊佮跳舞，因为伊较早是做咧家务的。
1: 哈？
2: 啊，唔是讲咧教，佮伊佮咧做义工，教老人会跳舞，教老人跳舞。
1: 叫
2: 我
1: 骨
2: 哦。
1: 嘿。
2: 哦，好厉害哦！我少年呢，佮伊爱食大 S， 食咖呢。哦，食到足欢喜，啊，我嘛是拢食到讲安尼做做工课，搁袂忝，啊，搁精神好。
1: 老工界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水、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电工做文，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算广告。
0: 来继续卖陈杰歌曲，渺茫情，渺茫情啊，渺茫情，还是台语版的《我只在乎你》，听看卖啊。

0: 这圣功格哈。哎、欸，你妈妈，伊讲伫山开，你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到后面呢。嗯，
1: 我是哦，其实你可能讲又过转来啦。
0: 嗯，
1: 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转来哈。啊，甲爸爸，我踩空嘛，踩空
0: 你懂。行路踩空跌倒，断掉。
1: 系啊，啊跌倒。摔一个髋髋骨哦，加迄个后壁的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下。
0: 嗯。
1: 哎呀，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哎呀，继续搭两工，今麦拢会行。
0: 安尼哦，无你搭跌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壁安尼换一
0: 走。安尼哦。
1: 哎，两工。
0: 搭什么两工？
1: 嘿，
0: 阿姐
1: 三工就较好啊！阿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个会来这里安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哟，谢谢哈。
1: 今晚过来报些几个朋友用。
0: 好，个介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的弄的摔的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0722-48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哦，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若是爱过的人，是不是跟我同款有伤心的故事？

0: 繁华亚都市，城市安生，就是人权关切。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来买歌曲给咱唱，这是。喂，我个赞，你电信过来。
1: 移用比较慢。
0: 打电话你还没给移用比较慢，没把手上电话。
1: 无呢，我无点呢。
0: 啊，前几工
1: 有无？点，当天过来存
0: 钱。前几工有无去啊？
1: 啊？
0: 前几工有人点去收啊？伊用槟榔嘛，有人点嘛，搁蔡振南呢，对无？
1: 啊，有永远爱做你迄无？迄条歌。
0: 你讲是，迄个苏姚苏龙吗？
1: 可能是永远爱做你。
0: 姚苏龙啊，我去是讲姚苏龙啊，我恐怕永远爱着。永远，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姚淑蓉。
1: 哎，对对对了哈。
0: 好 ，OK， 好好好，
1: 好，
0: 拜。我在这。
2: 我在啊，我在。
0: 我等下过来。
2: 青春的家庭人。
0: 青春的，我呢可能是讲个文的，我看没有。
2: 不是文啊，你等我报有意义的嘛。
0: 有日语版的，我唔知台语版的有无？青春的家庭人，有有有。有台机办的，好 ，OK 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花哥仔。
3: 喂，谢
0: 谢。还没电信过来。
3: 我点
0: cooking 了哈。好 ，OK 哈，拜拜。
3: 拜拜。
0: cooking 好酷。谁听呢？叫继续，花哥仔。
4: 喂，嘿嘿，老张，我点那个陈淑安的《安平之恋》。
0: 安平之恋，好 ，OK， 好 ，OK， 好，拜拜。好啊，四首拢点完了哈，咱第二阶段刚才点四首呢哈。那个我还是永远爱着你，然后青春家庭人，可行，安平之恋，好，四首点完了。王叔，就是我安慰，有给咱唱。

天气点么寒，点么热，站温度差介济。这个时阵呢，天气偏凉哈，哦、较凉凉。可是呢，感觉暑湿过敏，感冒却是愈来愈多。所以，比较贵啊，皮薄爱注意的所在。好、哦，这种天气当中爱注意的所在，特别可能过敏，特别可能过敏一挂爱注意的所在，直接有加干这报告一下哈。来，第一，食食得爱正常，哦，这个时间点食食爱特别正常。为什么呢？过敏的来源是百百种哈，空气用垃圾啦、灰粉啦、天气啦，食食拢有可能，拢是得体的鼻啊过敏、目睭过敏、身体无共症状的过敏的原因。食食是足重要的。所以根本就是食食当中，上根本上根本的就是食食当中，咱来注意，好爱注意，爱加食过什么呢？维他命 C 这些物件，维他命 E 这些物件，好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多的多吃一点，比如奇异果、甜椒、坚果类、绿色蔬菜、地瓜，马上好食一瓜。根据中医来讲，哈，较阳气的白色的所在，比如讲白茉莉、好山药、白蘑、白芝麻，注意来啊，这。这些东西除了牛黄片、过敏和坎卡烧，这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秋天来说，要注重啥勇气，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对你健康会更好。第二呢，就是马斯克口罩要挂掉的，要挂掉的。因为如果有过敏性体质和黑骨髓的人，恰恰挂马斯克口罩，可以维持着鼻子和嘴的温度。好，而且维持个鼻啊，甲嘴温度，而且调整看家己身体状况啦吼，随时调整着衫裤、穿这穿这，好咱身体会烧，啊，嘴个鼻啊会烧，啊，得使防止着温度变化伤大，和过敏更加严重了吼。第三要注意的所在呢，环境的卫生，桌面的垃圾啊啦，也是讲吼，吐有个人最爱囤几斤的物件，只囤挂遐囤挂，袂爱变少，过来吼，迄环境当中的垃圾啊细菌吼。一堆啊，迄过敏源愈来愈多，过敏源会越来越多哈。所以呢，厝内底清洁足重要，啊，该通风。当然呢，在外呢使用空气清净剂，好隔绝着空气中的垃圾啊，这嘛是更加好，好更加好。第四呢，爱注意是啥呢？洗衫裤的部分，因为衫裤日常用品这哈，衫裤啦是解决容易累积的灰尘跟尘螨。迄、那个换季当中吼，要找一个时间，甲像你当天的衫裤摕出来晒日，吼啊，切切个洗好清气，这是上基础、上根本的。我开始去除尘霾、灰尘，远离咱的过敏哈。最后呢，卡叔讲，你过敏呐就严重，上好还是给你找医生。好，有时喏，和医生专业的做一个上好诊断是上该有效的方式。伊过敏啊严重，会导致的啥呢？荨麻疹、失眠、疲劳无力、神经性、等级性的情绪无好，哦，所以过敏这个物件，你们看起来无啥，但是是有甚严重，刚好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生活。所以呢，正经过敏了无法度的话，紧找医生。好、哦，对咱正经爱注意的所在以外，最后一方式就是一定要紧找医生，确定你过敏的来源，紧用药物来做一个处理咯。

0: 江哥，张师兄，
1: 张师傅哈，嗯，啊，那你今晚哈，哎，那摩天轮我敢坐啊？
0: 哎呦，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1: 我有，我唔敢坐哦。
0: 哎呦，
1: 你去你高逛逛，我就会惊，都唔敢去哩。今晚我哈。摩天轮啊，敢坐？
0: 可能较早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1: 笑笑，袂惊讲，人讲啊，讲高管高，迄条迄个，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0: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八管八几哦？
1: 嘿，对，啊，迄合作啥？迄条坐迄哪有无鸟空？迄鸟哪？
0: 猫空嘿，猫啦，哎猫。
1: 迄啊过山嘿，
0: 瓦起，
1: 去坐。
0: 缆车。
1: 我落来啊，一个在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欢迎盖哥哦，阿弟阿妹，这个欢迎盖，我讲系啊，我讲我这个真好，我应该拢会惊。
0: 嗯，
1: 啊，基本拢未啊，那爬山吼，
0: 人
1: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咧。
0: 哟，
1: 就好。啊，我那带西亚起来吼，哎，一定爱食爱食你个大 S。
0: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配的。
1: 靠加班。
0: 嗯
1: 哼哼哼哼，我拢配安尼。
0: 哎呦，这么食大食拢健康起来吼。
1: 哎，对对对。
0: 哟哟哟，谢谢啊。
1: 大行拢无安怎？
0: 哎呦，要佚佗爬山拢不要紧啦吼。
1: 大行拢无要紧。
0: 七十二岁呢，我无记唔对吧？
1: 得嘞。
0: 哦，七十六个，哎呦。谢谢海洋妈。
1: 得嘞，啊，拄啊接到恁咪咪啊找我吼，有家中哦，实在有够好。恁 BBH 的产品
2: 是
1: 有够好。
2: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在大一时之前哦，佮是用拢，暗时困袂去哦，暗时也困袂去。
2: 哦，翻足够翻面的对啊。
1: 系啊，啊，即摆吼，伊是目睭足有诶哦。
2: 嗯。
1: 啊，佮再吼，拢涩个，有够忝的就对啦。
2: 有无佮足涩个袂困呢？
1: 系啊，你真诶足艰苦呢。我拄仔当食袂偌久嘛。
2: 嗯。
1: 即摆我伫困，啊，佮刚刚迄个目睭诶无爱涩哦，好个，真正有够好，真的很好
0: 带。很轻松。
1: 嘿啊，而且暗时还困得起啊，
2: 较好困啊，
1: 啊目睭也拢好起来哦，
2: 免你休息嘛，
1: 哇，啊，就袂讲模糊，
2: 哟，
1: 啊，然后我吃大的时候，我最意外的高兴就是安那，你知道，因为我脚含手的吧，
2: 脚手的吧，
1: 嘿啊，啊，今麦那好子这样呢，
2: 哦，
1: 我真的很高兴，很感谢，
2: 啊，你用轻松起来哈，
1: 嘿啊，
2: 哟，你妈妈谢谢。
1: 真的，我说线上线下朋友，如果哪请我这种的症状，还是要保养的哈，咱得来找伟杰吃大 S，
2: 哟，谢谢。
1: OK 了。
2: 而且感觉哈气细心无忘气，身体足气了呢。大 S， 恰恰安尼喘气喘袂过来，啊，看你挂嘴挂嘴，来大 S， 目睭恰恰感觉疲劳、蒙雾、畏光，哎呦，目睭呢感觉愈来愈老化哈。大 S。很多人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拍睡片这大 S 哭了开开头脚公车车啦，来大 S 两脚无力啦，行不远啦，徛不久啦，车车脚底烧烧啦，来大 S 啊，加靠一个年纪高就较无好哦，出去摇的人吼，啊，金马安尼常常咧叫，常常咧叫，来大 S， 来咱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一罐千功，要点杠作文，会记得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是咱的点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款是甲空七，吼，手机啊买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我要直接找伟杰来订产品的，爱在咱上班时间卡，早上3点到6点，搁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开始直接找到威杰，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啵吼。所以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赶紧录起来哦。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圣功格哈，来，但你这个俄罗斯公益大会龙哥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伊进前遐，你寄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摕一块给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休休休，
1: 准准好去，我都无打。安尼啦。
0: 休。
1: 哎呀，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食迄时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迄，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若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迄耳啊哈，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哈，迄耳啊拢小块会疼啦，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啊，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谢谢啦，咱、啊、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拢得晓得，万金转金呢，大海，那你会能搁你个大的点，对。两地，哎，过一时啊，一地、两地、三地了，你两轻松啊，袂敢咧算，袂使咧丢，袂敢咧听吼。啊，包括那个大 S 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呼吸，佮听无，即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大 S 真正赞的，大 S 呢一罐是1500块，好、哦，但一罐1500块。啊，那咱会员各部呢，一地是100块，一组是7包，1050。同款，不管大家是还是火龙哥要订工作文，会记得起来找伟杰哈。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订工专线，麻烦今天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哈。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7-2244-888，0727-2244-888。半斤丢斤生两百，随大随有感觉，火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够好，嚼嚼嚼，等你大 S 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课。那黄姐知道上来讲，嘿，你算卡来讲讲完以后，你讲我，你讲来。
1: 威廉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豆红面呢？
1: 卡早哦，我卡是加罗加个边卡多啊。嗯，啊的，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灰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贴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袋加这四袋，安尼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伫生，应该是这食恁的情形伫喘哦。
0: 嗯。
1: 啊，街边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哦。啊，那个镜头啊，个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
0: 嗯。
1: 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可能这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掉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家上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赚啥？你的叔叔。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2: 来，三年不给篮球。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
15: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6: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7: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健康来接不？那好朋友要注意哈、哦，秋天跟冬天哈、哦，这季节交换个站，天气凉，天气冷，是心脏塌掉的基督教管的这个季节。那你心脏，我提供心肌梗塞了哈、哦。心脏呢，不只是在你的上盖强的筋吧？嘿，为什么呢？刚跳一万呢啊？爱怕哈、哦，你2100卡仑的血液。有个心脏跟咱的身体，可是呢，因为无知觉神经、知觉神经，一旦血管啦塌掉诶，是边啊器官反应，不是本身反应，所以恰恰哈，心脏塌掉的代志，就这人无发觉，拢是边啊诶，旁边的器官出问题，你无讲是心脏，佮如果一检查，哇哟是心脏呢。其实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伫咱运动结束了。个食饭了，注意看家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挂心脏的问题，会使自我来检查。然后两种竞争，得爱提悬警觉。第一，食饱了还是运动了，你的倒手会酸的嘛？倒手肩胛头，甲手呢会向向几分钟啊，还是几秒钟啊？会麻麻麻，这有可能是安那呢？倒柄的冠状动脉塌掉的。因为心梗，心脏血梗未通，导致的神经吼反射钝啊，会感觉无爽快。但是要注意哦，嘛有可能是阿妈关节神经去得着，好嘛？可能阿妈关节神经得着嘛，出现麻很伤。但阿妈关节得着神经是一日的消息啦，持续类，好未一日的消息。阿妈关节得着神经，你手一把吼是持续弄安尼麻麻的感觉。但是你也是干那运动了，还是食饭了，小麻一下尔。这是无讲的哦，吼、哦，无讲，你分得清楚哈、哦。阿妈棍跌跌，阿妈棍诶，两骨架跌的神经是麻足骨哈。啊那食饭了，运动了，麻一时啊，几秒钟啊，几分钟啊，这有可能跟心脏太掉有关系哈、哦。第二呢，食饱了哈，啊，像运动了哈，胸胸哦，腹肚上腹部会胀胀，或者微小小疼疼。咱都食完饭的时阵呢？咱辛苦的血液吼，会走到咱的胃肠内底。啊，即阵咱呐，血液拢积伫遮，咱心脏血的较无够。啊，因为心脏甲胃肠吼，拢是由什么呢？迷走神经来支配，所以呢，佫容易刺激伫咱神经胃肠的部分，会导致着啥？会烧、会疼、会破心、会想要吐、心肝疼、心脏的肝疼。胃的疼发生的部位非常的接近，尤其心脏会卡病者，会缺氧，会造成上腹部疼痛，会胀胀，有灼热感，就是人家心脏方面的问题，动作胃病的医，会耽误到治疗时间，甚至发生猝死症哈。所以你若无确定是胃还是心脏，上好两项拢去检查一下。你咱人的身体是半部感官吼，负责个所有的血呢，上去归型。规身体每一个部分，啊，其实心脏个你本身嘛要血液啊，吼、哦、血液啊，吼、哦、这个都很重要啊。啊，心脏血液的供应呢，有啥冠状动脉负责是左前下行动脉啦，右冠状动脉跟旋转动脉，这三条动脉呢，哦，就是迄个啥皇冠呢，在咱的心脏的表面。啊，所谓的心肌梗塞吼、哦，就是这三条动脉其中一条塌掉的。其中85%的心肌梗塞呢，大部分是左前下行动脉；15%呢是右边的冠状动脉，右侧冠状动脉。啊，旋转动脉伊可能倒手边吼，伫伊较弯，伊的竞争较弯伫咧左前下行动脉遮。一般人动作讲话去干咪疼啊，心脏可能会太掉。其实那是急性栓塞发作警讯，好发作警讯。所以咱若要避免点心肌梗塞猝死。所以要用运动了、食饭了来检查，和咱头过去两个竞争要注意。本身啊，三高、食薰、饮酒、体重过重，吼、哦，上好是检查好清楚，好检查好清楚。另外，吼，敢提醒，因咱即马人压力较大，三西用过头，阿妈你玩三西玩过头，阿妈关节只用过了。较食力，肩胛头较无爽快，啊，佫有一个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即袂袂介济吼。因为这种物件，拢会甲心肌梗塞、惊掉，有一挂难题，会搞不清楚是倒一种。 所以假如你本身是三高，体重太过重，有吃薰有饮酒，你就要提高警觉，定期量血压。你分不清楚到底你是阿妈讲对着神经的脉，还是讲咱头讲，哎呦，这是胃啊，是咱的心脏，我起来讲可能心脏呢，分不清楚，检查检查就对了哈。
1: 好的，妈的，爱是的，爱你如果你用高达，我给人想。

0: 种个。
1: 啊，迄大 S 哈，我无较早要甲伊灌一罐无，啊，食了，啊，现在搁甲伊灌两罐，啊，我即摆食半罐较过去啊。啊，我恁两双手吼，拢冰冰，我第下骹一然后煮鱼仔汤啊，啊，胖起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自己哦。
0: 有你正卡丘冰的迄种诶，对不对？
1: 袂少哦，啊，即马较袂啊啦，
0: 即马较轻松者嘛吼。有有，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2: 啊，大概呐坐咧要压起来吼，要翘卡，就爱用手落去抱。
0: 啊哦，你小到翘翘人腿，你就爱抱起来。
2: 嘿嘿，我搁食迄个啥，然后中药煎诶吼。食头六十贴无，逐工都食。
0: 逐工食食六十贴诶中药。
2: 啊嘛是无好啊。
0: 嘛是无好。哇！
2: 我唔想听你咧，即个一天听啊，过来对有人食，我想。
0: 啊，大家吃得袂歹吼。
2: 卡电话去咧分享，我想阿不食看卖啊。你叫我讲两罐，头啊两罐拢食。
0: 两粒两粒。
2: 两粒两粒嘛。我早顿两罐还袂食完，我都我嘛是很偶然，我想奇怪，刚在坐时阵卡撑起来，那紧一个都压起来。
0: 流哎，今仔卡卡流了。
2: 哎呀。
0: 真正卡起就轻松了，变安尼变调的吼。
2: 对啊。
3: 罐两罐，我罐等我妈妈吃对不对？
0: 嘿。
3: 哦，伊迄个本地伊个面啦，爱卡吼，拢灌水哦，拢灌水。啊，伊食一罐了尔吼，我问讲敢有差，加做两粒，啊有啊迄有消水去啊，就讲加做走行路，加做两粒啦吼。啊，伊讲加做两粒，即马安怎你敢知影？伊佫讲爬去迄山顶吼，伊七十几岁啊，七十五岁啊，
0: 是哦。
3: 啊，佫爬去迄山顶，迄足惊吼，挂得顺。讲硬白白去挂只顺路，脚讲过咧酸。
0: 嘿，
3: 啊，我昨昏下早我搁甲问问讲，啊，你敢有差？讲有啊，有好啊，有差。
0: 怎么有材料可以挂只顺
3: 啊？系啊，伊做啊做，伊真比我较好做呢。
0: 是哦，七十几岁
3: 啊
0: 呢。
3: 七十五，啊，搁比我较好做，我真做水。
4: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中有力，循环好，袂阁卡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千五块。产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功课。

0: 来九哥，
1: 因为我这站哦，洪教义还靠咧食番薯的心无？啊，伫遐咧扛遐枝啊无？哦，打扛做连续两三工安尼无？规身躯安尼，安尼规个皮皮抓咧。哇！我是讲，哎、欸，固定拢甲杀，长都无啥人听。
2: 就较袂啊吼，
1: 拢袂啊，
2: 拢规个轻松起来啊！
1: 哇！刚刚扛拢轻松啊！
2: 照病就对啊，
1: 照病啊！迄比恁迄落啥物包啥物搭的啊，啥物胃啥物鼻的，迄个较好用啊。
3: 我又关掉，就听甲要死啊！伊即卖未啊，我顶下食一罐，我先甲你买一罐有无？先甲你买一罐食，试看买下咧啊！我感觉未歹，我再去甲你买
2: 两罐啊。买几组的迄两罐迄吼？
4: 阿姨，我正经甲你问大 S 啊，然后就是吃了以后吼，即卖感觉做工课较袂听。啊，我无本地拢拿做做，拢爱去红地啊，掠零安尼啊，啊，今麦唔免啦，所以甲你讲谢谢，即谢谢介绍大 S 伙计啊。
5: 现在咧两礼拜啊，啊，姐姐哦，我本来暗时哦，困拢未，听讲拢困未起呢。
0: 是。
5: 啊，哎呀，昨昨尾当听星期天咧，困未起到听星期天听哦，啊，听着人去改做健健康，讲会好用。我昨来卡着你来问，甲你。关了下，哎，食头一个一礼拜尔吼，都差啦，都较好困啦。啊，即摆来已经较袂啊，啊无伫听哦，啊无伫听，拢袂讲我咧听，拢是轻松个啊，食一食食都差足济啊啦，真好个。
4: 我毋知甲你买三罐啊四罐啊吼，偶尔有时候晚上躲太累，晚上会痛哦。啊，我拢搁备起搁食两粒啊。啊，就最好困个。
2: 登记性超热，吼、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病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点讲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6: 有人会给你买两类。
7: 多谢志宇阿姐，
8: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个老爸，咱这么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6: 是啊，这么责任的老爸哦。
7: 有人

0: 小妹妹，拄只你咧遮附近，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拄只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不是可能像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江哥，
1: 我是给你买一瓶那个袋子。阿姐姐，他拢轻松起来，这边上班都没感觉遐忝啊，
2: 就不会那么累了哈。
1: 对，要不然我上班上24小时在医院，阿姐就不会那么累了。
2: 安那你讲，
3: 我们家这样子哈，阿姐姐哈，就是运第二天就是去上班啊呢。我叫伊讲爱继续食啦，嘿，阮家工作好，我讲我就是食着好啊，我食着好啊，我讲。我才买一组给你吃，我吃了就不错啊，我就买给阮家吃，我没跟伊讲啦，伊就吃，就我差不多那时候买两罐，这样吃，吃了现在就好了，我说我买这给你吃，这不错啦，你就你这那个给他吃，我叫他说每天都给他吃，吃早晚吃两粒，吃了现在说妈该好呢。
4: 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说每天都5点起来嘛，做自己的工作对不对？做到12、12点，现在又有事，就要开始又早，提早一个小时起来工作，你知道吗？现在别讲说中午也不用睡，没有关系，精神真的太好了，精神还是很好。你看，你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说我的精神还是 OK 的啊。
2: 有，
4: 真的精神都 OK 啊，都不会累啊。你看你都，但真的大 S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要感谢伟杰，你知道吗？没有你们这些大 S， 我看我们大家都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办呢。
5: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电工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00。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算广告。

健康来吃无？心脏病该去办吼，因为有时即个天气呢变化当中，有时透早起床啦，是讲暗头变冷的时吼，这个咚一声响就断下呢。来吼、哦，今天甲咱讲一下心脏病。心脏病有足侪临床的竞争啦，吼，当然有很多啊，吼。不过吼，伫心脏病要压起来进前，咱身体有一挂变化哦。咱身体有出现一挂变化，而且呢，甲咱报告吼，早期心脏病贵啊，小夸竞争，甲咱做一下提醒，欢迎好朋友来注意一下吼。第一，点咧呼吸方面，你吼只是一挂无介严重哦。哦，小块活动尔，或者是你人点点在遐看电视，你嘛向会喘呢，呼吸会继续喘呢。这个时阵是可能啥？你得病的心脏的功能无改好。第二呢，面色方面，你面色呐反白、反颜色，还是讲面色拢伫安尼？人讲吼，面色那像脸面那像扁角安尼无吼？冷啾啾的，大部分是拢这个型的哦，有可能是心脏方面有状况哦。啊，那面色是规拢暗乌多红乌多红啊，你不是啉酒哈，是平时无啉酒的迄个型啊哈。你有可能是风湿性的心脏的问题。啊，面色啊规个足白足白，哎呦，面像白干呢啊，也不是讲吼抹化妆品的呢，白苍苍种的，你有可能是二尖瓣关闭不全。面色方面嘛，可能观察出来。第三呢是耳康哦，那我心脏病人早期的出现啥？耳康呼呼叫，有耳康呼呼叫的问题，这是咱内耳细微血管动力异常。好、哦，这时阵呢，竞争啊，要引起的全身骨的反应，这是耳康内耳给你做间隔，所以呢，特别是耳康呼呼叫。哦，面色一刚刚咧白苍苍，啊不，一刚刚红怕怕，无啉酒的对吼，啊个营养无做什么活动，竟然我当安尼呼吸，安尼一直喘一直喘，这拢爱特别注意吼、哦。啊，边个骨方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呢？食食介重要，营养素介重要。第一呢，你来补充的维生素，啊个适当的一寡吼，矿物质。维生素当中呢，咱的 B1 跟维生素 C， 好，维他命 B1 跟 C， 伊有保护咱心脏静脉的功能。啊，钙质呢，维持咱心脏的正常活动。食物当中的钾元素呢，嘛是保护咱的心脏。你若体内缺钾的话，哈，会引起的心率不正常哦，哈。第二呢，蛋白质嘛有够，但是袂使过量。热量要控制，你心脏若要健康，在食食当中呢，蛋白质加你的热量呢，要稍控制一下，吼、哦。当吼、哦，心脏无够力的时阵呢，蛋白质得控制伫一天25公克至30公克，你规天的热量呢，袂使超过2600大卡，好、哦，2600大卡。哦、经过两三天了呢，蛋白质会使慢慢增加到40公克至50公克，热量会使到4000大卡。那是讲心脏出现状况无够力的时阵，当个心脏会有正常啊，哦，开来正常食，但是慢慢食伤侪过量诶哈、哦，所以心脏较无好的人要注意哦，蛋白质甲热量要控制。第三呢，你食物件食较有好消化。你若本身有心脏的问题，更加要注意食食方面来食较好消化。因为吼、哦，安那呢，伊有心脏方面的病人呢，伊血液吼，你造的功能较弱啦，吼、哦，所以伫咱胃肠内底呢，较容易即个血较走未通呢，啊，容易有水肿的问题。所以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影响。那食物件得食较好消化，吼、哦，较好消化。心脏较不好人，物件食较好消化。啊，就讲你本身已经心脏处理完啦，啊，你要食物件开始要办流质为主哈，打开始的时阵，有记起来无？食上面来注意问题，第一要补充营养素跟矿物质，
第二，你那心脏已经出现状况啊，你的蛋白质跟热量要控制哦，哈、哦、啊，就算我的心脏跟你讲了，慢慢吃过量哦。第三，本身有心脏问题的时阵呢，物件爱注意，爱吃较好消化的哈。哦

0: 毕竟的流浪汉只有在我那边梁山兄所来唱歌曲
1: 进攻歌。
2: 哎，我也打得好用，我感觉我也得有钱哦，我也打其实都好用。
3: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1: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3: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各有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节的车，八至三点六节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咱台湾有一寡较前卫人啦，讲这个通奸应该无罪啦，一寡思想较进步的人啊，较前卫啦，讲通奸啦应该无罪啦，因为像伫先进国家有解释啦，拢是啦，通奸无罪啦，通奸无罪啦，因的解释是讲这是生理上的需要，你要安那个控制呢，所以因认定讲通奸无罪啦。但是咱这边是靠有一个道德伦理的这观念嘛，认为讲通奸这都有罪嘛，通奸未成年啦，这不应该啊，通奸有家庭的人妨害家庭应该有罪所以讲结果啦，咱这边是有人在要求讲吼，会当修改这个民法就是讲通奸无罪啦修改这个刑法，但是结论到尾啊，有那通奸有罪这见仁见智啦，到底有罪较对，还无罪较对这一人讲一款。世界有一个国家伊朗伊朗恁知影啦？伊朗这个国家，中东的国家大家拢知影讲，因迄个所在啦，通奸的判刑哇，迄实在是天大地大啦。因对这通奸罪啦，被判刑啦对这个犯人的这非常的残忍啦。因此用石头把你捡到死为止，无论查甫查某，要把你捡石头以前先把人活带，活带不是唔是讲把你带到无气查甫是带伫一个窟内底，迄个带到咱这腰部所在，查甫是带到腰部所在，挖一个窟啊，把你抓落带伫遐带到腰呢身躯一截铺伫个外口，查某呢是带到过人卡。查某较凄惨，带较深就对啦。查某较不可原谅啦，所以罪较重的意思啦，伊就带较过人卡啦。敢那看到这个肩胛头啊，甲头壳这部分，即卖底下在看老这个人，伊就捡石头起来甲你啃。石头唔是讲大细粒呢，石头拢爱选咧大大粒的大粒石头啊，迄啃了会死人啦，头壳会破去啊。迄真正会死人，地主人命的啊捡一种石头安尼，今麦就甲你捡安尼吼，安尼啊喂，甲回想迄种情景想到真正真可怜用石头我甲你捡死你犯罪人犯通奸罪人，假如讲你老板啊对这头骨啊怎啊滚量出来就对啦，你都有材料背起来啦安尼会当免死，该无罪就对啦迄较在伊人诶人对付这個通奸罪判刑确定诶人呐，是遮尔啊残忍。但是啦，即卖伊人人这种不人道诶惩罚已经法律来禁止啊，对不对？讲到通奸罪，日本嘛敢那无通奸罪美国无啦美国我咧知影无通奸罪，因为讲性是自由诶，男欢女爱这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这袂使讲用法律要来给强制约束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民情习性不一样啦因为法律因为考虑当然嘛是无同款但咱台湾是袂当安尼啦，你也是得爱控制大汉爱控制细汉呢，为何唔能聊啊？阮细汉呢都讲袂听，细汉呢讲袂听，我袂做，细汉呢做，但是大汉爱负责安尼对唔对？所以讲袂使我袂来啦。

0: 班长，我想请假呢。
1: 你是安怎要请假？
0: 这班长那就行了，班长听的声音比兵大头兵啊两公。报告班长，因为我妈妈生囡仔，公叫我等伊帮忙。
1: 恁妈妈生囡仔是恁爸爸的代志，恁某生囝才来请假。
0: 报告班长，阮爸爸早就过身啊。
1: 奇怪，恁爸爸无恁妈妈来生囡仔，无按奈大巴肚啊？
0: 哎呦，班长你无讲，我煞无收到。
1: 安尼我准你两工转去哦。两天时间回去调查你妈妈无爸爸是安怎大巴肚，那调查清楚，等下甲报告什么原因？
0: 啊，多谢，谢谢。哦，真的讲来到这吼，家再多因无老爸啦吼，妈妈多生囡仔，安尼这个班长啊，小可变态变态，讲安尼好，我做你两天回去调查看卖咧，回来吼要甲报告你妈妈无按时安怎来生囝。这个班长吼，伤过无聊，刚管遐济哦，这唔知道有叔叔公班啊无？讲笑讲笑哈，咱这个节目啦，希望讲你会当安尼微微啊笑笑微微啦，啊，大家微微啊笑笑微微哦，大叔加话小叔，小叔加话无叔啊，小叔加话无代志。
2: 健康一把照。在台湾呢，平均每22分钟就有一个人呢死于心脏病哦。那一般的民众呢，可能都觉得说，哎呀，冬天呢才可能会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发生。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看新闻报道，夏天也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危险的季节？就曾经看到新闻报道说，云林呢台西乡有一位90多岁的阿伯啊，他呢是在日战当中的时候在田里工作，结果就晕倒了。后来还好是有那个员警发现哦，赶紧呢送医急救，才救回一条命的。所以你可不要以为说呢，心血管疾病都是在冬天才可能发生，夏天炎炎夏日也可能发生哦。那为什么会发生呢？专业的问题当然就为大家邀请的是高雄荣总心脏内科主任郭峰玉医师来告诉我们。
3: 那其实我们心血管疾病是占国人的第二大的死因，第一大当然是癌症。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容易心肌梗塞，事实上夏天也是会心肌梗塞。那我们根据韩国的一个研究发现呢，其实在冬天呢，每10万人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是大概是63个，可是夏天呢是57个，
2: 哎呦，很接近呢。
3: 对，也只有差6个，所以夏天一样会产生心肌梗塞的状况。所以这个要跟大家提醒，因为夏天在台湾的话是属于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那身体会流失可能很多的水分，不是在冷气房里面，您在外面工作，如果夏天有很多汗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身体水分会蒸发掉，所以你的血管血液呢就会变得比较浓稠。再加上如果说本身有合并，像是一些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患者，血液会更加的浓稠。所以当血液浓稠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产生血栓，塞住你的血管，导致心肌梗塞。那甚至严重的话，可以导致休克或者心律不整、猝死等等。所以这个是大家平常一定要注意的，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这样子血液就比较不会浓稠，比较不会诱发这个心肌梗塞的发作，才不会造成电解质失衡的一个状况出现。
2: 所以就是水一定要喝得够了，不然你夏天就容易呢，心脏会伤热，对不？
3: 对。如果脱水的话，回得也看热，那回看热就容易产生所谓心肌梗塞的发生。那以心肌梗塞来讲，心肌梗塞可以导致心脏的功能丧失，就是心脏的收缩功能变得不好，
2: 对，
3: 或者是产生严重的心律不整，再者也可以导致心脏产生破裂。那这几个都可以导致心脏这个泵浦失去应有的功能，那导致休克。
2: 心脏其实它停止有很多的原因，
3: 是的，
2: 对不对？那你心因性猝死跟非心因性猝死，就是是不是心脏引起的？
3: 对，如果是心脏，我们就称之为是心因性猝死。
2: 那如果不是心脏引起的猝死，就是非心因性的。
3: 对，就非心因性。
2: 懂了，懂了。那其实心脏要停，很可怕呢，因为一停，全身就毁了呢。
3: 对，因为心脏是一个泵浦，它专门提供我们的组织、器官、血液跟氧气。所以当心脏骤停之后，当我们的脑在一定的时间以后，就会开始产生脑细胞死亡，甚至所有器官都可能会产生衰竭的现象。所以我们会说，休克久了，有些时候病人的意识并不会回来。 哦，那就是很麻烦的一个状况。所以当如果说有不舒服的当下，尤其是你有很明显的胸闷冒冷汗的情况，请务必，尤其是已经冒冷汗，身体已经在警告我们了，已经冒冷汗了，务必要紧急就医，这样才不会错失哦救治的先机。
2: 嗯哼，那哪些族群要特别注意呢？
3: 一般来讲，像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族群就包含了年纪大的男性、高血压、胆固醇、糖尿病，或者是抽烟，或者是有家族史的病人，尤其这个家族史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如果说家里面有人有这个早发性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男生在45岁以前，女生在55岁以前就有人发生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心血管疾病史的话，请务必要评估自己的心血管的一个状况。像我今天早上来节目之前，我就遇到一个54岁的女性，她个个已经装了6个支架，她很担心，最近她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很容易觉得喘，来找我，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电脑断层，发现他左旋降支的近端塞了将近 99%、
2: 嗯、
3: 那他的表现就是他的体力下降，他觉得比较容易喘，比较容易累，那他一直以为他这里是更年期的一个状况，也去看了妇产科医生，妇产科医生也给他开了荷尔蒙的治疗，可是他症状并没有缓解，那我们就把他电脑断层，就发现他左旋降支竟然塞了大概有 99%， 看看进一步是不是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心脑管治疗。所以平常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要去注意到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些危险因子，所以该做的定期检查，健保局也有给付成人健检嘛，吼，大家都可以做免费的成人健检，大家可以去不妨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才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出现。就是有一个50几岁的一个妇女，她被她老公送来急诊，也是休克。我们医院的病历的查询上也只发现她曾经因为高血压来看过一次门诊，之后就没有再来回诊。那她老公就跟我讲说，她太太呢，就是今天晚上在追垃圾车的时候呢，很急，她太太呢就跑跑跑，追上丢完垃圾之后，就在那边很喘。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啊，然后就倒在地上，然后就叫救护车了。那来到我们急诊室呢，血压只剩40几而已，那么心电图有一些心肌缺氧的变化，结果我们超音波一扫，结果答案就出来了，它是一个主动脉剥离、就是主动脉整个裂掉了。所以详细问才知道，原来他本身呢在家里偶尔量血压都是很高，大概170-180、但是阿姨呢，她对这个就医她觉得她很害怕，她不想吃高血压的药，又听说高血压的药一吃就要吃一辈 子，对，他说他不想吃，他也没来，所以那一天呢是整个主动脉都裂掉了，而且压到了心脏，已经造成心包填塞，血液已经压到心脏，所以才导致心脏休克，紧急开刀之后才救回他的一条性命，但是他心脏也有一些功能的一个缺损。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说，平常该注意的事情，包含血压该控制的，血糖该控制的，千万不要去省这个功夫。
4: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美国人的厝吼，拢是拢用木材做的啦。美国人的厝哦，无像咱这土格厝，安尼砖啊厝吼，还是讲阿门土啦吼，啊有隔音的效果啦。美国人的厝拢是用茶吼，所以有时啊人诶车祸啦吼，啊车弄入去到地哦，规间厝拢总总啊倒倒去安尼吼。啊因的隔音真差啦，所以半暝啊吼，像讲厝边隔壁若有人起来咧放尿。哦，你会当知影讲，迄是老伙仔还是少年啊？因为老伙仔咧放哦，拢爱滴滴滴滴滴哦，用滴的嘛吼、哦。啊，去年啊，佫会选过客，今年拢滴着皮鞋安尼吼。啊，一暝起了几啊届，所以你敢若听着知影讲，啊，迄是老伙仔起来咧放尿还是少年啊？哦，人讲老人啊无路用哦，啊，食老就麻烦啦，食老就高尿嘛吼。哦啊，若讲哦，讲穿啊，像这少年囡仔起来吼，吼、哦，尻川三刀火安尼，下下叫，撒撒叫安尼吼，这听着拢听有啊，吼、哦。啊，若像讲厝边头尾啊吼，人个翁仔某在做散会，吼、哦，清清楚楚。爱什么声吼，什么音乐你拢听有，尤其吼、哦、隔壁呐住乌人，哦，乌人做命你也归安未困的吼，查甫查某拢同款，你会感觉讲足恐怖，袂输住伫迄落迄呐。多在场边啊，人咧台地的边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啊，唔得去美国啦吼，伊拢足唔敢开钱的啦，足穷的、足俭的、足傻的人哦，啊，得去带朋友引导啦。啊，伊的朋友是一对新婚翁阿婆，新行路新地果，吼、哦，热扑扑。啊，翁阿婆吼，不是得咧含情脉脉。啊，答案啊，要食饭以前哦，这对翁阿婆得甲。这个阿三妈讲来讲，哎，三妈，你看电视哈、啊，你看一下电视咧，阿阮阿阿婆吼，你礼拜办一个代志吼，半点钟就好啊，点咪出来哈、啊，吼、哦，好安尼吼，好啦好啦，年纪不行，年纪不行，阿三妈是拍摄噶要死，讲较有人诶要做迄个代志啊，咧当面大数据咧讲诶，你著点点啊，你咪做得，啊，我想要遐看电视啊，无差点唔对，哦，美国人有影足开放。啊，我多，啊，三妹又家己在么想，啊，就电视哦，甲开哦，足大声啦，惊去听到，歹势嘛，对不对？人因未歹势，但咱台湾人较保守，就歹势啊。为着踮咧客厅看电视呢，吼，啊，就电视甲转哦，惊大声啊，那就对啦，哦，啊，半点钟后吼，因翁仔某就出来，吼、哦，一个出来甲看吼，两个翁仔某吼，敢那拄啊拢拼关过安尼啦吼。大粒肝、细粒肝的感觉，啊，头毛拢散散安尼吼，啊，面啊红叽叽啦，红光满面安尼就对啦吼，迄个拄啊变衰，迄种感觉就对啦吼，吼、哦、啊，真正吼、哦，啊了后再去食饭吼，了后再食饭，逐工拢安尼哦，嘿，啊那贴得真好，吼、哦，阿三妈心内足欣喜呢，我足饿了，讲吼、哦，啊，这美国人是安那，来住美国了后吼，是不是营养好关系？逐工的啦，要食饭就招讲三妈，你看电视啊。我另外办点代志哦，连咪出来哈安尼，阿姐出来甲看到怎样讲，哎，看到怎样讲哦，去办迄白书嘛，拢去做迄个代志都出来安尼嘛吼，哦，阿三妈足饿了，足新鲜，美国是真正开放，阿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因对这性嘅代志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诶，即卖迄天吼，三妈已经啊要转去啊，哦，准备要离开嘅政治案啦，哦，政治案。啊，三妈哥伫个客厅坐伫看电视，因翁仔某，又哥哦，就要入去啊。啊，伊讲哦，向阳啊，因咧翁总啊，甲问三妈讲啥嘛？你明仔载要转去安尼吼？啊，招待不周，歹势啦吼。哎，三妈，啊，阮翁仔某吼，要过礼拜办一个啦吼。啊，你看电视啊？对啦，所以拢未去甲伊问歹势歹势，你敢有要做伙来？无啦，歹势啦！哎呦，你再讲安尼？你即卖是想一道？啊无你叫我做伙来，歹势啦，阮无这习惯啦。哎呦，恁即摆来遮开放啦，你来叫我做伙来啦，恁翁仔某入去做得啦。无啦，你即摆是咧讲啥啦？啊，你毋是要叫我三要三 P 你啦？啥三 P 啦？我也毋知影这啦，啥子三 P 啦？哎呦，啊你毋是叫我这哦？哎呦，害我歹势甲要死。我啊无你是要叫我讲做伙来要创啥啦？无啦，你。我是阮某在问讲，啊，较唔招三妈看要做伙来无？阮是啦，哦，啊你误会啦，啊，老师啊，我即摆知影，我想着，你即摆是误会，阮翁仔某去咧变遐哦，唔是啦，阮翁仔某是食饭以前哦，拢啊打坐半点钟啦，打坐啦，坐禅的意思啦，啊，阮某伊刚刚讲，啊，敢唔说招三妈看要来做伙打坐无安尼啦？哈，
哦，安尼我要受骨，我嘛头啊拢火气，你敢知？唔是变黑啦，哎呦，爱听尾音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本来喏，你讲你
2: 本来无拢会讲啊，吼啊，迄条迄秘书拿来咧说吼，可能我咧公车车规工啊咧，拢也袂起来啦。啊，就你甲我讲叫我去赶，迄雪梨万家进行雷家，
1: 可能较欠费问题嘛吼。对。
2: 啊，我即马食食吼，我食即三四顿来吼，迄花偌水呢，拢迄水红树哦。这个减的等于关会啊！哦，
1: 有够会人减得掉，关得掉啦！
2: 哦，啊，哦，哎，一个人去关会，人讲，哦，陈小姐，你啊，你的雪红酥，你年会遮济啊，看哎，雪红酥较水啊，啊，啉啉的吼，啊，今晚呢，都糖拢舒服啦，
1: 啊，就
2: 卡人手人，
1: 安尼吼。
0: 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偏偏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对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到半点灰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雪梨旺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爱食必须的氨基酸，食寡维生素、矿物质吼，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吼，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吼，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灰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食补血、食生血补血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污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食即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在台湾哦，大家讲上好。暗时啊，半暝啊，困未去，腹肚在枵，24点钟拢有物件好食，有咖啡好啉，有牙齿啊好洗。24点钟营业的册店有漫画哦，药房有夜店哦，有理发厅，当然是廿零个按摩院啦吼、哦。台湾人的夜生活愈来愈济啦，一寡只的暗公教吼。根据统计起来了，咱台湾哦，暗公教是所有亚洲地区啦第一座、第一名哦。啊，欧洲、美国也是我有那有，因欧洲、美国差不多拢20出头岁啊，少年人较济。啊，咱台湾也是我暗公教呢，大部拢30外岁啦，占这个相当的比例啦。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一个癌症的研究组织，这个研究癌症的组织将亚生活的人吼、哦，我那列入伫个致癌第二级，对吧？换一句话讲，就是讲亚生活容易生癌呐。上容易生癌的原因，那分作四级，亚生活算排伫个二级的。第一级是啥物人呢？就是酗酒，食薰搁食酒啊，抽烟又喝酒。第二级就是吼、哦。汽车油烟呐、啊，哦，这个汽车污染呐、啊，啊，亚生活呢，我那算在第二级内底其中一项，可见这亚生活，哦，人讲营养倒换啦，生活无正常啦、啊，这对咱的健康影响真大。那么医学界也讲啦，讲亚生活睡眠不足会影响个交感神经，哦，啊，人的心悸破心嘛，啊，血压、血糖拢会升高啦。人讲一日无眠啦、啊，得三更失神嘛，三更无精神啦、啊。年岁啦，愈大愈无法度去熬夜，有时阵吼，你呐一暗无困吼，一暗甲熬夜啦，还是讲一暗困未起，有些困几啊工吼，这个精神都补未甜吼。也是我工作的人吼，我要甲您提醒一点啦，啊，就像啊，弟弟的兄弟姊妹啊，哦，你呐讲暗时啊在生活，还是讲暗时啊去读册啦，也是我吼，啊，着阴阳倒换的人啦吼，伫暗时在工作的时阵啦，你尽量吼电话开较光咧。尽量吼、哦，甲开个光拍拍，像像日时同款哦，因为安尼精神会较好，而且呢，大脑伊会控制褪黑激素，褪黑激素的分泌哦。你若安尼血过开个光光光光平平啦吼，伊这个褪黑激素吼、哦，伊的分泌就被控制哦。啊，即卖啦，到天光暗哦，换你要困的时间啊。你天光得要离开公司啊，离开你工作的所在啦吼、哦，你最好挂一个太阳眼镜。我太阳眼镜要创啥呢？就是制造的黄昏景色。干嘛讲啊？这个时间就是黄昏啦，吼、哦，暗头啊，就对啦，吼、哦。因为呢，你的大脑呐，干嘛讲黄昏到啊？这个时阵，伊的褪黑激素就开始制造啊。安尼得当改变讲阴阳倒换啦，因为夜生活对健康的伤害，吼、哦。这点提醒我咱的夜生活朋友做些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要八十岁啊，所以我都穿伞。
2: 有影无影啊？哦，目睭较金哦。
1: 系啊。
2: 哦，人讲你从眼病，佫有影啦。
1: 伊来东西啊，来遮来找佚佗，拢讲身体有够用。
2: 有影俩，够欣赏的，真正有影。
1: 系啦，好，我讲真正有够用的，佮还佫。个种子人，阮伫种兰花啊，你人到种个咧种诶，
2: 真正个拍拍手，啊，那个咧头家妈拍拍手一下
1: 哈，
2: 你也甲公公阿公那个拍拍手，
1: 好好，
2: 啊，继啊加油，继继续继续，搁加加油落去，嗯，爱搁继续食，
1: 好好。
0: 有人遐咧卖无顾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的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塞塞的这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像讲为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日时也顶好给你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得满，你都食会到真香。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老，咱的是大定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香，甲买来有效是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食会真香啦，去药房若要挂真香，爱有主张，一定真香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香，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口交代换一招，买唔着面皮

上我超笑，耳甲叫嘞，真兴哈！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虽然吼，恁咧听这个小川啊在连笑话啦吼，但是咱唔能伫咧笑起，咱有那有时阵伫咧笑话内底面吼，咱会当慢慢去加体会一寡这个人生的道理吼。有一寡代志吼，咱可以顺序加对调吼。比如讲，什么代志呢？就讲咱食饭，咱要食饭到底是先啉汤，还是先食饭了后再啉汤？哦，这当然啦，有在人诶。哦，你的习惯呢是感觉讲到，你一定爱先啉这个汤，你饭才食得了。哦，啊，你得先啉汤。啊，像讲西洋人，因得先啉汤嘛。哦，啊，咱华人呢，一定先食饭了后边才啉汤。哦，有在人诶。早人化妆嘛，同款。你是要先点鸡，吼，后才点白，吼，还是你要先点白，后来个点鸡？哎，这种悠哉的吼，空气在人家吹手在人流，啊，大在要哦，老会嘛，你的自由啦吼。但是有一挂代志呢，咱得袂用加，吼，前后一个顺序吼，加对调。咱比如讲，先结婚才生囝照搬来，这足单纯嘛，吼，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做，先结婚，吼。啊！你后才来甲生囝，哦，即个叫婆来嘛，叫孙叔行。啊，你若要先生囝，啊，才来结婚，哦，安尼是毋是倒边行？哦，啊，在你当你结婚当你恋爱时阵，你感觉讲哦，俺两个人哦，感情是好甲死啦。哦，全世界哦，敢若恁这对感情上介好。啊，但是呢，生囝过了后，佮无结婚，迄个时阵才要来翻头要求吼，对方甲你结婚啦，有时阵会起了变卦。啊！若结婚未成功的时阵，岂不是造成了真大的麻烦呢？所以讲吼，这个就未使颠倒顺序。像咱人咧开钱有哪共款呢？吼，你先赚再来开，哦，因为赚偌济，咱开偌济，啊，咱有一个预算呐，生活一定过得真愉快，非常快乐。如果你若是讲到吼，啊，赚十块要甲开十五，还是讲未成落难，就要食落难米啊，到尾你一定会艰苦着。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粉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得用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

0: 他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呢？哈，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问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个他就没有混响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我、跟他再给我想看到这种一家这类齁、哦、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齁、哦、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他们两个齁、哦、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齁、哦、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齁画球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要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哈，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哈，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也欢迎、哇，真的齁、我听一个侨胞在讲啊，讲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刚才讲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好，这些美国的侨胞叠共，他们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说后来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咱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他这引回台湾齁，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应该说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哦，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哦。以后好，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而且政局啦。
0: 应该想来讲了哈，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说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咱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吼，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吼，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齁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齁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齁拉到整个世界齁，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啊，那打完动了，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齁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赚到钱齁，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齁，啊哥啥咧齁，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齁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票在五万点呢。阿里给那了，跟中国经济体把这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了。
1: 好哦，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什么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哦，今年的预测哈，这个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或者是地区啊，你哈，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十八个哈，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吼，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哦，这个股票吼，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呢？哈，哦，还在努力当中哦。好嘞，不过咱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但是哈，我想到以前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哦，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哦，所以讲哦，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一个排那个排名出来哈，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啦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啊，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哈，好是5%，哈，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哈，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哦，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Georgia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哈，乌兹别克7%哦，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哦，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哦。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吼，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吼。好，我们来看看吼，前3名吼，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吼，越南7.8%，哇，很亮眼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吼，这台湾是第一名呐，吼，啊，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吼，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吼，好。
0: 那不简单，请你来想看哦，你讲那些国家哈，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关于本来也基期，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那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他们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加西朗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个爸爸呢，他今年这个50亿在那边浪币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
1: 哎，对了，为什么没有亚洲，
0: 没有啦，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嗯，那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
1: 嗯，
0: 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啊，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嗯，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而台湾这几年哦。已经慢慢今年哈，把过去一年多的这个哦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给你那个让行动涨一趴，
1: 嗯，
0: 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1: 嗯。

0: 秋意上心头了哦。今天刚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哦。早晚的温度呢？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我伫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伊就讲，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若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若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若穿毛的，哦，哎，毛的挡羊羊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嗯，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你那想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美金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嗯。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它将近1兆9300多亿美金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克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齁。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了、
0: 啊。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说的、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那個，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啦、
0: 经济规模
1: 对立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美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GDP 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那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这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啊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哈、哦，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哦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哦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哦，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哦，洗土洗土，好、哦，卡扎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哦，要整个要重新的哈、哦，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诶，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哈、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现在第一项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第22项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就对了，已经量产这已经量产第一项第一项已经量产，第二项呢第二项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记得鹏哥出价了，不管是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那个他们的晶片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哦，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折叠机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
0: 哎呀，在高雄走哎，
1: 蓝马 K 走哎哈啊，最好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 万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项呢目标。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吧？十一、十二嘛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每年就开始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五个厂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全部投产啊，那个对啊。另外还有第六厂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这里大概一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orth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啊。如果说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后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梯这类北波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然后再给鸿海这种成功结束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都把你当搞五分十分来贵
0: 所以
1: 这个就是
0: 这个
1: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啊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哦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
0: 啦你看看这样端端归你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1: 对啊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你看台南高雄屏东这个 S 两带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竹科超越中科是上大因为呛上多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南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北湖啊啦这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公司要在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我们的南科竹科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当家的给你几个都用起来可能2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回头说台积电最近不是这样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 你来配合一下哦。
1: 这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坑大暴动哦。
1: 咱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阿伯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哪有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呐吼，肝甲筋呐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解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的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哎，
1: 那安尼讲了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嗯，啊，你这个肝吼，这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血底啊，血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的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那你维他肝，不论你家的安怎，甚至你满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
1: 哈、哦，
0: 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的都哈，我肝药啊加嘞哈，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搁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嗯嗯。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嘞，吼、哦，先去边坑嘞，你那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坑在办公室，吼、哦，阿、无就是讲厝内底搁坑一罐安尼，吼、哦，维他肝，
1: 对、哦，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哦。啊，咱嘞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哦，酸乳钙粉。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的，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的，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的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的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哦，对啊，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吼，稍微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吼，家己经验才。在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今嘛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欸，哦，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进前食一时啊，哎、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嗯。虽然你食 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是需要酸乳钙粉哈、嗯啊，酸乳钙粉来加加啊，抹嘴去，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题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啊，即马人嘴齿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搞天天假哦，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了哈，你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工作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齿十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都唔简单
1: 哈，压着侪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男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齁。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人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哦，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第四名就是咱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贼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咱家比较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哈，就是前两天年呢哈，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哈，这里、個、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哈，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哈。好、哦，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哦、这个然后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飞去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他们叫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哦，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亲中国亲啊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哦，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啊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哈，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哦，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哦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哈，这个大概出来抗议，哈，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哦，然后政治归政治，好，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哦，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哎、欸，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欸，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家给掉。你看，给刚你啊，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耕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耕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欸，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把的政治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另外，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哈，没吃饱吃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一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欸，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面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撒旦。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的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岛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去抓中国迄阵抓到中国迄阵弄抓到弄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啦，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拢个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1: 刚勇哈，蔡刚勇哈，当然那么杂工，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办什么

0: 吼，我
1: 无迄种代志，
0: 不可能啦，
1: 嘿，没有那种事情哈。
0: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啊，
1: 南起海基会，
0: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哦，说什么中替中国说，哎、啊，打台湾哦，要、要怎么样的话，啊、你咱台湾的公安，
1: 我们不会嘛，
0: 没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哇、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1: 哪有像这样子？我
0: 蔡康永
1: 去
0: 坐一个尔咧，
1: 坐一个双机场，
0: 什么鬼拢无讲哦，
1: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0: 哦、
1: 我冲啥、
0: 哦？对啊，说
1: 这样子，
0: 我即便他即便去站。站台有
1: 什么、哦、真的真的大家齁、
0: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1: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不当该伊迄落啦，不到顶的啦齁、哎、蔡康永齁、其实他本身他是上海的望族呢齁，上海的望族，那他其实是出这个他爸爸齁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的这个事件、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沉船悲剧、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那个 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因此家道中落，是这样的。因爸爸心机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尘封起来，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个这些往事的，对。那他爸爸本身就是马西塔翠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的登喜来恭喜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他曾经含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呢，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的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地识人读册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是这当律师，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又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硕士。回到台湾之后呢，出版这个投身在出版媒体业，媒体业透过康熙来了就要升为一线演员，一线的主持人，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现在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这样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没有选举，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有选举，所以说参与一场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
0: 选举就是哈，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那你就有的选择啊。你中国，

0: 你管，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1: 对啊，所以说，
0: 你只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1: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在博什么感情啊？
0: 他其实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这叫做集权主义，
1: 一人说了算。
0: 对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然后行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屎，那就是起码中国。
1: 好来，
0: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1: 对啊，对啊，北韩呐，这东西啊，
0: 对啊，
1: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0: 那都是一样啊。
1: 来，商品假贺来分享哦。
0: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1: 可以看看。
2: 食盖混保证袂结石，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咧碰石啊。
1: 嗯
2: 哼。自从我食盖混了后，拢唔捌碰石啊。
1: 啊哼。是。
2: 因为我吼唔捌咧可以呢。
1: 嗯哼。
2: 啊，你的迄个产品食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碰着啊，啊，食钙粉唔食下无，啊，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碰过
1: 啊。嗯，等等。
2: 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呢，拢未，即摆拢未疼。
0: 嗯，食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的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都啊开始要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食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食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会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1: 哎，讲食咱的蒜蓉钙粉未结石，
0: 对，
1: 哎，
0: 对，
1: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就。
1: 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蒜蓉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闷，会拄着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0: 我欠啊，想吃啊，但是个惊。
1: 后来就我就这样的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呀，
0: 吼
1: 放弃。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干那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0: 没有错。
1: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乌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奶类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它不像我们整个就是这么纯，我100%就直接买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乌钙粉这样，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乌钙我大概都买这么贵、那就有差了、就
0: 有
1: 差，真的有差、所以纯、这很重要，很重要。你如果你以它的纯度这样来说，你怎么吃，你2500吃、比你在吃其他的、你说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的我们爱养生啦、有当时你多开很多，你说啊较省，不过你吃起来效果就没到那个时候，那你这样子、有什么用呢？或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你不能达到纯咱这酸乌钙粉这罐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罐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0: 美丽的丽，得力蒜蚵钙粉。
1: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0: 7755999。
1: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网也行。
0: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个设计师哦哦，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哦啊，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哦所造成的伤害哦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哈啊的现在进行式哈，现在进行式哈。大家如果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 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说，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起，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哈，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说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说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哈，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吼，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都买，伊即马吼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这个哇、啊、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娘，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哦，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几千块啊都买着，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齁，哦，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齁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齁啊，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啊，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齁，时机就拜齁，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界电商呢齁，用这种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哈。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体的就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是他的购买已经把美国市场动起来嘛，然后呢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啊，但是伊即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吼，你的这个下订单啊，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吼，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说我没法啊，你知道吗？那一个家具譬如说我们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靠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装。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呀，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一包娘娘，他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己别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马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马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的，吼，用做并沙发，用并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伊卡比利卡扎利公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诶，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几十种都没关系，装潢设计跟摆 摆饰，椅啊桌啊吼啊灯吼，包括灯吼，怎么好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不用多久的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那是透过 AI 嘛吼，那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哎，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这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得定一些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欸，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欸，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设计给你看出来，哎、欸，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哈、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哪有个设计师，哪有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齁，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了，诶、欸、给你包办啦、啊。所以有人说现在哪有请设计师，也不用装潢的啊。齁、哦、因为中国齁、哦、他现在那些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齁、哦、包括齁、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齁、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齁、哦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齁、哦、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嗯，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IKEA 全部都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怎样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啊，对啊，
1: 对啊，因为 IKEA 的、嗯、IKEA 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 啊
1: 没有这个就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嗯、不是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1: 对啦对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嗯、我就这个是、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嗯、因为这几年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它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说 Nike 现在打在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哦、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的 NBA 大球星，嗯、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哦，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啊、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赶、欸、快差不多的沙发，嗯，给小差狗不会怎么会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年来啊，吼，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啊、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嗯、你也不用再请设计，设计师那个人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说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金马利用这 AI 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嗯、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嗯、是一般人，那、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嗯，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对，会影响
0: 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哎、欸，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袂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嘞。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对，你只要描述、欸、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啊，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慢慢变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 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
1: 天歌也是啊，你看两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师傅你好，
0: 嘿，
2: 你讲大陆的沙花呀，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鲜亮，等下规家伙哭个卡片，用个腰杆。
0: 哦，
2: 搞不着，挂挂烧烧掉。
0: 哦，安尼哦，啊是安怎？是安怎？蛮唔知。
2: 好啊。
0: 哦，好，好啦，好。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来，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哦、下来他就忘记了他要戴口罩啦、哦、他有戴口罩、哦、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啊、他就说、哦、自己卖奶鸡、哦、自己卖奶鸡、啊、卖奶鸡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自己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 啊、哦、啊其实卖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伯姐，司机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2: 啊、不给了 我要请教你、
1: 哎、你想说
2: 我儿子我跟他说做好，他有脂肪肝啊，跟三酸甘油脂、
1: 嗯嗯、是、
2: 啊、因为我吃这药吃十多年了，我介绍他吃，我跟他说早晚三颗，结果他想晚上怕他睡怕他吃也不睡，说一次吃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太多了啦、啊，太多了啦。
2: 嗯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哦，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1: 对
0: 啊，嗯，
1: 太多了
0: 啊。
2: 啊，我吃落去，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我讲你药啊，食唔对啦。
0: 好啦，好啦，谢谢
2: 哈。妈妈，爸爸，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嗯、嗯，哎嘿，对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好。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哎，哎，你好。
3: 我过来去了。
0: 哈？
3: 我问出几个？
0: 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哦，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哦，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一个家去中介，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那底下往迄个啥，迄、那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那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婆迄个讲叫我去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啦，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0-775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谁？你好。喂，你好。好，刷卡，请讲嘿。

0: 是信。
1: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都自己扛。
1: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嘿、嗯，好。”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嗯”嗯嗯嗯哦，一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哦，嗯、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伫你的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捌沈文成因阿姊嘞？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阿人老啊吼，人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胖肥起来，有当会变跟他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那個、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2: 哎、hey, ，Hello， 你好。
3: 哎，苏鹏，我那加一工调，我加贵点。
2: 来刷卡
1: 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4: 喂，你好。
1: 嘿。
4: 我想，我听你说你那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1: 好，
4: 要怎么买？
1: 好来线下哈，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哈，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入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哈。到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哦，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一支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卡，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一支电话问，吼，0800-77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吼，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甲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5: 梅花，
1: 嘿、hey ，哦，来 ，OK 哈、哦。哈、啊，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6: 哎、
1: 欸，
6: 小军啊！
1: 哎、
6: 欸，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姐姐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老长长，啊，个人气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6: 很有像。
1: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妹奶姐讲，哦，丢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7: 啊，你好，
1: 哎，
7: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嘿，
8: 你好，
1: 嗯，嘿。
8: 啊、
1: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8: 我哎、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1: 哦，嘿。
8: 看不起啊，不小心。
1: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9: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喂。医生怎么做？
8: 嘿。大腿马乌。
1: 大腿马乌哦。
9: 然后不要动。
1: 开膝盖哦。
8: 哎呀。
1: 一脚是两脚。会帮助哦。 一卡，
8: 拢敢卡啦，
1: 拢敢卡，啊，开四届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9: 哎呀，
1: 哦，开摊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届啊，嘛莫搁开啊啦，拢开四届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搁较好吼，嘿。
8: 我说你不要
1: 再拔，你还要拔，我就拔你的拔。对啊，你那就是有各种在那走路就不知道，比较拔倒啊，还要退化严重啊，酸乳钙粉跟钙油啦，这两种一定要吃啦，
8: 好，
1: 钙
8: 粉
1: 跟钙油啊。对啊，对啊，你如果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这样不就，哇，就没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些问题啊，嗯。酸乳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8: 好，
1: 哦，啊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福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哦，伤脑筋
2: 嘞。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你个人，你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讲啊，你沈文成哦，再个个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Correndo adesso insiem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Alai call in then we come back Hong Kong.
2: Chi chi ngo ngo, qiu qiu 0800 chi chi 5599
1: 拄则咱伫咧讲2026，即个亚洲银行吼，即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即个国家吼，好，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个会记得无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然后什么国庆啦、啥啦、总统啊、上一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你刚刚会记嘞？一条歌，哈，
2: 查一下，
1: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啦，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风的女人呐、啊，风的女人呐、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甲查落来，问落来吼，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哦，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无听讲，今年中央的迄国庆烟火是伫倒？伫倒咧
2: 办？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咱请问吼。
0: 嘿。
3: 咱这西雷吼，啊，听恁的电台哪会拢袂清呢？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还是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庄。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哈，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去了解哈，谢谢哈，姓庄，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空腹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
0: 吗？来算卡吼，算卡一线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4: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吼，来一线，你接我二线，我接来。

0: 讲啦吼，那个今年的吼国庆烟火在台东吼。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在十月十号，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万发，1.9万发，快2万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今年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

0: 伊这条歌吼，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哈，哦，Mita 啥 real
1: 亮啦，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吼，哎，没想到这首歌哎，哇，哦，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哎。哦，啊，过当年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伫迄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底下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诶，哦，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足简单的，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哈，哦，这是有风的女人。

好嘞，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天给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哦，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哦。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哦，今天啊，昨天哈、哦，好、哦，对不起啊。丰原呐、啊，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顶溪的厕所来的哈、哦，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哦，啊，更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哦，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哦、那么手部骨折哈，摔落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哈、哦，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哦一直没有好转哈、哦，所以其实已经是2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好、哦、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哈、哦，还是没有办法哈、哦，所以宣告不治死亡哈、哦。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哈、哦，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哈、哦，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哦，真的是同学之间的冤家哈。哦

0: 晴空。
1: 哦，我印象是这一嗯，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我那阵啊，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那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跳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2: 翻牌啦，哎，
1: 啊，对，
2: 自牌，
1: 自牌啦，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2: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2: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应该学他的话，我。

尊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干嘛？这不难得是安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哈，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不要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节目啊，歌咏节目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哈，整理了这个哦，南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呐、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吧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嗯嗯，后边敢那有车咧，甲你迄落啊，咧甲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哦，我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甲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引导，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下问到后约未到的对。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引导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然后一直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课出来，对方马路车啊，康康也路车，结果对方路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想那家里有车唔坐，太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嘞。哎，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你来，家己叫警车就走啊，赶紧司机，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队咧，后边一直甲追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哩。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他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小龟莫干，
1: 小龟，
0: 哎，
1: 我有要，
0: 嗯，
1: 主播哦，
0: 是，哎、欸，
1: 啊，我第头下来接的时候是
0: 广告，广告，嘿，
1: 两两了，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两了，那吃两了都未使啊，
0: 未使咯，
1: 就未使，医生讲营养会比较平了。
0: 哦，
1: 平尿啊啊！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正吃多一点，你就更平尿的对啊，一列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尿过多的啦。
0: 哦，这
1: 我今嘛这个退冬啊能量，
0: 哎，
1: 这个刚讲能量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黑的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间尿，就像咱食钙粉，我当下加咧吼，可能吼你卡在受伤还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间尿，边间尿，这正常啊。你的够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那些备用的量哦。所以你
1: 情况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颗？
0: 不，你这
2: 我问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尿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棒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哈。
0: 你我来讲，你卖减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尿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这么多，我那只两粒。
0: 哎，对，一天四颗，哎，对，计较安尼，好不好？哦。哦，祝福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啦，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了，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啊，
0: 绿树哦，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哎。
1: 你教我做好听
0: 诶。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天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呀，就卡这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个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雪滚扑个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定岗注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吼，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啊，
0: 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阮从这部时阵就是股市咧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寡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就是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哎、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股市剥来，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哎，我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咧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不会啦，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哦，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选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大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了，
2: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12: 是啊，
11: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立刻，喂，
2: 你好，
1: 哎呦，
2: 哎，我要一煮好汤。

0: 哎，这首是江边干杯哈，谢谢大家哦，继续卡电话。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是，你好，
1: 哎，好，钟头，钟姐。

0: 好，来听众朋友，你迄个预购的部分物件收到，有的是新朋友，你若未晓用，一定爱开来问个清楚，安尼了解无吼？饮食上咧讲吼，用着好的物件，身体吼，爱一步一步来，吼，健康就是咱的啦吼。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233，好，人讲吼，善解啊，有解脱的力量，吼，地久善解包容感恩啊，一碗素心汤好意思哈，大家拢爱啉啦吼，大家在咱生活当中呢吼，咱拢爱欢喜快乐来过每一天哈，来听朋友有当阵哦，咱面对伤害，时常执着地上，对方是不是会后悔，是不是值得原谅，但是当当这问题也还是没法度让你自己就是放下释怀的时候，最终爱面对的其实也还是自己这个放不下的心，放不下的心，所以说放下，咱就可以安然自在，有心就可以连距离，合心合作会就可以连缺点，连缺点，咱讲爱心、精神、毅力，吼，这是咱伫人生道路上袂当减少的要件，吼。那大家做回来，吼，大家来亲，吼，将心比心，对，拿来拿亲，对不对？吼，我们都是亲爱的一家人哦。好，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的这里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较靠通哦，谢谢。你好，哎，大哥欢迎。啊，拍摄你听哈久啊，我叫你卡22602238啊，因为我都只弯线，嘿，拍摄啊，一盖一线啊，你多少滴？第二、第多少滴？第三线，啊，多少第二线？本来，
1: 嘿，嘿。
0: 我知，大哥，拍摄哈哈。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小姐，
0: 嗨，你好，
1: 我文心路哈，
0: 嘿嘿，阿妈呀，
1: 我阿姨好汤头啦，
0: 哦，好啊，好啊，好。阿妈，阿妈，
1: 啊，
0: 你拄只讲好汤头最好用的吼，
1: 都是一鸡毛卵啊。
0: 嘿，你讲用什么泡泡剂啊？
1: 嘿嘿嘿嘿，
0: 啊，安怎用？你安怎用？
1: 啊，都泡泡剂都三几啊点真久嘛，
0: 然
1: 后裹起来吼。啊，爱一出啊，米子啦吼，啊，甲这个草头爱半罐黑落去
0: 安尼哦，
1: 嘿，安尼即马摕来食着足欢喜的
0: 啊，
1: 啊，恁卖人吼，又摕一罐互我试看卖的吼，
0: 哎，
1: 欢喜过来，
0: 嘿，
1: 就差遐济，
0: 哦，差遐济，所以讲，
1: 即马这样吼，是属鸡毛咯吼，用这个会使哩，
0: 用咱的好汤就做赞的呀吼，
1: 哎，免盐啦，
0: 免盐啦吼，
1: 你盐都阿妈咪耐笑，
0: 嗨嗨，哦，所以
1: 安尼有样好汤就足好用的啦，
0: 哎，袂死咸，
1: 我今日是一生宴啦吼，
0: 嗨嗨嗨，对，好 ，OK， 没问题哈，三罐咯哈，阿妈谢谢你，啊你阿妈你阿刚有所未收，哎无，有管理收无，还是该收？
1: 哎，那你去这购物袋我买哦。
0: 哦，买对啊，好 ，OK。哎，
1: 有啦，我拢有这个，然后，那个管理员啦。
0: 好，我给你写管理员收哦，哈。
1: 嘿啦，嘿啦，嘿。
0: 阿明仔再搞哦，嘿，阿妈谢谢你哦，好，再见，娜娜，好，感谢，感谢，好，再见哈，来，这阿妈讲好用啦哈，好来，讲到好汤头是讲过哈，谢谢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那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7日，旧历是8月28日，礼拜四哈。你那适合的是这个最近哈，最后就是最熟最少了哈。那不适合的，就是结束相处。喜神西北在神东南山山，长寿加58岁哈。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5点，好，阴暗的7点，甲明仔透早几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袂暗嘛5点，甲阴暗的7点哦。那今日再开一点点噶。寒露，寒露啦吼，寒露哦，真紧了吼。来，寒露就是秋天，秋天倒数第二个呢，过来的升降，升降的立冬的寒天就要来了吼。好，来，寒露意思就是讲已经深秋吼，天气转冷，有啦，有较感觉啊吼。你讲冷嘛，袂呢较凉啊吼，较凉。早暗所接受到的雾气加雾水、露水吼，感觉哦，这个。会冷啊吼，草木嘛要冷气啊吼，但是即马你看我安尼吼，暖化呢吼，暖化，已经深秋了，也还好，没有说怎么冷吼，看寒天也较寒袂啊吼，即马就是差不多拢是冷加热加袂害你，你看秋天呢，应该应该甲寒露拢已经穿长袖啊吼，你看即马还佫穿短袖嘞吼。啊，但是还是外套要套的，然后特别是桥都派朋友哈，早上真的是比较有凉的感觉啦。你讲寒是还好嘞哈，寒是还好哈。好，来2260233，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继续甲看。你看啊，咱咧登印呐吼啊，印呐印尼吼，登落是咪内面都会卡一挂迄个印尼呀吼，啊，要安怎清理呢？你薄手灵藤啊，口香糖薄薄的了，你买个白点去上。好，可以来清理那个图章，好，该白白吼粘伫迄个印啊的表面，好啊，迄个伊迄个软胶会当咧伸缩自如，啊，你得个粘粘的粘粘的垃圾吼都会当个粘掉吼，啊，你的迄印啊吼，你转起来就真清楚，就别咧高高看无哦。喂，你好，喂，莹莹，喂，莹莹你好，喂，嘿，
1: 我爱七哥，一周三条
0: 哦，嘿嘿，你等你啊。

0: 喂。
1: 哎，林先生。
0: 哎呦，你好，嘿。
1: 我陈子，我姓林。
0: 哎，李大哥呀。
1: 林。
0: 林啊，乡不林吼，林大哥你好。嘿。
1: 我咧迄个后生哥甲接单。
0: 好啊，吼，你这嘛拢长久的爱用剑吼。
1: 哎，然后都好好用啊。
0: 好用。
1: 参盐，
0: 哎呀。嘿，唔免参盐，啊，这也袂加重负担吼，大哥。
1: 哎，
0: 嘿，袂啦，不会加重负担吼。好，
1: 啊，都上面那个单哦，我都煮只鸡先快活。
0: 哎，煮只哦，哎，你讲着重点，煮只鸡足快活吼。阿妈会较爱煮吼，就想袂讲想懒啦，袂想讲哇，也唔知要安怎煮对不对吼？
1: 哎，我煮煮吼，我某讲外口敢若食无甚好啦，这只煮较好食。
0: 哎。大家哦，我会发现食过咱好汤头的朋友吼，拢有这款的感受呢。哎、有时阵咱若讲去外口有无吼，去佚佗、去行行绕绕的，啊，你就想讲啊，都卖煮啊，外口凊彩食食的回来对吧吼？哎、欸，阮定不是嘛是回来嘛，搁凊彩煮煮的呢，等等
1: 食。你讲我两公，这是四号食。
0: 哎，真的，这是真的哦，很多朋友拢有这款的感受啦吼。嘿，好好啊，感谢你呢哈。好，阿明仔搁寄一组好汤粿啊，阿你用到即马0928的手机哈。好好，谢谢你哦。好，
1: 谢谢，
0: 嗯，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真正的啦，咱林大哥咧讲，哎，今麦都参这林林某嘛，儿子讲好食，好食吼，啊个老公诶，爱的爱的这个吼、哦、厨艺，幸福的好滋味。谢谢，一罐的搞定，三罐几千块诶哈。来，以上这广告哈、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好康一直。
0: 嗯 ，OK， 好、哦，啊，大姐拢拿自己手机嘛哈。哦
2: 我手机
0: 啊，没对不起，我没讲手机啦，讲唔对起啦，你887这支哈，哎、欸，阿、啊、你伫倒位？哎、欸，来摸它出来，摸它出来、哦，大姐，你遐倒位哈？八八是倒位、
2: 哦？我是北岛，
0: 北岛哦，吼，北岛，好 ，OK， 好，好，好，阿明仔，哎、啊，有拢固定了自己电话啦，哈，
2: 哎，
0: 安尼明仔甲你行过一周哦，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影影的功格哈，以上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大姐点播哈，这是陈姐大姐说到来，上官仔眉头，好像跟那个你到底爱我不爱是港 melody 的第一版哈，上官仔眉头最近来欣赏，2602-2233，刷卡带你哦。

听明话吼，这个有一日啊，我这个看电视，吼，因为戏剧啊，吼，人咧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吼，就是一个餐桌所在，哦，做偏僻的，唯一吼修理卡拉车、空明车、T 背的老师傅啊，伫咧吼，甲人客保练的时阵啊，对着一个退休的老大人讲，因咧开讲讲哦，哦，你敢知？即卖少年的哦，做代志哦，参像咧佚佗啦，迄心情若歹，起码一晚累，都无要上班请假。古早时代的人咧讲啦，讲吼，应人较惨欠人，就算讲哦，透风落雨，你若答应人要做的代志哦，一定爱甲准时办好啊，对不对？那会使讲甲放好烂啦，哎呀，啊，迄风伤透啦，雨伤大啦，袂使哩啦。啊，当然哦，那准讲有性命危险吼，咱得买讲小爱惜自己嘞吼，唔是讲啊，你买得买，买得买，无这种代志啦吼。做人应该唔是安尼啊吧？咱只讲古早时代农业社会吼，因为迄个戏剧就是有时代背景嘛吼，大家吼。讲搞的爱做搞，吼、哦，讲话拢爱照片照镜，答应人的代志，就参像你欠人去一般同款啦。袂讲哦，底下赖皮啦，急皮皮呀、啊，哎呦，无我代志啦，无啦，我跟我讲，无啦，无啦，无呀，无几家啦，吼、哦，袂使你啦，吼、哦。现代人你也看，就算哦，做大官好啦，吼、哦。啊，迄、那个吼、哦，伫做高级的主管同款，吼、哦。今仔日讲这個，明仔现改吼，啊，拢无承认讲伊讲过什么款的话，话改的改的掉，这嘛是正思想的代志。所以讲哦，上不正之下歪嘛，对不？你哦，顶官乌白做，下面我那有样看样，乌白乱乱舞，乱乱做，乱乱想呢。所以讲啊，伫咧事业上、感情上、金钱上，讲会搞做袂搞，言理无信的人吼、哦，他多假呀。有够侪侪啦吼，因拢无一诺千金的观念吼，一个讲出来话吼，爱重视啊，爱照片照镜，才会使哩吼，这个叫做一诺千金嘛，袂使乌白答应人啦。啊，你啊看，社会是安怎会失序脱节？吼、哦，规个乱乱舞啊，就是因为讲失信所来引起的。所以孔子讲捌讲过，孔夫子讲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好、哦，就是讲一个人啊，无讲信用，吼、哦，你的信用已经破产的人啊，请问啊，伊是要安怎立心处世？伊是要跟人做啥物好啦，对不？言理无信，信用拍歹去，人敢会相信你？人要跟你讲生理也好，讲感情的、爱情的骗子啊，哦，人会惊较早跟他飞嘞，吼、哦，金钱往来更加唔免讲啊。这吼、哦，人会惊呢，等下个放个倒吼，我们就惨了。所以讲啊，听众朋友，咱人爱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会讲信用哦，你去个倒位，拢会当呢，做事顺利，圆满成功。所以讲哦，你若答应人的，就爱做较高啦。因为老祖宗甲咱讲的呀，应人较惨欠人啦吼。啊，你若做袂到，吼、哦，你就唔通应人。啊，若无吼。人真正给你看破卡手，讲啊，这个真正吼、哦，完全吼、哦、未信赖啦，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答应人就爱做加搞，咱的能力也无够，咱讲啊，歹势哦，我无法度，魔法都无在掉啦，吼、哦，所以讲老祖宗给咱看解，爱捡起来啃，抱起来啃，才会使哩，因为哦，应人较惨欠人啦，吼，感谢收听。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我莹莹。
1: 我是四组的妇女。
0: 这个电话哈，八三六三的嘛哈。
1: 你搁改一条屁股无？
0: 哦，来，大哥，你讲一下。

听好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好，来哦，这种天就好睏的吼，凉凉啊，舒服啦吼。好啊，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没烦恼哈。好，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哈？我当然就来问一下我老公哦，也太好吃了吧？没错的哈，试试看，马上今天再上一天班，你都会放连假哈。明仔开始，明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就是咱双十国庆的三天连假哈，因为国庆假期在双十国庆今年是在礼拜六或礼拜六的奥利好的奥利礼拜六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十月七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60年的今日，自由中国月刊发行人吼瑞进涉嫌叛乱案被判有期徒刑10年。2003年的今日，台中港两华三地吼，保钓林书开电器钓鱼台宣誓主权啦吼。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十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

来，哎、欸，有人在问哦，我有查到资料，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哦，因为报纸我叫报纸来讲哈，先来讲牡羊座哦，今日就是运势低落啦哈，那各行的指数拢有所下降哈，一旦跟朋友啦、同学联络啦，出去佚佗聚会拢是你得到异性好感的途径，那今日开销较大，有一寡无必要该省的省吼，好啊，不要恍恍惚惚想这想迄，你工课做袂好哦，哦，这个是给牡羊座的建议，金牛座呢哈。在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方的一个表现，今天可能有小林暗算的危险，处处留心最该重要啦，那较袂讲吼去和小人得逞嘞吼。好，那再运气偏偏吼，那双子座的部分呢，有想法才会当有所突破啦哈，有想法才有突破哦。那这个巨蟹座呢，是甲朋友吼，这个冰释前嫌的好时机哈，朋友之间发生误会，表现较真心的一面，会当来甲对方来和解啦哈。那狮子座的部分呢，吼，总体运势旺盛，理财是今仔日的这个重点哦，那暂时的容易跟相互了解的异性朋友来电，有机会吼圆一段爱情梦。那工作上因为进前工作做了好，也无工作会当来讲真好生理吼，开车注意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吼。处女座的部分呢，积极的态度就是你好运的原动力哦，需要上面对新的挑战，会当吼激起你的作战精神 ，fighting 哦。虽然较辛苦，但是充实感满满呐吼。在温和朋友出来的人吼，伫在地上对你帮助未少哦吼。那今仔日可能会当投资。算会改幸运啦吼，再来以天秤座，心态良好，会当带动好的这个运气啦吼，心态很重要，对不对哈？再来天蝎座呢，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做考虑吼，都帮别人想一想啦吼，好。在文个尾拜，那射手座的部分呢，活力充沛，全身都是能量，满满的这个 energy 哈 ，energy， 这个用行动和你的。另一半感受你的情意这样子哈。那摩羯座呢，放弃也都是开始，哎、欸，放弃便也是开始哦哈。对公，有时候以退为进嘛，是这样，大概类似哈。那水瓶座的部分呢，理财哈，墨守成规，就是讲与时俱进。好，你的财运会愈来愈多啦。好，双鱼座的部分是差强人意的一天，台铃出书应该安怎冷静。好，今天你会当适合参加团体活动，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而且留下了好印象。投资爱和平平工哈，那工作上顺息，下班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犒赏自己一下也可以的哈。这是十二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了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
0: 宋大姐，
1: 一起走，喝红茶。
0: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我们叫 K 哥。

来现场的可以赠送家己的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号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33号042260233的电话吼，来促进透明，带来咱们来关心的薪资揭露门槛吼，想要调加这个500块吼，这是什么情形？带来说明和大家了解哦嘿。

0: 欸，你敢知道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哪里？在哪里？在台东啦，吼，在台东吼，带来一家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介绍。来，今节咱要做啥？随时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感谢，好，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我要高汤，抓走了。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嗨。
2: 我要爱好汤头，一桌。
0: 好，来，姐姐带你啊、哦。

0: 喂，你好，喂。
1: 英英啊。
0: 哟，我英英你好，嘿。
1: 我妈也高。我小英姐的，
0: 大香姐你家里好。

0: 来进功德吼，听朋友，咱的好汤头真正简单个好用吼，阿妈会再起来俄罗盖搭几公。哎、欸，有时候都迄、那个你伫伫安怎？伫迄、那个就是突然灵光一闪嘞，就会有一道新的料理出现，然后阿个好酱嘞吼，意外的吼收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接受提过个好汤头。
0: 各一组了哈，好，等一下来，2000啊，大姐，迄个有资料，0920721手机哈，好，我下来喝汤头 ，K 哥哈，好，谢谢你哦哈，好，下早班搞哦嘿哈，
1: 但是明仔载好
0: 像，应该是明仔载再搞哈，好，那2000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来，咱喝汤头吼，青菜煮上，今日凉凉。阿妈讲吼，我再去阿孙咧想要吃泡面，我想我嘛快手啊，煮的拜拜，就我泡面我来个贴贴吼。哇，掺菜啊，真正足简单嘞。啊，有迄肉燥，啊，搁有迄、那个有迄维力的迄咸咸的，来个掺一罐吼。哦，伊家记得说一碗，看起来够好食。咪阿妈家臭味吼，伊讲啊，得迄个嫩卡嘞，对哇吼。啊，菜掺较侪嘞，啊，爱因爱食丸啊，一寡火锅料个掺掺落去。哦，当大店安尼舒康康，好灵丹，好健康吼。咱的好汤头袂加重负担，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半担，4000块一担哈。啊，来再去啊，另外一个林阿妈，阿妈讲，哦，我着昨春的料吼，我甲滚咸梅啊，啊汤吼，哎，大家拢爱啉汤，阮兜煮咸梅啊，妈妈嘛是安尼吼，汤加罐吼，啊有烧汤汤啉嘛吼，啊着甲迄个卵卡落去吼，卵卡落去，哦，啊安尼煮剩大锅，春来剩菜都甲。都在控制咸味啊！啊，刚才咱的好汤头呢？哦，伊新妇讲，妈，你这上那家好食，你是专工煮，伊讲无呢，我甲剩菜掺掺的呢，怪手。你看都不会有剩菜剩食，多好嘞，吼，对吧？啊，佮好食，啊，你嘛袂讲哈，老板的拢底下干那一直要清遐厨，迄、那个卖讲过厨余啦，过夜菜，哦，其实较无健康，达顿煮偌济食偌济，这是上解渴、上理想的方式啦，吼。所以真济朋友跟我讲，本来嫌麻烦咯。食外口较方便，想讲啊，要煮啊，二煮着小家庭，我个家己一个吼，老孤单老人讲，哦，即马袂孤单呢，即马拢嘛甲遐伴吼，好无？像阮董事长咧甲我讲，伊妈妈吼，我的伊嘛打买咱的好汤头，买三罐1000嘛吼，妈妈去跳土风舞吧吼，哦，啊，就讲哇，迄、那个林妈妈嘛介搞呢吼，要用迄、那个，我讲啊，你咧那有一罐迄个水煮尾鱼啦吼，妈就是要做只像个沙拉安尼吼，啊，调咱的好汤头。要去跟那些同学分享，你看看，所以你就不会闷在家里，这样是好现象，对不对？跟不然说，这孤单老人很快就硬硬去了，你要勇敢的走出去，上课跳舞活动，哦，你既退而不休息，真的有够赞的，啊，大家分享，啊，会人说煮酱，比较不老去，好像真的这样，你看三七看阿嬷要一百呢？阿嬷会跟那些外头人，之前外国小姐，有一个已经回去他们家里，要开餐厅阿嬷的酒楼才拢学起来特东赞的啊吼，等于赚钱钱吼，都袂歹吼，是不是？啊，咱来喝汤头吼，简单好用。搁重点就是听众朋友讲吼，诶，健康检查红利无看见吼，这比着乐透更加欢喜呢。有人七少年八少年讲身体就安怎都不歹去啊吼，其实就是食食出了问题嘛吼。啊，你看即卖食安的问题，有诶乌白迄个餐，吼，当然有良心诶。真济啦吼，啊无良心嘛是济少有，对不对？所以讲吼，咱若家己来得较安心，对吧？就我们是健康爸爸妈妈，从小都拢家己煮，我们很少吃外面的吼。啊，等到大汉了后，啊，你出社会，读书啦，大学的时候你就都吃外面嘛吼。啊，后尾这个。起码等到上班了，带出来的，哎，都要自己带便当，然后去微波，很方便，健康养生没有负担哈。先洗先干先干熟，先几个够健康，大家最近来。刚才姐阿妈哦，咱这太平阿妈跟我讲哦，因长哦，因一个夜班的吼，这阿孙呢，伊个捞迄个啥，捞迄个咱这脆皮烤猪。以后袂记你食，忝啊，洗洗起来困吼，哎，阿去起来哦，伊讲来，这个伊就个五节，个点底个用个烧哇吼，然后都有馒头嘛，个搞馒头，哦，因迄个因即个个讲哦，哎、欸， 阿嬷，这个因孙啊吼，因那大汉孙哦，阿嬷这样很好吃呢，想要吃好咖喱，佫无成对不对吼？哦，阿姨佫有佮教一个梅生菜，佮教迄个番茄哦，洋葱哇，安尼就吃青草。伊讲哇，阿嬷啊赞咯，恁刚刚安尼吃好不好？哦，脆皮烤猪，你有没有试试看哈、哦？这个双十国庆哈、哦，烤肉 party 哈、哦，大家一起动起来，其实无一定行什么哦，简单如简单如好啦，如简单如好，一罐的好汤头就搞定哈、哦，500哈、哦，两罐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半袋，4000块一袋哦。来，2600233，以上是广告哟哈，谢谢。好，来，黄奕丹的直播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满足，
0: 哎，满足姐哦，哦，
2: 嘿，你搞下一道金哥过来，
0: 牙膏呀，
2: 哎，永安路32号，
0: 你莫讲出来，你莫讲出来，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安
1: 娜，咱这好汤头哈，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
1: 不是啊，有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为什么不行？糖尿病人不用吃饭吗？
1: 不是啊，我意思是说他会
0: 不。
1: 我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伊种甜不是长藤的甜，它是豆类植物性的迄个甜味，你听无？
1: 哎、
0: 欸，嘿，不影响，不影响，
1: 都不影响。
0: 菜馆，你只是调味而已，怎么会影响到？
1: 啊，没
0: 有。不会啊，不影响啊，欸、等于对健康有帮助啊。
1: 都不会影响到啥糖分哈？
0: 不会啦，绝对不会。不然糖尿病人这多呢，不会。
1: 啊、
0: 你甲再看麦、
1: 啊，
0: 不会啦，不会。
1: 好啊，啊，无你甲我介绍倒来。
0: 好啊，你都无食过呀？
1: 哦，无无无，我唔是，我即卖练功啊吼，我去问阮问阮迄个看要食无，要食我敢甲你叫，我即卖确定一下，确定干嘛？
0: 我甲你写哦。
1: 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你
0: 好，
2: 你好，
0: 嘿，美容姐啊，
2: 哎，好汤，
0: 几周吗？哈，
2: 嗯嗯，
0: 我下来哈，
2: 好，
0: 啊，今麦看我看两爱塔山哦，哈，
2: 好，谢谢，
0: 谢谢美容姐，这老朋友哈，谢谢你，好吧，啊，美容姐，拍死我李书记哦，别人在等，你搁卡起嘿，对不起哈。美容姐，不好意思，我手速太快。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喂，麻烦了，要一组 K 歌。
0: 喂，牙膏遐。来，妈妈，你电话0956这支哈。
3: 哎，对对对。
0: 0956885的啦哈。牙膏哈，谢
3: 谢
0: 你，再见，拜拜，好，拜拜，
3: 拜拜。
0: 哟，美容姐，拍谁哦？哦，不要，不要，我太紧张了，你伤进去哈。来，谢谢哦哈。哎，今今就袂着顶啊吼！即咱哎，迄、那个我袂来，我就咧食。吼，哎，迄、那个真侪人讲哦，我敢若安利吼，无看见我就欢喜不不啦，真正好用吼、哦，真正好用吼。细心的讲哦，食了我靠体力呢吼，袂软格格去呢。好、哦，这个就是大家迄个经验，好、哦、要一起来分享吼、哦。大家甲我斗报看下咧，我伫遐咧讲甲嘴甲全补起啊，对吧吼？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莹，
0: 哎、欸，
4: 我要好汤头，
0: 好汤呀，喝，哎、欸，一组吗？
4: 对，
0: 来，姐姐你点为2336这支哈，
4: 对，
0: 好，给你下了哈，好，谢谢你，明天到哦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哎、欸，这样组哈，好 ，OK， 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4: 对，爷爷，
0: 阿姨哦，嘿，
4: 哎，我跟你讲一下，
0: 哎，安那，
4: 像我一个朋友吼，嘛搞作过啊，
0: 哎，
4: 啊，人伊嘛是拢，我那讲有诶糖尿啊糖，哎，人伊食点好汤头吼，
0: 对，
4: 啊，那伊去检查哦，
0: 嗯
4: 哼，哎，拢好起来呢，
0: 唔是好起来啦，伊食糖尿病食在真未好啦，应该
4: 是讲
0: 控制了未歹，一定无影响
4: 啦，
0: 哎，我来讲。
4: 我知
0: 啦，你要甲迄个听友讲吼，即你糖分的啦，维 C 新的啦吼，你甲即无牵界啦，伊迄拢是讲对啦，你听无？糖分是伊食甜、食水果，啥物控制了无好，啊，咱这是含咸汫咧掺的，无牵界
4: 吼，无牵界，
0: 对对对，含一寡娘娘，对对，你啥物饼干、西施啊，嗯。
4: 打工伊食好汤头，
0: 嗯嗯嗯，
4: 啊意思讲拢准安尼未升官啦，啊拢安尼
0: 身体拢
4: 安尼平安尼升官
0: 过了袂歹，平时平时就对啦，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吼，好
4: 啦
0: 好
4: 啦，
0: 好好谢谢阿姨的分享，免惊啦对啦吼，好好。
4: 那我嘛拢哎，我食过一十年咧，我
0: 食唔到啊，啊
4: 你食三头有17年咯，
0: 是啊是啊，
4: 今年有19岁啊，你讲啊贵
0: 呢？对啊对啊吼，
4: 我拢嘛食好汤头，
0: 好感谢阿姨的分享，食
4: 得偌好咧，个身体个用咧，
0: 对啦吼，没错，食死啦，食营养健康
4: 哈，好啦，
0: 感谢阿姨的分享。好，谢谢谢谢，
4: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有讲到喝汤头是讲过哦，嘿，歹势，我交讲过时间超过吼，所以唔免惊啦，惊惊都袂着定吼，这个就是不会危害，袂危害你的身体啦，当然咧讲得对啦吼，等到有帮助呢，我等下来分享，即摆哦，即摆做侪少年啊，食咱的这个秘密武器吼，哦，什么苏肥啦吼。 啊，我靠，凊彩一个，哦，讲爱百外呢，百外呢，啊你，哦，你即马，你真正袂赚嘞，家己煮，吼、哦，简单，吼、哦，个省钱，省家属，个健康，这就是重点啦，哈、哦，感谢，谢谢。

0: 喂
1: 喂，英英啊，
0: 有有，嘿，你好。
1: 啊，你家嫁一撮火村头来，啊，三班的哦，嘿。
0: 我知，哈，陈妹英梅姐哈。
1: 嘿嘿嘿。
0: 好，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英英。
2: 欸，我要好汤头一撮。
0: 好，来，大姐，这个电话哈。
2: 欸，对对对，我，第一我不爱哦。
0: 好，我下来哈。好，谢谢。来，早上叫，明天到哦，连假哦，我讲吼，我的吃这个火锅趴也可以啊，吼吼，这样啊，那那下不下不那加瓜喝呀，个开杠啊，你哈，很棒很棒的哈，来，哎个看我你讲青菜几嘞，什么哥起码的话两三百哈，两三百，起码不嘞什么几十块，七八十，卡扎个五无，什么臭臭锅会几吗几吗，起码拢我起啊，起码拢几百吧哈，好来，你二六空二三三电话都个卡好通哦，哈，我讲啊不多邀起来，零四二二六零二三三来小。东哈，这我们丁小哥包的很厚的哈。
3: 你好，喂，你好。
4: 你好，我刚才一直。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吗？
0: 嘿嘿，姐姐你好，嘿，我莹莹。
1: 我要牙膏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嘿，
0: 你好。
2: 好好的，好汤头啊，加两朵。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明天你要放假嘞，明天我没有放假哦，继续陪伴大家。来，阿丽电话拢随时来看 ，OK， 我做现场的写当妈兄听哈。今年国庆宴会在哪里？在台东。根据观光署统计，国庆连假前两天平均订房率是61.16%，其中订房率上悬的前三名就是台北市76.49%，连江县76.19%，台东县65.53%，代替五港所运期总共加开123列次，其中东部干线的加开了85列次，各替啊，今仔日加开北邦专车主游座的车哦，全车哦都是自由座。那刚刚叫你讲，巩固度假供给的订房率，可能有大量旅游的车一个出来哈。其中国五南向尖峰落在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呐哈，车流都是集中在上午五点跟下午五点，北向尖峰落在连假第二、第三天，车潮。上午九点涌现啊，拥塞情形呢，一路延续个深夜。那中秋连假期间呢，各地运量大量增加，我该关注北高航线是不是有中客可能？对这部分，交通部长陈世凯长表示，每年七月各地新车上线以前，各地运量确实比较较暗，然后那航空业者认为，特定期间，尤其是连假，有市场需求较竞争烈，愿意投入相关航线评估。交通部拢表示讲。介欢迎哈，真欢迎的啦吼。那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表示，北高航线是不是重启，还是要评估，要在满额无亏损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如果讲这款的需求，会评估一条包机的概念，这样可能较袂了去啦吼。强调人数满额才会飞，而且这袂当当作是一条有效的药啊，无特地其他。啊那个体自由座吼，是不是有可能在尖峰时段？是不是总量管制？高铁总经理陈慧如表示，内部已经密集在讨论当中了哈。还总会讲，公司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大约哈，大约差不多在29万到33万之间，最高峰吼来个34万，比中秋的一寡寡，甲长上哦，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哇，好汤头，你说啊，得啊不哦？
0: 你哎、欸，你家是山人呀？
1: 清水，
0: 清水，隔壁。嗯，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哦。好，再见。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2260-2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哦。喂，你好。
1: 哎、欸，伊个营养电台呀，吼。
0: 哎，我是你好，嘿。哎、
1: 欸，啊，我要订起歌啦，我捌寄过。
0: 好，来感谢大姐哈，来安排好他。伊讲哦，张姨的有个脆皮猪啊，好烤猪啊，阿个滚汤啊，哦，啊，这好朋友这个叔叔叫呢哈，哎、欸，滚蛋鸡汤哦，滚蛋鸡汤哦，安尼配的是清的哈，哦，大家学了该得志啦哈，真正搞啦哈，搞猪脚阿个用着好东西哇，都加倍搞啊哈。好来，阿姨要听这首李丽华介个朋友好听花架。好，咱这边来欣赏2260-2233印刷卡代理哈，今日很多呢哈，很多报道站文差多哈，要滋润一下哦，滋润一下哈。像你阿公伊在食迄个山药排骨啦，食素心啦哈，这个拢袂歹哈，素心汤较温补，较温补，较袂伤涩嘞哈。谢谢，来听阿姨点的花架。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嗨、欸，你好，
2: 好，张彤，
0: 哎、欸，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好，来进攻阁哈，阿妈讲，我到一只老狗，我唔是我讲的无礼貌，是阿妈讲的吼。哦，哎、啊，我得用迄吹鼻珠哦，阿孙咧食个欢喜感吼。哎、啊，那讲得底下吹口出来干打个，为虾米？哎，唔知像牙血啊是安怎吼？最近较无用嘛吼，结果吼未补啊，可怜。哎，阿孙个牙讲，哎，阿公，啊，你们赶快去那个刷牙膏有没有吼？营养阿姨牙膏个露露的感觉要配掉。阿姨拢安尼讲那个，哦、我洗了也很喜欢呢吼，都带去学校呢吼，吃饱饭啊，就用迄个阿姨的牙膏个牙刷来刷牙呢吼，还问我同学呢，他们就说，哎、欸，你那个蜂蜜牙膏很好洗，什么蜂蜜蜂胶，蜂胶不是蜂蜜，颜色像蜂蜜的颜色安尼吼，喝看更好洗啦吼。呵，阿姨主要就是。安吼哦，啊对，那囡仔同款，那老高啊，真正要叫去看医生也无啊，吼，一直啉安尼啊吼，伊今日吼，伊阿孙咧怎个讲，阿公透早起来讲，你爱较乖回学校，你哦，啊去甲阿妈吼，载你去看喙齿吼，啊你等阿妈着个用迄个脆皮珠和你食，你若会补的话，无我着个帮你甲你的粉丝落去。哦，底下跟阿公搭嘴，讲想讲高嘴的吼，啊，但是听这个嘛袂歹，然后顺德真正吼，跟阿公感情真好吼，哎，那就讲好了，我知道了，啰嗦呢吼，啊，顺德关心阿公没吼，阿公你也较乖啦，吼，我较早我嘛出惊看嘴齿，但是有问题，一定要齿科遐顺，好不好？安尼齿科露露是有较好啦吼，我讲一定有啥物问题吼，可能少年有食小椰子吼，咱爱特别加强做口腔的保健，好不好？吼，安尼齿科遐顺吼，齿就半年吼，健保卡早来去清吼，袂安尼卡死死呢吼，你咧清齿就会叫做速度紧哦吼，然后不会看到红的，这样你了解了吼，就速度快很多，你也舒服很多吼，咱的齿科。一条350，三条1000块，哎，保安食喝汤头煮的好料，你煮啥物拢嘛好食，到要害你哦，一罐就搞定了，好不好？吼，寿喜的，咱寿喜的用这个好汤头来调味，你看马上吼较凉啊，妈妈哦，迄个卤菜头，吼，豆奶呐。杏鲍菇，我爱食迄种白色的豆皮，安尼卤肉哦，啊，我爱食油豆腐阿个吼，安尼卤一点素料哦，有够好食，拢会入味，啊，迄个豆奶那里滚一下吼，啊，油泡水甲洗清气，啊，个落空空空哦，它那个会喷汁的好吃哈、哦，菜头啦、冬瓜啦、人参啦、杏鲍菇切甲大角嘞吼，无输咧食肉，你敢知吼？还有杏鲍菇啊，像咧食比鲍鱼较好食吼，还、哦、有、啊、甚至有的人弄那个叫什么哈？那个咖啡素没落嘛，可以啊吼，都很好吃啊吼。来，2233电话卡通喝汤汤，一罐500，两罐1000，吼，三大罐1000块。2233啊，新朋友我跟你提醒，拍开爱冰，好，拍开爱冰。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未加单付。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哦，莹莹哈，
0: 嗨，是，
1: 我要订那个一组好汤，然后再一组牙膏，然后袋子不用哦，嘿。
0: 来，早上叫基本上明天到了哈，早上叫明天到。哎，咱听讲五元金价列秋罗菜哈，简单的哈，轻食的料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人广告的哈，哎，金片耳棒哈，啊个新一些嘞，安尼啊，你啊做鸡巴丝哈，掺海蜇皮哦，啊掺迄个小黄瓜，也少年那种做些创意做法，串签哈，啊迄、那个我一个掺毛豆、三色豆啊，那随便看你要加什么都可以了哈，啊迄、那个。我爱吃小黄瓜烤烤的，今麦过来给我给头菜哦，安尼做迄个凉拌的吼，轻食的啊，你用秘密武器嘛，三几块胡椒吼，公高八都一定咬起来。好，早上再加那个水煮蛋啊吼，水煮蛋你给它切半嘛，就一半这样子哦。这哎个靠，这青菜拢贵啊百嘞吼，啊恁升级个够健康吼，袂歹，自己动手做起来，然后你还可以切洛梨哦，哎呀，你食起了巴迪多安尼吼，配一杯啊乌咖啡，还是讲无糖的豆奶，安尼都很营养丰盛哈。愈讲愈枵，阿妈讲，把你把屁屁，跟大家讲啥哈？好啦，今天寒露哦，寒露报道，早晚温差大，有感觉到了哈。早上的是安尼吼，冷啊哈，无真袂使算寒冷俩哈，凉凉凉凉凉凉哈，空气愈来愈大，那喉卡痰啦，皮肤打痒啦哈，关节酸痛，换季无爽快，我那对你增加哈，所以寒露用心顾，那后保护皮肤哈，和咱的筋。骨吼，筋骨都较温暖的吼，所以补水、食细胞乱甲泡汤、煮浴同步调整吼。即当减少季节交错到来，无爽快，并稳迎接着冬季的高温。所以你要多次跟我一样吼，我就讲完话，我就喝温开水，喝温开水，然后要注意保暖，好不好？就爱围巾扎嘞，口罩挂嘞，脖围挂嘞吼，好好保护自己的健康哦，拜托哈。来欢迎咱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温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铁舅，2260233等你，中午十二点再会哈。
2: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 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福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